0: 多的维度，将来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维度的突破。
1: 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大约71%的面积，但人类对深海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万米深渊更曾经是人类科研的禁区，而探索深海区域有着重大意义，地球生命的起源很可能与这里有着密切联系。在6000米以下的深渊获取的科研样品极其珍贵，奋斗者号下潜至万米海底将助力我国未来在多种深渊科研方面更多地做出原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2: 当然前期呢是因为技术手段的限制，我们去不了啊，就深海进入我们进入不了，那么我们也样品都拿不到，那就没法做嘛。但是现在呢，不光是能够拿到样品，还有可以获得许多这个原位的，就在现场的那些数据，所以说对科学家来说，那么都是会有很大的期待。
1: 今天的奋斗者号不仅实现了坐底万米深海，还具备世界先进的海底自动航行、悬停定位和水声通信功能，这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由集成创新向全面自主创新的真正突破，为我国在深海探测和未来的深海开发中积累了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中国深海载人技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和技术突破，而我们也从中学到了无数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永远把未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奋斗和探索的步伐将会永不停止。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

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2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入真容，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

0: 2018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西安市高陵区阳关寨遗址附近清理一座明代家族墓地时，意外发现了几座史前时期的墓葬。
1: 那明墓就挖了一个天庭，挖了一个墓道。
0: 史前时期的墓葬为什么会出现在明代的家族墓地之中？考古队员立即对墓葬展开清理工作。让队员们感到奇怪的是，部分墓葬中墓主人的手骨竟然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移位，其手骨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
1: 清理人骨就人骨架似乎在这个骨下边都发现了。
0: 阳关寨遗址总占地面积在80万平方米。考古队员推测，这片区域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墓葬群。已发掘的墓葬中，尸骨都是东西走向，显示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那么，这究竟是史前哪个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又究竟是谁呢？负责本次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长杨丽萍，在清理阳关寨遗址时，意外发现墓葬周围零星的陶器碎片与5600多年前庙底沟时期的风格非常相似。从现有的资料了解到，发现陶片的地方在古代都被当作墓地使用。在史前时期，阳关寨人会不会也将去世的族人就近安葬在这片区域，从而形成一个墓葬群？而发现的陶片则是墓葬里面的陪葬品。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2: 因为考古学界通过几十年、近百年的不断探索，庙底沟号时期的墓葬对考古学家来说像一个谜一样的一个存在。
0: 为了尽快揭开谜底，杨丽萍和其他考古队员向外围扩展，寻找着墓葬群的蛛丝马迹。在清理的过程中，杨丽萍发现了遗址南部范围，但是遗址北部的范围却怎么也找不到。
3: 这边不太好看，等会儿再刮一下。

0: 咱们就关。
1: 由于当地土壤成分都是黄土，古人在把黄土挖出来之后，填回去的时候会带一些杂草，但是这些杂草对土壤的颜色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通过刮面很难区分生土与填土。就在此时，杨丽萍偶然发现的一个现象成为揭开谜底的关键。
0: 下过雨以后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土壤它保持一定湿度的时候，它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差别反倒是凸显出来了。
1: 大雨过去之后，考古队员通过刮面模糊的能看到一个长大概在 1.5 米左右、宽在 0.8 米的长方形范围。在以往阳关寨的发掘中，很少能发现这种长方形遗址，虽然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考古队员推测，这么小的遗址单位可能和墓葬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它就是墓葬。
2: 那我们发掘到大概有将近7点吧，因为当天我们这个遗迹已经完全把我们的这个兴趣就勾引起来了，如果不把这个发掘完的话，可能真的那天晚上就会彻夜难眠。
1: 继续清理之后，在陶器正下方一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尸骨。杨丽萍明白，虽然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尸骨和陶器碎片，但是也不能够证明这具尸骨和陶器是同一时代的。
0: 这考古学家夏内先生曾经在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泽瑞学的理论，就是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些陶片肯定要比墓葬要早。
1: 其实在这次发掘之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曾经两次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但是都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而这时为什么又突然发现了墓葬呢？虽然墓葬年代仍旧是个谜，但是随着清理更加深入，考古队员发现这个墓葬是单人一字葬，墓室则是偏洞式墓。
3: 特别浅，
4: 但当时那个情况他挖土也不容易，
3: 对，
4: 非得把人藏起来，
3: 用湿气用木器挖肯定是挖不了多深。
1: 在以往的研究中，偏洞式墓的出现应该比庙底沟文化时期晚600多年。难道是考古界对偏洞式墓的研究出现了偏差吗？还是自己的判断有误呢？此时的杨丽萍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辨别墓葬准确的年代。
3: 这一个两个
5: 两个我
3: 胳膊底下还压着一个
1: 正当考古队员们为墓葬年代困扰的时候，在这座墓葬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十几座墓葬，其埋葬方式也是单人一字葬的偏洞式墓。
6: 到时候的盘古匠匠
3: 那个看不来了，已经
6: 应该在盘古匠匠，
3: 可能是在这
6: 当时有可能把人乱七八糟
3: 的
6: 做事，把货架上去，
3: 有可能把那人往里边一推，然后就顺势就滚到这个
6: 盘古下
3: 面，盘古底下。嗯，然后你看他这个耸肩嘛，
6: 对，
3: 可能是用什么
6: 左边也起，右边高，
3: 感觉这个他的右边要比左边要高一些。
0: 尤其该这儿，这还要做。

0: 当考古队员清理出墓葬中的尸骨时，发现个别墓主人的手骨竟然发生了移位，距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正常发掘过程中，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手骨和手腕都是挨在一起。如果是地质活动造成手骨发生移位，那么周围所有墓葬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为什么只有一部分手骨发生移位呢？
1: 因为我们这发掘墓葬里面经常能发现一些老鼠盾啊，所以说怀疑是不是这个一些老鼠的打盾的时候把这个手指给它原来的位置扰动了。
0: 考古队员从现场探明的情况来看，保守估计墓葬总数超过2000座。现在只是发掘了其中几十座，暂时还没办法确定墓主人的手骨发生移位到底是不是偶然现象。1月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寒冬时节，阳关寨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到了紧张的时刻。深夜在办公室工作的杨丽萍深知，现在这种寒冷的天气已经不再适合发掘工作，墓葬内的土很可能已经冻住了，强行发掘只会损坏墓葬。为了尽可能保存墓葬原本的细节，杨丽萍只能等待春天的来临。

0: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墓葬呢，它的编号是 M419，它这个墓葬呢，已人骨什么已经暴露，已经清理了差不多了。那它这个墓道的开口呢，基本上是呈正方形，然后那边西边有个斜角。然后从这个墓道往下清的时候，土色它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上面的土色，你看清到这一层的时候，就会发现上面有很多这个白色的这小石头，它是料浆石。现在清理情况来看啊，它这个人骨基本上被清理出来了，但是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葬室啊，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葬室它是我们这个仰身直指葬，它是这个面向，它这个身体是面向上的，然后四肢比较自然的在垂放，然后它的面向呢是面向里面的。
1: 到目前为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已经清理了其中近200座。在一些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物件，或许是揭开阳关寨墓葬谜底的关键。
0: 在这个人骨清理过程中，清理到他这个右股骨的附近啊，发现一枚陶片，就是很小，你看可以看到，他这枚陶片虽然很小，但是往往是会判断这个墓葬它这个整体它的年代啊，判断它的年代啊，这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些。然后当时在不光发现了这一枚陶片，当时在清理这个顺着墓道的时候，然后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陶片。
1: 这些碎陶片将被整体打包送往科研所探测具体年代信息，考古队员只能耐心等待结果。不仅如此，在墓葬中出现了另外一些现象，使考古队员更加疑惑。
2: 什么现象？你看咱们这是
3: 墙头里边，
4: 这个是直接摆放在这里
2: 啊，预计的。还有在那个骨盆里面放的，还有在这个腿旁边放的，
4: 腿部一个三三八的，
2: 还有在墓道里面。

0: 发的。
1: 舞蹈里边有
0: 这么多现象，你要跳出这某一个现象，你要认识到这个时期的本质。现在我们认识的是这个整体，就是现象，而不是说单就这一个墓葬来录它。
2: 考古队员根据经验推断，这些现象的出现已经超越了自然类或者老鼠扰动的可能，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考古队员们一时也没有办法解释。

0: 单人一次葬的墓葬为什么倾陷第三人尸骨？手骨移位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些谜题等待着考古队员们一次次推敲。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此，考古队员将可能性放到了部落冲突上。
1: 什么叫他就算那个故人，那个就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个死也把他身体弄全。你说这个人，感觉老到那部落打仗一样。
2: 那
1: 结果就让我们受，就让我们受大残。
2: 大残为啥不？
1: 哎呀，到最后死的时候把他手埋进去。
0: 但是很快，考古队员推翻了这一猜想，因为在发掘的墓葬中并没有找到大量的兵器，只是零散出现一些建筑。
3: 发掘了有这么多遗址，能出土的和兵器相关的东西其实并不多，所以和战争有关系这个现象我觉得不太可能。
0: 考古队员推测，会不会跟狩猎活动有一定关系？零星出现的建筑正是当时的人们打猎所用。在史前时期，男性大多从事狩猎活动，而手骨移位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男性在与野兽的搏斗过程中手腕受伤或者断裂造成了死亡。要是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墓葬中出现手骨移位现象的都应该是男性。为此，考古队员开始对墓葬中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墓主人进行性别分析。
4: 要知道性别年龄，其实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的是他的年龄才能够判断他的性别，因为如果这个人骨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话，我们就无法判断他的性别，他这时候在性别年龄的特征上是不明显的。判断年龄的时候，首先是要看一下他全身的一个骨骼的

0: 发育情况，它的支骨呀什么的，包括它的骨盆有没有融合。成年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一下它的性别。男性的头骨呢，它的前额是比较倾斜的，然后女性的前额它是比较平直的，然后男性的眉弓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
1: 从现场分析的结果来看，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都是男性，似乎可以证实之前的猜想，但是严谨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因此高兴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目前只是清理出其中一部分尸骨，还有很多墓葬没有发掘，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操之过急。
2: 在这个遗址里面发现了大概有20多座这种土坑树穴墓，埋藏的非常浅，而且像这种墓葬里面，整个这个遗址墓葬里面的人骨，因为时间非常久远，保存状况并不好，尤其是这个有孔隙的这种骨头，它基本上都已经被腐朽掉了，所以我们清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土壤，因为就是埋藏的这个土有一定的湿度，太干的话是没法清理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它进行喷水，以后再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清理掉，然后才能清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来。
1: 为了确定手骨移位是否是狩猎导致，考古队员决定扩大发掘的范围，看在后面的发掘中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3: 每层想想挖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3公分深度往上挖一层，挖完之后然后刮一下这个平面，然后就看一下这个土质土色，就根据这个平面，然后结合预留这个剖面，就能严格的把这个墓葬的大小。
1: 埋葬在地下的尸骨已经沉睡了几千年，在时间的洗礼下，这些尸骨早就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为了获取最完整的信息，考古队员不得不加倍小心，得用自制的工具来进行发掘。
4: 我们这种工具就其实很简单，我们家里面用的竹筷子自己打磨的，那比较实用的，就是清理一些比较细小的部分，比较这种竹筷子磨成的一种工具，对来清理比较方便。
1: 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队员发现一具女尸也存在手骨移位现象，狩猎一说就不攻自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墓主人手骨移位呢？依旧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在以往的考古项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完全没有经验可循。这时正在一旁思考的杨丽萍突然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
5: 这个人骨它是不是它这个个体的，如果是这个个体，这是一种解释和一种现象，那如果不是它的，那是一个更复杂的一种现象。
1: 为了验证杨丽萍的假设是否准确，考古工作者将发掘出来的遗骸送往了西北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 DNA 测定，大多数被扰动的手骨都是墓主人所有，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特例。
6: 我们发现了几个墓葬，有2座墓葬的手指骨并不是他本人的。
1: 难道这些别人的手骨存在某些特殊的含义吗？
5: 他这种现象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突发的，就我们明确发现的都已经有几十例了呢。因为这种现象让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残忍性的，我认为这个是邪术的这些可能性很大。
1: 如果 是一种丧葬风俗，所有的墓葬都应该出现手骨移位，具有一种普遍性。现在却恰恰相反。考古队员又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在短暂的某个时期信仰这种风俗，到后来这种风俗就逐渐消失，才出现部分墓葬发生手骨移位的现象。
5: 作为一个习俗，不一定所有人接受，这个是就是一个习俗，大家都认可，但是用的时候，你不一定每个都是用，每个人都要去用它。所以习俗这个，你们说一定要有个普遍性。那普遍它其实也有个大概有个比例，是吧？有多少在用，有多少在不用，它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执行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下一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就是来确认当时是不是被移位了。
1: 考古队员根据自己专业的判断，一种风俗习惯的形成或者消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销声匿迹，肯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受到外力的干扰，强制性改变这种风俗习惯。但是现在还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证据。况且如果这真是一种复杂的风俗习惯，古人去世之后还要有人将其手腕切割下来，在今天看来似乎太过于残忍，很难想象那时候的人们会流传这种令人费解的风俗。但是杨丽萍却并不这么认为。
5: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就是移动的范围很小，就在一个五公分以内的话，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1: 目前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右手被扰动，而且扰动位置非常明显，但是小范围移动他们暂时没有发现。队员们还得采集更多的信息，仔细记录每一座墓葬的关键数据，期望在之后的某一天能够揭开真相。
7: 而我们要知道，考古发掘调查研究都是不断的一点一点的积累的，而不是你现在的水平肯定不如以后的水平，至少手段你上不够，以后可能会发现新的手段来，到时候我们一点一点做，那么我们就给后人留下了这个坚实的这个基础。
1: 手骨移位的现象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木质棺椁，所有尸骨的脚都呈笔直状态。按照正常情况，人死亡以后如果正常摆放，不对其进行处理，脚一般呈八字状态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猜想。
6: 所以我们说这个并拢的或者是一些被压直的，一个是当时经过捆绑呀，或者是一些包裹的现象。
1: 如果是有捆绑或者包裹，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仿制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仔细在墓葬中一点点地寻找着蛛丝马迹。
2: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其中一座墓葬的这个铜骨附近发现了疑似这个仿制品的这种现象，然后我们马上也把这些样品进行了这些提取，包括这个墓葬我们都对它进行了整体的打包提取。
1: 在实验室经过一系列的鉴定，考古队终于可以确定，在墓葬中发现的一些像丝织物的东西就是当时包裹尸体的席子。
6: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对这个当时的死者进行处理的现象非常多，因为他对这个尸体要包裹，所以他是非常重视对死者的这个态度。
8: 然后这是一个石桥，
1: 当时的人们对死者持有崇高敬意的态度，让考古队员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随便就将死者的肢体进行切割。手骨出现移位， 一定是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0: 他要把自己或者和自己比较亲近的这种人的这种身体的一部分要分离开，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社丧葬习俗。
1: 经历几千年，各种风俗习惯已经改变了不知道多少个轮回，考古队员已经没有办法从现有的证据和资料了解当时真实的情况，答案还得交给时间。五月的阳关寨已经酷暑难耐了，为了尽早揭开隐藏在阳关寨地底下的秘密，考古队员顶着炙热的太阳趴在地下，一点点扒开尘封已久的真相。一座大型史前时期的墓葬群，为何每座墓葬安放的位置都是东西走向？之前一直无法确定的墓葬年代之谜即将显露蛛丝马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地方要那个基本上就已经到底了，因为它下边这骨头已经接近最底面了。然后这地方尽量不要坑坑洼洼的，要找到它的底。是，这是轻的。
1: 考古队员对整个阳关寨墓葬的年代依旧没有准确的判定。这时，考古队员发现这些墓葬的开口层位于黑炉土下方。
2: 黑炉土我们一般认为说这个是西周的中晚期形成的。紫窑镇遗址周围我们透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暂时还没有发现西周以前的其他时期的这样遗存。
1: 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似乎又燃起了最初的希望。要是这处遗址真是和之前发现的陶片是同一时代，那么困扰考古界多年的种种谜团就有可能解开。这对于研究历史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史学价值。
2: 包含的历史

0: 信息多的东西就是网络，它不是金银珠宝，是包含的这个信息越多的东西它就是网络。因为你必须要站在一个了解历史的角度去发掘它，而不是说一天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工作，它不能解决问题啊。
1: 在继续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在墓葬东西两侧有两个大灰坑，里面出土了大量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陶器。墓葬中发现的陶环、石环、尖底瓶以及骨簪等装饰品，都昭示着这个墓葬群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欣喜之余，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另外的困惑：为什么在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陪葬品，而在墓葬周围的灰坑中会出土如此惊人的器物呢？难道是几千年前的人们故意安放的，还是另有深意？现在还不得而知。而这些都得考古队员一点点去探索，去发现。
0: 那我们这通过考古知识，就让更多的人去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有更多的自信，也成为这个我们历史的一个传递者。
1: 考古队探明，这片区域的墓葬基本上是东西走向，似乎是有着某种特殊的信仰。
0: 这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高度遗址基本上都在270度左右，这应该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高度遗址的这个文化认同，或者是当时社会对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要求和规划。
1: 不仅如此，考古队员在现场还发现，这么大规模的墓葬群分布十分密集，竟然有序摆放，而且彼此没有打破关系，很有可能这是有专人进行管理。
0: 这么大的这个范围内，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墓葬它没有两个墓葬之间有这个相互干扰的这个现象，所以每个墓葬埋葬在什么位置，应该是当时社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划。所以这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管理模式。
1: 考古队员根据之前灰坑中出土的陶器，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墓葬群就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而且，通过碳14测年结果显示，阳关寨墓葬群在距今5300年前后，比之前考古队员推测的时间还要晚。这个测年结果对以前关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年代的认知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证据。
0: 这庙底沟文化的持续时间不是以前学术界传统上认识的从距今6000年到5500年，而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测年以后发现，庙底沟时期的年代它是大概基本上是从5600年到4900年左右。
1: 一座正在发掘的南京明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郑上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文明？它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消亡？至今没人能给出具体的答案。考古队员从目前发掘的信息来看，这些墓葬可能都只是平民墓葬。在阳关寨其他区域，可能存在着等级更高、规模更大的墓葬群。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谁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修建如此惊人规模的墓葬呢？有人曾经争论，这里可能就是传说中皇帝的属地，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能得等到整个阳关寨遗址发掘结束，我们才能知晓。神秘的阳关寨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一个个充满未知的谜团正等待着考古队解开。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1: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2: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3: 发作了
2: 啊！
0: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几道选择题了解到，饮食管理在痛风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引起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痛风管控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金霞医生给出的专业解读。

0: 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
1: 哪一种海产品是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带鱼还是海参？
2: 带鱼，因为我很喜欢吃带鱼，炸着吃啊，炖着吃啊，红烧都很美味。
3: 海参营养比较高，所以我基本是现在选择吃这海参，吃的比较多。
0: 好，那我们来看哈，两样咱们选哪一个呢？正确答案是海参。好，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老百姓的家庭来说，我们吃带鱼是更多一些的。而且我记得以前还提到，带鱼也是富含蛋白质的一种食物。但是这么好的食物，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咱最好是不怎么吃呢？
4: 对痛风的患者呀，其实我们强调这个进食的食物尽量是少嘌呤的，或者叫低嘌呤的。那带鱼呢，这个海鲜哈，它体内含有的嘌呤是比较高的，每100克带鱼里边的嘌呤含量高达390毫克，所以它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急性期的患者肯定是不建议吃。那如果过了急性期缓解期了，非要吃一点带鱼，可以很少量的，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哈，我们缓解期嘌呤的含量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啊，所以只能少很少量的吃哈，尽量不吃。那海参呢，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看100克的海参里边嘌呤含量只有4毫克，
0: 这么低呀？
4: 对，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如果选择海产品的话，海参是比较好的选择。
0: 那就是说这一轮带鱼是输在了嘌呤高上了是吗？
4: 对，同样是海产品啊，那我们说味道鲜美的这各种鱼类啊，还有带壳的，这都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海产品当中海参和海蜇皮嘌呤含量相对低，痛风患者是可以适当的食用。那说到这个海产品哈，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0: 发作了
4: 。之前有一个病人呢，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他呢是北京人，他有一次出差去了大连。那大连我们知道很多的海鲜哈，他是有吃各种鱼啊、虾呀，还有这个各种贝类啊，吃的是大饱口福。结果当晚就关节红肿热痛，因为他既往是没有痛风病史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来到我们门诊之后呢，再一句问他的病史，之前有个高嘌呤饮食，进食海鲜啊和啤酒的情况，再加上关节的红肿热痛，整个足背的肿痛啊，肿起来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给他查了关节的超声还有双能的 CT 检查，发现局部是有尿酸盐的沉积的。那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痛风的患者，那他主要的诱因就是进食了海鲜这高嘌呤的饮食，再加上啤酒，那就雪上加霜了。
0: 那如果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就是特别想吃一口海鱼，因为鱼肉毕竟它还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很鲜美。那如果能吃的话哈，那哪几种海鱼咱们最好尽量少碰？
4: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带鱼哈，尽量少碰。带鱼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三文鱼含量也很高。那其次呢是海鳗秋刀鱼鳕鱼这样排下来。如果大家特别馋就想吃点鱼怎么办呢？一定是在痛风的缓解期很少量的进食，比如说带鱼，那不要超过50克一次吃当然你吃了带鱼了，别的肉类啊其他的这个含嘌呤的食物就少吃了，因为我们说的是每天整体的进食的嘌呤的含量
0: 这几种鱼咱哪怕是馋特别想吃，那真的得忍一忍啊。但您刚才提到了海产品当中的贝类的嘌呤的含量也是很高的，那也不适宜痛风患者来吃喽。
4: 的确贝类它整体来说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哈，不太适合痛风的患者吃。如果非吃不可呢，也一定要去除内脏。那我们以这个扇贝为例哈，
0: 哪部分得去掉啊？
4: 我们看这个扇贝哈，这是扇贝柱，那么周围的这一圈呢，包含着内脏啊、黄啊，这一圈裙边都去掉啊。OK， 大家演示一下哈，
0: 这大扇贝还真挺大的，
4: 是的，把这一圈呢都给它去掉，最后只留下中间的这个
5: 玉柱
4: 那一点。好，那我们去掉了周围的组织，我们最后啊只留下这个扇贝柱啊，这个是可。

0: 可以少量的食用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内脏啊，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
1: 好，明白了，其实就是把周边的这一圈的内容物全都去掉，只留下白的那一块的肉。
0: 是的，
1: 刚才您提到的是鲜的，只要是贝类的这些软体动物，其实它的嘌呤含量都是很高的哈。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鱼的肉的嘌呤含量很高，但是我想比如说有人他特别喜欢吃比如说鱼子啊、鱼干啊，还有鱼肚，这些海产品它里边的这个嘌呤有多少呢？高吗？
0: 而且同样属于高嘌呤的食物，那尤其一些加工的，比如说鱼子酱啊、虾子酱啊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里边还有一些鱼类的它的内脏，这嘌呤含量就更高了。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就不提倡吃这些海产品，就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产品啊，同样不建议食用。
1: 嗯，它还有一些鱼肉哈，比如说像那个三文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罗非鱼等等，它会做成罐头。
0: 嗯，
1: 那鱼罐头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有改变吗？
0: 那嘌呤含量其实是更高的
1: 啊。
0: 就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这种罐头啊，里边一方面还有添加剂，可能还盐分也比较高。另外它里边因为这个鱼类的内脏啊，我们说内脏动物的内脏，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所以对于这些加工出的这种鱼罐头啊，或者是这个鱼子酱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痛风的患者一概都不建议吃。
1: 嗯，其实无论是鱼罐头还是您刚才提到的鱼子酱或者是鱼肚，其实吃起来味道都非常的鲜美。
0: 越鲜的它为什么鲜呀？因为里边嘌呤的含量高啊。越鲜的其实越不适合痛风的患者吃。
1: 哦，明白。那咱要是不吃海鲜，咱换点河鲜吃行不行？
0: 那整体来讲，河鲜呢，很比海鲜它的嘌呤含量相对稍低一点，但整体它依然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至少比肉类还是要高的。那海鲜呢，我们说比肉类啊，它的嘌呤要高到3倍左右。
1: 哦。
0: 那河鲜呢，比肉类呢是1到2倍，所以整体来看，河鲜的嘌呤的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河鲜同样要尽量少吃。啊，非是不可，也一定要限量啊，也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少量的食用。
1: 嗯，
0: 急性期不建议大家去吃河鲜，啊，跟海鲜是一样的。
1: 嗯，那这样总结下来，这个食物它也分一个等级，是不是？就是就嘌呤含量而言，它也分成高、中、低，有这3个档次，是吗？
0: 对，我们一般把食物按照嘌呤的含量，每100克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来划分哈，分为低、中、高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100克的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是在150毫克以上。那中嘌呤呢，一般认为是25到150毫克之间，每100克的小于25毫克的食物呢，它算是低嘌呤的食物。对于中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看到它范围很大嘛，很广。那这里边也分为，更偏低一些的和中等的哦。那整体来说，对于痛风的患者，在急性期，我们不建议吃高嘌呤的食物。那缓解期其实也不推荐吃高嘌呤的食物啊。那对于在缓解期的患者呢，中嘌呤的食物可以适量的少量的吃，那低嘌呤的食物不管是在急性期和缓解期啊，都是可以食用的。
1: 所谓的急性期就是脚正疼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正在红肿热痛的时候，是吗？
0: 对，就是关节发作期，红肿热痛有炎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限制嘌呤的这个摄入的量啊。
1: 那缓解期呢？
0: 缓解期就是关节疼痛缓解了，完全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也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但会比急性期放宽一点。我们一般在急性期每日的嘌呤的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而在缓解期呢，大概最高不要超过300毫克这个量。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看痛风患者更应该少吃哪一种海产品呢？同样是海鲜，但这回呢都是海里边的一些植物了，是吃海带还是吃紫菜？
2: 很多我周边的这些朋友呢，凡是有这个痛风的都慢慢的不吃这海带，后来我慢慢的这海带吃的也少了。
3: 我喜欢喝紫菜鸡蛋汤。
1: 然后
3: 我是东北人嘛，吉林人，延边那边有紫菜包饭，海苔拌饭，
1: 对，
3: 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1: 来看大家选对了吗？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中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1: 需要三分毒，我都正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两种啊，咱们更应该少吃的是菜。你看大家都莫名其妙哦，
6: 紫菜倒嘌呤高啊。
5: 对呀、啊、紫菜的嘌呤高，那嘌呤能差出去多少呢？
7: 这紫菜啊，可能大家觉得它是菜哈、啊，是不是嘌呤含量并不高啊？实际上紫菜的嘌呤含量是高嘌呤，它100克的紫菜呢，嘌呤含量达到274毫克。哦，嗯，所以属于高嘌呤的食物。而海带呢，属于中等嘌呤，是96毫克。啊，是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少进食紫菜。
5: 但是海带是不是也是海里的水草一类的东西啊？我感觉它跟紫菜应该是属于同一类吧。
7: 海带呢，这个食材呢，它本身是富含矿物质，其实对身体也是有益的哈。它里边还含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成分，比如说它含有甘露醇，其实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嗯啊、那对于痛风的患者，这个是很好的一面啊，因为它有利尿，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嗯，所以海带对于痛风啊可以适量的吃，当然基于它这个嘌呤的含量，那我们尽量在缓解期的时候去适量的食用海带。急性期啊，我们说要还是尽量少吃这个中嘌呤的食物。
5: 您提到这个适量，一顿大概是多少呢？
7: 我们根据它这个嘌呤的这个含量，那不要超过100克。
5: 一天的量是吧？
7: 对对。
5: 啊，明白了。那刚才其实洛明提到一点也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士特别喜欢吃海苔拌饭，啊，还有那种海苔紫菜包的饭。还有呢，很多小孩也喜欢吃一种零食，就是那种海苔片儿。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不可以解解馋？
7: 那我们看，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海苔，其实它也是紫菜来做成的啊，它的原料依然是紫菜，所以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也不适合食用。那尤其这种我们说即食的这种小孩子很喜欢吃的香香甜甜的哈，很脆。那实际上它除了这个原材料紫菜以外呢，那还添加了盐分以及糖。那摄入过多呢，其实对身体都是不好的，所以对于痛风患者，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的食物。
5: 但我觉得其实咱们日常啊，就得了痛风之后，或者是尿酸比较高，吃不了海产品，但是多少还能吃一些替代的。你比如说家里边常备的有什么海米呀、或者是小虾皮儿啊，或者那种小鱼干啊，那个是不是适当能吃一点点？您敢吃吗，刘阿姨？
8: 我经常吃虾皮。因为我家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就抓着一大把放到里边，你撒到里头拌馅儿一起吃、
5: 提个鲜。
8: 对对对，你像吃那个这个虾皮做汤啊、刚才提到紫菜呀，我都会放一点点，因为要不然汤里头没有味道嘛。
5: 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像这种小虾皮儿、虾米、小鱼干儿，能不能适当的吃一些呢？
7: 这个小的毛虾晒干哈之后制成的这个虾皮，因为它富含钙质，所以很多老年人喜欢吃虾皮来补钙
5: 啊、
7: 但我们知道这个虾皮里边其实它的嘌呤含量是很高的，依然是每100克当中有157毫克，所以它依然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还是少进食虾皮。
5: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您会选择哪一种烹饪方式来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呢？是炖呢、还是炸呀？
9: 炸的好吃啊。
8: 炸的油太多了。
6: 我是喜欢吃炖菜，炖菜味儿厚。你看咱们，尤其是咱们北方人，到冬天炖白菜呀、豆腐啊、粉条啊，跟猪肉一块炖，肉里边那些嘌呤都给炖出来。我不喝那汤，我吃里边的肉啊，什么排骨啊，喝这个菜啊，蔬菜啊，我想着这样可能是嘌呤会低一点。
5: 来吧，那咱们马上就给。

0: 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到底哪一种烹饪方式能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那就是炖。
1: 本身油炸的这些食材里面很多就是肉嘛，它本身也是高嘌呤的食物，还有刚才提到的油炸之后油脂增多了，脂肪类的成分增加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脂肪在体内其实它代谢之后呢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它的代谢的产物其实也会抑制尿酸的排泄，会进一步促进血尿酸的增高，而且油脂吃的多了脂肪增加了，其实整体来看都是对身体的代谢有影响，对血糖尿酸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油炸类的食物。
0: 那炖汤不也是炖吗？但汤里边的嘌呤很高啊。
1: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通过炖的这种方式是把食物当中的嘌呤更多的融到汤里，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喝汤，而是去吃炖之后的这个肉。
0: 哎，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连老师，就您刚才提到炖菜不是特香吗？
2: 对
0: 啊，那您吃炖菜那个菜肉啊都吃完了，那底下那汤您会拌饭吗？
2: 不是，还真有有时候吃饭尤其吃米饭的时候会吃肉，用点汤儿拌着这饭吃特别的香啊就跟那卤肉饭似的。
0: 是啊，
2: 啊，那汤儿其实现在说是嘌呤高，实际那个汤儿那味道更好。
0: 嗯，
2: 我吃过这常吃
0: 啊。那完了
2: 完了
0: 那炖出去的那些嘌呤
2: 又回来了，
0: 你都有一波给吃回去了所以是不是吃这个底下的菜汤的底儿也是特别容易导致嘌呤高诱发痛风啊？
1: 对，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嘛，我们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就越低。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最后这个菜汤里这个汤里的嘌呤的含量就越高，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喝那个菜剩的这个汤哈。
0: 去喝的还真挺少，主要就是把那个汤底全拌饭了，是吧？这习惯咱也得改一改了。那您说把那菜呀、或者是肉啊炒一炒，经过加热，那个嘌呤会不会多少出去一些呀、
1: 因为炒的菜其实汤很少，那其实大部分嘌呤还是在这个菜当中哈，这个肉当中。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炒的话，可以先把这个肉啊用水焯一下，尽量把肉里的嘌呤呢，通过焯的方式啊，它融到水里，尽量减少它嘌呤的含量，然后再去炒菜。这样就会好一些啊，就降低这个肉当中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
0: 哎呀，这回去之后就看来要改的地方挺多的，是吗？但你看平常呢，咱们吃这个无论是肉啊还是菜呀、除了吃这个炖好的煮好的，还有一种做法，咱们就是用这个鲜肉或者菜来做馅儿，对吗？
3: 对，包饺子。
0: 做馅儿的时候那鲜肉怎么处理啊？
2: 就鲜肉拌馅拌料，放葱姜蒜
0: 啊，
2: 然后包饺子包包子。
0: 咱们看看刘阿姨具体是怎么做的啊。
4: 焯的比较多，就去去腥味儿。只要它沫一出来，我就给它打出来，因为它有沫子嘛啊，这样。
0: 其实这基本已经三分熟了，
3: 啊，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嗯，
3: 然后你要包包子呢，最好呢拿出来以后你再炒它一下
0: 啊，
3: 就也就所谓的熟馅儿，哎，就更熟了嘛，就是叫熟馅儿包子。
0: 不影响包子或者是一些这个饺子口味，
3: 不影响它口感，你们可以试一下。
1: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做馅儿之前呢，先把这个鲜肉焯一下，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就会大大的降低。那我们痛风的患者本身，我们就提倡他要低嘌呤饮食。那不是说不能吃肉哈，那我们吃肉的时候怎么办？要解馋。那我们通过这样的烹饪方式，通过焯水啊，或者是炖啊，这样的方式，尽量减少它嘌呤的含量，这样呢我们可以适量的食用。那我们也希望痛风的患者如果去日常的这个吃馅儿类的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就参照刘阿姨的这个方法来先焯水，用接近熟的这样的一个肉馅儿来进行这个后边的加工啊，这个是比较适合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有关于吃的下一个问题。那么哪一种肉类比较适宜痛风患者来食用呢？是鸡肉还是牛肉？
1: 就是说鸡肉吧，因为它属于白肉。我每次参加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说人要这多吃一些白肉，少吃一些红肉。我认为这个牛肉是红肉，所以我就选鸡肉。鸡肉呢做起来简单还方便，炒个宫保鸡丁啊，做一个这个金酱肉丝啊，都可以来拿它来做。
0: 答案是不是鸡肉呢？
2: 是不是？
0: 并不是哦，而是牛肉。那咱得好好说一说了，这轮鸡肉输了，输在哪里呢？是输在嘌呤上了吗？
3: 的确是输在嘌呤上。那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说针对痛风的患者，主要从嘌呤含量来讲，鸡肉是大于牛肉的。所以我们说痛风患者可能从这个嘌呤的角度来说啊，牛肉更适合啊。当然并不是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其实整体来说肉类它的嘌呤含量还都是偏高的啊。
0: 那从这个畜类和禽类咱能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下总结啊？
3: 那总体来讲呢，禽类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比畜类要高因为它禽类我们说体积小哈，它相对更浓缩啊，它整体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比这个畜类还是要更高的。常吃的这些肉类哈，鸡肉最高，鸡胸肉最高，其次是鸭肉，再次是猪肉、羊肉。那牛肉在这五类肉当中它是含量最低的，所以我们今天选了牛肉。当然我们看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其实它都属于红肉。那红肉类的摄入过多呢，其实它又增加冠心病的风险。那如果已经有冠心病的这些朋友哈，他同时又有高尿酸啊，或者是痛风，那这个时候这些红肉其实也是要限制使用的啊，不是单纯从这个嘌呤含量来说，我们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综合来看啊。那急性期在痛风急性期关节炎发作的时候，那我们这些肉类都不建议大家吃。如果是缓解期了，那还想吃肉呢，比如说牛肉，那我们最多不要超过二两。
0: 我感觉好像就禽类炖出来的汤更鲜美一些。
3: 对，为什么鲜美呢？因为它嘌呤含量高，那嘌呤越高的，那它炖出来肯定它味道就更鲜美。所以看大家可以看看那鸡汤啊，喝起来是不是比牛肉汤就要更鲜一些？所以也是因为鸡肉里边它的嘌呤含量要高于牛肉。
0: 其实刚才咱们谈到的都是鲜肉嘛，它的嘌呤的含量都不低哈。但西南地区他们会把鲜肉做成腊肠啊、腊肉啊，或者是有一些加工类的食物，比如说午餐肉等等哈。那这一大类加工类的肉类，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如何呢？
3: 嘌呤含量依然是很高的。我们想，比如说腊肠啊、火腿啊，实际上它是更浓缩了，是不是啊？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建议食用这些加工过的这种腊肠或者火腿啊这些肉质的产品。
0: 那鸡蛋咱能不能吃呢？
3: 啊，鸡蛋可以吃，因为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因为也要补充蛋白质，我们可以吃鸡蛋啊，每天啊一个鸡蛋肯定没有问题。
4: 现在您记住了吗？要想管控好痛风，饮食管理很重要，但是仅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日常的生活方式、规范的用药、定期的监测以及科学的治疗同样不可或缺。不知您对这些方面了解多少？面对接下来的几道题，您又会如何选择呢？
0: 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患者是更适合以下的哪一种锻炼呢？健步走还是举哑铃呢？
5: 因为得了痛风以后啊，这脚不是老疼嘛，所以我就尝试着经常的运动。走着走着呢，我就感觉呢，他这个发病的频率呢就低了，所以我经常是健步走，几乎啊，我每天在10000步左右。
0: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我们更推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正确答案是健步走。健步走是有氧运动，举哑铃是属于叫抗阻运动，有点接近于无氧运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得了痛风之后更适宜做有氧运动，对吗？
3: 对。那我们痛风患者还是主张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不建议高强度的无氧运动。那我们通过一个演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0: 我们看哈，这两个道具啊，一个呢是表示有氧运动，那另一个呢是无氧运动。这个红色的小球就是我们体内的尿酸的水平，我们就模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体内尿酸的变化它的生成情况和排出的情况。我们看在有氧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排汗量并不是太多哈，我们正常的一个排汗量，那大家只要及时补充的水分，其实对于尿酸的排泄影响并不大，微微出汗，对，
1: 不会大汗淋漓。
0: 对，无氧运动的时候，我们往往出汗量是比较大的哦。大家在进行这个剧烈的运动之后，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哈。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排汗量啊。那出水量多了之后呢，我们如果又不及时补充水分，其实这个尿量就会减少，那我们排除尿酸的量就会减少。那同时呢，我们在无氧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在这个无氧代谢的过程中，体内要发生无氧较紧，又会消耗能量，只要消耗能量就会产生尿酸，就导致了血尿酸的水平的增加。我们看红色的小球也增加了
1: 哦，
0: 那尿酸增加了，生成增加了，而排的又少了，所以就会导致血尿酸短期内会有一个波动。那血尿酸水平增加了呢，就容易触发痛风的发作。
1: 哦，原来有这么大的区别啊！经过这样一番介绍，咱们才掌握了这个常识哈。好，谢谢。那刚才您提到了健步走呢，是有氧运动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其实有氧运动包含很多的运动方式，那您推荐这些痛风的朋友们最好做哪些有氧运动呢？
0: 比如说，骑车呀，还有呢，游泳啊，慢跑啊，打太极呀，或者是练八段锦啊等等，那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痛风患者去选择的这个很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1: 那这些运动最好是在缓解期来进行，对吗？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提到，万一脚这会儿特别疼都不敢沾地儿，那就什么运动都做不了了，对吗？
0: 的确，我们的原则是在急性期还是尽量的休息哈，制动减少这个对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之后的刺激。那在缓解期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这样的锻炼啊。其实这些有氧运动对痛风的患者呀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呢，我们说它对于这个整体的体重控制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有助于减脂减体重。因为很多痛风患者身上合并肥胖，
1: 是
0: 体重超标的问题，那我们通过这样的锻炼也是减轻体重，可以进一步减少这个尿酸的水平。
1: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那么痛风患者啊，尿酸正常了之后，咱们是可以停药呢，还是说不行还得继续用药？
2: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对吧，老吃药对身体可能怕产生别的副作用，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疼的时候我就吃药，只要一缓解了我就停药了。
1: 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咱还得继续用药，药不能停。那这个还真的是以前很少说过这个问题哈。那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为什么得继续用药呢？
0: 是这样啊，我们痛风的患者呀，其实经常会出现刚才嘉宾们选择的这个就是停药的一个情况哈。
1: 你想啊，谁愿意一辈子都吃药啊？
0: 的确，大家经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急性期先吃上药，等过了急性期不疼了啊，把药全停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为什么呢？痛风本身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之所以发生高尿酸血症，往往是你的机体代谢出了问题，或者有一些基因的异常导致肾脏排泄尿酸的功能下降了，才导致高尿酸血症啊，诱发的痛风。那我们用这些降尿酸药之后呢，血尿酸是正常了，但只要你一停药，其实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我们门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例啊，痛风反复发作，那用了降尿酸药，开始呢用药很规律，哎，吃了几个月，发现我的血尿酸一直很好啊，就擅自停药了啊，那没多久又来了。又出现痛风发作，因为他只要一停药，血尿酸就会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水平。这是跟这个机体的代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呀，一旦开始降尿酸治疗，我们是不主张短期内就停药的。当然，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呢？那我们要也看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初次痛风发作，那他呢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啊，还有减体重啊，戒酒啊

0: 等等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他能够恢复到他之前血尿酸没有升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重的水平，那有的患者是可以不用药的。那如果他已经发作两次了，伴有高尿酸血症，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应该长期用药。当然长期用药如果一直控制得很好，我们说这个好呢要有一个值，我们一般来讲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强调达标治疗。所谓达标，这是要让你的尿酸达到治疗的目标。那这个治疗目标是多少呢？就是低于360微摩尔每升。那360实际上是尿酸的结晶点，如果高于360呢，就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那低于360就不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所以为什么要控制在360以内？如果是慢性的痛风实性关节炎的病人，就是已经出现痛风石的患者，我们需要他的血尿酸达标应该在300以内。我们一般不主张低于200，长期维持300到200之间哈，就这样的水平，其实我们的痛风石是可以慢慢的溶解掉的。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那如果病情一直控制的特别稳定哈，血尿酸的水平一直在达标的状态，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降尿酸药物的剂量，甚至能够完全停药。但是对于特别严重的病例，已经广泛的痛风石形成啊，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尿酸性肾病、肾功能不全了等等，那我们还是主张要终生服药的。
1: 就是一旦要是得了痛风之后，就不能说你想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不能说想停就停，你得定期的去监测，看那个数值和指标，由医生来判断和决定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去治疗，能不能停药。
0: 对，
1: 那么痛风的病人他特别疼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我看也有一些得了痛风的朋友，他们会吃秋水仙碱片，这样可以吗？
0: 秋水仙碱它也是很强的一个抗炎的药物，那我们在急性期是可以吃这类的药的，尽快把关节炎症控制住。那另外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开始启动降尿酸治疗的时候，那体内血尿酸从高到低它有一个波动，那这个时候是容易诱发痛风发作的。那这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呀不愿意吃降尿酸药的一个原因，就他吃了降尿酸药，哎，又来找大夫了，说大夫我怎么又开始疼了，我吃了降尿酸药我反倒更疼了。那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开始降尿酸的头几个月之内很容易痛风发作。那怎么办呢？我们会在服用降尿酸药的同时呢，用秋水仙碱或者是其他的消炎止疼药来预防痛风的发作，等血尿酸的水平达标了，我们再停用这类预防发作的药物。
1: 哦，在我的身边我认识好几位年轻人，但是已经痛风发作过好几次了。以前呢得痛风的多少还是年纪比较偏大的，但现在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也开始得痛风，而且主要以男性居多？
0: 的确现在痛风整体来讲它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另外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因为从我自己的这个门诊看病的经验也是发现哈，我们痛风的患者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很年轻的，尤其是男性。那本身男性就是在痛风的这个发生当中哈，男性就是占多数的。首先呢可能的确生活压力比较大哦，工作压力大，这是一方面。还有呢饮食可能不规律啊，熬夜呀，或者是这个缺少运动啊，体重指数比较高啊，肥胖合并肥胖或者其他代谢的问题往往就比较多。我觉得这是都是导致它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还是提醒我们大家一定从生活管控开始，我们要重视这个高尿酸血症。比如说体检已经发现血尿酸增高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想一想我生活当中哪些地方是容易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的。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作息规律方面，还有呢从体重控制方面，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急性期发作了，哎呀，这个时候脚红肿热痛怎么办呢？是冷敷还是热敷更恰当呢？
2: 刚开始啊痛风的时候啊，就觉得是脚疼嘛，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痛风嘛，脚很疼，所以晚上呢拿热水要泡一泡敷一敷，想让它这样缓解一下。
3: 我还是选择热敷比较舒服一些。
1: 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下雾解烦忧。
1: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当红肿热痛出现的时候，肯定要冷敷啊。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冷敷的这个道理是什么。
2: 的确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局部红疹热痛应该冷敷哈。我们说冷敷它有很多好处。那冷敷呢，首先它可以减少关节局部这个组织胺的释放，其实降低了组织对疼痛的敏感性。另外呢，冷敷的时候局部的血管会收缩，血流量减少，其实会减少炎症的渗出。所以冷敷对于急性的这个痛风的炎症，它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的误区就是在急性期然后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喜欢用热水泡脚，泡一泡是不是能够活血化瘀啊，减轻炎症，其实泡过之后反倒疼得更厉害了。急性发作的时候局部为什么形成红肿热痛，就是因为局部炎症介质的释放导致了这个局部其实它的血管是扩张的，局部血流量增加哈，血管扩张才有炎症的渗出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热敷，其实又进一步加重了血管的扩张，像加重了急性的炎症，
1: 那就更疼了是吗？
2: 的确是。
1: 那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2: 是的，所以我们主张冷敷，急性期啊避免热敷。
1: 你看一般来说呢，发生红肿热痛多集中在关节的部位，但是关节它不喜欢凉啊，你一直拿一个东西冷敷冰敷，那关节以后会不会就有什么像老寒腿啊，或者是足踝的这个部位特别怕寒啊？
2: 从这个关节炎发病机制上来讲，它的病因方面跟寒冷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比如说骨关节炎可能跟年龄呀、性别呀、体重啊等等这些因素有关，只是说已经患有关节炎的患者那尽量避免受凉，那受凉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症状。但对于痛风不一样，痛风它不是一个慢性的关节炎，而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是急性的红肿热痛、急性炎症，这个时候用冷敷还是比较合适的，不用担心局部发生关节炎的问题。
1: 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当我们出现这种痛风引起来的脚疼或者是其他关节疼的时候，咱们究竟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这个发挥冷敷的作用？
2: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们冷敷哈。那冷敷我们一般用这个冰袋或者是冰水混合物。那如果是冰袋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毛巾啊给它包起来，这样呢让它的温度不至于低于0度，以免这个冻伤关节。那在这个关节的局部啊这样敷，那我们一般在急性期呢，每次可以20到30分钟间隔1到2小时冰敷一次。那症状改善之后呢，可以间隔三

0: 24小时冰敷一次，很简单啊，大家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啊。
1: 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好，非常感谢赵医生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渭北奇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民族风情？高坡梯田保持水土的秘诀又是什么？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广西隆盛，氤氲的雾气笼罩下，广袤的梯田从山脚盘旋到山顶，高低纵横的空间里，行云流水一般的曲线体现出独特的色彩、层次和韵律美感。这里的梯田垂直高度差达860多米，最大坡度接近50度，高落差、高坡度看似并不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山地环境中，大小村寨错落有致，吊脚木楼层层叠叠，石桥石路阡陌纵横。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10多个民族的风情在此交汇融合，构成别具一格的人文画卷。

0: 为何在这片区域内聚集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和桂北山地之间又存在哪些联系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梯田修建的坡度条件一般来说不能大于25度，坡度越大，开垦梯田的成本越高，修筑过程中呢也更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一旦遭遇暴雨，田埂呢还容易崩塌，影响坡下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但是位于广西的龙脊梯田最大开垦坡度达到了50度，却很少发生水土流失现象。龙胜地区呢，为何能够形成如此大规模的高坡度梯田呢？和当地地理条件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又体现出当地人什么样的生存智慧呢？

0: 考察组抵达龙胜各族自治县时，正值金秋十月，沉甸甸的稻谷已经成熟，稻穗垂向大地，村民们正在田里忙着秋收，丰收的喜悦溢满了整个山区。
1: 这阳光照得太美了，看吧，
2: 美呀、啊，太美了，太壮观了。这个特别是阳光一照，特别亮。
0: 龙脊梯田坐落在越城岭大山脉之中，四面高山阻隔，主要包括平安壮寨梯田、龙脊古壮寨梯田、大寨红窑梯田和小寨红窑梯田四大部分。为了探究先民大规模开垦高坡度梯田的秘密，在当地向导的推荐下，考察组前往黄洛窑寨进行考察。开车自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出发，车行20多千米后，考察组抵达了黄洛窑寨，沿着青石板路到达村里的广场。
3: 阿婆你好，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3了。
0: 73了？
1: 嗯。
0: 我看您的头发好黑呀。
1: 不黑了。
0: 看不出有白头发呀。
1: 老了也有白了。
2: 走在村落里，考察组发现，黄洛瑶寨的女性大都留有一头长发，有的长度甚至超过自己的身高。不仅如此，头发发质柔顺，发色乌黑，如同一块上好的丝绸。连年过古稀的老人也很少有白发，这让队员感到好奇，他们的头发为何能养护得这么好呢？
0: 您头发这么好，平时用洗发水吗？还是护发素？
1: 用淘米水
0: 啊，
1: 我们是用淘米水洗的。对。
0: 那你用过洗发水和护发素吗？
1: 没有，没有用过洗发水。
0: 你这一辈子都没用过？
1: 没有，我们全部是用淘米水。
0: 你刚才真的？
2: 经过询问和考察，队员得知，村里的女性基本不用市面上售卖的洗发水或护发素，而是用自制的淘米水进行头发的洗护。

0: 村民介绍，他们一般用当地生产的稻米捣烂加山泉水煮沸后的水洗头，在煮水的过程中还会添加独特的配方油茶树的茶枯。难道这就是村民们发质好的秘诀吗？考察组决定将茶枯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通过一系列分离纯化流程的操作，专家从茶枯中分离得到了两种主要物质，油茶皂素和油茶多酚。那么油茶皂素对头发能起什么作用？接下来专家在一个离心管里加入了少量的水和皂素，
1: 我已经把皂素加到水里面去了，我们晃一晃，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啊，它上面会有很多泡沫，这是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啊，皂素发挥的第一个功效就是发泡和积污的作用。另外一个功效呢，就是这一个皂素它含具有这个杀菌和这一个消炎的作用。
0: 此外，淘米水中还加入了柚子皮，它含有精油和黄酮，可以起到细胞保护和消炎的功效。正是淘米水中的这些物质协同作用，一起发挥了护发的功效。这些自然的馈赠被充分利用，成了村民们保持长发柔顺光滑的秘诀。
2: 看来啊，黄落瑶寨的长发奥秘就是村民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和利用。大自然的馈赠不仅开出天下第一长发村这朵奇葩，也体现着龙胜地区的先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专家告诉队员，龙胜地区山脉纵横交错，自古以来呢就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这种说法。而且呢，龙胜地区山地坡度高，大量狭长的地形分布，传统的耕牛无法大规模运用到生产当中。这样的地形特点呢，照理说啊，并不适宜人类生产。那当地人又是怎么在崇山峻岭间开创出大片连绵不绝的梯田的呢？
0: 在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独特的传统农具。
3: 独特的是藕根的农具，藕根，你看我们这个。

0: 前就是家庭劳作，哦，一般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
1: 那我们来试一下。
2: 偶更一般是两人协作，多是夫妻二人共同协作完成。这种方式在如今的龙脊梯田上仍然随处可见。
0: 因为我们的梯田太小窄了，牛进去转不过身，梯盖进不了，我们必须还是用人力。
3: 叫做
1: 最原始的
0: 啊，原始的功夫啊，
1: 这个基本的啊，延续下来，
0: 对对。
2: 千百年前，龙脊的先民们面对的是一片万山环峙、无水分流之地，山坡陡峭，地形崎岖。他们不仅在这里繁衍生息，还开垦出了庞大的梯田群。除了偶耕这种传承悠久的耕作方式，面对特殊地形，龙胜人在梯田的耕作上还有哪些智慧呢？龙脊梯田的局部地区海拔超过了1000米，即便是今天，抽水设备都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古时龙脊先民是如何解决这一灌溉难题的呢？在龙脊一直流传着龙脊之水天上来的说法，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那这些水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考察组决定深入梯田周围的大山寻找答案。行进到一处半山腰，考察组发现一片湖泊。这片湖泊难道就是灌溉了整个龙脊梯田的水源？队员找到了湖泊管理员了解情况。
4: 加上这边平均的也就200了。
5: 有的人说这个所有龙脊梯田的灌溉都是这个水库来解决的。
6: 80%。
2: 管理员的说法是否准确？专家决定对这片湖泊的蓄水量做个测算。
7: 这个海拔标高是960米，这里，这是965米。这个
5: 等于
7: 我们的数据跟大家
5: 连，
7: 有点
5: 不管。何工，哎，测出来了吗？库容量大概是？
7: 刚算下来吧，看一下这个好像是整个库容是23万。
5: 啊，
7: 这个
5: 23万立方米的水。
7: 对对。
5: 那这么多的水，够灌溉整个龙脊梯田吗？
7: 应该还是远远不够。
2: 与此同时，考察组对湖泊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湖泊的位置在山间，距离山顶有一段距离。俗话说水往低处流，那么水库的上方还有很大面积的梯田供水，如何解决呢？带着疑问，考察组来到了龙脊村。这个村庄历史悠久，在这里队员还看到了当地人口中的龙脉。
8: 最高礼遇了，帮他洗一下。
5: 为什么是龙脉在这个地方
7: 啊？龙脉这也就是等于地下水的，地下水是在这个山里面到处的有的，在浅层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那些地方它已经是集中出来了。
5: 哦，
7: 如果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分散出来，
9: 这常年是这么大的。
7: 对，
8: 这里的龙脊这里从来不缺水，一年四季都有水。
5: 这水就这么白白的就流了。
8: 还有一部分的话还可以灌溉梯

0: 留到下面的可以观看比赛的梯田呢。
1: 龙脊村的海拔已经接近最高一级的梯田，再往上是否还能发现水源，队员穿过龙脊村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就在上山途中，考察组看到了两处巨大的瀑布。
2: 哎，何工，你看那边
3: 哦，
2: 有两个瀑布。
3: 对
2: 啊，停一下车，停一下车。两个瀑布水挺大的
3: 哈。是啊是啊。
2: 这个位置大概是什么位置？
3: 这个位置应该是龙胜比较高的地方，海拔大概是1200多米这样。
1: 考察组对瀑布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专家说高山瀑布周围植被十分茂盛，大面积的森林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
2: 哎，
0: 这个瀑布后面还有没有瀑布？
4: 现在我看不见，但是这个沿路那边还是有瀑布的。
0: 哦，那也就是说上面肯定还有冲高，是吧？
4: 应该是有的，不然那水不可能突然在那里出来。
0: 哦，这个地方已经很高了，因为我们这地方已经是1270，那个地方已经接近1300米了。
4: 1300了，应该
0: 是还不止。哇，很高了，这个瀑布。
1: 越往山上走的路愈加泥泞，队员只能徒步前行。专家说再往前走很有可能会遇到危险的山顶沼泽，步入大片的沼泽地区必须加倍小心。
0: 我真的不敢进去。哎呦哎呦，探了走，探了走。
5: 哎呀，都是泥泞，
0: 我怕等会你陷下去怎么办？也不能叫水。
1: 专家说，这样的高海拔还存在高山沼泽，充分说明了龙脊土壤具有较强的保水力。这些高海拔地带丰富的水源又来自哪里呢？考察组来到当地气象局，在这里得到了梯田地区降水量的统计数据。
6: 这个是一个月的雨量，670毫米，它相当于我们，华北的一般站的年雨量，年平均雨量。
0: 降雨多这个原因是这样：南岭是东西向山脉，然后从北边来的冷空气跟从南边来的暖湿气流在这里就形成一个锋面的交界。锋面雨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降雨就比较大，每年达到1800到1900毫米，这个就相当于每个地方的有1.8米到1.9米那么厚的水，所以说这个水的量就比较大。
7: 看来啊，当地流传的龙脊之水天上来的这种说法背后还真有科学依据。除了南北气流交汇形成的锋面雨外，龙胜地区啊，山地地形复杂，形成了一个个小盆地，局部小气候也非常的明显，当地人称为娃娃天，说下雨就下雨，而且呢雨量非常大，非常急。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点让龙脊梯田从不缺水，然而对于梯田来说，高坡度多降雨并不利于水土保持，但龙脊梯田很少发生因降雨而导致梯田损毁的现象，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8: 什么情况？
1: 队员跟随当地的村民一起来到了山中的竹林。村民说，他要做的是一种名叫水平仪的用具。梯田实现均衡灌溉，陡峭之地，龙脊先民如

0: 讲解员。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选竹子要选什么样的呀？
2: 我们那个竹子要直一点的才好过那个水田。
1: 好，越直越好吗？
2: 越直越好，对，就要这么直才行呢。
0: 经过一番挑选后，村民麻利地砍下一根竹子。很快，水平仪就做好了。这种土法制作的水平仪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随后村民打好水，带领队员来到一处梯田，演示了水平仪的用法。
3: 记得水平仪
4: 倒点水，
3: 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倒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水呢都是满的，水没有这个相互在流动，这说明我们整块梯田呢是平的，
1: 比较平。
3: 对，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如说这边抬高一点点，那水就流往另外一头了。
1: 那说明这边的土就
3: 高，
1: 那
3: 边
1: 低，
3: 土就高了。对，所以
1: 水往低处流，
3: 所以呢我们就再继续的进行平整土地。
1: 哦，这样就能保证它所修出来的每一个梯田的平面都是平整如镜的。
3: 是的，是的。
4: 就这个倒上水。
0: 龙胜地区山地的坡度较高，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开垦梯田，仅靠肉眼判断很难让每一块梯田都保持水平。龙脊梯田的先民们使用这种竹子做的水平仪修平了一层一层梯田，利用水的自然重力作用保证了每一块梯田达到均衡灌溉。在这样的高坡度梯田是如何保土保湿的呢？专家告诉考察组，想探究当地保土保湿的秘密，就要了解梯田上层的土壤特性。

0: 就是挖梯田的土吗？
1: 对，这种就是这个坡残基层，它是属于地质年代上叫第四系，然后这个土非常的粘性比较强，所以说它在田里面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保水的作用，因为它很粘嘛，是吧？对，它可以粘到这个指纹里面去。

0: 它有可塑性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可以捏嘛。
1: 转，又成一坨了。
0: 是啊是啊。它的厚度大概也有5到6米吧。
1: 哦，这种土是非常适合开垦梯田的，是吧？
0: 对。
1: 何老师，这个为什么是黑土和黄土？这分两部分是怎么回事？
0: 黑土是一种耕子土，它有长期生长这个植物，它比较肥沃。底下的话就是原状态、原生的土，原生土的话就是这个岩石的风化，经过几百万年的堆积在这里。
1: 哦。
0: 啊，不要。
1: 哦，要把表层土去掉是吧？
2: 这样。
3: 考察组将两种土壤分别采集下来，做进一步研究。

0: 山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1: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0: 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2: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了。
0: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它这个岩石是这样，它是这个粉砂岩、泥岩、页岩和这个板岩，它经过风化以后呢，变成了粉质粘土和这个粘土，都属于粘性土。这样土的话，就适合作为这个水田的一种土壤。嗯，因为它比较粘嘛，所以说这个水田里面它不会漏水。
2: 原来考察组采集的两种土壤涵养水分的能力都十分突出，这说明这些土壤本身易助梗造田，蓄水保水，为植物提供水分，同时避免了水土流失和山高山陡带来的滑坡隐患。

0: 此可见，在梯田开垦之初，龙脊先民通过不断尝试，充分了解这里的各种自然条件。他们选择水源丰沛之地，有较强保水能力的粘土坡地，披荆斩棘，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间，创造出了雄奇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的梯田奇观。
1: 春蝶根根银带，下翻道道绿浪，秋垒层层金阶，冬锁条条苍龙。生活在龙脊梯田的百姓，在这片山水间创造出中国南方山地水土利用和保持的丰硕成果，也将他们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一代代传承下去。千百年前啊，第一批先民在此开山种田，并在崇山峻岭刻下了一道道痕迹。千百年后，万亩梯田以行云流水的优美曲线、磅礴壮观的雄浑气势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龙脊梯田犹如巨型的山水雕刻，铺展在龙胜的千沟万壑之间。如今，它以其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焕发出新的风采，绽放出新的光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干嘛？干嘛？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

0: 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他告别母亲，开始独闯荒野。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卢安瓜河谷的心脏地带，金色的晨光洒落大地，并点亮了河流。对于在此求生的动物来说，勇气是它们最大的本钱。这是一只年轻勇敢的雌性花豹，卢安瓜河谷的足迹是它传奇生命的开篇。他带着幼年时期学到的本领，离开母亲的庇护，开始独自生活。这便是卢安瓜的雌豹奇葩祖亚的旅程。

在卢安瓜河谷，幼豹齐霸祖亚的日常就是嬉戏打闹。他的母亲不仅需要保护他的安全，为他提供食物，更要陪他玩耍并练习捕猎技能。追逐、摔跤、翻滚，他的母亲都会随时奉陪。正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嬉戏中，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现在齐帕祖亚3岁了，他已经成熟，要准备去开辟自己的领地，养育后代。他小心翼翼地踏入一片陌生的地带，尾巴因为紧张而微微卷起。这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这是影子，一只盘踞在此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范围很广，齐帕祖亚刚踏入的这片地方也在其中。影子正值壮年，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这一次影子会是什么反应呢？

他开始标记领地，留下自己的气味信息。这是对磁暴的警告，还是邀请呢？

奇葩祖亚第一次直面一只守护自己领地的成年熊豹，难免有些惬意。但他给出了恰到好处的回应。他们的交配会持续数日，随后他们将分开，回归各自的生活。

蜿蜒的卢安瓜河穿过山谷，穿越郁郁葱葱的泛滥平原，这里是花宝理想的栖身之所。奇帕祖亚开始圈定自己的地盘了。临河的位置有着大片浓荫的树木，这是一个不幼崽的理想环境。

唯一的问题是这儿有一群爱管闲事的邻居。狒狒很擅长通风报信，他们也是花豹的宿敌。这个狒狒群规模不小，这也意味着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花豹的一举一动。他们发出的警报声会破坏花豹的每一次狩猎。奇帕祖亚原以为的新乐土忽然变得不那么友好了。奇帕祖亚的这片领地堪称完美，只是在这里还有很多邻居与他一起共享资源。卢安瓜河是一条壮阔但脾气多变的河流，也是奇帕祖亚新领地的生命线。它随季节更替变换面孔，时而是穿过山谷的涓涓细流，时而又是吞噬沿途一切的汹涌洪流。它的变化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富饶平原

上的所有生灵的命运。有些动物能从深水中获益，而泥泞的沼泽则对某些捕食者非常不利。他们的猎物大多迁往了干燥地带，狩猎对他们变得异常艰难。随着季节更替，壮阔的卢安瓜河逐渐变成温和的溪流，局势又重新变得对捕食者有利。眼下正值旱季，河水退去，掠食者占据着高处的地势。高高的河岸成了机会主义猎手的天然瞭望台。河岸狮群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群体需要足够多的猎物。

斑鬣狗也在附近游荡，它们一般都是等着狮群吃饱后来打扫残羹剩饭。不过这群狡猾的机会主义掠食者在碰到河流王者时可得躲着点儿。除此之外，还得小心河流霸主。体型庞大的尼罗鳄安静地潜伏在水中，耐心等待他们的食物。

奇葩族呀，必须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需要迅速适应这里的环境，因为现在他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存问题了。距离奇葩族呀与影子短暂的交汇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现在他成为了一位骄傲的母亲，有了自己的第一只幼崽。

就像当年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现在他与幼崽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连结，他体内作为母亲的本能自然而然地被唤醒了。

但在这片荒野，保护幼崽的安全将是他作为母亲最艰难的考验。斑鬣狗以幼崽杀手闻名，他们能嗅出竞争者后代的气味，

要让这只毫无防备的幼崽不被好奇的邻居盯上，他必须全神贯注。这只斑鬣狗凭借敏锐的鼻子，正循着幼崽的气味逼近。

奇葩祖亚抢先了一步，他把幼崽藏在树上。斑鬣狗不会爬树，

但猎狗并没有放弃，他仍在四处嗅探，他一心要扼杀这片区域里任何一只花苞幼崽的成长机会。奇帕祖亚则稳住阵脚，斑鬣狗很快失去了兴趣，他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新的机会在等着他。在一次次晨昏交替中，奇帕祖亚的幼崽飞快地长大。想管住它越来越难。它就像小孩子一样，总是不肯乖乖睡觉。

但最终小家伙还是回到了巢穴，在一棵古老的树下，盘根错节的树根构成了一个庇护所。他现在三个月大，才刚刚尝到肉的滋味。这一次，母亲或许会给他带回一点美食作为奖赏。确认幼崽安全藏好后，奇帕祖亚转身离开，踏上了狩猎之旅。

在炎热的旱季，卢安瓜河谷凉爽的清晨是草食动物一天中补充能量的最佳时刻。

抓住这个黄金时段的不只是他们。奇葩祖亚也在行动，清晨是猎物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密者们，那群爱通风报信的狒狒正忙于进食及晨间的例行活动，这让奇葩祖亚得以无声穿行林间。

这是两只雄性高脚羚，他们正忙于争夺配偶，这给了奇葩祖亚绝佳的机会。

他悄无声息地逼近，

奇帕祖亚试图守住战利品，但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作为一位独自抚育幼崽的母亲，她无法承受在冲突中受伤的代价。

对一只独自等待母亲归来的花豹幼崽来说，这无疑是令人畏惧的景象。他一直很乖，但还是有麻烦找上门。

河斑猎狗一样，大象会毫不留情地杀死这里任何一只新生花豹。高处的树枝通常是幼崽的安全区，但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还有能推倒大树的力气，所以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

幸运的是，大象并没有过多停留，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寻找水源。但在他们离开后，那只孤独的斑鬣狗再次现身。

0: 自在家的花豹幼崽遇到强敌入侵，它能否顺利脱险？花豹母亲与雄性疣猪发生冲突，它该如何权衡利弊？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花豹幼崽知道自己正面临极大的危险，他虽然急于下树，但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妄动。

亲那儿学来的耐心成为了他的救命法宝。斑鬣狗没有这份耐性，他放弃了。

对他来说，只要幼崽平安无恙，这趟外出就算成功。奇帕祖亚辛苦得来的食物被斑鬣狗抢走，饿着肚子的幼崽什么都没等到，很不开心。

旱季的日子依然很不好过。对草食动物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节，它们只能从被太阳烤干的泥土中寻找仅剩的一点养分。奇帕祖亚选择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休息。但他无法忽视送上门的机会。油猪体型并不大，但却很凶悍。油猪的獠牙很锋利，胆子也很大。奇帕祖亚重新掂量了一下，他不能冒险跟一头处于防御状态的雄性油猪正面对抗。油猪的獠牙足以重创他，如果他的幼崽碰上这头油猪，更是毫无生还的可能。他选择退让，转身离开。但油猪没有停下的意思，

这对幼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课，他必须学会权衡风险与收益。毕竟母亲的庇护无法伴随他一生，

奇帕祖亚发出了明确警告，但对手也嗅到了机会。只要能越过愤怒的母亲，捕食幼崽就犹如探囊取物。

幼崽已经六个月大了，他正在学习那些残酷的生存课程，以应对未来独自生活会遇到的挑战。

在这个年纪，他仍然高度依赖母亲的保护。但为了捕猎，母亲必须离开他，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要面对各种危险，比如游荡的斑鬣狗、愤怒的油猪等等。只有大约一半的花豹幼崽能顺利长大，奇帕祖亚能守护自己的幼崽这么久已经十分不易。花豹把幼崽独自留在巢穴，可以让他们提前体验独立的生活，但这也增加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奇葩祖亚再次出发狩猎时，栾瓜河谷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吊瓜树一年一度的花开，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在这儿可不光是为了打盹儿。他可以在这里观察潜在的猎物，

距离很远，但值得一试。

就在此时，他的宿敌突然现身。

0: 花豹母亲捕猎时再次遇到宿敌，这一次他能保住自己的食物吗？独自在家的花豹幼崽是否能安全等到母亲归来？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奇帕祖亚正在全情享用猎物，没有注意到斑鬣狗的出现。当他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这次猎杀奇葩组鸭，从计划潜伏到出手，每一步都近乎完美。可现在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斑鬣狗吃掉他辛苦得来的猎物。

灌木丛中只剩下一滩血迹，他的努力没有换来任何回报，他连一口肉都没能带回去给留在家里的幼崽。

回应他的只有寂静。他已经离开整整两天了，幼崽也许走出了巢穴，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他循着气味追到开阔地带，却一无所获。

降临，奇帕祖亚仍守在空旷的平原上，他希望自己的呼唤声能传得更远。

整整两天两夜，这位悲痛的母亲一直等着听着，想要捕捉幼崽的任何一丝动静。她守在他们曾一起度过最多时光的地方，可她等到的唯一来客却是她的宿敌，那只独行的斑鬣狗。奇帕祖亚死死守住他的位置，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幼崽再也不会回来了。

沉重。他的对手离开了，他也必须继续前行。荒野之中，时间不会为任何生命停留，季节依然更迭，春天让整片河谷重焕生。

0: 次成为母亲，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花豹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斑鬣狗，这次花豹妈妈能否将幼崽抚养到成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奇帕祖亚嗅到了熟悉的气味，影子正在巡视领地。

与上次相遇相比，奇葩祖亚表现得更成熟老练。没有了幼崽的牵绊，他已准备好再次交配。这一次，他从容得多。

奇葩祖亚告别影子，重返独行生活。如果这次交配成功，他将在夏天迎来新的幼崽，他要抓紧时间恢复体力，做好一切准备。

0: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1: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独自生活的第一年，他面对过数不清的难关，但他都挺了过来，并在这片山谷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将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0: 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族小伙如何用一截竹筒抓到尖牙利齿的海鳗？
1: 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0: 到底是哪种神秘食材让先煮后烤的羊背油润鲜香？
1: 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畲族熏肉究竟有何种滋味？
1: 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
0: 体验民族特色美食，咱们马上出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江南北从不缺少美食，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居民的饮食特色更是风格迥异，特有的食材加上本民族的烹饪方法，让这些民族美食充满别样的美妙滋味。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3: 防止它皮往上面拱。
1: 吃羊也大有讲究，蒙古族人为何钟爱烤羊背？
2: 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4: 拿嘴吃。
2: 拿嘴吃。
1: 生活在福州的满族人，怎样把一条海鳗吃出故乡味道？
5: 你做这个有点过分了，太多了。
1: 味道调查员带你走遍大江南北，品味各民族美食的独特魅力。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5: 是不是这个更好吃？
6: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4: 大田县畲族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藏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7: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8: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4: 太阳晒，无米筛。每年暑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

0: 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1: 我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0: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2: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哈。
1: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
2: 哇，这么大呢！哇，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1: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0: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别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是当地的明星品种。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2: 哦，小心啊，慢，好，可以吗？来，
3: 恭喜塔猪，哎呦，塔跨三年，哎
2: 呦。小哥，你们俩唱的什么意思呀？
4: 抬起大猪，
5: 抬起大猪，
4: 大口吃肉，
3: 吃肉。哦，我们这两三百斤呢、啊，
2: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3: 对。
0: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张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2: 骨头已经剁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1: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鲜味。
0: 当地人认为，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猪骨中的鲜味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汤需要约两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1: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2: 定型，
1: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2: 这个是蒸屉是吗？
1: 对对对。啊，
2: 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1: 你看，放到这边先定型。啊，
2: 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
1: 这
2: 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啊，
1: 对。
0: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1: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2: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1: 是。
0: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型。竹签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1: 我们要给它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0: 用 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1: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0: 大块的猪五花入制后，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还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实。
2: 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1: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半个小时，
1: 对，
2: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1: 对。
0: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1: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头汤里面去煮，把这个骨头汤的味道融入到我们这个五花肉里面去。
0: 原来炖大骨的原汤是畲族熏肉底味的来源，让猪骨汤的鲜味精华渗入五花肉中。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1: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
2: 哦，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1: 对对对，先炒一下。
2: 哦，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1: 对，先炒一下。
2: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1: 也要。
0: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2: 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1: 出来了。
2: 最后这个就会进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1: 对，
2: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1: 马上可以熏了。
2: 好的。
0: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增鲜、去腥。
0: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让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让猪肉的味道香上加香，是张大哥制作畲族熏肉的独门绝技。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这个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味和米香味。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5: 来来来。
4: 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夏季那达慕大会是草原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勇士角逐，载歌载舞，人们尽情释放欢乐。

0: 更是用脂香四溢的全羊宴宴请宾客。其中最醒目的烤羊背，不仅做法有门道，吃法更是有讲究。牧民贺西国土目前拥有500多只羊，是当地的养殖大户。他的儿子鄂尔沁准备参加那达慕的摔跤比赛，他打算拿出看家手艺，做一桌别样的全羊宴，让亲戚朋友一起为儿子打气加油。模仿大人抓羊是蒙古族小朋友喜爱的游戏环节。赫西格图养的这些乌珠穆沁羊体格较大，肉质肥美，不仅是草原的馈赠，也是牧民赫西格图的骄傲。不知道他在选羊上还有什么讲究呢？
1: 像这只羊够格吗？
2: 够了，这是40羊，母羊我们要留着。
0: 吃羊挑公不选母是蒙古族人延续至今的传统，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又在草原上寻找什么呢？
2: 寻找另一种宝，比如说这个，像我们今天过来捡的就是牛粪。
0: 干牛粪是牧民们的传统燃料之一，用牛粪火慢慢煨出的架子羊肉，鲜嫩酥香。牛粪火烤牛肉干也是别具风味。背上边筐，手持长耙，一铲一抛，一块干牛粪就被甩到背篓里，是许多牧民的必备技能。把整筐的干牛粪装车，马上打道回府。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打算如何料理晚宴呢？
1: 大哥，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2: 拿嘴吃。
1: 拿嘴吃啊？但今天这一只整羊我拿嘴可不能直接吃下了。
2: 对对，
1: 您得想着法儿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2: 是烤羊背，
0: 在当地人眼中，肉质厚实的羊背被视为餐中之尊，是招待客人的上等佳肴。牧民吃羊肉强调原汁原味，将所有羊肉下入锅中，支起牛粪炉，大火煮肉，只需加入一把咸盐调味，赫西格图就要揭秘当地人烹出的羊肉鲜嫩不膻的核心秘密。
1: 这个酸麻奶它加到里面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2: 就吃起来口感比较好，而且就去腥味。
1: 啊，去腥味。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闻起来就是非常浓的那种发酵过后的酸味，而且没有一丝铁味。
2: 对，本来就是发酵过的。
1: 对吧？
0: 酸麻奶的加入既能去膻，还有软化肉质的功效。不过问题来了，明明要做烤羊背，为什么先要下锅煮呢？
2: 煮完以后烤的好烤，不然的话就里面中间那些肉就烤不熟。
0: 煮手把肉需要1个小时，而羊背只需下锅40分钟，煮到半熟就能进行下一步处理。
1: 哇，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而且这浓浓的羊汤和羊油都已经熬出来了哈。
2: 对，
1: 咱们现在起这个羊背。
0: 在羊背上方击上花刀，既便于调料入味，还能在烤制的过程中排出多余的油脂。将羊背在烤架上固定，
2: 先把这个料挑好的料给它刷上，最后刷在这个缝里面。
0: 泡过洋葱的酱油是当地人最常用的调味料之一，将它们涂抹在羊背的里里外外。羊肉与炭火亲密接触的时刻到了。
1: 那咱们这样在火上烤还要烤多久呀？
2: 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哦，那很快哈。
2: 对对，先烤这面，这面烤好了以后咱们再转
1: 翻过来烤。
2: 对对。
0: 在炭火的高温炙烤下，羊背的表层愈发红润，形成焦脆的质感。羊肉最纯粹的香气混合着酱香与辛香，随风飘荡。草原上的家宴即将开始。

0: 엉세남고동 보토베 엉세흔자랑 어스토베
1: 将烤羊背顶部肉最厚的地方敬献给最尊贵的长辈，草原上的家宴正式开席。贺西格图还要对儿子嘱咐几句，
2: 就是第一次参加有点紧张，
3: 有点紧张，
2: 能参加就已经达到我的目标。
3: 所以纵使最后结果可能是摔倒在地，你觉得这个也无所谓是吗？
2: 对对，从那摔掉就从那站起了，加油。
1: 手把肉软烂，烤羊背酥香，象征圆满的肚包羊杂福气满满。在贺西格图的眼里，亲眼见证儿子的成长，就是对幸福生活最好的诠释。餐桌上的哪种独特酱料激发出人们的无限乡愁？生活在南方沿海地区的满族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美食清单呢？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秦江满族村，这里的居民大都是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后人。290多年前，清朝廷抽调513名官兵携眷入住秦江，作为北方人的后裔，他们的饮食习惯依然透露着故乡的影子。用南瓜搭配鲜蚝肉，便能烙出秦江版的糊塌子，把冬瓜糖塞进水晶粉，就能包出当地人爱吃的汤圆。不知道这些满族居民还有哪些地道的民族特色美食呢？
3: 大哥，带着这么大个竹筒干嘛呀？哎，
4: 一会儿上船你就知道了，这个神器呀！
3: 神器？
4: 对呀，
3: 这有妙用是吧？
4: 对呀，对呀，来，大哥帮我接一下。哎，谢谢，来，赶紧上船。
3: 好。
1: 巨型竹筒也能捕海鲜，90后小哥方达表示，这个捕捞神器可是他精心设计的。
4: 看着没，我这竹筒还特意设计了个窗。
3: 这窗是干什么？是看咱们待会儿抓到的家伙的动静吗？
4: 不是啊，是让大家伙看到我里面的食儿。
3: 给鱼看的是吗？
4: 对啊，你不给鱼看的吃啥呀？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里边有东西？这个大竹筒是不是？
1: 将饵料塞入竹筒，味道调查员发现这捕鱼神器可是内有玄机。
4: 我们的
3: 这个筒口是吗？
4: 对，筒口，你看到了没？
3: 哦，这是放了一个网子呀，我的手刚刚好能塞下。哦，疼疼疼！卡住了！
4: 转一下，转一下，哦，慢慢转。
3: 你还弄了几个锋利的刀口在这儿，
4: 划伤了没？
3: 看一眼。坏了，
4: 咱们抓的那个海货呀。
3: 嗯。
4: 他也怕痛，
3: 嗯，
4: 哎，你得让他刺。
3: 这是拿塑料壳做的那种齿状的，是吧？
4: 对，只进不出。
1: 给竹筒拴上石头作为配重。
3: 快、哎，来，下海了！来一路庞然大物啊，大神器！哎，哦，掉下去了！哇，我们的神器下海喽！
1: 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2个多小时的等待。不知道这巨型竹筒到底有没有收获？
3: 我来试试，
4: 你来试试。
3: 哇，好沉！
4: 加油，加油！
3: 啊！呀！越到底下越难拽。来，大哥，我们合力。嘿，好像我跟大海之间牵的这个红线，你看。哇！慢点！上货了！哎呦呦呦！你看那个窗户里面，
4: 这什么？
3: 好肥一条，这条大白肚子是吧？
4: 对。
3: 来，上！
4: 了，
3: 起。
4: 你再看，
3: 他把这个黄瓜给咬住了。
4: 啊、看，
3: 主要是看这一块，就是鳗鱼咬出来的牙印，上面是达哥咬的。嗯，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1: 收获海鳗正是此次出海的目的。蒸海鳗、炸海鳗、海鳗烧肉，都是海边人的经典菜式。不知道方达准备如何将海鳗料理出满族风味呢？
4: 接下来我就教你怎么处理这鳗鱼了。
3: 好，
4: 咱先剔骨。
1: 方达说，给鳗鱼剔骨时，一定要顺着鱼肉纹理的方向下刀，这样切出来的鱼肉最为平整。
3: 取出来的鳗鱼骨特别粗壮，基本上需要一指这样才能环住。
4: 鳗鱼骨哈，就不用刀了。
3: 嗯。

0: 掰下是
1: 哦，拿手掰啊，
0: 掰成一握的大小。
2: 此时红酒糟闪亮登场，
0: 这个在手里握着握着，
1: 握这样握是吗？
0: 其实瞬间就闻不到了鱼的腥味了吧？
1: 对，
0: 小吴啊，你做这个有点过分啊。
1: 咋过分？
0: 太多了。
1: 外叫红糟，看起来喜庆
0: 啊，那也是，
1: 是吧？
0: 但是会醉啊，
1: 会醉。
2: 将腌制好的鳗鱼骨裹上淀粉，放入油锅干炸3分钟，甜甜的酒香配上鳗鱼的鲜香，比大口吃肉还要过瘾。接下来方达就要料理主角鳗鱼肉，同样是用红糟腌制，但手法却大有讲究，
0: 必须得逆着来，
1: 必须得逆着来啊！
0: 对，它的刺啊顺着长的，哦，所以咱要逆着来，
1: 就这样斜切就行，
0: 斜切就行了。鱼皮起码裂开，后期我们好排油啊，要不然油会很多啊。
2: 方达说，秦江满族村的美食离不开烧烤，此时距离鳗鱼上烤架还有最后一步。但是味道调查员却犯了难，
0: 这个因为咱们是烤糟鳗，一会儿要穿起来。
1: 哎呀，我这扎半天了，一个都扎不过去。
0: 你换个签子吧，你那签子估计不行了。
1: 签子扎钝了，我的鱼皮还没有扎破，但其实它的皮非常非常薄，我的签子抵抗不了它的力量。
0: 我都扎一半了，你一个还没扎进去呢。
1: 哎，我来帮你调调签子的位置，这后半边交给你负责。
0: 好吧，我来。
2: 方达说，鳗鱼肉质松软，在翻烤的过程中很容易碎裂，所以一定要多穿竹签，既能加固鱼肉，还便于后续的操作。
0: 哎，
1: 漂亮！你看我们
0: 像不像龙？
1: 有点像龙哈。
0: 哎，来，你先走吧。
1: 人工，
0: 你是头。哎，
1: 来喽，我们的鳗鱼飞过来了。
0: 来，你头先吧。
1: 好。哎，
2: 就在这时，有一位客人突然到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家里还有客人？
0: 哎，来客人了，
1: 来送饭了。
4: 包饺子那个？
3: 对，
1: 包饺子。
4: 大家看看我给你们带点啥？
0: 哎呀，不错啊。
2: 青格勒图大哥是方达的好朋友，他特意带了一只整羊共聚晚餐。此时，整羊已经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外焦内润的红糟烤鳗也散发出馥郁的香味。用东北冻辣椒增加刺激的口味，方达表示，鳗鱼在上桌前还需要一种秘料，提香增味。
0: 哎，来，我这个秘制调料上了。
3: 秘制调料。
0: 哎，对，来给你闻一闻，哎，闻一闻，哎，
3: 有种熟悉的味道，感觉这个方向是从北方飘过来的。
0: 哎，来，
3: 这是韭菜花是不是？
0: 哎，这时候韭菜花上了，咱这鱼已经到色了。
2: 韭菜花酱。是北方人搭配肉食的灵魂调料，这种味道伴随着秦江人故土南迁，而红糟与韭菜花酱融合的美食，更是唇齿间对故乡的守望。
0: 哎，大漂亮，盘子准备好了没？
5: 哎，好了。
0: 哎，来来，帮我上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嫂子来帮忙了。哇，香不香，嫂子？
0: 来来来，尝一口，
1: 尝一
0: 口，
1: 尝一口，尝一口，怎么样？
5: 哎，好，哎呀，这漂亮，
1: 是吗？
0: 怎么样？
5: 好的。
2: 终于，晚宴的大菜就差一道烤羊了。不过，青格勒图烤羊的方式让味道调查员大开眼界。
1: 哎呀，哇，这油汁在往外淌。
4: 这个食鱼啊，
1: 太香了，这。青格勒大哥，咱们这烤羊都滋滋冒油了，是不是可以开始上料了呀？
4: 对，那说对了，现在要刷两种料，就是一个就是咱们羊肉的灵魂，就是
1: 韭菜花啊，韭菜花又出场了。
4: 对。
2: 青格勒图说，把韭花酱和红糟分别涂在烤羊的正反两面，让调味料的滋味渗透进羊肉肌里，不但能去膻，还赋予了烤羊双重风味。
0: 来开动画吧，妈妈您先来，
3: 阿姨的第一块。
0: 哎，好了，走了。
3: 嗯，
0: 感觉一下这鳗鱼怎么样？
1: 嗯，很有嚼劲儿，
3: 它的皮儿非常有韧劲儿。哎，
2: 吹着海风，品尝地道美味，这里不仅有故土的乡愁，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张国平大哥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游客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贺西格图大哥用拿手的烤羊背，与亲朋好友共同见证儿子的成长。年轻的方达用自己的手艺，让熟悉的味道在第二故乡绽放。各民族的美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用独到的地方物产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共享欢乐氛围的喜悦心情。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湿滞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爸，喝点这个。
5: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6: 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中国大运河何以跨越千年岁月，成为比肩长城的超级工程？最早有传世纪年的运河邗沟是如何诞生的？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

山河为卷，流水为笔，中华文明孕育于奔腾不息的水系之中。世人皆知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却鲜有人知晓在其背后是一套更为完整宏大、灵动包容的人工水系——中国大运河。它不只是一条贯通江河、运输物资的水道，更是镌刻着古人治水智慧、王朝兴衰更迭、人间烟火流转的文明长河。不同于黄河、长江的自然天成，大运河是先民改造自然、融通天地的匠心杰作。它勾勒出中华大地的人文脊梁，也影响了中华2500余年的历史兴衰。从大禹疏川导致的治水哲思，到春秋吴国邗沟破土的千年开篇，从诸侯争霸的军事要道，到连通南北的经贸命脉，这条水道自诞生之初便深度嵌入中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远比我们所熟知的运河更为宏大、更为厚重，三段河道交织，

0: 与3200公里水道绵亘中华大地，千年岁月积淀，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历史传奇。那么，大运河完整的版图究竟是如何构成的？2500余年奔流不息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一条因战争而起的古运河，又如何蜕变为滋养盛世、连通古今的文明动脉？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中国古代的超级工程，很多人会先想到的是长城，但其实啊，还有一个超级工程和它齐名，那就是大运河。我们今天常说的京杭大运河，其实只算它的冰山一角。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项超级工程——大运河。我本人啊，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经常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比如说这份档案，它是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粤海关监督严峰写的一份奏报，主要是向嘉庆皇帝啊汇报粤海关的日常工作。粤海关呢，位于我们今天广东省的广州市，主要是负责清朝跟西方国家的贸易管理和关税的征收。嘉庆皇帝随手就在这份奏折上写下了这样的朱批：实心勉励，御国通商，一切要务随时密奏，朕常服侍槟榔，如可随时俱进。在二阿哥处不可多送礼物，些微数件尚可。这是一份很平常的朱批，前半部分呢是官方的这种表态，后半部分呢是讲他的私事。第一，嘉庆皇帝啊，他喜欢吃槟榔，我完全没有料到。第二啊，这份奏折呢还带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粤海关的监督送给嘉庆皇帝的槟榔是从南方如何运送到北京的呢？第二，这份奏折及嘉庆皇帝的朱批是如何在双方之间进行传递的呢？答案当然是大运河了。我本人的研究涉及了漕运、盐政、关税、财政等等，后来发现每一项研究的背后啊，都有大运河的影子。大运河呢，成为我绕不过去的话题了。所以呢，我对大运河的研究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全世界900多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中国的大运河以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
2: 牵涉人口之多
1: 而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到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了，
2: 大运河与长征长城首批入列，此后黄河、长江相继加入。
1: 在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征呢
2: 承载的是
1: 红色记忆，长江和黄河是自然所赐，大运河和长城这是我们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
2: 大运河与长城
1: 在中国的版图上非常有意思，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撇一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字。长城呢是抵御外侮的屏障，大运河呢这是自我沟通、自我连接和自我发展的工程。与长城的内敛沉稳相比，大运河呢显得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实用，无疑也更加的包容，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凡智慧。大运河呢奔腾了2000多年，悄然地改写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历史轨迹，不仅有效地串联起了国家的政治中枢、军事要塞与经济命脉，更是以漕运为经纬，织就了一张贯通东西南北的王朝经络图。因此啊，我们说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

0: 回合是怎么解释的呢？《说文解字》中解释呢这几个字儿，大就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大的字形呢就像一个人啊张开双臂，表示顶天立地。运呢为移徙也，即移动流转。河呢本来是指黄河，后来泛指水道，三个字结合在一起，大呢是形容它的气势，运呢是表明它的功用，和呢是指它的载体，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大运河虽然起源很早，但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专有词的出现啊，却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具体来说是到了宋代才开始在史料中出现的。检索二十四史可以发现，运河这个概念最早呢是出现在北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里的这样一段话，叫开成二年夏，汉扬州运河节。那么用大运河来统摄运河各段，是出现在南宋时期。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有过东昌新桥入大运河之说。虽然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词啊出现的比较晚，但它开凿的历史却早得多，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历朝历代都在延续。那么宋代之前人们是怎么称呼开凿的运河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基本上都是用沟、渠、河等命名这个人工开凿的河道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宋代人们开始统一名称运河和大运河，那么后来居上变得越来越普及。有人认为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其实呢这个观点不准确。完整的中国大运河包括三段河道，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到杭州，向北到北京的隋唐大运河，以及连接杭州到宁波用于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浙东运河，三段合一方为中国大运河。
1: 三段河道首尾相依，古今皆许，共同构筑起中国大运河的恢宏版图。隋唐大运河据中原腹地洛阳为枢纽，辐射四方，撑起盛世王朝的漕运命脉。元代顺势改道，裁弯取直，造就名扬天下的京杭大运河，连接起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浙东运河蜿蜒东行，连通内河航道与万里海疆，架起内河经贸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桥梁。千百年间，王朝更迭，地貌变迁，历代治水匠人因地制宜，不断疏浚修整，拓挖连通，将零散河道交织成网，融为一体，方才构成完整的中国大运河。那么这条纵横中华大地的黄金水道究竟有多长？它又为何能穿越2500余年风霜奔流至今呢？
0: 大运河之大呀，首先在于它的长度足够的长，京杭大运河就有1700多公里，再加上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总长近3200公里，是全世界人工挖掘长度遥遥领先的第一大运河。除了这个长度长，中国大运河的第二个特点是修建和使用的时间足够长。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算起，到今天已经整整超过了2500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人工运河。第三个特点呢，是它横跨的空间足够广，大运河沿途经过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润泽了沿途35个城市，流经的市域面积呢为31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2%，流经的城市人口呢占全国总人口的15%，但辐射的人口更是超过了好几个亿。所以综合以上3点来说，中国的大运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运河之最。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利用河道来进行运输，所谓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意思是啊，通过水运的船只沟通有

0: 水运呢，则缺乏可以利用的天然的河道。如果要突破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就必须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以弥补这种不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的运河呀，主要是开凿在中国东部的平原，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呢，沟通南北，达到达海通江的目的。大运河是如何起源的呢？那么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啊，仿佛为千年运河体系埋下了一个神秘的伏笔。大禹的足迹所至，是后来大运河开凿的主要的区域。大禹去世后埋葬的地方是位于浙东运河的绍兴会稽山路。大禹治水创造的疏川导治之法，也是后世治理大运河及其他水利工程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史记河曲书里记载说，禹移洪水13年，过家不入门。禹治水走过的地方有哪些呢？先秦时期的史记记载啊，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认为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已经遍布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淮河等地。通过深入而系统的实地的考察，禹认为啊，面对洪水最好的办法是聚不如倒，堵不如疏，疏导之法才是治河的根本。只有利用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把拥塞的河流疏通，把洪水呢引入到已经疏通的河道或者湖泊，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疏川导致的理念，也是后代啊开凿大运河时顺势而为，尽可能的利用旧有的河湖，一是建水库蓄水以确保水源，通过蓄水攻沙以减少河道中的泥塞淤塞等等等等历代治河的理论来源。禹治水成功之后啊，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人们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的意思。大禹治水的最后一站是在哪儿呢？就在浙江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大禹在那里啊疏浚了鸟溪，鸟溪呢是曹鄂江的支流，而曹鄂江呢又是浙东运河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啊有一个状元叫王石鹏，他写了一首鸟溪的诗，说禹集始湖口，禹公终鸟溪。说大禹治水啊，自山西湖口开始，结束于浙江会稽的鸟溪。修于宋代的会稽序志也说，徒自谓禹治水至此毕矣，认为大禹治水啊到鸟溪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相传大禹在会稽举行了诸侯大会，并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众多的足迹。大禹死后他就葬在了会稽，成为大禹陵。因为大禹陵呢在会稽，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大都会派人或者亲自去祭祀大禹，以传颂他为国为民的这种牺牲精神，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河道安澜。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正史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运河是哪条河？
0: 公元前486年，夫差决意全力北进中原，争做天下的霸主，他下令开挖邗沟。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春秋时期，社会快速的发展，人们对于水稻的利用也越来越频繁。左传西宫13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记载啊，说晋国发生了大的饥荒，他们呢就向关系很友好的秦国去求救，结果秦国派出了大量的

0: 船只，运载了很多的粮食，由秦国的都城雍，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的运，那么横渡黄河以后，再沿汾河水北上，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也就是今天山西的绛县一带，运粮的船只啊，从秦都到晋都800里路途是首尾相连，络绎不绝。这次运粮的行为啊，被称为泛舟之役，把水运粮食比喻为打仗的战役，可见它的规模之大。泛舟之役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运输粮食的重大事件。到了鲁哀公9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啊，在扬州开邗沟，引长江之水北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运河开凿事件。由此呢，公元前486年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那吴王夫差为什么要开凿邗沟呢？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后，他自得意满的带兵北上，打败了齐国，借此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霸，却又为何迅速的生死国灭？那夫差是公元前528年到公元前473年人，活了50多岁。春秋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吴王阖闾之子。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4年，命大夫伍子胥修建阖闾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作为吴国的都城。伍子胥呢，充分利用当地河道纵横的特点，开辟了水陆城门各8座，使城内外的水系连成一体。阖闾城后来又演化成了今天的苏州城。伍子胥呢，是楚国的旧臣，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为楚平王所害，所以他要决意借助吴国的力量来报仇。公元前506年，阖闾呀，以伍子胥和著名的军事家孙武为将军，他们率领30000吴军，结果5战5捷，击溃了20万的楚军，并攻下了楚国的都城。伍子胥呢，掘了楚平王的墓，鞭尸300，算是报了自己的父兄之仇，天下震动，吴国呢也由此崛起。到了公元前497年，越国的国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那么阖闾呢，就想着越国政局未稳，打败身边这个对手。越国和吴国呢，在坠里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展开决战。勾践虽然即位不久，但是越国上下同心，士气高昂，反而大败吴军。吴王阖闾的脚拇指也被砍掉，因伤势过重去世。在去世之前啊，阖闾对儿子夫差说：“尔何望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意思是啊，你会忘掉勾践的杀父之仇吗？夫差回答是不敢。夫差即位之后，励精图治，立志报仇。他害怕自己忘了越国的仇恨，所以每天都安排人啊站在高的地方对自己喊：“尔望越王之杀而复乎？”听到喊声之后，夫差就回复：“不敢。”这种每天的激励让夫差不断的进步，而勾践呢相反，在战胜吴国之后骄傲自满。所以3年后，强大的夫差带兵攻入越国的都城会稽，俘虏了勾践，所以形势呢完全颠倒过来。如何处理这个手下败将勾践呢？伍子胥认为啊，说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意思是啊，勾践能吃苦，如果现在不杀掉他，日后必成心腹大患。结果勾践花重金买通了吴国的大臣，从中做工作，表示愿意臣服。夫差看到了勾践的顺从，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他又想着尽快集中兵力北上争霸，所以决定不杀勾践。那从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到沦为阶下囚，我们相信啊，勾践本人肯定是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并最终决定是忍辱负重，以图东山再起。他就带着妻儿到吴国去做奴仆，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恭顺。比如说夫差出门时，他就走在前面牵着马， 夫差生了病，他就在床前呢尽力的照顾。夫差以为勾践已经真心的臣服了，所以三年之后放虎归山，让勾践回到越国。那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他亲自参加耕种，鼓励生产，使国力呢逐渐的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啊，越国还对夫差实施了著名的美人计。美人计呢是由大臣范蠡策划的，因为范蠡曾随着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的人质，他深知夫差有这个好色的致命弱点，所以想到了美人计。美人计是如何实施的呢？范蠡在越国寻觅美女，经过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了两位美女，一位是西施，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其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说有一次啊，西施在河边洗衣服，连水中的鱼儿都觉得她太美丽了，所以自惭形秽地沉到了水底。当然同时被范蠡选上的还有郑旦，也是一个大美女，还擅长唱歌跳舞，也很得夫差的喜欢。范蠡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然后对夫差说，东海建成勾践感大王之恩，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便收禁内，得善歌舞者二人，以供洒扫之意。意思是啊，越国感念吴国的恩德，无以为报，所以选遍了越国全境，最后呢找到了能歌善舞的两个美女送到吴国来，以侍奉大王。夫差看到这两位美女，以为是天仙下凡，立即是魂不守舍。伍子胥呢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夏王以莫喜，殷王以妲己，周王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亡不可受。意思是啊，夏朝、商朝、周朝的灭亡都是因为莫喜、妲己和褒姒几个大美女，尤其是来自于敌国的美女，坚决不能要。但是夫差根本不听伍子胥的劝，立即收下西施他们，并且修建了春宵宫，夜夜笙歌。夫差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夫差认为啊形势大好，决意全力北进中原，争做天下的霸主。他下令开挖邗沟。那夫差为什么要开挖邗沟？邗沟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夫差称霸中原之心日渐迫切，意欲挥师北上，可南北水道阻隔成了他实现霸业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此之前，历史上早已有凭借天然河道实现大规模漕运的先例。吴国湖泊密布，河道纵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让就地开凿人工运河具备了现实可能。一番权衡之后，夫差决意凿河通途，以人工水道打破地理桎梏，于扬州破土兴工，向北开凿邗沟，以运兵运粮。这条载入史册的邗沟，它既是我国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人工运河，亦是千年大运河浩荡历史的发源起点。那么古人是怎样依托当地的山水地势修筑邗沟的？运河通航能为吴军北伐化解哪些行军难题？这条因争霸而生的水道，除军事之外，还暗藏怎样长远的价值呢？
0: 在开挖邗沟之前啊，我们国家的东南地区和中原之间是没有河道直接相通的。南边的船只如果要北上，就必须通过长江进入黄海，绕黄海过云梯关，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响水县，逆淮河水流的方向走到江苏的淮阴，然后再向北过泗水到山东。整个过程路途遥远，而且还要借道黄海，危险重重。那吴国地处长江的下游，北上伐齐，如果士兵和粮草都要经黄海入淮河，再进入山东，海上航程长，损耗大，风险高，是不可取的。所以夫差决定利用天然的湖泊，从今天的扬州市长江边向北呢开凿航道，沿途拓沟穿湖，到达淮安城北的五里，和淮河相接。当时扬州称为邗城，所以这条开凿的运河被称为邗沟。《左传》记载，秋

成涵沟通江淮。到了公元前319年，战国时期啊，楚国因为占了扬州这个地方，在韩城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取名广陵，所以广陵呢也是扬州的另一个称呼。水经注啊就记载说，西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逐韩城，城下绝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韩明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吴国将要北上伐齐了，称霸中原，所以在扬州的东南面修建了韩城，在城下开凿水道，称为韩江，又称为韩明沟，沟通了长江至射阳湖的水道。夫差在韩城产下了开凿运河的第一锹土，民夫们呢则夜以继日的开渠挖沟，大运河由此诞生。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韩沟利用了旧有的河湖，串联了吴广湖，也就是今天的邵伯湖、陆阳湖，还有樊梁湖，也就是今天的高邮湖、射阳湖，最终在淮安的漠口入淮河。因为借用了这个湖泊河道，所以大大的缩短了人工开凿的距离，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也减少了工程的开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了，为了引入湖泊面积最大也是水量最大的射阳湖水，所以韩沟呢向东绕了一个大弯，韩沟呢所以就不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类似于弓弦的弓背。到后来韩沟经过历朝历代的疏浚和改道，柴弯曲直变成拉直的弓弦，全长约170公里。那么据此我们反推，夫差所开凿的韩沟啊，长度应该是超过了200公里。公元前486年的秋天，韩沟开通了。到了公元前484年的夏天，吴军通过韩沟泗水和鲁军会合，与齐军在爱宁，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莱芜展开决战，然后宁军大获全胜，俘获了齐军大将武元，战车800辆，斩首3000。爱宁之战的胜利啊，使吴国威震天下。在攻打齐国之前，伍子胥啊劝吴王说不要出兵，要出兵也是先去灭了越国。他说勾践使人不死，必为无患，今越在复兴急而亡不先，而误齐，不亦谬乎？在伍子胥看来呀，远交近攻是正途，越国是吴国的第一对手，心腹大患，要先灭掉越国才能安心做大事，舍近求远，打齐国而放掉越国，必然会遭受失败的。但是夫差根本听不进去，一心想着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伍子胥呢对此十分的失望，所以在他出使齐国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了齐国，希望能避免遭受亡国灭邻之灾。当时夫差信任的武将是伍子胥，信任的文臣呢是太宰匹。勾践用重金贿赂了太宰匹，受贿的太宰匹呢出于私心，就在夫差的面前进谗言，诬陷伍子胥把儿子留在了齐国是为了私通齐国，再加上西施等人的作用，所以夫差听信谗言，赐给伍子胥宝剑说只以此死，让他自杀。伍子胥自杀之前对他的门客说，绝吴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这里的县呢就是悬挂的意思，意思是啊，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放在吴国的东门之上，让我看看勾践是怎么样打进来灭掉吴国的。夫差听到了伍子胥的遗言大怒，来取子胥师，臣以吃一个伏之江中，意思是啊，把伍子胥的尸体啊用马皮草草的包裹，然后扔到长江里去，以泄他了心头之恨。征服了齐国，北方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晋国，成为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个障碍。夫差大败齐国后，决定了继续西进中原，从齐国向西到晋国啊，路途遥远，运送军队和给养非常困难。当时泗水和济水之间是一片沼泽地，夫差呢就利用开凿韩沟的经验，在这里掘为深沟，这就是河水段运河的来历。河水呢作为山东段最早开挖的运河，连通了泗水和济水两大

0: 河流。这条运河还利用大冶泽含蓄水源，保障运道，为后来水柜的技术的成熟啊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82年，夫差倾全国之兵北上会盟，吴国的军队由长江入淮河，经过泗水进入河水，然后接着呢入济水，最终到达了黄河岸边的黄池，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封丘，举行会盟。当时参加会盟的人有周王室的代表、晋国的国君、鲁国的国君等等。公羊传说啊，吴在世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意思是啊，吴国发起了会盟的要求，各个国家都不敢不参加。这些国家承认了吴国的霸主地位，夫差呢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邗沟对于后世有何影响？
0: 邗沟呢开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经济区，推动了粮食、食盐等物资的交流。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吴国地处江南，水网密布，有着开凿运河的地理条件和技术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开凿运河呢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一共有14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夫差是年年兴兵，导致国库空虚，人民困苦。与此相对照的是，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和休养生息，越国呢则越来越强大。勾践乘着夫差啊带的全部精锐北上黄池的机会，挥师出击，大败留守的吴军，而且杀死了吴国的太子。闻讯后的夫差是仓皇的南返，勾践呢又多次出击打败吴军。到了公元前473年，越军呢就占领了吴国的都城，夫差被俘。勾践打算将夫差流放到浙江的舟山，
5: 留他一命，让他苟延残喘。
0: 结果夫差说：“孤老矣，不能是君王也。无悔不用子胥之言，自念性耻。”意思是啊，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来伺候大王了。我很后悔啊，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才让自己陷入了今天的境地。夫差自杀，吴国灭亡。通过这一段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最大的敌人啊，其实是自己。夫差和勾践两人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都有过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举动，都抵达过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呢，夫差是含恨而亡，勾践则笑到了最后。吴国灭亡之后，如何处理西施呢？按照《春秋战国异辞》的记载，吴王后乐服西施于江，令随蚩夷以终，也就是把西施扔到马匹坐的小船上，随水飘去，最终淹死。可见历史的真相往往是非常残酷的。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说范蠡 在勾践灭吴之后，知道勾践此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就带着西施悄然地离去。后来两人定居于济水与河水分流的洮，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的定陶区。这个经夫差疏浚的地方啊，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是当时天下水运的枢纽，南接泗水，入淮水，由邗沟而通长江，由长江而西上荆楚，南下江东。定陶西接济水，由济水东北可入海，亦可以通齐国的都城临淄。由济水如果西上的话，可以入黄河。东北呢指燕赵之地，西北呢指秦晋之国。因此啊，范蠡认为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有很好的水运优势，也借此迅速的发家致富，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和西施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了，这种传说表达的是善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古老运河鸿沟如何让魏国国富兵强，成为中原霸主？鸿沟原本是通商运粮的水道，又如何演变成楚河汉界？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西施之外还有一个人可以提及，那就是太宰匹。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说，越国灭掉吴国之后，百官称贺，太宰匹啊，他也在朝列之中，他还自认为自己对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所以面有得色。结果勾践骂他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众怒，于己比周也。比周呢是结党营私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太宰匹啊对君王不忠诚，贪污受贿，还私下与周边的这个国家勾结，所以将其诛杀。可见啊，不忠于国家的叛徒到哪儿都会遭到唾弃的。夫差呢看走了邗沟，便利了他北上争霸，但是争霸的过程又削弱了他的实力，最终导致生死国灭。可以说啊，大运河从诞生之初起啊，就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而且不停地书写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啊，吴王夫差开邗沟的目的是为了军事和战争，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一旦被创造出来， 它的影响和功能就会外溢，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邗沟呢，开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经济区，推动了粮食、食盐等物资的交流，催生了扬州、淮安等商贸重镇的兴起，成为吴文化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通道。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运河的开凿有几个特点。第一，运河开凿的最早的地区是发端于江淮，因为江淮地区的水系比较发达，而早期的运河呢，大多是通过加工天然的河道而成，并不是平地开挖，江淮地区呢具备了这种条件。第二啊，春秋时期的诸侯群力，国家分裂，所以运河的开凿大多是都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来，既没有统一的规划，也没有长久的考虑，工程呢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简陋的。第三呢，是这一时期运河的开凿虽然比较粗放，但是呢它也改变了旧有的水系面貌，大大的缩短了南北交流的距离，为未来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为军事而开凿的邗沟是大运河的开篇，那随后大运河的进一步的开凿会选择什么地方？它还会以军事目的为主吗？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

0: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1: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2: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3: 发作了
2: 啊！
0: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几道选择题了解到，饮食管理在痛风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引起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痛风管控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金霞医生给出的专业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哪一种海产品是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带鱼还是海参？
7: 带鱼，因为我很喜欢吃带鱼，炸着吃啊，炖着吃啊，红烧都很美味。
6: 嗯，
8: 海参营养比较高，所以我基本是现在选择吃这海参，
6: 哦，
8: 吃的比较多。
6: 好，那我们来看哈，两样咱们选哪一个呢？正确答案是海参。好，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老百姓的家庭来说，我们吃带鱼是更多一些的。而且我记得以前还提到，带鱼也是富含蛋白质的一种食物。但是这么好的食物，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咱最好是不怎么吃呢？

0: 对痛风的患者呀，其实我们强调这个进食的食物尽量是少嘌呤的，或者叫低嘌呤的。那带鱼呢，这个海鲜哈，它体内含有的嘌呤是比较高的，每100克带鱼里边的嘌呤含量高达390毫克，所以它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急性期的患者肯定是不建议吃。那如果过了急性期缓解期了，非要吃一点带鱼，可以很少量的，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哈，我们缓解期嘌呤的含量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啊，所以只能少很少量的吃哈，尽量不吃。那海参呢，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看100克的海参里边嘌呤含量只有4毫克，这么低呀？对，所以差别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如果选择海产品的话，海参是比较好的选择。
1: 那就是说这一轮带鱼是输在了嘌呤高上了是吗？
0: 对，同样是海产品啊，那我们说味道鲜美的这各种鱼类啊，还有带壳的，这都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海产品当中海参和海蜇皮嘌呤含量相对低，痛风患者是可以适当的食用。那说到这个海产品哈，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1: 发作了
0: 啊、之前有一个病人呢，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他呢是北京人，他有一次出差去了大连。那大连我们知道很多的海鲜哈，他是又吃各种鱼啊虾呀，还有这个各种贝类啊，吃的是大饱口福。结果当晚就关节红肿热痛，因为他既往是没有痛风病史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来到我们门诊之后呢，再一句问他的病史，之前有个高嘌呤饮食，进食海鲜啊和啤酒的情况，再加上关节的红肿热痛，整个足背的肿痛啊，肿起来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给他查了关节的超声还有双能的 CT 检查，发现局部是有尿酸盐的沉积的。那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痛风的患者，那他主要的诱因就是进食了海鲜这高嘌呤的饮食，再加上啤酒，那就雪上加霜了。
1: 那如果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就是特别想吃一口海鱼，因为鱼肉毕竟它还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很鲜美。那如果能吃的话哈，那哪几种海鱼咱们最好尽量少碰？
0: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带鱼哈，尽量少碰。带鱼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三文鱼含量也很高。那其次呢是海鳗秋刀鱼鳕鱼这样排下来。如果大家特别馋就想吃点鱼怎么办呢？一定是在痛风的缓解期很少量的进食，比如说带鱼，那不要超过50克一次吃啊。当然你吃了带鱼了，别的肉类啊其他的这个含嘌呤的食物就少吃了，因为我们说的是每天整体的进食的嘌呤的含量
1: 啊。这几种鱼咱哪怕是馋特别想吃，那真的得忍一忍啊。但您刚才提到了海产品当中的贝类的嘌呤的含量也是很高的，那也不适宜痛风患者来吃咯。
0: 的确贝类它整体来说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哈，不太适合痛风的患者吃。如果非吃不可呢，也一定要去除内脏。那我们以这个扇贝为例哈，
1: 哪部分得去掉啊？
0: 我们看这个扇贝哈，这是扇贝柱，那么周围的这一圈呢，包含着内脏啊、黄啊，这一圈裙边都去掉啊。OK， 大家演示一下哈，
1: 这大扇贝还真挺大的。
0: 是的，把这一圈呢都给它去掉，最后只留下中间的这个这一点。好，那我们去掉了周围的组织，我们最后啊只留下这个扇贝柱啊，这个是可以少量的食用的。因为这个内脏啊，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
1: 好，明白了，其实就是把周边的这一圈的内容物全都去掉，只留下白的那一块的肉。
0: 是的，
1: 刚才您提到的是鲜的，只要是贝类的这些软体动物，其实它的嘌呤含量都是很高的哈。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鱼的肉的嘌呤含量很高，但是我想比如说有人他特别喜欢吃比如说鱼子啊、鱼干啊，还有鱼肚，这些海产品它里边的这个嘌呤有多少呢？高吗？
0: 而且同样属于高嘌呤的食物，那尤其一些加工的，比如说鱼子酱啊、虾子酱啊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里边还有一些鱼类的它的内脏，这嘌呤含量就更

0: 高了，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就不提倡吃这些海产品，就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产品啊，同样不建议食用。
1: 但还有一些鱼肉哈，比如说像那个三文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罗非鱼等等，它会做成罐头。那鱼罐头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有改变吗？
0: 那嘌呤含量其实是更高的
1: 啊！
0: 就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这种罐头啊，里边一方面还有添加剂，可能还盐分也比较高。另外，它里边因为这个鱼类的内脏啊，我们说内脏，动物的内脏，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所以，对于这些加工出的这种鱼罐头啊，或者是这个鱼子酱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痛风的患者一概都不建议吃。
1: 其实无论是鱼罐头还是您刚才提到的鱼子酱或者是鱼肚，其实吃起来味道都非常的鲜美。
0: 越鲜的它为什么鲜呀？因为里边嘌呤的含量高啊，越鲜的其实越不适合痛风的患者吃。
1: 哦，明白。那咱要是不吃海鲜，咱换点河鲜吃行不行？
0: 那整体来讲，河鲜呢，很比海鲜它的嘌呤含量相对稍低一点，但整体它依然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至少比肉类还是要高的。那海鲜呢，我们说比肉类啊，它的嘌呤要高到3倍左右。那河鲜呢，比肉类呢是1到2倍，所以整体来看，河鲜的嘌呤的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所以河鲜同样要尽量少吃。非吃不可，也一定要限量啊，也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少量的食用。急性期不建议大家去吃河鲜啊，跟海鲜是一样的。
1: 那这样总结下来，这个食物它也分一个等级，是不是？就是就嘌呤含量而言，它也分成高中低，有这三个档次是吗？
0: 对，我们一般把食物按照嘌呤的含量，每100克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来划分哈，分为低中高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100克的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是在150毫克以上。那中嘌呤呢，一般认为是25到150毫克之间。每100克的小于25毫克的食物呢，它算是低嘌呤的食物。对于中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看到它范围很大嘛，很广。那这里边也分为更偏低一些的和中等的啊。那整体来说，对于痛风的患者，在急性期我们不建议吃高嘌呤的食物。那缓解期其实也不推荐吃高嘌呤的食物啊。那对于在缓解期的患者呢，中嘌呤的食物可以适量的少量的吃，那低嘌呤的食物不管是在急性期和缓解期啊，都是可以食用的。
1: 所谓的急性期就是脚正疼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正在红肿热痛的时候，是吗？
0: 对，就是关节发作期，红肿热痛有炎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限制嘌呤的这个摄入的量啊。
1: 那缓解期呢？
0: 缓解期就是关节疼痛缓解了，完全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也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但会比急性期放宽一点。我们一般在急性期每日的嘌呤的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而在缓解期呢，大概最高不要超过300毫克这个量。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看痛风患者更应该少吃哪一种海产品呢？同样是海鲜，但这回呢都是海里边的一些植物了，是吃海带还是吃紫菜？
2: 很多我周边的这些朋友呢，凡是有这个痛风的都慢慢的不吃这海带，后来我慢慢的这海带吃的也少了。
3: 我喜欢喝紫菜鸡蛋汤。然后我是东北人嘛，吉林人，延边那边有紫菜包饭，海苔拌饭，
1: 对，
3: 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1: 来看大家选对了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3: 吃药3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0: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1: 发作了
0: 啊！
4: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
6: 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两种啊，咱们更应该少吃的是菜。你看大家都莫名其妙
2: 哦，紫菜倒嘌呤高啊。
0: 对呀、啊、紫菜的嘌呤高，那嘌呤能差出去多少呢？
9: 这紫菜啊，可能大家觉得它是菜哈、啊，是不是嘌呤含量并不高啊？实际上紫菜的嘌呤含量是高嘌呤，它100克的紫菜呢，嘌呤含量达到274毫克。
0: 哦，
9: 所以属于高嘌呤的食物，而海带呢，属于中等嘌呤，是96毫克。啊，是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少进食紫菜。
0: 但是海带是不是也是海里的水草一类的东西啊？我感觉它跟紫菜应该是属于同一类吧。
9: 海带呢，这个食材呢，它本身是富含矿物质，其实对身体也是有益的哈。它里边还含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成分，比如说它含有甘露醇，其实有一定的利尿作用。那对于痛风的患者，这个是很好的一面啊，因为它有利尿、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所以海带对于痛风啊可以适量的吃，当然基于它这个嘌呤的含量，那我们尽量在缓解期的时候去适量的食用海带，急性期啊，我们说要还是尽量少吃这个中嘌呤的食物。
0: 您提到这个适量，一顿大概是多少呢？
9: 我们根据它这个嘌呤的这个含量，那不要超过100克。
0: 一天的量是吧？
9: 对对。
0: 啊，明白了。那刚才其实陆明提到一点也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士特别喜欢吃海苔拌饭，还有那种海苔紫菜包的饭。还有呢，很多小孩也喜欢吃一种零食，就是那种海苔片儿。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不可以解解馋？
9: 那我们看，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海苔，其实它也是紫菜来做成的啊，它的原料依然是紫菜，所以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也不适合食用。那尤其这种我们说即食的这种小孩子很喜欢吃的香香甜甜的哈，很脆。那实际上它除了这个原材料紫菜以外呢，那还添加了盐分以及糖。那摄入过多呢，其实对身体都是不好的，所以对于痛风患者，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的食物。
0: 但我觉得其实咱们日常啊，就得了痛风之后，或者是尿酸比较高，吃不了海产品，但是多少还能吃一些替代的。你比如说家里边常备的有什么海米呀、或者是小虾皮儿啊，或者那种小鱼干啊，那个是不是适当能吃一点点？您敢吃吗，刘阿姨？
10: 我经常吃虾皮。因为我家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就抓着一大把放到里边，你撒到里头拌馅儿一起吃、
0: 提个鲜。
10: 对对对，你像吃那个这个虾皮做汤啊、刚才提到紫菜呀，我都会放一点点，因为要不然汤里头没有味道嘛。
0: 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像这种小虾皮儿、虾米、小鱼干，能不能适当的吃一些呢？
9: 这个小的毛虾晒干哈之后制成的这个虾皮，因为它富含钙质，所以很多老年人喜欢吃虾皮来补钙
0: 啊、
9: 但我们知道这个虾皮里边其实它的嘌呤含量是很高的，依然是每100克当中有157毫克，所以它依然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还是少进食虾皮。
0: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您会选择哪一种烹饪方式来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呢？是炖呢、还是炸呀？
3: 炸的好吃啊。
10: 炸的油太多了。
2: 我是喜欢吃炖菜， 炖菜味儿厚，你看咱们尤其是咱们北方人到冬天炖白菜啊、豆腐啊、粉条啊跟猪肉

0: 一块炖肉里边那些嘌呤都给炖出来，我不喝那汤，我吃里边的肉啊，什么排骨啊，哎，喝这个菜啊，蔬菜啊，我想着这样可能是嘌呤会低一点。
1: 来吧，那咱们马上就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到底哪一种烹饪方式能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那就是炖。
2: 本身油炸的这些食材里面很多就是肉嘛，它本身也是高嘌呤的食物，还有刚才提到的油炸之后油脂增多了，脂肪类的成分增加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脂肪在体内其实它代谢之后呢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它的代谢的产物其实也会抑制尿酸的排泄，会进一步促进血尿酸的增高，而且油脂吃的多了啊，脂肪增加了，其实整体来看都是对身体的代谢有影响，对血糖尿酸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油炸类的食物。
1: 那炖汤不也是炖吗？但汤里边的嘌呤很高啊。
2: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通过炖的这种方式是把食物当中的嘌呤更多的融到汤里，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喝汤，而是去吃炖之后的这个肉。
1: 哎，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连老师，就您刚才提到炖菜不是特香吗？
0: 对
1: 啊，那您吃炖菜那个菜肉啊都吃完了，那底下那汤您会拌饭吗？
0: 不是，还真有有时候吃饭尤其吃米饭的时候会吃肉，用点汤儿拌着这饭吃，特别的香啊，就跟那卤肉饭似的。
1: 是啊，
0: 啊，那汤儿其实现在说是嘌呤高，实际那个汤儿那味道更好。
1: 嗯，
0: 我吃过这，常吃。
1: 啊，那完了，
0: 完了，
1: 那炖出去的那些嘌呤
0: 又回来了，
1: 你都有一锅给吃回去了。所以是不是吃这个底下的菜汤的底儿也是特别容易导致嘌呤高，诱发痛风啊？
2: 对，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嘛，我们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就越低。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最后这个菜汤里，这个汤里的嘌呤的含量就越高。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喝那个菜蒸的这个汤哈。
1: 去喝的还真挺少，主要就是把那个汤底全拌饭了，是吧？这习惯咱也得改一改了。那您说把那菜呀、或者是肉啊炒一炒，经过加热，那个嘌呤会不会多少出去一些呀、
2: 因为炒的菜其实汤很少，那其实大部分嘌呤还是在这个菜当中哈，这个肉当中。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炒的话，可以先把这个肉啊用水焯一下，尽量把肉里的嘌呤呢，通过焯的方式啊，它溶到水里，尽量减少它嘌呤的含量，然后再去炒菜。这样就会好一些啊，就降低这个肉当中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
1: 哎呀，这回去之后就看来要改的地方挺多的，是吗？但您看平常呢，咱们吃这个无论是肉啊还是菜呀、除了吃这个炖好的煮好的，还有一种做法，咱们就是用这个鲜肉或者菜来做馅儿，对吗？
3: 对，包饺子。
1: 做馅儿的时候那鲜肉怎么处理啊？
0: 就鲜肉拌馅拌料，放葱姜蒜
1: 啊，
0: 然后包饺子包包子。
1: 咱们看看刘阿姨具体是怎么做的啊。
4: 焯的比较多，就去去腥味儿。只要它沫一出来，我就给它打出来，因为它有沫子嘛啊，这样。
1: 其实这基本已经三分熟了、
3: 是吧？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你要包包子呢，最好呢拿出来以后你再炒它一下
1: 啊，
3: 就也就所谓的熟馅儿、就更熟了嘛，就是叫熟馅儿包子、
1: 不影响包子或者是一些这个饺子口味，
3: 不影响它口感，你们可以试一下。
2: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做馅儿之前呢，先把这个鲜肉焯一下，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就会大大的降低。那我们痛风的患者本身，我们就提倡他要，低嘌呤饮食。那不是说不能吃肉哈，那我们吃肉的时候怎么办？要解馋。那我们通过这样的烹饪方式，通过焯水啊，或者是炖啊，这样的方式，尽量 减少它嘌呤的含量，这样呢我们可以适量的食用。那我们也希望痛风的患者如果去日常的这个吃馅儿类的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就参照刘阿姨的这个方法来先焯水，用接近熟的这样的一个肉馅儿来进行这个后边的加工这个是比较适合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有关于吃的下一个问题。那么哪一种肉类比较适宜痛风患者来食用呢？是鸡肉还是牛肉？

0: 每次参加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说人要这多吃一些白肉，少吃一些红肉。我认为这个牛肉是红肉，所以我就选鸡肉。鸡肉呢做起来简单还方便，炒个宫保鸡丁啊，做一个这个金酱肉丝啊，都可以来拿它来做。
1: 答案是不是鸡肉呢？
0: 是不是？
1: 并不是哦，而是牛肉。那咱得好好说一说了，这轮鸡肉输了，输在哪里呢？是输在嘌呤上了吗？
2: 的确是输在嘌呤上。那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说针对痛风的患者，主要从嘌呤含量来讲，鸡肉是大于牛肉的。所以我们说痛风患者可能从这个嘌呤的角度来说啊，牛肉更适合啊。当然并不是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其实整体来说肉类它的嘌呤含量还都是偏高的啊。
1: 那从这个畜类和禽类，咱能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下总结啊？
2: 那总体来讲呢，禽类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比畜类要高。因为它禽类我们说体积小哈，它相对更浓缩啊，它整体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比这个畜类还是要更高的。常吃的这些肉类哈，鸡肉最高，鸡胸肉最高，其次是鸭肉，再次是猪肉、羊肉。那牛肉在这五类肉当中它是含量最低的，所以我们今天选了牛肉。当然我们看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其实它都属于红肉。那红肉类的摄入过多呢，其实它又增加冠心病的风险。那如果已经有冠心病的这些朋友哈，他同时又有高尿酸啊，或者是痛风，那这个时候这些红肉其实也是要限制使用的啊，不是单纯从这个嘌呤含量来说，我们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综合来看啊。那急性期在痛风急性期关节炎发作的时候，那我们这些肉类都不建议大家吃。如果是缓解期了，那还想吃肉呢，比如说牛肉，那我们最多不要超过二两。
1: 我感觉好像就禽类炖出来的汤更鲜美一些。
2: 对，为什么鲜美呢？因为它嘌呤含量高，那嘌呤越高的，那它炖出来肯定它味道就更鲜美。所以看大家可以看看那鸡汤啊，喝起来是不是比牛肉汤就要更鲜一些。所以也是因为鸡肉里边它的嘌呤含量要高于牛肉。
1: 其实刚才咱们谈到的都是鲜肉嘛，它的嘌呤的含量都不低哈。但西南地区他们会把鲜肉做成腊肠啊、腊肉啊，或者是有一些加工类的食物，比如说午餐肉等等哈。那这一大类加工类的肉类，它里面的嘌呤含量如何呢？
2: 嘌呤含量依然是很高的。我们想比如说腊肠啊、火腿啊，实际上它是更浓缩了，是不是啊？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建议食用这些加工过的这种腊肠或者火腿啊这些肉质的产品。
1: 那鸡蛋咱能不能吃呢？
2: 啊，鸡蛋可以吃，因为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因为也要补充蛋白质，我们可以吃鸡蛋啊，每天啊一个鸡蛋肯定没有问题。
3: 现在您记住了吗？要想管控好痛风，饮食管理很重要，但是仅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日常的生活方式、规范的用药、定期的监测以及科学的治疗同样不可或缺。不知您对这些方面了解多少？面对接下来的几道题，您又会如何选择呢？
1: 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患者是更适合以下的哪一种锻炼呢？健步走还是举哑铃呢？
4: 因为得了痛风以后啊，这脚不是老疼吗？所以我就尝试着经常的运动，走着走着呢，我就感觉呢，哎，他这个发病的频率呢就低了，所以我经常是健步走，几乎啊，我每天在10000步左右。
1: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我们更推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正确答案是健步走。健步走是有氧运动，举哑铃是属于叫抗阻运动。有点接近于无氧运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得了痛风之后更适宜做有氧运动，对吗？
2: 对，那我们痛风患者还是主张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不建议要高强度的无氧运动。那我们通过一个演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哈这两个道具啊，一个呢是表示有氧运动啊，那另一个呢是无氧运动。这个红色的小球就是我们体内的尿酸的水平，我们就模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体内尿酸的变化 它的生成情况和排出的情况。

0: 况。我们看在有氧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排汗量并不是太多哈，我们正常的一个排汗量，那大家只要及时补充的水分，其实对于尿酸的排泄影响并不大，微微出汗，对，
1: 不会大汗淋漓。
0: 对，无氧运动的时候，我们往往出汗量是比较大的哦。大家在进行这个剧烈的运动之后，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哈。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排汗量啊。那出水量多了之后呢，我们如果又不及时补充水分，其实从这个尿量就会减少，那我们排除尿酸的量就会减少。那同时呢，我们在无氧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在这个无氧代谢的过程中，体内要发生无氧酵解，又会消耗能量，只要消耗能量就会产生尿酸，就导致了血尿酸的水平的增加。我们看红色的小球也增加了
1: 哦，
0: 那尿酸增加了，生成增加了，而排的又少了，所以就会导致血尿酸短期内会有一个波动。那血尿酸水平增加了呢，就容易触发痛风的发作。
2: 哦，原来有这么大的区别啊！经过这样一番介绍，咱们才掌握了这个常识哈。好，谢谢。那刚才您提到了健步走呢，是有氧运动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其实有氧运动包含很多的运动方式，那您推荐这些痛风的朋友们最好做哪些有氧运动呢？
0: 比如说，骑车呀，还有呢，游泳啊，慢跑啊，打太极呀，或者是练八段锦啊等等，那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痛风患者去选择的这个很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2: 那这些运动最好是在缓解期来进行，对吗？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提到，万一脚这会儿特别疼都不敢沾地儿，那就什么运动都做不了了，对吗？
0: 的确，我们的原则是在急性期还是尽量的休息哈，制动减少这个对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之后的刺激。那在缓解期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这样的锻炼啊。其实这些有氧运动对痛风的患者呀，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呢，我们说它对于这个整体的体重控制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有助于减脂减体重。因为我们很多痛风患者身上合并肥胖，
2: 是
0: 体重超标的问题，那我们通过这样的锻炼也是减轻体重，可以进一步减少这个尿酸的水平。
2: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那么痛风患者啊，尿酸正常了之后，咱们是可以停药呢，还是说不行还得继续用药？
3: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对吧，老吃药对身体可能怕产生别的副作用，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疼的时候我就吃药，只要一缓解了我就停药了。
2: 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咱还得继续用药，药不能停。那这个还真的是以前很少说过这个问题哈。那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为什么得继续用药呢？
0: 是这样啊，我们痛风的患者呀，其实经常会出现刚才嘉宾们选择的这个就是停药的一个情况哈。
2: 你想啊，谁愿意一辈子都吃药啊？
0: 的确，大家经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急性期先吃上药，等过了急性期不疼了啊，把药全停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为什么呢？痛风本身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之所以发生高尿酸血症，往往是你的机体代谢出了问题，或者有一些基因的异常导致肾脏排泄尿酸的功能下降了，才导致高尿酸血症啊，诱发的痛风。那我们用这些降尿酸药之后呢，血尿酸是正常了，但只要你一停药，其实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我们门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例啊，痛风反复发作，那用了降尿酸药，开始呢用药很规律，吃了几个月，发现我的血尿酸一直很好啊，就擅自停药了啊，那没多久又来了。又出现痛风发作，因为他只要一停药，血尿酸就会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水平，这是跟这个机体的代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呀，一旦开始降尿酸治疗，我们是不主张短期内就停药的。当然，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呢？那我们要也看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初次痛风发作，那他呢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啊，还有减体重啊，戒酒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他能够恢复到他之前血尿酸没有升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重的水平，那有的患者是可以不用药的。那如果他已经发作两次了，伴有高尿酸血症，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应该长期用药。

0: 当然长期用药如果一直控制得很好，我们说这个好呢要有一个值。我们一般来讲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强调达标治疗。所谓达标，这是要让你的尿酸达到治疗的目标。那这个治疗目标是多少呢？就是低于360微摩尔每升。那360实际上是尿酸的结晶点，如果高于360呢，就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那低于360就不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所以为什么要控制在360以内？如果是慢性的痛风实性关节炎的病人，就是已经出现痛风石的患者，我们需要他的血尿酸达标应该在300以内。我们一般不主张低于200，长期维持300到200之间哈，就这样的水平，其实我们的痛风石是可以慢慢的溶解掉的。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那如果病情一直控制的特别稳定哈，血尿酸的水平一直在达标的状态，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降尿酸药物的剂量，甚至能够完全停药。但是对于特别严重的病例，已经广泛的痛风石形成啊，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尿酸性肾病、肾功能不全了等等，那我们还是主张要终生服药的。
1: 就是一旦要是得了痛风之后，就不能说你想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不能说想停就停，你得定期的去监测，看那个数值和指标，由医生来判断和决定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去治疗，能不能停药。
0: 对，
1: 那么痛风的病人他特别疼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我看也有一些得了痛风的朋友，他们会吃秋水仙碱片，这样可以吗？
0: 秋水仙碱它也是很强的一个抗炎的药物，那我们在急性期是可以吃这类的药的，尽快把关节炎症控制住。那另外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开始启动降尿酸治疗的时候，那体内血尿酸从高到低它有一个波动，那这个时候是容易诱发痛风发作的。那这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呀不愿意吃降尿酸药的一个原因，就他吃了降尿酸药，哎，又来找大夫了，说大夫我怎么又开始疼了，我吃了降尿酸药我反倒更疼了。那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开始降尿酸的头几个月之内很容易痛风发作。那怎么办呢？我们会在服用降尿酸药的同时呢用秋水仙碱或者是其他的消炎止疼药来预防痛风的发作，等血尿酸的水平达标了，我们再停用这类预防发作的药物。
1: 哦，在我的身边我认识好几位年轻人，但是已经痛风发作过好几次了。以前呢得痛风的多少还是年纪比较偏大的，但现在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也开始得痛风，而且主要以男性居多？
0: 的确现在痛风整体来讲它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另外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因为从我自己的这个门诊看病的经验也是发现哈，我们痛风的患者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很年轻的，尤其是男性。那本身男性就是在痛风的这个发生当中哈，男性就是占多数的。首先呢可能的确生活压力比较大哦，工作压力大，这是一方面。还有呢饮食可能不规律啊，熬夜呀，或者是这个缺少运动啊，体重指数比较高啊，肥胖合并肥胖或者其他代谢的问题往往就比较多。我觉得这是都是导致它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还是提醒我们大家一定从生活管控开始，我们要重视这个高尿酸血症。比如说体检已经发现血尿酸增高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想一想我生活当中哪些地方是容易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的。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作息规律方面，还有呢从体重控制方面，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急性期发作了，哎呀，这个时候脚红肿热痛怎么办呢？是冷敷还是热敷更恰当呢？
2: 刚开始啊痛风的时候啊，就觉得是脚疼嘛，那会儿还不知道什么叫痛风嘛，脚很疼，所以晚上呢拿热水要泡一泡敷一敷，想让它这样缓解一下。
3: 我还是选择热敷比较舒服一些。
1: 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物解烦忧。
1: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 敬请收看。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当红肿热痛出现的时候，肯定要冷敷啊。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冷敷的这个道理是什么。
0: 的确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局部红疹热痛应该冷敷哈。我们说冷敷它有很多好处。那冷敷呢，首先它可以减少关节局部这个组织胺的释放，其实降低了组织对疼痛的敏感性。另外呢，冷敷的时候局部的血管会收缩，血流量减少，其实会减少炎症的渗出。所以冷敷对于急性的这个痛风的炎症，它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的误区就是在急性期啊，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喜欢用热水泡脚。泡一泡是不是能够活血化瘀啊，减轻炎症？其实泡过之后反倒疼得更厉害了。急性发作的时候，局部为什么形成红肿热痛，就是因为局部炎症介质的释放导致了这个局部，其实它的血管是扩张的啊，局部血流量增加哈，血管扩张才有炎症的渗出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热敷，其实又进一步加重了血管的扩张，像加重了急性的炎症，
1: 那就更疼了是吗？
0: 的确是。
1: 那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是的，所以我们主张冷敷，急性期啊避免热敷。
1: 你看一般来说呢，发生红肿热痛多集中在关节的部位，但是关节它不喜欢凉啊，你一直拿一个东西冷敷冰敷，那关节以后会不会就有什么像老寒腿啊，或者是足踝的这个部位特别怕寒啊？
0: 从这个关节炎发病机制上来讲，它的病因方面跟寒冷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比如说骨关节炎可能跟年龄呀、性别呀、体重啊等等这些因素有关，只是说已经患有关节炎的患者，那尽量避免受凉，那受凉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症状。但对于痛风不一样，痛风它不是一个慢性的关节炎，而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是急性的红肿热痛、急性炎症，这个时候用冷敷还是比较合适的，不用担心局部发生关节炎的问题。
1: 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当我们出现这种痛风引起来的脚疼或者是其他关节疼的时候，咱们究竟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这个发挥冷敷的作用？
0: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们冷敷哈。那冷敷我们一般用这个冰袋或者是冰水混合物。那如果是冰袋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毛巾啊给它包起来，这样呢让它的温度不至于低于0度以免这个冻伤关节。那在这个关节的局部啊这样敷那我们一般在急性期呢，每次可以20到30分钟间隔1到2小时冰敷一次。那症状改善之后呢，可以间隔3到4小时冰敷一次。很简单啊，大家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啊。
1: 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1: 好，非常感谢赵医生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0: 1949年初，国共双方在长江两岸对峙，长江上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中国的前途命运，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渡江战役前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寂静前夜。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把所有的希望放在长江防线？又为何在这个时间段提出和平谈判？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寂静前夜，马上回来。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0: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经过英勇奋战，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数量不断下降。毛泽东于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泽东为何在此时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各方政治势力在这个大舞台上又有怎样的表现呢？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线索，探究渡江战役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走进长江两岸，他们发现这里依然留存着许多历史的痕迹。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找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开启了一场探秘渡江战役的旅行。而他们此次旅行的第一站，就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念馆。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渡江战役纪念馆。那么眼前的这组雕像呢，就是渡江战役的准前委。大家能够说出他们的名字吗？
2: 在最右边的这个是不是谭震林啊？
1: 是的。
3: 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刘伯承啊？我在电视剧看过。
1: 对，
3: 我猜右边第二个应该是陈毅吧，他感觉他非常的魁梧。
1: 说对了。那么这五位呢，从右至左依次是谭震林、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渡江战役呢，正是在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
0: 1949年4月初，邓小平和陈毅率总前委机关进驻合肥姚岗村。整个渡江战役期间，渡江战役总前委就是在合肥完成了整场战役的部署和指挥。可以说，合肥是渡江战役的重要决策地、大军备战地和安徽主战场练兵场，这也是渡江战役纪念馆落户合肥的重要原因。
3: 这外形看起来好像一艘军舰呀。
1: 是的，从高空俯瞰，整座场馆就是一艘乘风破浪的军舰。这个舰身呢，与地面呈49度倾斜。大家知道这有什么寓意吗？
2: 这是不是寓意着渡江战役是在1949年发生的？
1: 是的，我们在1949年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0: 这座酷似一艘巨大战舰，面向巢湖，直指长江的纪念馆，内部究竟是什么模样？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走进了这座展馆。这时，一幅巨大的战前形势图出现在大家面前，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1: 那这是一张渡江战役前战略形势图，那么时间呢是1949年4月10号，10天之后渡江战役就打响了。大家观察一下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形势。
2: 有红线有蓝线，代表的是国共双方吗？
1: 是的，这个红色区域呢表示的是解放区，而蓝色区域呢是代表国统区。
0: 从这幅战前形势图中，书本旅行团可以看出，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华北的广大地区已经解放，而国民党反动派只能控制几个孤立的区域。
3: 那我看长江以北怎么还有几个红圈围着蓝圈啊？
1: 这是因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占住了几个孤立的城市，但是他们已经被我军所包围。由此可见，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可是此时的蒋介石还幻想通过长江天堑实现划江而治。
0: 长江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1949年4月的长江更是承载着中国历史的变革，两岸的一举一动都将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在长江沿线布防，可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为了拖延时间，好在长江南岸布防，已是困兽之斗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什么样的缓兵之计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来到长江边上寻找答案。
1: 在江边布防需要时间，可是时间从哪里来呢？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李宗仁上台后积极通过各种办法与共产党谈判，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如此同时，蒋介石在奉化溪口召见了他的众将领，积极部署长江防卫。所谓和平谈判只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0: 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气壮山河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表明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坚定意志与豪迈精神。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重新回到渡江战役纪念馆，这里陈列着一张毛主席对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亲笔修改稿的照片。
1: 那么这个呢，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修改稿，大家仔细看一看。
2: 我发现这上面有好多批注啊。
1: 这不是批注，这是毛泽东的修改。
3: 这修改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1: 是的，毛泽东呢，他进行了仔细的修改，说明他对这篇文章呢非常重视。首先，毛泽东写这篇文章呢，是为了给广大的解放军官兵呢加油鼓劲，因为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而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正在进行。毛泽东呢在献词当中呢就鼓励广大的参战官兵呢要英勇战斗。那么第二个呢，毛泽东写这篇文章呢也是为了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宣告，革命呢不会半途而废，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0: 面对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誓言。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怎样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份庄重誓言的呢？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整编。这次整编的目的在于迎接新形势，使战争由过去的游击方式过渡到正规战。为了了解这次全军大整编的细节，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了一个特殊的展柜前。
1: 这是渡江战役中牺牲的一位解放军战士生前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大家一起读一下。
2: 母亲老大人安好，
4: 由兴兵之后数年未见，甚觉想念。
5: 我在部队内生活很好，吃穿都不错。我现时为了部队的扩大和改编，新的部队又改为兵团，一切的工作都是一样。家中勿念，最后要求家中见信千万来一回心，免我之念，千万至此。
2: 啊，感觉看完这封信，之前在历史书上见到那些可能都与我们有一种距离感，但是今天来到这儿，看到这么鲜活的一封信就在我们身边，好像你伸手就能摸到它，就真的能够感觉到那种历史的鲜活性。
1: 那是跟书本上的那个知识是不一样的。
5: 是的，看完之后我就想我妈妈了。
1: 他战场上很英勇，
6: 是战士，但是在妈妈面前
1: 他一直都是个孩子。
6: 同时呢他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你们看看这最后一段第一句话，我现实为了部队的扩大和改编，新的部队又改为兵团。其实这个呢它指的是1949年初解放军呢它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编。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产生疑惑，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进行全军大整编呢？这次大整编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原来在解放战争后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原来按地域所划分的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西北野战军转变为数字化的番号排列，共定20个兵团的番号。全军大整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无比重要的一次重大改革。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正规化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将以全新的面貌发起渡江战役，将革命进行到底。渡江前夜还发生了哪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了长江北岸，以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视角来寻找答案。
6: 1949年4月20号是大军渡江的日子，当天早上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尽，这时候江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巨大的军舰。
3: 军舰他们是敌是友啊？
6: 解放军官兵也很想知道，他们拿出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这是英国皇家舰队的紫石英号。
3: 这都要渡江了，他们怎么还过来？
6: 他们美其名曰是来接应南京的英国侨民，但是此前解放军已经

0: 经发布了禁航通告，要求所有的外国舰船离开作战江面。
1: 那他们是没有收到这个禁航通告吗？
0: 通告是肯定收到了，但是他们还是来了。
2: 那为什么？
0: 表面上看，这是对解放军的蔑视，但是深层的原因呢，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惯了。他们认为，即使他们擅闯军事禁区，中国人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2: 太过分了。
3: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此时的英国人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了100多年。他们对解放军的禁航通告置若罔闻的背后，是对所有中国人的蔑视。面对气焰如此嚣张的紫石英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会怎么做呢？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长江北岸的一处炮台，还原事件经过。
0: 按照命令，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向紫石英号开炮示警，面对警报，紫石英号置之不理，加速强行上石，解放军果断开炮，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双方展开炮战。解放军的一颗炮弹击中了紫石英号的舵手室，这个舵手当场被炸死，紫石英号失去了控制，陷入瘫痪状态，很快就搁浅了。在这场炮战中，紫石英号死亡17人，重伤20人，解放军大获全胜。
4: 太骄傲了。
3: 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力回击，英国人将会作何反应？紫石英号事件又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呢？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渡江战役纪念馆。
0: 这张图片呢，就是被解放军炮击后搁浅在长江江面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那么图片的左边呢，是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斥丘吉尔狂言。
1: 那丘吉尔说了什么狂言呢？
0: 这个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以后，英国朝野震动，丘吉尔就叫嚣要派2艘航空母舰到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所以呢，李涛将军呢对此进行了驳斥。我们一起看看李涛将军是怎么说的。
5: 我国领土主权不许外国侵犯，一切外国武装必须撤离中国。
1: 这句话说得好硬气啊。
0: 是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欺负了100多年，这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3: 紫石英号事件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即将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这么一个新的政党，更向全世界展现了这支人民军队是有能力、有决心，用我们的力量来捍卫我们国家安全。渡江战役期间，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展开了怎样的较量？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暗流涌动。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毛泽东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背景，以及渡江战役发起之前各方政治势力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斗争。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渡江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如何穿过国民党反动派重点布防的江阴要塞？面对拥有坚船利炮的国民党反动派舰队，只有木帆船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该如何应对？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暗流涌动。
1: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2: 是吧？
3: 手法，
2: 手法真的是。
1: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2: 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1: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4: 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宁波市鄞州区的独特美味。
5: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风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2: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上上上上上！
12: 潮流品牌绍兴
13: 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上
17: 不。换首发，
1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其尖端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巡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此刻，大连海事大学的这间教室里，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无声的期待与隐隐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正站在智能航海的门槛上，同学们，下一阶段我们将登上猩红专轮，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任实实习。
1: 这是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学员们即将登上的不是一艘普通的轮船，而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猩红专轮。它的特别从外表就能看出一二，船身线条流畅，像为大海量身定做的泳衣，能在航行中有效减少阻力。而这份流畅之下，更藏着看不见的智慧。这艘船可以实现自主智能驾驶，聪明的任务，而奥秘就在遍布船身的传感器里。它们如同轮船的感官，全方位捕捉着风浪、周边船舶和水流的变化，让船载智能系统能快速理解环境，做出安全高效的航行决策。那么除此之外，这艘充满科技感的猩红专轮还蕴含着怎样的智能？

0: 奥秘，学员们又能否成功驾驭它呢？登船在即，一切准备必须争分夺秒。然而，想要真正驾驭这艘会思考的智能巨轮，学员们首先必须通过一项看似逆行的考验。茫茫大海上，两艘帆船正迎着风浪前行。船上的这群年轻人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凌风远航团队，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没有机械动力，纯粹依靠风力和人力的跨海域航行。队员们从大连起航，穿越黄渤海，最终抵达威海刘公岛，并成功返航，完成整整68小时的艰苦航程。
1: 我们成功了，
2: 终于回家了。
0: 在船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要让这些未来的航海者用如此原始艰苦的方式去横渡大海呢？
3: 如果有海难事故以后所带来的危害财产损失啊，会人员损失就会非常大。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突发状况难以预料，航海从来都与危险相伴。也正因为如此，船员们才需要在极端环境下进行锻炼。自1982年第一届凌风队成功横渡渤海以来，这样的训练已传承了40多年。一代代海大学子凭借史帆、当桨这些最原始的技能，在真实风浪中锤炼出航海者最珍贵的品质——沉着果敢的应变能力与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面对即将登上的新红砖智能巨轮，仅凭勇气与经验远远不够，学员们必须在传统技能的基础上，掌握在危机中科学自救，在智能系统前精准判断的现代航海能力。海上求生训练是确保航海安全的重要环节。航海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海上事故中船员在事发初期的应急反应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事故的最终结果。
4: 学习好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海上面对危险与困难，保护自身安全。那么同时在有能力情况下，也可以对他人进行救助。
0: 这项至关重要的海上求生训练，在一个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室内训练场展开。令人惊讶的是，训练池中并非平静无波，而是持续翻涌着层层浪涛，池水有节奏地冲刷着池壁，俨然一片精心打造的微型海洋。大海是如何被搬到室内的呢？这逼真的海洋环境源自一套精心设计的造浪系统，造浪装置能推动水流在泳池形成不同形态的波浪。理解并驾驭风浪是航海永恒的课题。在航行时，工程师们常用名为减摇器的装置应对风浪，它像一双翅膀隐藏在船体两侧的水下，当感知到波浪的推力时，便会自动调整角度，在水中产生一股反向的力量，从而巧妙地抵消摇晃，让轮船在风浪中保持平稳。此刻在这个微缩的海洋里，学员们将亲身体验各种海况，在科学练习中掌握应对风浪的真本领。高台跳水是第一个训练项目，当船舶发生严重险情，比如船体发生倾斜，或是甲板已经没入水中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离开船体。跳水就是这种情况下关键的自救动作。学员们身体笔直，单手捂住口鼻，紧紧护住救生衣。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姿势呢？
4: 一只手手掌捂住嘴，虎口夹住鼻子，另外一只手包住这只手， 同时两。

0: 只手紧紧下压，压住救生衣，防止救生衣在入水的瞬间由于浮力作用反弹啊，伤到我们的头部。
1: 这种特殊的入水姿势源于科学的安全考量，在穿着救生衣的情况下，头部入水极易造成颈部损伤，而正确的保护动作能最大限度减少冲击力对身体的伤害。成功入水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找到并启用救生设备。船舶遇险时，通常会自动释放救生筏并将其冲涨成型。然而，想要成功登上救生筏并不容易。救生筏体积大，自重大，加之内部固定的应急物资，总重量往往能达到数百斤，但在真实的海况中，它很可能因为风浪而倒扣在水面上。想要登筏，必须先把救生筏翻转过来。此时的训练场中，便有一艘救生筏倒扣在水中，而一位学员正独自尝试翻筏。单凭一人之力，要如何翻动这个庞然大物呢？
0: 当筏底朝上的时候，我们人首先要爬到救生筏上，然后注意，我们要一定要找到有启动钢瓶的这一侧，因为这一侧比较重啊，利用这一侧的重力，手拉动这个扶正绳，慢慢的依靠身体的重量向后仰，这个筏就会慢慢的扣过来。
1: 原来，这背后蕴含着精妙的工程设计。救生筏通过钢瓶位置的巧妙配重，创造出一个天然的重力杠杆，让学员能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轻松翻转重物。而当我们端向救生筏，就会发现更多神奇之处。雷达反射器通过多个互相垂直的金属面，能将救援力量发出的雷达波有效地反射回去，从而让救援力量锁定目标。在掌握了跳水与蹬筏这两项关键的自救技能后，学员们将面临求生训练的最终考验。当一个人成功脱离险境并登上救生筏后，如果此时救援力量抵达，双方该怎样配合共同应对危机呢？眼前救援直升机模拟器在空中缓缓移动到救生筏上方，救生员顺着摇摆不定的升降索缓缓下降，精准降落在被困者的位置。他在剧烈晃动的救生筏上艰难地稳住身体，并迅速为被困者穿戴好救援装备。随后，两人随着安全索平稳上升。在模拟器的牵引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完成横移，最终安全返回地面。从个人求生技能到团队协作，一系列海上求生训练让学员们掌握了在险境中保护生命的关键技能，更拥有了在危急关头冷静判断、科学应对的能力。接下来，他们便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舶。想要驾船，还需要完成哪些挑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清观测，智能时讯，远程驾控，陆上如何学习航海技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杀，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想要开船可不简单，就像开车需要驾驶证一样，驾船同样需要专业的资格证书。

0: 去实习一年左右，最后才能拿到他的海员证。
1: 为什么开车只需要一本驾照，开船却要这么多证书，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培训呢？
0: 车本身在路上开，如果有的遇到紧急情况，它是可以求救，可以让附近的医院救援人员及时的到我们的身边。但是呢，船远洋航行出去之后，没有办法让附近的救援人员马上到位。
1: 与陆地驾车的差别，体现了航海的特殊性。茫茫大海上，一旦发生险情，船员往往需要独自面对。一艘远洋船舶往往价值数亿，承载的货物可能关系国计民生，更重要的是，船上全体船员的生命安全都系于驾驶员一身。正因如此，每一位船员都必须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在真正拿到证书踏上远洋航程之前，充分的贴近真实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当学员们还不具备实船操作资格时，他们又能在哪里安全高效地进行练习呢？眼前的景象让人恍如置身真实的轮船驾驶舱，精密的仪表盘规律闪烁，各式操控设备错落有致。操作台前，学员们或专注地盯着仪表盘，或认真操作着控制设备，仿佛正在驾驭一艘远航的巨轮。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为何在陆地上会有一个与真实船舶如此相像的区域呢？其实，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是轮船的智能运控中心。
0: 这个台子是我们智能船安吉数字运控中心的一个远程的驾控台。
1: 中心内的驾控台精确复刻了真实轮船驾驶台的每个细节，从仪表的布局到按钮的位置，都与实船保持着高度统一。通过高仿真的训练环境，学员们可以反复练习从启动主机到离港航行的全套流程，每一次练习都能获得最接近真实的操作反馈。除了操作训练，判断航行条件也是航海者的必修课。
2: 目前的大连处在一个六级大风区域内，处于一个偏北风的一个风向，
3: 波高0.8。
1: 过去航海者通常通过观察海浪拍打的高低，
4: 风向3-4-5，
1: 利用风向仪确定风向等一些传统方法收集数据，再凭借经验研判航行条件。
2: 我们预测是在26号可以进行新红砖的起航。
1: 然而，这种传统方法的弊端十分明显，过程耗时耗力，且高度依赖个人经验判断，再加上数据更新缓慢，难以及时反映瞬息万变的海况。那么，是否有方法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判断航行条件呢？
0: 大连港的一些气象信息叠加到我们这个海图平台底下，可以看到这个洋流的一些信息在屏幕上。
1: 如今，在运控中心的智能终端上，巨大的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和图像，学员们只需轻点屏幕，就能调取这些实时更新的海况信息，为航行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0: 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一个气象云图的信息，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其他的风流浪的信息也叠加在这个屏幕上。
1: 原本需要数小时人工计算和分析的航前工作，现在通过智能终端就能快速完成。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轮船已经航行在茫茫大海上，面对瞬息万变的天气与海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的气象信息呢，会实时的传送给船端，保证船端那个航行安全。
1: 运控中心会实时分析最新数据，将动态更新的海况信息与气象预报第一时间传送至正在海上劈波斩浪的轮船的驾驶台。这意味着船员们虽然身在茫茫大海，却能始终掌握全局态势，让每一次航行都更有把握。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为航海者装上了一双千里眼，它能精准看见大海中每一艘船的动向，船舶通过

0: 线电交换位置、航向与航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搜集和识别这些信息。就这样，茫茫大海变成了透明有序的水上公路。
1: 现在我们的船呢，就正位于大连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个小绿点呢都是一艘船，现在是停泊状态。
0: 智能系统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既能为船员们提供实时数据，还能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对船舶进行真实的远程操控。
1: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是它的综合信息显示，另外呢，我们通过一个切换可以把新屋端的驾驶台实时的给显示出来。这个驾驶台呢，和我们新屋端的驾驶台是完全是一比一的，可以了手工的操作，这个新屋端的舵轮把这样的控制信息呢，传到新屋端那边去。
0: 未来当新鸿专轮正式起航后，学员们身处在这个运控中心，就能实时操控海上航行的实船。在完成所有模拟训练和系统调试后，这艘智能巨轮即将起航。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体检。那么问题来了，人类检查身体状况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一艘巨轮又要如何进行体检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机器人来体检，智能大脑会认路，一艘轮船汇聚了怎样的科技智慧？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二集。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在正式起航前，为了给新红砖进行体检，老师和同学们特地请来了一位机器人医生，希望在他的帮助下顺利展开航程。从直面风浪的零风训练，到绝地求生的海上特训，再到运控中心的模拟驾驶，学员们正全方位地掌握着从传统到智能的航海技能。所有的路上准备都已就绪，大家即将真正登上这艘期盼已久的新红砖轮。机器人医生如何为新红砖完成全身体检？学员们又将在这艘会认路的轮船上进行怎样的学习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10: 北奇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民族风情？沟坡梯田保持水土的秘诀又是什么？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照下，广袤的梯田从山脚盘旋到山顶，高低纵横的空间里，行云流水一般的曲线体现出独特的色彩、层次和韵律美感。这里的梯田垂直高度差达860多米，最大坡度接近50度，高落差、高坡度看似并不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山地环境中，大小村寨错落有致，吊脚木楼层层叠叠，石桥石路阡陌纵横。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10多个民族的风情在此交汇融合，构成别具一格的人文画卷。

0: 何在这片区域内聚集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和桂北山地之间又存在哪些联系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梯田修建的坡度条件一般来说不能大于25度，坡度越大，开垦梯田的成本越高，修筑过程中呢也更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一旦遭遇暴雨，田埂呢还容易崩塌，影响坡下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但是位于广西的龙脊梯田最大开垦坡度达到了50度，却很少发生水土流失现象。龙胜地区呢，为何能够形成如此大规模的高坡度梯田呢？和当地地理条件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又体现出当地人什么样的生存智慧呢？

0: 考察组抵达龙胜各族自治县时，正值金秋十月，沉甸甸的稻谷已经成熟，稻穗垂向大地，村民们正在田里忙着秋收，丰收的喜悦溢满了整个山区。
1: 这阳光照的太美了，看吧，
2: 美呀、啊，太美了，太壮观了。这个特别是阳光一照，特别亮。
0: 龙脊梯田坐落在越城岭大山脉之中，四面高山阻隔，主要包括平安壮寨梯田、龙脊古壮寨梯田、大寨红窑梯田和小寨红窑梯田四大部分。为了探究先民大规模开垦高坡度梯田的秘密，在当地向导的推荐下，考察组前往黄洛窑寨进行考察。开车自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出发，车行20多千米后，考察组抵达了黄洛窑寨，沿着青石板路到达村里的广场。
3: 你好，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3了。
3: 73了，我看您的头发好黑呀、啊。
4: 不黑了，
3: 看不出有白头发呀、啊。
4: 老了也有白了。
0: 走在村落里，考察组发现黄洛窑寨的女性大都留有一头长发，有的长度甚至超过自己的身高。不仅如此，头发发质柔顺，发色乌黑，如同一块上好的丝绸。

0: 连年过古稀的老人也很少有白发，这让队员感到好奇，他们的头发为何能养护得这么好呢？
1: 您头发这么好，平时用洗发水吗？还是护发素？
2: 用淘米水
1: 啊，
2: 我们是用淘米水洗的。对。
1: 那你用过洗发水和护发素吗？
2: 没有，没有用过洗发水。
1: 你这一辈子都没用过？
2: 没有，我们全部是用淘米水。
1: 刚才真的。
0: 经过询问和考察，队员得知，村里的女性基本不用市面上售卖的洗发水或护发素，而是用自制的淘米水进行头发的洗护。

0: 村民介绍，他们一般用当地生产的稻米捣烂加山泉水煮沸后的水洗头，在煮水的过程中还会添加独特的配方油茶树的茶枯。难道这就是村民们发质好的秘诀吗？考察组决定将茶枯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通过一系列分离纯化流程的操作，专家从茶枯中分离得到了两种主要物质，油茶皂素和油茶多酚。那么油茶皂素对头发能起什么作用？接下来专家在一个离心管里加入了少量的水和皂素，
1: 我已经把皂素加到水里面去了，我们晃一晃。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啊，它上面会有很多泡沫，这是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啊，皂素发挥的第一个功效，就是发泡和积污的作用。另外一个功效呢，就是这一个皂素它还具有这个杀菌和这一个消炎的作用。
0: 此外，淘米水中还加入了柚子皮，它含有精油和黄酮，可以起到细胞保护和消炎的功效。正是淘米水中的这些物质协同作用，一起发挥了护发的功效。这些自然的馈赠被充分利用，成了村民们保持长发柔顺光滑的秘诀。
2: 看来啊，黄洛瑶寨的长发奥秘就是村民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和利用。大自然的馈赠不仅开出天下第一长发村这朵奇葩，也体现着龙胜地区的先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专家告诉队员，龙胜地区山脉纵横交错，自古以来呢就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这种说法。而且呢，龙胜地区山地坡度高，大量狭长的地形分布，传统的耕牛无法大规模运用到生产当中。这样的地形特点呢，照理说啊，并不适宜人类生产。那当地人又是怎么在崇山峻岭间开创出大片连绵不绝的梯田的呢？
0: 在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独特的传统农具。
3: 独特的是藕根这个农具啊，藕根，你看我们这个农具这个藕根的啊，这个是这个藕根呐、啊，这个是梨
4: 梨
3: 啊，这个梨啊，来。
0: 藕羹一般是

0: 两人协作，多是夫妻二人共同协作完成。这种方式在如今的龙脊梯田上仍然随处可见。
1: 因为我们的梯田太小窄了，牛进去转不过身，梯盖进不了，我们必须还是用人力操作。
2: 最原始的
1: 啊，原始的功夫啊，
2: 这个基本的啊，拿下来。
1: 对对。
0: 千百年前，龙脊的先民们面对的是一片万山环峙、无水分流之地，山坡陡峭，地形崎岖。他们不仅在这里繁衍生息，还开垦出了庞大的梯田群。除了耦耕这种传承悠久的耕作方式，面对特殊地形，龙胜人在梯田的耕作上还有哪些智慧呢？龙脊梯田的局部地区海拔超过了1000米，即便是今天，抽水设备都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古时龙脊先民是如何解决这一灌溉难题的呢？在龙脊一直流传着龙脊之水天上来的说法，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那这些水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考察组决定深入梯田周围的大山寻找答案。行进到一处半山腰，考察组发现一片湖泊。这片湖泊难道就是灌溉了整个龙脊梯田的水源？队员找到了湖泊管理员了解情况。
3: 加上这边平均也就200了。
4: 有的人说这个所有龙脊梯田的灌溉都是这个水库来解决的。
5: 80%。
0: 管理员的说法是否准确？专家决定对这片湖泊的蓄水量做个测算。
6: 这个海拔标高是960米，这里，这是965米。这个等于我们的数据跟它有点
4: 关。何工，测出来了吗？库容量大概是？
6: 刚测出来了吧？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是整个库容是23万。
4: 23万立方米的水，那这么多的水够灌溉整个龙脊梯田吗？
6: 应该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0: 与此同时，考察组对湖泊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湖泊的位置在山间，距离山顶有一段距离。俗话说水往低处流，那么水库的上方还有很大面积的梯田供水，如何解决呢？考察组来到了龙脊村，这个村庄历史悠久。在这里，队员还看到了当地人口中的龙脉。
7: 最高领域了，帮他洗一下。
4: 为什么是龙脉在这个地方？
6: 龙脉这也就是等于地下水的，地下水是在这个山里面到处都有的，在浅层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那些地方它已经是集中出来了。如果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分散出来。
8: 这常年是这么大的。
6: 对，
7: 这里的龙脊这里从来不缺水，一年四季都有水。
4: 这水就这么白白的就流了。
7: 还有一部分的话，还可以灌溉梯田。
6: 流到下面的可以灌溉底下的梯田呢。
0: 龙脊村的海拔已经接近最高一级的梯田，再往上是否还能发现水源？ 队员穿过龙脊村，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

0: 正在上山途中，考察组看到了两处俊大的瀑布。
1: 哎，何工，你看那边
2: 哦，
1: 有两个瀑布。
2: 对，
1: 啊，停一下车，停一下车。两个瀑布水挺大的，
2: 是啊。
1: 这个位置大概是什么位置？
2: 这个位置应该是龙胜比较高的地方，海拔大概是1200多米这样。
0: 考察组对瀑布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专家说，高山瀑布周围植被十分茂盛，大面积的森林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
3: 哎，这个瀑布后面还有没有瀑布？
4: 现在我看不见，但是这个沿路那边还是有瀑布的。
3: 哦，那也就是说上面肯定还有冲高，是吧？
4: 应该是有的，不然那水不可能突然在那里出来。
3: 哦，这个地方已经很高了，因为我们这地方已经是1270，那个地方已经接近1300米了。
4: 1300了，应该
3: 是还不止。哇，很高了，这个瀑布。
0: 越往山上走的路愈加泥泞，队员只能徒步前行。专家说，再往前走很有可能会遇到危险的山顶沼泽，步入大片的沼泽地区必须加倍小心。
5: 我真的不敢进去。哎呦，探了走，探了走。
6: 哎呀，都是泥泞，
5: 我怕等会你陷下去怎么办？也不能叫水。
0: 专家说，这样的高海拔还存在高山沼泽，充分说明了隆起土壤具有较强的保水力。这些高海拔地带丰富的水源又来自哪里呢？考察组来到当地气象局，在这里得到了梯田地区降水量的统计数据。
7: 这个是一个月的雨量，670毫米，它相当于我们，华北的一般站的年雨量，年平均雨量。
5: 降雨多这个原因是这样：南岭是东西向山脉，然后从北边来的冷空气跟从南边来的暖湿气流在这里就形成一个锋面的交界。锋面雨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降雨就比较大，每年达到1800到1900毫米，这个就相当于每个地方的有1.8米到1.9米那么厚的水，所以说这个水的量就比较大。
8: 看来啊，当地流传的龙脊之水天上来的这种说法背后还真有科学依据。除了南北气流交汇形成的锋面雨外，龙胜地区啊，山地地形复杂，形成了一个个小盆地，局部小气候也非常的明显，当地人称为娃娃天，说下雨就下雨，而且呢雨量非常大，非常急。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点让龙脊梯田从不缺水，然而对于梯田来说，高坡度多降雨并不利于水土保持，但龙脊梯田很少发生因降雨而导致梯田损毁的现象，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0: 队员跟随当地的村民一起来到了山中的竹林，村民说他要做的是一种名叫水平仪的用具。梯田实现均衡灌溉，陡峭之地，龙脊先民如何保土保湿？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你们选竹子要选什么样的呀？
4: 我们那个竹子要直一点的才好过那个水田。
3: 好，越直越好吗？
4: 越直越好，对，就要这么直才行呢。
1: 经过一番挑选后，村民麻利地砍下一根竹子。很快，水平仪就做好了。这种土法制作的水平仪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随后，村民打好水，带领队员来到一处梯田，演示了水平仪的用法。
5: 记得水平仪倒点水，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倒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水呢都是满的，水没有这个相互在流动，这说明我们整块梯田呢是平的，
3: 比较平。
5: 对，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如说这边抬高一点点，那水就流往另外一头了。
3: 那说明这边的土就
5: 高
3: 那边低，
5: 土就高了。对，所以
3: 水往低处流，
5: 所以呢我们就再继续的进行平整土地。
3: 哦，这样就能保证它所修出来的每一个梯田的平面都是平整如镜的。
5: 是的，是的。就这个倒上水。
1: 龙胜地区山地的坡度较高，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开垦梯田，仅靠肉眼判断很难让每一块梯田都保持水平。龙脊梯田的先民们使用这种竹子做的水平仪修平了一层一层梯田，利用水的自然重力作用，保证了每一块梯田达到均衡灌溉。在这样的高坡度梯田是如何保土保湿的呢？专家告诉考察组，想探究当地保土保湿的秘密，就要了解梯田上层的土壤特性。
6: 这就是挖梯田的土吗？
7: 对，这种就是这个坡残基层，它是属于地质年代上叫地四系，然后这个土非常的粘性比较强，所以说它在田里面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保水的作用，因为它很粘嘛，是吧？对，它可以粘到这个指纹里面去。
6: 这个确实很粘，而且把它弄散了以后，再把它粘到一起都可以。
7: 对，它有可塑性嘛。
6: 对，
7: 可以捏嘛。
6: 钻，又成一坨了。
7: 是啊。它的厚度大概也有5到6米吧。
6: 哦，这种土是非常适合开垦梯田的，是吧？
7: 对。
6: 何老师，这个为什么是黑土和黄土？这分两部分是怎么回事？
7: 黑土是一种耕织土，它有长期生长那个植物，它比较肥沃。底下的话就是原状态、原生的土，原生土的话就是这个岩石的风化，经过几百万年的堆积在这里。
6: 哦。
7: 不要。
6: 要把表层土去掉是吧？
8: 这样。
1: 考察组将两种土壤分别采集下来做进一步研究。

0: 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1: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0: 以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2: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了。
0: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它这个岩石是这样，它是这个粉砂岩、泥岩、页岩和这个板岩，它经过风化以后呢，变成了粉质粘土和这个粘土，都属于粘性土。这样土的话，就适合作为这个水田的一种土壤。因为它比较粘嘛，所以说这个水田里面它不会漏水。
1: 原来考察组采集的两种土壤涵养水分的能力都十分突出，这说明这些土壤本身易助梗造田，蓄水保水，为植物提供水分，同时避免了水土流失和山高山陡带来的滑坡隐患。

0: 由此可见，在梯田开垦之初，龙脊先民通过不断尝试，充分了解这里的各种自然条件。他们选择水源丰沛之地，有较强保水能力的粘土坡地，披荆斩棘，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间，创造出了雄奇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的梯田奇观。
1: 春蝶根根银带，下翻道道绿浪，秋垒层层金阶，冬锁条条苍龙。生活在龙脊梯田的百姓，在这片山水间创造出中国南方山地水土利用和保持的丰硕成果，也将他们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一代代传承下去。千百年前啊，第一批先民在此开山种田，并在崇山峻岭刻下了一道道痕迹。千百年后，万亩梯田以行云流水的优美曲线、磅礴壮观的雄浑气势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龙脊梯田犹如巨型的山水雕刻，铺展在龙胜的千沟万壑之间。如今，它以其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焕发出新的风采，绽放出新的光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3: 是吧？
4: 手法
3: 真的是。
2: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3: 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2: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5: 我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2: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宁波市鄞州区的独特美味。
6: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信息流动的时代，商机不应被距离阻隔。深耕招投标资讯，致力于全面汇总信息，快速精准传递，拉近供需距离。20余载，他们初心不变。
2: 我们信息如果传递到位了，能够给这个行业提供更多的、更全面的一个机会。
0: 聚焦中小企业需求，细化深化信息价值，致力于让更多企业抓住商机，创造更多可能。星河经纬，谛听咨询，以数据为桥，助企业行远。

0: 族小伙如何用一节竹筒抓到尖牙利齿的海鳗？
1: 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0: 到底是哪种神秘食材让先煮后烤的羊背油润鲜香？
1: 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畲族熏肉究竟有何种滋味？
2: 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
0: 体验民族特色美食，咱们马上出发。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江南北从不缺少美食，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居民的饮食特色更是风格迥异，特有的食材加上本民族的烹饪方法，让这些民族美食充满别样的美妙滋味。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3: 防止它皮往上面拱。
1: 吃羊也大有讲究，蒙古族人为何钟爱烤羊背？
4: 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5: 拿嘴吃。
4: 拿嘴吃。
1: 生活在福州的满族人怎样把一条海鳗吃出故乡味道？
6: 你做这个有点过分了，太多了。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遍大江南北，品味各民族美食的独特魅力。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3: 是不是这个更好吃？
4: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2: 大田县畲族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藏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5: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6: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2: 太阳晒，无米筛。每年暑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7: 我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2: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

0: 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1: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啊。
2: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
1: 哇，这么大呢。哇，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2: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0: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比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是当地的明星品种。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1: 哦，小心啊，慢点，慢慢慢，好，好，可以吗？来，
3: 恭喜塔猪，嘿呦，塔跨新年，嘿
1: 呦。小哥，你们俩唱的什么意思呀？
4: 抬起大猪，
5: 抬起大猪，
4: 大口吃肉，
3: 吃肉。哦，我们这两三百斤呢、啊，
1: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3: 对。
0: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张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1: 骨头已经做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2: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鲜味。
0: 当地人认为，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猪骨中的鲜味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汤需要约2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2: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1: 定型，
2: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1: 这个是蒸屉是吗？
2: 对对对。啊，
1: 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2: 你看，放到这边先定型。啊，
1: 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
2: 就
1: 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啊，
2: 对。
0: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1: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2: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1: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型。竹签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2: 我们要给它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0: 用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2: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0: 大块的猪五花，肉质厚，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还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实。
1: 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2: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半个小时，
2: 对，
1: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2: 对。
0: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2: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

0: 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1: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
2: 哦，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1: 对对对，先炒一下。
2: 哦，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1: 对，先炒一下。
2: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1: 也要。
0: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2: 这个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1: 出来了。
2: 最后这个就会进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1: 对，
2: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1: 立马可以熏了。
2: 好的。
0: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增鲜、去腥。
0: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让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有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让猪肉的味道香上加香，是张大哥制作畲族熏肉的独门绝技。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这个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感觉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味和米香味。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5: 来来来。
4: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夏季那达慕大会是草原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勇士角逐，载歌载舞，人们尽情释放欢乐。更是用脂香四溢的全羊宴宴请宾客，其中最醒目的烤羊背不仅做法有门道，吃法更是有讲究。牧民赫西格图目前拥有500多只羊，是当地的养殖大户。他的儿子厄尔沁准备参加那达慕的摔跤比赛，他打算拿出看家手艺做一桌别样的全羊宴，让亲戚朋友一起为儿子打气加油。
6: 小火车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出发！
4: 模仿大人抓羊是蒙古族小朋友喜爱的游戏环节。赫西格图养的这些乌珠穆沁羊体格较大，肉质肥美，不仅是草原的馈赠，也是牧民赫西格图的骄傲。不知道他在选羊上还有什么讲究呢？
6: 像这只羊够格吗？
9: 够了，这是40羊，母羊我们要留着。
4: 吃羊挑公不选母，是蒙古族人延续至今的传统。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又在草原上寻找什么呢？
9: 寻找另一种宝，比如说这个，像我们今天过来捡的就是牛。

0: 干牛粪是牧民们的传统燃料之一，用牛粪火慢慢煨出的架子羊肉鲜嫩酥香，牛粪火烤牛肉干也是别具风味。背上边筐，手持长耙，一铲一抛，一块干牛粪就被甩到背篓里，是许多牧民的必备技能。把整筐的干牛粪装车，马上打道回府。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打算如何料理晚宴呢？
1: 大哥，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2: 拿嘴吃。
1: 拿嘴吃啊？那今天这一只整羊，我拿嘴可不能直接吃下了哈。
2: 对对，
1: 您得想着法儿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2: 是烤羊背。
0: 在当地人眼中，肉质厚实的羊背被视为餐中之尊，是招待客人的上等佳肴。牧民吃羊肉强调原汁原味，将所有羊肉下入锅中，支起牛粪炉，大火煮肉，只需加入一把咸盐调味，赫西格图就要揭秘当地人烹出的羊肉鲜嫩不膻的核心秘密。
1: 这个酸麻奶、它加到里面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2: 就吃起来口感比较好，而且就去腥味儿。
1: 去腥味儿。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闻起来就是非常浓的那种发酵过后的酸味，而且没有一丝甜味。
2: 本来就是发酵过的，
1: 对吧？
0: 酸麻奶的加入既能去膻，还有软化肉质的功效。不过问题来了，明明要做烤羊背，为什么先要下锅煮呢？
2: 煮完以后烤的好烤，不然的话就里面中间那些肉就烤不熟。
0: 煮熟把肉需要一个小时，而羊背只需下锅40分钟，煮到半熟就能进行下一步处理。
1: 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而且这浓浓的羊汤和羊油都已经熬出来了哈。
2: 对，
1: 咱们现在起这个羊背。
0: 在羊背上方击上花刀，既便于调料入味，还能在烤制的过程中排出多余的油脂。将羊背在烤架上固定，
2: 先把这个料调好的料再刷上，最后刷在这个缝里面。
0: 泡过洋葱的酱油是当地人最常用的调味料之一，将它们涂抹在羊背的里里外外。羊肉与炭火亲密接触的时刻到了。
1: 那咱们这样在火上烤还要烤多久呀？
2: 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那很快哈。
2: 对对，先烤这面，这面烤好了以后，咱们再转
1: 翻过来烤。
2: 对对的。
0: 在炭火的高温炙烤下，羊背的表层愈发红润，形成焦脆的质感。羊肉最纯粹的香气，混合着酱香与辛香，随风飘荡。草原上的家宴即将开席。将烤羊背顶部肉最厚的地方敬献给最尊贵的长辈，草原上的家宴正式开席。赫西格图还要对儿子嘱咐几句。
3: 就是第一次参加，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2: 能参加就已经达到我的目标。
1: 所以纵使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摔倒在地，你觉得这个也无所谓是吗？
2: 对对，从那摔掉就从那站起了，加油。
0: 手把肉软烂，烤羊背酥香，象征圆满的肚包羊杂福气满满。在赫西格图的眼里，亲眼见证儿子的成长，就是对幸福生活最好的诠释。餐桌上的哪种独特酱料激发出人们的无限乡愁？生活在南方沿海地区的满族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美食清单呢？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秦江满族村，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福州三江口水

0: 石旗营的后人。290多年前，清朝廷抽调513名官兵携眷入住秦江，作为北方人的后裔，他们的饮食习惯依然透露着故乡的影子。用南瓜搭配鲜蚝肉，便能烙出秦江版的糊塌子，把冬瓜糖塞进水晶粉，就能包出当地人爱吃的汤圆。不知道这些满族居民还有哪些地道的民族特色美食呢？
1: 大哥，带着这么大个竹筒干嘛呀？
2: 哎，一会儿上船你就知道了，这个神器呀。
1: 神器？
2: 对呀。
1: 最有妙用是吧？
2: 对呀对呀。来，大哥帮我接一下。哎，谢谢
1: 谢谢。
2: 来，赶紧上船。
1: 好。
0: 巨型竹筒也能捕海鲜，90后小哥方达表示，这个捕捞神器可是他精心设计的。
2: 看着没，我这竹筒还特意设计了个窗。
1: 这窗是干什么？是看咱们待会儿抓到的家伙的动静吗？
2: 不是啊，是让大家伙看到我里面的食儿。
1: 给鱼看的是吗？
2: 对啊，你不给鱼看的吃啥呀？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里边有东西？这个大竹筒是不是？
0: 将饵料塞入竹筒，味道调查员发现这捕鱼神器可是内有玄机。
2: 我们的
1: 这个筒口是吗？
2: 对，筒口，你看到了没？
1: 哦，这是放了一个网子呀，我的手刚刚好能塞下。哦，
3: 疼疼疼！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
2: 转转转，转，慢慢转。
1: 你还弄了几个锋利的刀口在这儿，
2: 划伤了没？看一眼。
1: 坏了，
2: 咱们抓的那个海货呀。
1: 嗯。
2: 他也怕痛，
1: 嗯，
2: 哎，你得让他刺。
1: 这是拿塑料壳做的那种齿状的，是吧？
2: 对，只进不出。
0: 给竹筒拴上石头作为配重。
1: 哎，啊！来来来，下海了！来一路庞然大物啊，大神器！哎，哦，掉下去了！哇，我们的神器下海喽！
0: 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2个多小时的等待。不知道这巨型竹筒到底有没有收获？
1: 我来试试，
2: 你来试试。
1: 哇，好沉啊！
2: 加油！加油！
1: 啊！呀！越到底下越难拽。来，大哥，我们合力。嘿，好像我跟大海之间牵的这个红线一样。慢点，慢点，慢点！上货了，上货了！哎呦呦呦！你看那个船坞里面，
2: 这什么？
1: 好肥一条，这条大白肚子是吧？
2: 对。
1: 来来，上上上！
2: 了，
1: 起。
2: 你再看，
1: 他把这个黄瓜给咬住了。
2: 啊，看，
1: 主要是看这一块，这是鳗鱼咬出来的牙印，这上面是达哥咬的。嗯，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0: 收获海鳗正是此次出海的目的。蒸海鳗、炸海鳗、海鳗烧肉都是海边人的经典菜式。不知道方达准备如何将海鳗料理出满族风味呢？
2: 接下来我就教你怎么处理这鳗鱼了。
1: 好，
2: 咱先剔骨。
0: 方达说，给鳗鱼剔骨时，一定要顺着鱼肉纹理的方向下刀，这样切出来的鱼肉最为平整。
1: 取出来的鳗鱼骨特别粗壮，基本上需要一指这样才能环住。
2: 鳗鱼骨哈，就不用刀了。
1: 嗯，
2: 掰一下试试。
1: 哦，拿手掰呀、啊？
2: 掰成一握的大小。
0: 此时红酒糟闪亮登场。
2: 这个在手里。握着握着，
1: 握这样握是吗？
2: 其实瞬间就闻不到了鱼的腥味了吧？
1: 对，
2: 小吴啊，你做这个有点过分啊。
1: 咋过分、
2: 啊？太多了。
1: 外叫红糟，看起来喜庆
2: 啊，那也是，
1: 是吧、
2: 但是会醉啊，
1: 会醉。
0: 将腌制好的鳗鱼骨裹上淀粉，放入油锅干炸3分钟，甜甜的酒香配上鳗鱼的鲜香，比大口吃肉还要过瘾。接下来，方达就要料理主角。鳗鱼肉同样是用红糟腌制，但手法却大有讲究。
2: 必须得逆着来，
1: 必须得逆着来啊！
2: 对，它的刺啊顺着长的、啊，所以咱要逆着来，
4: 就这样斜切就行。
2: 斜切就行了，鱼皮起码裂开，后期我们好排油 啊，要不然油会很多啊。
0: 方达说，秦江满族村的美食离不开烧烤，此时距离鳗鱼上烤架还有最后一步。但是味道调查员却犯了难。
2: 这个因为咱们是烤糟鳗、哦，一会儿要穿起来。
1: 哎呀，我这扎半天了，一个都扎不过去。
2: 那换个签子吧，你那签子估计不行了。
1: 签子扎钝了，我的鱼皮还没有扎破，但其实它的皮非常非常薄。 我的签子抵抗不了他的力量，
2: 我都扎一半了，你一个还没扎进去呢。
1: 来，我来帮你调调签子的位置，这后半边交给你负责。
2: 好吧，我来。
0: 方达说，鳗鱼肉质松软，在翻烤的过程中很容易碎裂，所以一定要多穿竹签，既能加固鱼肉，还便于后续的操作。
2: 哎，
1: 漂亮！你看我们
2: 像不像龙？
1: 有点像龙哈。
2: 哎，来，你先走吧。
1: 人工，
2: 你是头。哎，
1: 来喽，我们的鳗鱼飞过来了。
2: 来，你头先吧。
1: 好。
2: 哎。
0: 就在这时，有一位客人突然到访。
4: 哦，你好，你好，你好。
5: 家里还有客人？
2: 哎，来客人了，
1: 来送饭了，
5: 包饺子呢都。
4: 对，
1: 包饺子。
5: 大家看看，我给你带点啥？
2: 哎，哎呀，不错啊。
0: 青格勒图大哥是方达的好朋友，他特意带了一只整羊共聚晚餐。此时，整羊已经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外焦内润的红糟烤鳗也散发出馥郁的香味。用东北冻辣椒增加刺激的口味，方达表示，鳗鱼在上桌前还需要一种秘料，提香增味。
2: 哎，来，我这个秘制调料上了。
1: 秘制调料，
2: 哎，对，来给你闻一闻，哎，闻一闻，哎，
1: 有种熟悉的味道，感觉这个方向是从北方飘过来的。
2: 哎，来，
1: 这是韭菜花是不是？
2: 哎，这时候韭菜花上了，咱这鱼已经到色了。
0: 韭菜花酱是北方人搭配肉食的灵魂调料，这种味道伴随着秦江人故土南迁，而红糟与韭菜花酱融合的美食，更是唇齿间对故乡的守望。
2: 哎，大漂亮，盘子准备好了没？
6: 哎，好了。
2: 哎，来来，帮我上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嫂子来帮忙了。哇，香不香嫂子？
6: 香。
2: 来来来，尝一口，
1: 尝一口，怎么样？
6: 哎，好。哎呀，这漂亮。
1: 什么？
2: 怎么样？
6: 好的。
0: 终于，晚宴的大菜就差一道烤羊了。不过青格勒图烤羊的方式让味道调查员大开眼界。
2: 哎呀，哇，
3: 这油汁在往外淌。
5: 这个食欲啊，
1: 太香了这。青格勒大哥，
5: 嗯，
1: 咱们这烤羊都滋滋冒油了，是不是可以开始上料了呀？
5: 那说对了，现在呀，说两种料，就是一个就是咱们的羊肉的灵魂，就是
1: 韭菜花啊，韭菜花又出场了。
0: 青格勒图说，把韭花酱和红糟分别涂在烤羊的正反两面，让调味料的滋味渗透进羊肉肌里，不但能去膻，还赋予了烤羊双重风味。
2: 来，开动画吧，妈妈您先来。
1: 阿姨的第一块。
2: 哎，好了，妥了。
1: 嗯，
2: 感觉一下这鳗鱼怎么样？
1: 嗯，很有嚼劲儿，它的皮儿非常有韧劲儿。哎，
0: 吹着海风，品尝地道美味，这里不仅有故土的乡愁，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张国平大哥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游客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贺西格图大哥用拿手的烤羊背，与亲朋好友共同见证儿子的成长。年轻的方达用自己的手艺，让熟悉的味道在第二故乡绽放。各民族的美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用独到的地方物产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共享欢乐氛围的喜悦心情。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三无尽之野，溯源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偶然发现的陶器碎片，引发了考古队员对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入真容，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

0: 2018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西安市高陵区阳关寨遗址附近清理一座明代家族墓地时，意外发现了几座史前时期的墓葬。
1: 他们有没有就挖了个天庭，挖了个墓道？
0: 史前时期的墓葬为什么会出现在明代的家族墓地之中？考古队员立即对墓葬展开清理工作。让队员们感到奇怪的是，部分墓葬中墓主人的手骨竟然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移位，其手骨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
2: 清理人骨架似乎在这个骨下边都发现了。
0: 阳关寨遗址总占地面积在80万平方米。考古队员推测，这片区域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墓葬群。已发掘的墓葬中，尸骨都是东西走向，显示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那么，这究竟是史前哪个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又究竟是谁呢？负责本次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长杨丽萍，在清理阳关寨遗址时，意外发现墓葬周围零星的陶器碎片与5600多年前庙底沟时期的风格非常相似。从现有的资料了解到，发现陶片的地方在古代都被当作墓地使用。在史前时期，阳关寨人会不会也将去世的族人就近安葬在这片区域，从而形成一个墓葬群？而发现的陶片则是墓葬里面的陪葬品。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3: 因为考古学界通过几十年、近百年的不断探索，庙底沟号时期的墓葬对考古学家来说像一个谜一样的一个存在。
0: 为了尽快揭开谜底，杨丽萍和其他考古队员向外围扩展，寻找着墓葬群的蛛丝马迹。在清理的过程中，杨丽萍发现了遗址南部范围，但是遗址北部的范围却怎么也找不到。由于当地土壤成分都是黄土，古人在把黄土挖出来之后填回去的时候会带一些杂草，但是这些杂草对土壤的颜色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通过刮面很难区分生土与填土。就在此时，杨丽萍偶然发现的一个现象成为揭开谜底的关键。
3: 下过雨以后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土壤它保持一定湿度的时候，它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差别反倒是凸显出来了。
0: 大雨过去之后，考古队员通过刮面模糊地能看到一个长大概在1.5米左右、宽在0.8米的长方形范围。在以往阳关寨的发掘中，很少能发现这种长方形遗址。虽然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考古队员推测，这么小的遗址单位可能和墓葬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它就是墓葬。
1: 那我们发掘到大概有将近7点吧，因为当天我们这个遗迹已经完全把我们的这个兴趣就勾引起来了。如果不把这个发掘完的话，可能真的那天晚上就会彻夜难眠。
0: 继续清理之后， 在陶器正下方一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尸骨。杨丽萍明白，虽然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尸骨和陶器碎片，但是也不能够证明这具尸骨和陶器是同一时代的。
3: 这考古学家向内先生曾经在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泽位学的理论，就是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些陶片，肯定要比墓葬要早。
0: 其实，在这次发掘之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曾经两次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但是都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而这时为什么又突然发现了墓葬呢？虽然墓葬年代仍旧是个谜，但是随着清理更加深入，考古队员发现这个墓葬是单人一字葬，墓室则是偏洞式墓。
4: 特别浅，
5: 当时那个情况他挖土也不容易，
4: 对，
5: 为了把人藏起来，
4: 从石器用木器挖肯定是挖不了多深。
0: 在以往的研究中，偏洞式墓的出现应该比庙底沟文化时期晚600多年。难道是考古界对偏洞式墓的研究出现了偏差吗？还是自己的判断有误呢？此时的杨丽萍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辨别墓葬准确的年代。
4: 这一个两个
2: 胳
4: 膊底下还压着一个
2: 三个。
0: 正当考古队员们为墓葬年代困扰的时候，在这座墓葬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十几座墓葬，其埋葬方式也是单人一字葬的偏洞式墓。
6: 到时候的盘古匠匠
4: 那个看不来了，已经
6: 应该是盘古匠匠，
4: 可能是在这
6: 里，当时有可能把人往这边给掀，
4: 对，
6: 做出刚好给我架上去，
4: 有可能把那人往里边一推，
6: 啊，
4: 就顺势就滚到这个
6: 盆骨下面，
4: 盆骨底下，然后你看它这个耸肩嘛，
6: 对，
4: 可能是你用什么
6: 坐本也起，右本高，
4: 感觉这个它的右本要比左边要高一点，
3: 右起盖杆这还好，都是它。
0: 当考古队员清理出墓葬中的尸骨时，发现个别墓主人的手骨竟然发生了移位，距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正常发掘过程中，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手骨和手腕都是挨在一起。如果是地质活动造成手骨发生移位，那么周围所有墓葬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为什么只有一部分手骨发生移位呢？
3: 因为我们这发掘墓葬里面经常能发现一些老手盾啊，所以说怀疑是不是这个一些老鼠的打洞的时候把这个手指给它原来的位置扰动了。
0: 考古队员从现场探明的情况来看，保守估计墓葬总数超过2000座。现在只是发掘了其中几十座，暂时还没办法确定墓主人的手骨发生移位到底是不是偶然现象。1月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寒冬时节，阳关寨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到了紧张的时刻。深夜在办公室工作的杨丽萍深知，现在这种寒冷的天气已经不再适合发掘工作，墓葬内的土很可能已经冻住了。 强行发掘只会损坏墓葬。为了尽可能保存墓葬原本的细节，杨丽萍只能等待春天的来临。

0: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墓葬呢，它的编号是 M419。那这个墓葬呢，以人骨什么已经暴露，已经清理了差不多了。那它这个墓道的开口呢，基本上是呈正方形，然后那边西边有个斜角。然后从这个墓道往下清的时候，土色它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上面的土色，你看清到这一层的时候，就会发现上面有很多这个白色的一些小石头，它是料浆石。现在清理情况来看啊，它这个人骨基本上被清理出来了，但是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葬室，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葬室它是我们这个仰身直指葬，它是个面向，它这个身体是面向上的，然后四肢比较自然的垂放，然后它的面向呢是面向里面的。
1: 到目前为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已经清理了其中近200座。在一些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物件，或许是揭开阳关寨墓葬谜底的关键。
0: 在这个人骨清理过程中，清理到他这个右股 骨的附近啊，发现一枚陶片，就是很小，你看可以看到，他这枚陶片虽然很小，但是往往成为判断这个墓葬它这个整体它的年代啊，判断它的年代啊，就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些。然后当时在不光发现了这一枚陶片，当时在清理这个顺着墓道的时候，然后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陶片。
1: 这些碎陶片将被整体打包送往科研所探测具体年代信息，考古队员只能耐心等待结果。不仅如此，在墓葬中出现了另外一些现象，使考古队员更加疑惑。

0: 下，你看咱们这是
1: 前头这个，
0: 这个是直接摆放在这里
1: 啊，一举的。
0: 那还有还有在那个骨盆里面放的，还有在腿旁边放的，
1: 就是三三八，
0: 还有在墓道里面放的，
1: 墓道里边的。
0: 这么多现象，你要跳出这某一个现象，你要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本质。现在我们认识的是这个整体，就是现象，而不是说单就这一个墓葬来录它。
2: 考古队员根据经验推断，这些现象的出现已经超越了自然类或者老鼠扰动的可能，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考古队员们一时也没有办法解释。

0: 单人一次葬的墓葬为什么倾陷第三人尸骨？手骨移位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些谜题等待着考古队员们一次次推敲。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于此，考古队员将可能性放到了部落冲突上。
1: 说不定他就算那个故人，那个就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个死也不得身心弄全。你看这个人，感觉老到那部落打仗一样。
2: 那也可以，
1: 结果就
2: 让
1: 我受，就让我受大残。
2: 大残为啥不？
1: 哎呀，到最后死的时候把他手口埋进去。
0: 但是很快，考古队员推翻了这一猜想，因为在发掘的墓葬中并没有找到大量的兵器，只是零散出现一些建筑。
3: 发掘了有这么多遗址，能出土的和兵器相关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4: 所以和战争有关系这个现象我觉得不太可能。
0: 考古队员推测，会不会跟狩猎活动有一定关系？零星出现的建筑正是当时的人们打猎所用。在史前时期，男性大多从事狩猎活动，而手骨移位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男性在与野兽的搏斗过程中手腕受伤或者断裂造成了死亡。要是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墓葬中出现手骨移位现象的都应该是男性。为此，考古队员开始对墓葬中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墓主人进行性别分析。
5: 要知道性别。

0: 年龄，其实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的是他的年龄，才能够判断他的性别。因为如果这个人骨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话，我们就无法判断他的性别，他这时候在性别年龄的特征上是不明显的。判断年龄的时候，首先是要看一下他全身的一个骨骼的发育情况，他的支骨呀什么的，包括他的骨盆有没有融合。成年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一下他的性别。男性的头骨呢，他的前额是比较倾斜的，然后女性的前额它是比较平直的，然后男性的眉弓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
1: 从现场分析的结果来看，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都是男性，似乎可以证实之前的猜想，但是严谨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因此高兴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目前只是清理出其中一部分尸骨，还有很多墓葬没有发掘，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操之过急。
2: 在这个遗址里面发现了大概有20多座这种土坑树穴墓，埋藏的非常浅，而且在这种墓葬里面，整个这个遗址墓葬里面的人骨，因为时间非常久远，保存状况并不好，尤其是这个有孔隙的这种骨头，它基本上都已经被腐朽掉了，所以我们清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土壤，也就是埋藏的这个土有一定的湿度，太干的话是没法清理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它进行喷水，以后再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清理掉，然后才能清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来。
1: 为了确定手骨移位是否是狩猎导致，考古队员决定扩大发掘的范围，看在后面的发掘中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3: 每层向下挖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3公分深度往上挖一层，挖完之后然后刮一下这个平面，然后就看一下这个土质土色，就根据这个平面还有结合那预留这个旁边，就能严格地把这个墓葬的大小。
1: 埋葬在地下的尸骨已经沉睡了几千年，在时间的洗礼下，这些尸骨早就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为了获取最完整的信息，考古队员不得不加倍小心，得用自制的工具来进行发掘。
4: 我们这种工具啊，就其实很简单，我们家里面用的竹筷子自己打磨的，那比较实用，就是清理一些比较细小的部分，要这种竹筷子磨成的一种工具，用来清理比较方便。
1: 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队员发现一具女尸也存在手骨移位现象，狩猎一说就不攻自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墓主人手骨移位呢？依旧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在以往的考古项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完全没有经验可循。这时正在一旁思考的杨丽萍突然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
5: 这个人骨它是不是它这个个体的，如果是这个个体，这是一种解释和一种现象，那如果不是它的，那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一种现象。
1: 为了验证杨丽萍的假设是否准确，考古工作者将发掘出来的遗骸送往了西北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 DNA 测定，大多数被扰动的手骨都是墓主人所有，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特例。
6: 我们发现了几个墓葬，有2座墓葬的手指骨并不是他本人的。
1: 难道这些别人的手骨存在某些特殊的含义吗？
5: 他这种现象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

0: 或者是突发的。就我们明确发现了有都已经有几十例了呢，因为这种现象让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残忍性的。我认为这个是协助的这些可能性很大。
1: 如果是一种丧葬风俗，所有的墓葬都应该出现手骨移位，具有一种普遍性。现在却恰恰相反。考古队员又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在短暂的某个时期信仰这种风俗，到后来这种风俗就逐渐消失，才出现部分墓葬发生手骨移位的现象。
0: 作为一个习俗，不一定所有人接受，这个是就是一个习俗，大家都认可，但是用的时候，你不一定每个都是用，每个人都要去用它。所以习俗这个，你们说一定要有个普遍性，那普遍它其实也有个大概有个比例，是吧？有多少在用，有多少在不用，它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执行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下一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就是来确认当时是不是被移位了。
1: 考古队员根据自己专业的判断，一种风俗习惯的形成或者消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销声匿迹，肯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受到外力的干扰，强制性改变这种风俗习惯。但是现在还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证据。况且如果这真是一种复杂的风俗习惯，古人去世之后还要有人将其手腕切割下来，在今天看来似乎太过于残忍，很难想象那时候的人们会流传这种令人费解的风俗。但是杨丽萍却并不这么认为。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就是遗留的范围很小，就在一个五公分以内的话，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1: 目前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右手被扰动，而且扰动位置非常明显，但是小范围移动他们暂时没有发现。队员们还得采集更多的信息，仔细记录每一座墓葬的关键数据，期望在之后的某一天能够揭开真相。
2: 而我们要知道，考古发掘调查研究都是不断的一点一点的积累的，而不是你现在的水平肯定不如以后的水平，至少手段你上不够，以后可能会发现新的手段来，到时候我们一点一点做，那么我们就给后人留下了这个坚实的这个基础。
1: 手骨移位的现象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木质棺椁，所有尸骨的脚都呈笔直状态。按照正常情况，人死亡以后如果正常摆放，不对其进行处理，脚一般呈八字状态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猜想。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并拢的或者是一些被压直的，一个是当时经过捆绑呀，或者是一些包裹的现象。
1: 如果是有捆绑或者包裹，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仿制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仔细在墓葬中一点点地寻找着蛛丝马迹。
4: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其中一座墓葬的这个头骨附近发现了疑似这个仿制品的这种现象，然后我们马上也把这些样品进行了这些提取，包括这个墓葬我们都对它进行了整体的打包提取。
1: 在实验室经过一系列的鉴定，考古队终于可以确定，在墓葬中发现的一些像丝织物的东西就是当时包裹尸体的席子。
3: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对这个当时的死者进行处理的现象非常多，因为他对这个尸体要包裹，所以他是非常重视对死者的这个态度。
5: 然后这是一个石桥。

0: 时的人们对死者持有崇高敬意的态度，让考古队员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随便就将死者的肢体进行切割，手骨出现移位一定是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1: 他要把自己或者和自己比较亲近的这种人的这种身体的一部分要分离开，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丧葬习俗。
0: 经历几千年，各种风俗习惯已经改变了不知道多少个轮回，考古队员已经没有办法从现有的证据和资料了解当时真实的情况，答案还得交给时间。五月的阳关寨已经酷暑难耐了，为了尽早揭开隐藏在阳关寨地底下的秘密，考古队员顶着炙热的太阳趴在地下，一点点扒开尘封已久的真相。一座大型史前时期的墓葬群，为何每座墓葬安放的位置都是东西走向？之前一直无法确定的墓葬年代之谜即将显露蛛丝马迹。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们一般认为说这个是西周的中晚期形成的。在尧舜遗址周围，我们通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暂时还没有发现西周以前的其他时期的这样遗存。
1: 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似乎又燃起了最初的希望，要是这处遗址真是和之前发现的陶片是同一时代，那么困扰考古界多年的种种谜团就有可能解开。这对于研究历史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史学价值，
0: 包含的历史、社会，然后人类信息多的东西就是宝。它不是金银珠宝，是包含的这种信息越多的东西它就是宝。因为你必须要站在一个了解历史的角度去发掘它，而不是说一天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工作，它不能解决问题啊。
1: 在继续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在墓葬东西两侧有两个大灰坑，里面出土了大量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陶器。墓葬中发现的陶环、石环、尖底瓶以及骨簪等装饰品都昭示着这个墓葬群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欣喜之余，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另外的困惑，为什么在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陪葬品，而在墓葬周围的灰坑中会出土如此惊人的器物呢？难道是几千年前的人们故意安放的，还是另有深意？现在还不得而知。而这些都得考古队员一点点去探索，去发现。
2: 那我们这通过考古知识，就让更多的人去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有更多的自信，也成为这个我们历史的一个传递者。
1: 考古队探明，这片区域的墓葬基本上是东西走向，似乎是有着某种特殊的信仰。
0: 这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高度遗址基本上都在270度左右，这一个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高度遗址的这个文化认同，或者是当时社会对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要求和规划。
1: 不仅如此，考古队员在现场还发现，这么大规模的墓葬群分布十分密集，竟然有序摆放，而且彼此没有打破关系，很有可能这是有专人进行管理。
0: 这么大的这个范围内，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墓葬它没有两个墓葬之间有这种相互干扰的这种现象，所以每个墓葬埋葬在什么位置，应该是当时社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划。所以这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管理模式。
1: 考古队员根据之前灰坑中出土的陶器，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墓葬群就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而且通过碳14测年结果显示，阳关寨墓葬群在距今5300年前后，比之前考古队员推测的时间还要晚。这个测年结果对以前关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年代的认知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证据。
2: 这庙底沟文化的持续时间不是以前学术界传统上认识的从距今6000年到5500年，而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测年以后发现，庙底沟时期的年代它是大概基本上是从5600年到4900年左右。
1: 一座正在发掘的南京明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

0: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上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文明？它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消亡？至今没人能给出具体的答案。考古队员从目前发掘的信息来看，这些墓葬可能都只是平民墓葬。在阳关寨其他区域，可能存在着等级更高、规模更大的墓葬群。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谁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修建如此惊人规模的墓葬呢？有人曾经争论，这里可能就是传说中皇帝的属地，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能得等到整个阳关寨遗址发掘结束，我们才能知晓。神秘的阳关寨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一个个充满未知的谜团正等待着考古队解开。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他告别母亲，开始独闯荒野。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卢安瓜河谷的心脏地带，金色的晨光洒落大地，并点亮了河流。对于在此求生的动物来说，勇气是它们最大的本钱。这是一只年轻勇敢的雌性花豹，卢安瓜河谷的足迹是它传奇生命的开篇。他带着幼年时期学到的本领，离开母亲的庇护，开始独自生活。这便是卢安瓜的雌豹奇葩祖亚的旅程。

在卢安瓜河谷，幼豹齐帕祖亚的日常就是嬉戏打闹。他的母亲不仅需要保护他的安全，为他提供食物，更要陪他玩耍并练习捕猎技能。追逐、摔跤、翻滚，他的母亲都会随时奉陪。正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嬉戏中，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现在齐帕祖亚3岁了，他已经成熟，要准备去开辟自己的领地，养育后代。他小心翼翼地踏入一片陌生的地带，尾巴因为紧张而微微卷起，这时

他第一次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这是影子，一只盘踞在此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范围很广，奇帕祖亚刚踏入的这片地方也在其中。影子正值壮年，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这一次影子会是什么反应呢？

他开始标记领地，留下自己的气味信息。这是对磁暴的警告，还是邀请呢？

奇帕祖亚第一次直面一只守护自己领地的成年熊豹，难免有些惬意。但他给出了恰到好处的回应。他们的交配会持续数日，随后他们将分开，回归各自的生活。

蜿蜒的卢安瓜河穿过山谷，穿越郁郁葱葱的法兰平原，这里是花宝理想的栖身之所。奇帕祖亚开始圈定自己的地盘了。临河的位置有着大片浓荫的树木，这是一个哺幼崽的理想环境。

唯一的问题是这儿有一群爱管闲事的邻居。狒狒很擅长通风报信，他们也是花豹的宿敌。这个狒狒群规模不小，这也意味着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花豹的一举一动。他们发出的警报声会破坏花豹的每一次狩猎。奇帕祖亚原以为的新乐土忽然变得不那么友好了。奇帕祖亚的

这片领地堪称完美，只是在这里还有很多邻居与他一起共享资源。卢安瓜河是一条壮阔但脾气多变的河流，也是奇帕祖亚新领地的生命线。它随季节更替变换面孔，时而是穿过山谷的涓涓细流，时而又是吞噬沿途一切的汹涌洪流。它的变化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富饶平原上的所有生灵的命运。有些动物能从深水中获益，而泥泞的沼泽则对某些捕食者非常不利。他们的猎物大多迁往了干燥地带，狩猎对他们变得异常艰难。随着季节更替，壮阔的卢安瓜河逐渐变成温和的溪流，局势又重新变得对捕食者有利。眼下正值旱季，河水退去，掠食者占据着高处的地势。高高的河岸成了机会主义猎手的天然瞭望台。河岸狮群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群体需要足够多的猎物。

斑鬣狗也在附近游荡，它们一般都是等着狮群吃饱后来打扫残羹剩饭。不过这群狡猾的机会主义掠食者在碰到河流王者时可得躲着点儿。除此之外，还得小心河流霸主。体型庞大的尼罗鳄安静地潜伏在水中，耐心等待他们的食物。

奇葩族呀，必须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需要迅速适应这里的环境，因为现在他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存问题了。距离奇葩族呀与影子短暂的交汇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现在他成为了一位骄傲的母亲，有了自己的第一只幼崽。

就像当年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现在他与幼崽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连结。他体内作为母亲的本能自然而然地被唤醒。

但在这片荒野，保护幼崽的安全将是他作为母亲最艰难的考验。斑鬣狗以幼

要让这只毫无防备的幼崽不被好奇的邻居盯上，他必须全神贯注。这只斑鬣狗凭借敏锐的鼻子正循着幼崽的气味逼近，但奇帕祖亚抢先了一步，他把幼崽藏在树上。斑鬣狗不会爬树，

但猎狗并没有放弃，他仍在四处嗅探，他一心要扼杀这片区域里任何一只花豹幼崽的成长机会。奇帕祖亚则稳住阵脚，斑鬣狗很快失去了兴趣，他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新的机会在等着他。在一次次晨昏交替中，奇帕祖亚的幼崽飞快地长大。想管住它越来越难。它就像小孩子一样，总是不肯乖乖睡觉。

但最终小家伙还是回到了巢穴，在一棵古老的树下，盘根错节的树根构成了一个庇护所。他现在三个月大，才刚刚尝到肉的滋味。这一次，母亲或许会给他带回一点美食作为奖赏。确认幼崽安全藏好后，奇帕祖亚转身离开，踏上了狩猎之旅。

在炎热的旱季，卢安瓜河谷凉爽的清晨是草食动物一天中补充能量的最佳时刻。

抓住这个黄金时段的不只是他们。奇葩祖亚也在行动，清晨是猎物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密者们，那群爱通风报信的狒狒正忙于进食及晨间的例行活动，这让奇葩祖亚得以无声穿行林间。

在这里，他利用干涸河床上深深的沟壑做掩护，他的猎物以及正在觅食的狒狒几乎无法察觉到他。

这是两只雄性高脚羚，他们正忙于争夺配偶，这给了奇葩祖亚绝佳的机会。

他悄无声息地逼近，

奇帕祖亚试图守住战利品，但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作为一位独自抚育幼崽的母亲，她无法承受在冲突中受伤的代价。

对一只独自等待母亲归来的花豹幼崽来说，这无疑是令人畏惧的景象。它一直很乖，但还是有麻烦找上门。

河斑猎狗一样，大象会毫不留情地杀死这里任何一只新生花豹。高处的树枝通常是幼崽的安全区，但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还有能推倒大树的力气，所以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

幸运的是，大象并没有过多停留，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寻找水源。但在他们离开后，那只孤独的斑鬣狗再次现身。

0: 次在家的花豹幼崽遇到强敌入侵，它能否顺利脱险？花豹母亲与雄性疣猪发生冲突，它该如何权衡利弊？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花豹幼崽知道自己正面临极大的危险，他虽然急于下树，但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妄动。

亲那儿学来的耐心成为了他的救命法宝。斑鬣狗没有这份耐性，他放弃了。

对他来说，只要幼崽平安无恙，这趟外出就算成功。奇帕祖亚辛苦得来的食物被斑鬣狗抢走，饿着肚子的幼崽什么都没等到，很不开心。

旱季的日子依然很不好过，对草食动物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节，它们只能从被太阳烤干的泥土中寻找仅剩的一点养分。奇帕祖亚选择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休息。但他无法忽视送上门的机会。油猪体型并不大，但却很凶悍。油猪的獠牙很锋利，胆子也很大。奇帕祖亚重新掂量了一下，他不能冒险跟一头处于防御状态的雄性油猪正面对抗。油猪的獠牙足以重创他，如果他的幼崽碰上这头油猪，更是毫无生还的可能。他选择退让，转身离开。但油猪没有停下的意思。

这对幼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刻，他必须学会权衡风险与收益。毕竟母亲的庇护无法伴随他一生，

奇帕祖亚发出了明确警告，但对手也嗅到了机会。只要能越过愤怒的母亲，捕食幼崽就犹如探囊取物。斑鬣狗最终还是放弃了。母性让奇帕祖亚变得勇猛无畏。

幼崽已经六个月大了，他正在学习那些残酷的生存课程，以应对未来独自生活会遇到的挑战。

在这个年纪，他仍然高度依赖母亲的保护。但为了捕猎，母亲必须离开他，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要面对各种危险，比如游荡的斑鬣狗、愤怒的油猪等等。只有大约一半的花豹幼崽能顺利长大，奇帕祖亚能守护自己的幼崽这么久，已经十分不易。花豹把幼崽独自留在巢穴，可以让它们提前体验独立的生活，但这也增加了它们所面临的风险。

奇葩祖亚再次出发狩猎时，栾瓜河谷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吊瓜树一年一度的花开，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在这儿可不光是为了打盹儿。他可以在这里观察潜在的猎物，

距离很远，但值得一试。

0: 花豹母亲捕猎时再次遇到宿敌，这一次他能保住自己的食物吗？独自在家的花豹幼崽是否能安全等到母亲归来？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奇帕祖亚正在全情享用猎物，没有注意到斑鬣狗的出现。当他发现时，已经太迟

这次猎杀奇帕祖亚从计划潜伏到出手，每一步都近乎完美。可现在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斑鬣狗吃掉他辛苦得来的猎物。

木丛中只剩下一滩血迹。他的努力没有换来任何回报，他连一口肉都没能带回去给留在家里的幼崽。

回应他的只有寂静。他已经离开整整两天了，幼崽也许走出了巢穴，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他循着气味追到开阔地带，却一无所获。夜幕降临，奇帕祖亚仍守在空旷的平原上，他希望自己的呼唤声能传得更远。

整整两天两夜，这位悲痛的母亲一直等着听着，想要捕捉幼崽的任何一丝动静。他守在他们曾一起度过最多时光的地方，可他等到的唯一来客却是他的宿敌，那只独行的斑马。

0: 她第一次做母亲却失败了，这个打击太过沉重。她的对手离开了，她也必须继续前行。荒野之中，时间不会为任何生命停留，季节依然更迭，春天让整片河谷重焕生机，新的循环又开始了。奇帕祖亚再次成为母亲，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花豹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斑鬣狗，这次花豹妈妈能否将幼崽抚养到成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奇帕祖亚嗅到了熟悉的气味，影子正在巡视领地。

与上次相遇相比，奇葩祖亚表现得更成熟老练。没有了幼崽的牵绊，他已准备好再次交配。这一次，他从容得多。

奇葩祖亚告别影子，重返独行生活。如果这次交配成功，他将在夏天迎来新的幼崽，他要抓紧时间恢复体力，做好一切准备。

独自生活的第一年，他面对过数不清的难关，但他都挺了过来，并在这片山谷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将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山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1: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0: 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2: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了。
0: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大象岭，可能很多人对这座山并不熟悉。它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方向，横断山脉的东缘。这里呢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也是自古以来四川通往西北和西南的交通要道。除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也成为了大象岭引人关注的原因。您看大象岭啊，北侧的盈津县降雨丰沛，自古呢就多雨，而在大象岭南侧的汉源县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致，那里呢一年四季干热少雨，还伴有大风，山北雨城，山南风城，两种极致的气候仅仅一山之隔。众所周知，气候差异啊一般受海拔和纬度影响，可是这里仅仅一山之隔，为何相差如此明显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到横断山脉东缘的大象岭，探寻这里的自然奥秘。

0: 象陵，位于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是成都平原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这座绵延100余千米、平均海拔3000米的山岭，曾经古道云集，商贸发达，因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厚重多元的历史文化，大象岭成为四川省不可忽视的地理坐标。雅安市的盈京县和汉源县以大象岭为界，一山之隔，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候特点和人文风俗。这奇特的现象为大象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雅安市也成为人们探寻大象岭自然奥秘的焦点。雅安距离成都约130千米，对于生活在成都的人们来说，这座通往西部山区的古城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却是和鱼有关。据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雅安一年当中的降雨天在200天以上，在当地流传着不是在下雨就是在准备下雨的说法，雨城由此成为了雅安的代名词。地理中国考察组从成都向西南方向行进了大约1.5个小时，来到了雅安，不过并没有赶上雨天。考察中，队员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雅安市中部的盈京县是雅安市年降水量最多的地方，那里堪称雨城中的湿岛。从地理位置上看，盈京县比雅安市区更靠近四川盆地西部边缘，距离横断山脉的群山更近。早在1936年，著名画家齐白石就篆刻了一枚夹在清风雅雨间的印章，就是对此地多雨气候的概括。要解开雨城的奥秘，或许在盈京可以找到重要的线索。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环境生态学研究，考察组邀请李景吉一同前往距离雅安市约40千米的盈京县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组首先来到了位于盈京县南端的龙仓沟。
1: 慢点啊！
0: 听说这里是整个盈京县降水量最大的区域。
1: 哎，那边是大象岭。哎，这就是长叶个块林区，这边更多的是湿润性的气候，温度也稍微低一点，而雨量也比较多。地形雨来了之后，就是容易形成及时形成降雨嘛。你看这个云彩，啊，经常容易去下雨。
0: 龙仓沟位于大象岭北麓，海拔约850米，连绵起伏的山岭形成圆润舒展的曲线，境内茫茫林海，苍翠欲滴，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左右。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龙仓沟的年平均降雨日在3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高达2600毫米。那么是什么造就了龙仓沟如此湿润的气候？这座位于高山深谷中的隐秘湿岛， 是否能解开禹城的自然奥秘呢？队员们在龙仓沟发现，这里的传统民居建筑还保留着大量木结构的青瓦房，建筑样态以四合院为主，是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引起考察组兴趣的是，这里的房屋屋顶呈一边长一边短的造型，长的部分几乎接近地面。
2: 为啥这个房子是一前头两面短了？因为是高山好，雨水多，你看落雨天比较多，所以说是就是这房子哈，前段都是自己头边短，完后头边要长点，要多出点，我是讲我才攀打得起来。
0: 考察组走进一座青瓦院落中，只见这所颇具规模的四合院坐北朝南，正中央有一个大天井，房屋东西两面各有三个小天井，小天井如众星拱月一样将大天井团团围住，被当地人称为七星抱月。
2: 俺还有讲讲我的头娘，你不能不得害我，这讲讲我的头娘呀，你房子对头娘，因为中国好几十家房，好几十家房子啊，人家都有土，没得一家坟的。
0: 原来，因为龙仓沟一带雨水多，日照少，所以四合院通过天井的巧妙设计，让院落中的48间房屋采光良好，没有一间黑屋子。而四合院的天井有上百平方米。

全由石板砌成。下雨时，大量的雨水从屋顶外面长的一段流至院外，而短的一段雨水落入院内，再从天井的暗沟排走。这样，大雨过后，条石铺就的院坝很快就干了。队员还发现，在龙仓沟一带农作物很少，而房前屋后却有大量成片的人工种植的竹林。原来这里因为雨水过多，早晚温差大，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而适应温暖湿润阴凉环境的竹子却可以生长茂盛。所以当地村民一直依靠发展林业和竹产品加工为生。就在此时，周围隐约传来一阵特殊的声响。考察组寻声，在竹林深处的一处溪流边，看到了几位正在吹奏竹号的老人。老人吹的是当地有名的迎京竹号。传统的迎京竹号吹不成音调，但是音色悠扬高亢，穿透

0: 人告诉我们，银经竹号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背夫们传递信息的工具。
1: 在很久以前呢，这个茶马古道大象的吹耳呢，就亲近海湾都听得到。这个背耳哥呢，要吹得我做好，这个吹好呢，一个是要提士气，就是精神，累了要吹，还有这个弄哪里了要吹，主要是就是这个茶马古道，像到如今我们都还在吹。
0: 银经竹号曾经是翻越大象岭的茶马古道上贝尔哥们劳动间隙娱乐的工具，更有着路途之中隔空报信的重要作用。直到现在，每年春节前后，不少镇里的乡民们都要用吹奏竹号的方式进行庆祝。几位老人正在寻找两年生的雌竹来制作竹号。雌竹喜欢温暖潮湿的气候和肥沃松软的土壤，广泛分布在银经的田边地角，取材非常方便。过去当地人逢年过节农闲休息，随手砍一根嫩雌竹就可制作竹号。刘文锦说，竹号制作工艺看似简单，但是十分考究。每只竹号都得有24个竹节，这预示着一年有24个节气，暗含着五谷丰登之意。
1: 按照说要七谷丰收啊，要七块。
0: 竹号做好后，还不能马上吹奏，要将冷水灌进竹号，给竹子灌水。是为了保持竹子的湿度，让吹奏的声音更加自然，还能让竹号保存得更好。

0: 夯土铸就的千年古城，如何抵御潮湿的气候？
1: 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粘土。
0: 探寻天漏之。

0: 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雅安营津县一番考察下来啊，发现这里的确不同寻常，尤其龙仓沟一带的年平均降水量能够达到2600多毫米，在横断山区实属罕见。但是考察组呢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营津县降水如此丰沛，但在考察的数日里，白天竟然没有赶上一场下雨。据当地百姓说啊，这个营津的雨啊大都是在晚上下，夜雨占到了营津下雨天的70%以上。这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奥秘呢？
3: 考察组从营津县志中了解到，营津历史悠久，至今约有2300多年的历史。考察组在营津见到多处古城遗址，其中久负盛名的就是岩道古城。队员了解到，营津曾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过往地，现存的岩道古城遗址就位于营河南岸台地上，那里也是四川茶马古道进出大象岭的道口。从残垣断壁中，考察组发现古城建筑材料均为夯土，这些城墙是如何抵御营津如此潮湿多雨的气候呢？
5: 你现在看到这个城墙呢，是在汉代做的这个古城，这个城墙呢，它是夯土城墙，大概呢就是说一层的话大概就是10到20公分之间，
6: 10到20公分、
5: 用了这个土是就地取材，就用的是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这个黏土，我们当地呢就喊的白山泥。
3: 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古城墙夯土用的白山泥是营津当地百姓的叫法，因为其颜色黄白，质地细腻，粘性很强，沾水手感特别像抓黄鳝，所以得名。
6: 它这个有什么特殊性啊？它这个白山泥，
5: 实际上它的学名呢叫高岭土。2015年，我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对这个镰刀古城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的调查，就发现这个城址的里面有很多这种炭灰，有大量的炭灰，还有大量的红烧土，就说明说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古人已经在这个地方烧制杀气，
6: 夯起来。
5: 对，
3: 专家告诉队员，营津这种黄白色高岭土的化学成分稳定，具有较强的耐酸性，加上其土质细腻，粘性高，成为了古代夯筑城墙、屋舍和烧制沙器的可靠材料。所以岩道古城的汉代夯土城墙才能保存至今。
5: 这个高岭土在我们云津分布的就是比较广泛，就是在云津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台地，就除了这个镰刀古城，镰刀古城是那个云河的第三个台地，那么在就是它周围的金河和云河两条河的台地上都分布的非常多。
3: 白鳝泥是一种非金属类矿产资源，在营津储量巨大，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考察组邀请成都理工大学邹浩教授一起前往白鳝泥分布

0: 区进行采样分析。
1: 你们看，这就是当地老乡挖出来的白沙泥。
2: 这个都是。
1: 对，我们再往前看一看，这些白沙泥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粘土。当然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这说明这些东西是河道冲击下来的一些产物。
0: 原来正是因为大象岭山脉隆升产生阻隔作用，使盈津形成了一个山间小盆地。在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下，雨水冲刷林绿小盆地周边山顶上的砾岩，使其中的粘土成分被流水带走，再汇聚沉积于小盆地中，并经过漂洗作用，最终形成了砾石含量少而粘土含量很高的白沙泥。储量巨大的白沙泥不仅让夯土结构的古城得以保存下来，还给盈津留下了一项独特的文化遗产。

千年古镇为何隐匿大山深处？山谷静风从何处来？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看，这里就有一家做杀气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7: 距离岩道古城不远，一处传统的土坑窑正在点火烧窑。工匠师傅将火焰四溢、状似馒头般的窑盖缓缓打开。
8: 哦，好烫！感觉好烫。
6: 这确实有1400-1400度。
9: 这就是高了，挨这就可以。
8: 你看一下。
9: 啊，这是好
8: 土
9: 吗？来看看，
7: 里面的砂器已经被烧得通红，因温度太高，队员不敢近身观望，站在远处都能感觉到炙热的温度。银青砂器烧制技艺历经千年，从未中断。至今仍采用传统的土坑窑进行烧制，也被形象的叫做馒头窑。
10: 你看它外边就像馒头一样，对不对？它说的短时间的这个很神奇的把温度升到了一千度，水还破坏。
6: 把它盖住的作用是不是为了让它温度更好的快速上升？
10: 因为这种烧气的话，它一天可以连续烧制，就循环烧制。在连续烧制过程当中的话，它温度当够的时候的话，就可以把窑壁断开，用那个铁钩放在或者这个坑里面，或者放在这个坡穴里面拱起来，还原。

0: 察组发现，匠人们手中的泥坯并不是白善泥黄白的颜色，而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乌黑色。
1: 哦，你们家说那个黑色呢？黑色它也是这样子烧制的，它有一个这种小钵放在这个里面封闭起来，这外还有缺氧烧制。缺氧烧制实际上它的火的话烧得好，它就烧在这一个里面，直接烧到铜制小钵的表面，火透进去，但是这个要求火温相当高。
0: 曾庆红向队员们介绍，银金杀器最为独特之处，就是为了提高杀器承受骤冷骤热温度变化的能力。按照传统工艺，在白善泥中掺入经过燃烧未完全氧化的煤渣，加工粉碎后制成黑砂原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乌黑色泥坯。正是这样特殊的材质，决定了银金杀器耐高温、可在明火上复烧的特点。
1: 你像高岭土的话，在里面分散的在里面的话，它就是起啥呢？起到一个粘连作用。你煤渣如果是单独有这个煤渣的话，它就粘连不起来，只有分散的把它串联起来。
0: 银金黑砂在1300到1400摄氏度左右高温下烧制成的砂器，抗腐蚀、耐酸碱，散发着粗粝质朴的气息。
1: 就拿这个窑来说嘛，啥子都没改变，上千年了，就唯一改变的是以前用的是风箱，现在用的是鼓风机，就唯一这一点改变了，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它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宜兴紫砂，西有银金黑砂，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美观耐用的银金砂器曾是茶马古道上抢手的货品。在今天，人们依然钟情于这种传统手工艺打造的器皿，传承千年的银金砂器在岁月的洗炼中始终不失其质朴的秉性，独成一派。考察组沿着银河而上，深入大象岭腹地。
2: 这里边你看它这个比较阴湿哈，水汽含量就比较高，注意一下。哎呦，有点滑。
0: 山间的空气更加湿润，众多溪流山涧发育，汇入山下的河流。
2: 去了，这个要踩到底下，踩到底下木柜那个地方。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象岭河。象岭河，象岭河呢，它是为什么要象岭？从我们大象岭流过来的。这个象岭河流下就是什么呢？流入我们的这个银河。这边就是我们银金营嘛，这边是银河，那边是金河。
0: 考察组在对大象岭及周边环境进行一番调查后，专家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横断山脉的群山当中，大象岭的走向较为特殊。横断山区大部分的山脉呈南北走向，而大象岭却呈西北东南走向。正是这种特殊的走向，成为了大象岭传奇身世的源头所在。
3: 据研究表明啊，它是

0: 阻挡。
1: 随着考察的深入，雅安自古多雨的谜团逐渐清晰。由于雅安的西部是高大的二郎山，它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大象岭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式的地形。来自四川盆地的暖湿气流在盆地西部边缘受到山脉的阻挡，潮湿空气在此聚集，形成降水丰富多雨雾的气象。这里就是典型的华西雨平淡，而著名的雨城雅安就位于这里。在这个喇叭口的南部，自然的力量形成了一片凹陷的山间盆地，盈津就位于盆地的底部。来自四川盆地的水汽通过雅安后，更多的水汽汇聚在此凝结成雨，形成了横断山区一块独特的降水环境。位于山间盆地的雅安，由于空气潮湿，天空多云，夜晚云层吸收了白天地面辐射的热量，更容易产生对流，形成降雨，雅安夜雨由此而来。
2: 就此，考察组探寻雨城之谜告一段落。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领略了大自然神奇的魅力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然而，听当地人说，就在和盈津一山之隔的汉源县，气候却完全不同。据说啊，山南山北的降水量最大相差了1000多毫米。因为自然气候的差异，导致了两地迥异的人文风俗。难怪有人把大象岭说成是四川的南北分界线。看来啊，大象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还有很多待解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答案。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神奇的大象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

0: 知道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吉集团。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雾解烦忧。
1: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大自然迸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个万物繁茂的季节，应季蔬果不仅为餐桌增添色彩，更承载着养生的智慧。今天我们邀请了几组嘉宾为我们分享他们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夏季时令蔬果，他们对于应季食材的搭配与食用是否科学，怎样吃才能让这些夏日馈赠真正发挥养生功效，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为我们解锁藏在瓜果书香里的健康密码。
8: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麒麟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花花草草呢？
9: 我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说，等他们先尝一下我再告诉他们。
8: 好，那上菜吧。好，大家尝尝看吧。
10: 你尝尝来。
8: 八宝好吃吗？
11: 不吃。就是鸡蛋里面加什么花的花瓣，好像是
12: 绿色的。
9: 不是哦，是它的花苞。
12: 哦，花苞啊！
8: 哎，有纠
12: 正，不是花瓣，
8: 花苞啊，
11: 就是鸡蛋味儿，这个绿色的感觉有点，就是像一个花的叶子，吃起来吧也没有什么异味，就是普通摊鸡蛋的味道。
8: 嗯，好的，那里面有花苞，还有绿色的叶子，还有这个鸡蛋啊，都给我整糊涂了。来，麒麟果，你给大家揭晓一下，你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菜呀？
9: 是槐花。
8: 哦，槐花，槐花炒鸡蛋是吗？怎么想到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槐花呢？
13: 槐花其实也是夏天一到啊，我们家附近有一片槐花树林，麒麟果呢就会去摘槐花，它每次摘的时候直接摘了就会直接放到嘴里去吃，挺清甜的啊，它就
12: 摘下来就能吃，
13: 就可以吃啊。像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槐花炒鸡蛋也是一道其实比较经典的家常菜了，是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的。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花苞，因为花苞它会更嫩一些，而且到了夏天麒麟果它比较容易上火，我们也会给它做槐花给它去火。
8: 好，槐花去火吗？鲁教授，
14: 槐花是有去火的作用。
8: 太好了，为什么要问？因为我老是容易上火，我觉得如果槐花能去火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
14: 对，槐花是夏天非常应季的一个花朵类的中药，它是一个味苦微寒的归肝大肠经的这么一个中药，主要作用呢就是可以清热泻火，凉血止血。尤其是它这个凉血止血的作用在我们临床上应用的非常多，就是像上火引起的一系列的出血，包括鼻子出血、牙齿出血，还有便血，还有痔疮的出血，我们都可以用槐花来治疗。
8: 所以夏天是不是因为它的温度高而导致热血沸腾的？所以夏天好像格外容易上火。
14: 其实只要是有热邪在体内如果过重的话，它都会灼伤我们的血脉。我们中医有一句术语叫热破血妄行啊，就是说热邪很重的时候呢，它会触动你的这个血液呢离经而行，不循经而行，会突破，哎，它就会

0: 被乱走，这就造成了一个出血。如果出现这种血热妄行的这些症状啊，我们是可以考虑用槐花的。
1: 嗯，
0: 刚才文静她采用的是那个花骨朵是吧？其实她用的是对的。我们这个槐花啊，它为什么可以止血呢？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芦丁，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减少这个血管通透性的，是对于止血有非常好的作用。那这个芦丁呢，恰好就是在槐花那个花蕾时期含量是最高的，
2: 哦，
0: 所以我们入药的其实就是在花蕾时期才会采摘，开了花就不适合了。所以我也经常在家里面到了它这个应季的时候也会采摘一些槐花做一些家常的美食。这个就是我做的，这个是槐花鸡蛋饼。
2: 哎呦真棒，
0: 嗯，很好吃。另外我母亲也特别喜欢用槐花做蒸麦饭，就是把槐花薄薄的沾一层面粉然后蒸熟了吃。
2: 河南、山东、
0: 山西
2: 都好这么吃，
0: 河北
2: 对
0: 北方都会这么吃，嗯，啊，所以槐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药材。
2: 所以不仅仅可以做槐花炒鸡蛋，还可以运用在很多美食之上哈。
0: 对对，
2: 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止血的效果是非常好，是吗？
0: 对，我在临床上就是运用这个槐花呀，治疗出血呢是使用特别多的，因为它入大肠经，它特别适合治疗这个大肠有热而导致的这种便血或者是痔疮的出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中成药叫做地榆槐角丸，里面呢有地榆、槐角还有槐花啊，是炒槐花。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对于我们比如最近吃辣的了，或者是熬夜了，生活不规律导致这个痔疮出血，那我们就可以吃一点这个药，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嗯，
0: 在历代的很多著作里面呢都对它治疗这个大肠经的这个热破血妄行导致的出血都有记载。你比如说本经逢源里面是这样说的，槐花苦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大小便血及目赤肿痛皆用之。就是你不管你是大便出血还是小便出血还是目赤肿痛，因为它可以清热泻火，都可以使用槐花。另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药品大意是这样说的，说它凉血之功独在大肠，就特别强调了这个槐花对于清洁这个大肠热破血妄行的这种现象，它有特别独特的效果。
2: 那我想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出血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咱吃槐花炒鸡蛋估计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0: 我们平时饮食中啊，把它作为食物吃的话，鲜槐花确实它可能就是清清热呀，或者啊有这么一个比较甘美。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出血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要用干槐花。药店买的槐花都是我们叫炒槐花啊，就炮制过了，那么用它来煮茶喝，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凉血和止血的作用
2: 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不要再加一些别的药呢，进行一个配合？
0: 你比如说我们有流鼻血是吧，我们可以用槐花和藕节一起煮水喝。大家听说过藕节吧，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就用那个鲜藕节也可以。藕那个一节一节之间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区间那个部位，它有凉血止血的效果，
2: 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对
2: 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干槐花要煮在一起，是吗？
0: 对对，
2: 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容易流鼻血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止血。
0: 对，
2: 好，没想到槐花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自家的厨房呢把槐花呢运用起来，既好看好吃，同时呢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小问题。接下来到谁了？福伦，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啊？
3: 香囊，
4: 这个是我们在健康之路学习的成果。家里在哪儿会挂香囊？
3: 我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书房里面还有一个，
4: 门口也会挂。
2: 嗯，
4: 就是除了有香气之外还会有我们这个中草药的功效。像书房的话会有艾草，能提升醒脑驱虫，像卧室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让大家猜的一个特别的花，是不是？
2: 好，那大家闻一闻吧，既然是香囊
4: 可以倒在盘子里头，大家看一看认不认识，
3: 猜一猜。
5: 我来倒。
6: 这个看着特眼熟就想不起来，
2: 我觉得味道已经飘到我这儿来了，就有一种很温润的味道。
6: 这个我还真知道什么，因为我们小学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学校那操场上有一棵这个，每到这个花盛开的时候，那绝对是就像一片火焰一样。
4: 嗯，
6: 还一点，这可以给大家一提示，这个树特别奇特，它这个树。

0: 夜到晚上就会合拢，
1: 安神术，
2: 一术。哎，那福伦，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了，你赶紧告诉我们吧，揭晓谜底。
1: 这个叫合欢花。
0: 哎，
2: 哇，我们今天带过来的。

0: 花瓣其实就是那些小细毛毛一样的这个丝状的，哦嗯、哎，这个花丝。
1: 这是盛装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们现在盘子里面是卸妆了以后的那个
2: 卸妆，
3: 卸妆
1: 就是就完全体现不出它的美了，
0: 对，
1: 就变得非常的朴素了。你看看它绽放的时候是多么的美。
0: 对，它不光美，它的作用也非常的厉害。王毅刚才说到的这个功效其实是合欢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效，就是它有解郁安神的作用，所以有人呢也把它叫做解忧花啊，或者叫忘忧花，它有很多别名。那我们说合欢花，我们在临床上最多运用的就是它解郁和安神的功效。当然它除了解郁安神之外呢，它也有一定的理气开胃的作用。这个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心情不好，那么我们一般胃口也不会好，对不对？其实这个呢在中医上来讲就是肝气瘀滞，它会克胃啊，所以就影响你的食欲。所以当你的心情如果舒畅了，你自然胃口就会打开，因此呢它也有相应的有理气开胃的功效。另外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活络止痛，但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解郁安神，治疗夏日，比如说夏天天气烦闷啊，烦热，我们睡不着觉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考虑使用合欢花。古籍里面有很多记载啊，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写主安五脏和心智，令人欢乐无忧，是吧？一看这个功效就是能够让人心情舒畅。另外像《本草变毒》里面写能养血，还有其他的里面说它能清心明目呀，和心智，开胃理气，解瘀，治疗心虚失眠等等啊，不同的这些记载通通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合欢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郁的药物。
1: 王毅，据说你是经常失眠，经常数羊，羊都睡着了你还没睡着。
2: 对，失眠这个问题挺头疼的，尤其到了夏天会特别明显，而且就是一立夏当天晚上就开始觉得特别烦躁，然后就很严重，
1: 很准时，
2: 很准时，夏天就是会心里头很烦，这个时候就会用到这个，真的会在床头柜的那个台灯上挂这个香囊，就是希望能起到助眠的作用，
1: 这还是会比较的焦虑哈，
4: 是。
0: 王毅刚才说的这个夏天失眠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如果我们按照五脏对应这个季节相对应的话呢，夏季对应的脏腑是心啊，那么心主神志，如果夏天呢气温特别高，它很容易伤及心气啊，所以我们心又主神志啊，所以呢就会容易造成这个神烦，就是你心情很烦躁，尤其是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还会容易心慌心悸，然后呢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呢养心神。另外第二方面呢，就是夏天呢一般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那么脑内神经递质有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有些敏感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睡眠呢就会出现不好，哎，他就难以入睡了。所以综合起来来讲的话，夏天出现失眠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1: 那具体怎么用呢？
0: 我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方子啊，叫合欢安眠方啊，就是用十克的干的合欢花加远志啊，用五克，以及用夜交藤十克来这个帮助睡眠。合欢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远志这个药其实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用的，在治疗失眠使用的，它入心经啊，它有安神益智祛痰开窍的功效。其实这个在中药里面啊，这个说到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并不多，人参算一个，另一个就是远志，就是它对我们抑制的功效很好，而且还可以安神。另外远志它的这个祛痰的作用也很好，所以有时候大家会看到说咳嗽的时候会用到远志，有时候其实是取它祛痰啊。所以远志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把它列为上品啊，说它味苦温无毒，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就对它的功效总结的非常的全面啊，说这个远志呢除了安神呢还可以这个强志啊，还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化痰等等这一系列的功效我们都可以使用它。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五克远志啊，起到一个抑制安神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叫夜交藤，夜交藤呢大家从它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跟这个睡眠是有关的。
1: 夜交藤，
0: 对，就是入夜我们要阴阳相交，是吧？哎，阳入于阴你才能够入眠，所以我们用这个夜交藤，它其实是这个手乌的藤，我们有时候开方时候会写这个手乌。

0: 乌藤啊，其实就是夜交藤，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助眠药物。
1: 好，如果我们失眠不是那么的厉害，还是能睡着的，只不过睡得晚一点，困难一点，那平时我们能不能拿这个合欢花泡水喝呢？
0: 可以啊，我们用合欢花可以帮助你舒缓你的这个紧张焦虑的情绪啊。我们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就是用这个合欢花还有粳米还有红糖煮粥，味道呢也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合欢刚才大家闻，其实它味道不是很浓，而且我们如果加红糖的话还有这个养血的作用，所以它的味道呢会更加香甜一些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下雾解烦忧。
0: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夏日暑气渐盛，湿热之气开始在体内悄然积聚，不少人会出现头身困重、口苦口黏、肠胃不适等症状。其实我们身边就藏着两位祛湿良方，它们看似寻常，却有着让人惊喜的养生妙用，这就是薄荷和荷叶。今天的两组嘉宾特意带来了关于薄荷和荷叶的独特用法，一起来看一看吧。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糖豆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我们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糖豆亲自调的
6: 妈妈
1: 这个饮料。
7: 麒麟果早就已经忍不住了，
8: 着急想喝了。
1: 金豆说：“妈妈，你先尝。”
8: 没有，他说：“妈妈，请用茶。”
1: 啊，这个意思，那真是不错。麒麟果喝的还是挺欢的啊，怎么样？
6: 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
7: 我觉得它跟薄荷口香糖的味道非常的接近。
1: 哦，那在夏天应该说是很清爽的、很清凉的这种感觉。
7: 对，
1: 如果五分，你打几分？
6: 十分。
1: 哟，很高的评价。
9: 必须十分。
1: 为什么？
9: 这个我喝起来啊，就是感觉跟我们周六周日
6: 很好喝，
9: 不留家庭作业的味道一样，非常爽。哇，
1: 这么爽，
8: 这个比喻满分。
1: 对，
9: 非常爽。
1: 糖豆，你觉得大家给你的评价你满意吗？都给你了好评，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薄荷？
6: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养薄荷，那个我觉得一吃薄荷就感觉像吃口香糖一样，就是有了夏天的味道。
1: 我当你们家蚊子比较多呢。
7: 哎，我一开始养薄荷就是为了赶蚊子。
1: 哦，
7: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窗沿底下养了一排薄荷。后来我就发现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它确实能够驱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喝水是一个困难户。不爱喝水。但是我但凡给它放一点薄荷，放一点柠檬，它喝水就喝得特别多。
1: 那这个薄荷在夏天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帮助，除了这种清凉的感觉之外？
0: 薄 薄荷其实是我们夏季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中药，那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经常使用它。那么跟我们夏天问题比较密切的可以用薄荷来解决的呢，主要有这么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风热感冒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也可以算是第一个方面的伴随症状吧，就是咽喉的肿痛啊，就我们经常夏天有喝的水少了或者上火了就容易嗓子疼啊，那么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呢就是薄荷它的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啊，它的这个芳香油啊，它的挥发油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在夏天我们经常由于这个气压低啊，或者是天气闷热而导致的头脑昏沉的这个现象啊，我们叫头脑不清，
1: 下打盹儿。
0: 哎，对，
1: 就是总是觉得这种睡不醒的样子哈。
0: 对，那么其实薄荷呢，我们说它第一个作用，我们在中药学上面，我们把薄荷归在了这个辛凉解表药，也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疏散风热。
1: 嗯，
0: 啊，它性凉，而且呢性辛散啊，所以可以疏散风热。
1: 嗯，
0: 第二个作用它就是清理头目，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呢它可以利咽透疹。除此之外呢，其实薄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疏肝解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中药方剂叫做逍遥丸，大家可能很多女士尤其是特别熟悉这个逍遥丸里面呢，它其实就有薄荷，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疏肝解郁。
1: 好，咱们一件一件来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感冒，尤其是风热感冒，其实薄荷是非常适用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风热感冒它有什么特点呢？恶寒轻，发热重，
1: 嗯，
0: 而且呢以这个嗓子疼特别明显。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嗓子呢，扁桃体啊，嗓子咽部整个这个地方它是红肿的，所以薄荷是治疗嗓子疼我们特别特别常用的一个药。另外呢，我们说外感风热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口干口渴之类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薄荷再配伍一些这个治疗嗓子专门的一些药，比如说牛蒡子，比如说金银花这一类的，我们都可以配合使用，来共同发挥它这个清热利咽疏散风热的功效。金银花我们其实在过去节目中也多次给大家讲过，它是一个清热解毒药，但是呢它清热解毒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散风热的这个作用。它性味甘寒，味道也不是那么难闻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各种的疔疮啊、臃肿啊，也可以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风热感冒引起的这个喉咙肿痛。
1: 一般我这嗓子要起来的时候，尤其是集中这个工作，这个长时间说话的时候，我也会泡一点这个金银花，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牛蒡子，它跟牛蒡有关系吗？
0: 它是牛蒡的果实
1: 哦。
0: 牛蒡子呢，它的作用呢是疏散风热、利咽散结、解毒消肿。它是治疗我们嗓子疼的一个特别特别常用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很多咽炎啊，还有包括比如说现在很多感冒之后遗留下来的咽炎引起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我们单纯的使用止咳药其实都作用不太好。我们要从咽炎来治的话，其实里面经常会加牛蒡子这一类的药。
1: 明白了。所以那我们是不是把它们三个泡在一起煮水喝？
0: 对，你像薄荷、金银花和牛蒡子这三个药呢，我们分别是两克、三克和五克，我们做一个茶饮啊，可以治疗这种上火引起的嗓子肿痛，或者外感风热引起的嗓子肿痛啊，都能够起到一个不错的疗效。
1: 之前我们都是单一的，比如说我拿这个薄荷泡水，或者这个金银花泡水，当然没有想到拿牛蒡子泡水啊，因为不了解这一味药。
0: 对，我们可以煮一煮这个薄荷，因为它是叶子，它的这个挥发油含量比较多，所以薄荷我们不建议煮，就是你直接泡就可以了，后下。所以我们一般薄荷的方子上我们会标注一个后下。
1: 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啊，对于我们的风热感冒，对于我们的这个嗓子疼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之外，还有它的这个独特的味道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0: 对，
1: 刚
0: 才小朋友们都说夏天的味道，为什么感觉是夏天呢？就是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哈，让人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啊，精神会有振奋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其实主要的就是因为薄荷里面含有挥发油，其实我们用这个薄荷提神醒脑、清理头目其实是已经很常见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像清凉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风油精啊，还有我们的牙膏口香糖里面为什么总加薄荷，其实就是利用了它这个芳香 还有这个提神的作用，
1: 夏日必备佳品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刷牙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定要使用薄荷牙。

0: 味儿的，
1: 这样我才会觉得
2: 很清爽，很清新啊，这种感觉，
1: 这让你感觉到非常清醒的。那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薄荷这个作用呢，也在炎炎的夏日，我们没有胃口，精神也不太振奋的时候呢，我们喝一些薄荷做的一些茶饮，甚至是做这个薄荷做的香包，闻一闻，它都会起到一定的醒神的功效。
2: 这薄荷确实让我们心旷神怡呀。那您平时用薄荷用的多吗？
1: 不瞒您说，我家里边也种着薄荷，
2: 爱好者。
1: 第一，它非常好养，校书也说了，是吧？就是你只要浇水，基本上它都能活。另外就是你可以随时采摘它的叶片，你像我有时候家里边做牛肉汤啊什么的，我也会摘几个叶片进去。然后我在夏天也喜欢给孩子们做薄荷柠檬和蜂蜜做的这个茶饮啊，他们也很喜欢喝
2: 薄荷柠檬，
1: 对，
2: 加点蜂蜜，
1: 对对，
2: 听起来就很这种夏日的这种凉意，还有夏日的这种惬意都在里边了。
1: 它和柠檬还有什么小金桔啊这类，就这种带有芬芳的果香的这类搭起来是非常味道不错的。另外如果呢，因为它有这个疏肝嘛，疏肝作用，如果我最近比如说上火了，或者是这个眼睛干涩的也比较明显，那我可能会用这个薄荷、菊花、枸杞还有这个甘草，哎，做一些这个茶饮。
2: 所以接下来就看见我在家里呢，把我的盆栽也全部安排上了薄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我们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3: 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粥，
2: 荷叶做的粥啊。啊，我们来尝尝什么味道。哇，用荷叶做的粥啊，我都没有吃过，你没有给我留一碗吗？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孩子们，跟你开玩笑啊，金豆最好了，把他的给我了。糖豆来不来喝？
4: 很清爽
2: 啊，这个还是很满意的。
5: 对，我刚才也尝了一口，就不像咱们平时喝的什么大枣粥啊那种喝着黏糊糊的，这个你看见它黏糊糊，但喝进去特别清爽。
4: 做得好，
2: 做得好啊。好，来程程呢，
6: 甜的，然后清香。它这个荷叶我感觉它的这个味道就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藕。
2: 糯米藕的这种清香味哈。
7: 糯米藕。
2: 好，所以呢这个荷叶来煮粥，孩子们都觉得非常的喜欢。那这个荷叶在夏天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荷叶呢，我们说它的主要功效啊，其实是非常多的。它是夏天我们特别常见的在水里面的一种植物，所以呢，它有生发清阳的作用。水为阴邪呀，它能够在水里边这种纯阴的环境中能够生长得如此好，所以它第一个作用就生发清阳。所以呢，我们利用它这个生发清阳的作用，可以治疗腹泻。另外一个呢，荷叶呢是夏天可以清热解暑的一个佳品，像这种荷叶粥，确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煮点荷叶粥来解暑，作为胃口不好可以开胃，而同时呢也可以滋阴啊，有这个作用。另外呢，荷叶还可以凉血止血，尤其是像荷叶烧成灰以后，它的止血的作用会更强一些。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荷叶的作用呢，主要是和它的这个利尿消肿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在夏天如果我们水分摄入减少啊，我们出汗又很多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上火、小便短赤啊、黄赤，甚至是疼痛这个现象。那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可以利用荷叶来治疗。有一个方子叫导赤散，里面呢有竹叶、甘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呢，配合起来呢，可以专门治疗这个小便黄赤。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荷叶还有我们导赤散里的竹叶和甘草搭配一个小代茶饮，来缓解这个情况。荷叶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作用，那么竹叶的作用呢，它是入心经的，它是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利尿，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是吧？另外一个甘草呢，我们说可以清热解毒，也可以生津。这个地方我们建议的用的是生甘草，因为生甘草清热解毒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炙甘草呢偏重于补益，所以我们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可以清暑利尿啊，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上火导致的小便黄赤、小便短赤的情况。
2: 我有点小小的疑问，就是以前说要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要减肥的时候
1: 啊，
2: 我们会用荷叶，对不对？
1: 对，它其实荷叶有很好的这个降脂的作用，尤其是像它跟像山楂呀、决明子呀啊这一类的药物搭配起来，但它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冬瓜皮呀或者是一些

0: 尿的药物搭配在一起，它有很好的利尿消肿的作用。
1: 太好了，所以你看它不同的搭配，它展现出的功效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荷叶真的是好评如潮啊。那云锦，你们平时在家里运用这个荷叶，还会有哪些巧思呢？
2: 我其实跟这个荷叶比较结缘，是因为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特别胖，然后咱们主持人都要求要上镜嘛，我这个脸盘当时就那么大，就根本上不了镜，所以我那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让我妈给我煮那个荷叶水。
1: 你也是用荷叶来减肥的，
2: 对对 对,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嗯，我发现就是喝了这个荷叶的水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特别爱上厕所小便。
0: 对，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卢老师说完我知道了，就它是利尿的，
1: 利水肿
2: 啊、嗯。因为当时就是去找那个中医去减肥，然后人家就说我是痰湿体质。然后呢，就是说身体里边的这个湿气比较重，然后就给我说你可以煮点荷叶去喝一下，然后减肥。
1: 那连续有没有曾经想过跟荷叶结缘？
3: 我家也的确会用，在白洋淀有一些朋友那边荷花非常多，我会让他定期给我发一点那个鲜的荷叶。
1: 嗯，
3: 有的时候家里比如说蒸点馒头啊，或者是蒸点什么米粉肉什么之类的吧，愿意拿荷叶去打底。
1: 荷叶米粉肉，对。
3: 对，就代替我们老北京那种叫屉布嘛，
2: 嗯，
3: 所以又有清香，然后还多少可能觉得会有点功效吧，
2: 嗯，
3: 所以还是用荷叶用的比较多的。
1: 好的，这个荷叶粥我还比较好奇是怎么做的呢？难吗？
2: 嗯，我觉得不难，我这个厨房小白，我觉得我都可以掌握。就是把那个荷叶把它洗干净，然后可以把它就是切成那种小碎片，
1: 嗯，
2: 这样的话它容易煮嘛，然后把它放到水里边，把它煮开了，让那个荷叶的那个精华都到这个水里，然后把荷叶捞出来，然后再把你提前准备好的大米放进去，然后再让它煮，然后滚滚滚滚滚，等这个米都煮糯了以后，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
1: 再把荷叶放进去，
2: 不是，放适量的冰糖
1: 哦，
2: 然后等这个糖化开了以后，临出锅前，哎，再把刚才煮过的那个荷叶摘选部分漂亮的还完整的，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粥里，这样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0: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当我们大快朵颐地啃完清甜多汁的西瓜，往往随手就把瓜皮丢进了垃圾桶，可您知道吗？这被我们弃如敝履的西瓜皮，其实藏着一味中药——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就是西瓜最外层那层薄薄的绿皮，您可别小看它，在中医眼里，它可是清热解暑的良药。今天的嘉宾就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西瓜翠衣的独特做法，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1: 啊，法宝，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压轴的这个瓜是什么瓜？我们来看一看。
9: 妈妈，我想吃饺子。
10: 想吃饺子？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做一种瓜馅的饺子。走，
9: 大 在唱剧就是这种挖豆穗的样子，我要和妈妈一起包哦。
10: 来，宝贝，我们一起包饺子啦。孩子呀，夏天爱苦夏，所以呢，我们家就常吃这种解暑瓜，可以生吃，也可以包饺子吃。
11: 上下捏住，对吧？再捏住好，然后呢，这边收进去。
10: 今天呢，我们也带一些去现场分享。
1: 吃饺子喽！法宝对自己包的饺子满意吗？
9: 满意。
2: 小朋友如果参与了劳动啊，这吃饭就特别香，
1: 看得出来他给你这个做小帮手了、
2: 啊、对对对，
1: 基本上活都是我们法宝在干。
2: 对，吃饭会很香。
1: 嗯，糖豆觉得怎么样？
12: 他一直在找瓜呢。有瓜吗？
9: 没有啊。
2: 鸡壳皮饺子可能很多家庭都没有吃过，我是觉得夏天嘛，小朋友都很喜欢吃那个红色的西瓜瓤，
1: 嗯，
2: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和那个绿色的皮之间那个白色的那个西瓜肉啊、嗯、其实我觉得它也挺好的，
1: 嗯，
2: 于是呢我就把它加点盐，然后把那个水分杀出来，把它剁碎，然后在里面加上木耳鸡蛋这种一起包饺子、嗯、小朋友觉得又开胃然后又新鲜，他参与劳动也很喜欢吃
1: 西瓜料理。
0: 对，大家还记不记得老北京有一种酱菜也是用西瓜皮做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也经常，但我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吧、嗯、它那个皮儿挺厚的，
1: 对，
0: 所以它就那个西瓜脆衣的那个体积还是蛮大的。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就把这个西瓜皮儿西瓜脆衣取出来以后还可以清炒或者是凉拌、嗯，特别开胃爽口，尤其是他喜欢用辣椒油，有时候拌一拌，
1: 嗯，
0: 味道很好的。
1: 中医的角度来看，西瓜脆衣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呢？
0: 西瓜脆衣它性甘凉啊，啊，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暑利尿，它的水分含量很高啊，所以它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王氏清暑益气汤。在温热经纬这个书里面呢记载过，那么这个清暑益气汤呢，就是对于这个夏天过度出汗而导致的这个气阴两虚的患者呢服用特别有效。那么它里面的药物呢，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呢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养阴生津益气的药，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西洋参啊，还有石斛，还有麦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可以清暑利尿清热的这个作用的，你比如说像竹叶和梗，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瓜脆衣，它就是起这个作用。
1: 所以西瓜脆衣其实也是一味很有特色的中药了。
0: 对对，它清热呀，又可以利尿，通过利尿的作用把这个暑气呢给它导出去。
1: 嗯，
0: 因为暑湿嘛，就是热邪和湿邪加在一起的、嗯、所以我们西瓜脆衣它通过利尿的作用呢，就可以把这个湿邪呢从小便导出、嗯、而它本身呢又是寒凉性质的，所以它还可以清热邪。
1: 到了桑拿天啊、嗯、这个西瓜还真的是离不开它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想吃饭厌食，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脆衣呢？
0: 对，这个你说的这个不想吃饭呀，或者是这个身体觉得困倦沉重乏力呀，其实很多都是我刚才所说这个暑湿之邪引起的、
1: 嗯、
0: 尤其是脾虚的人到过夏天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脾虚它这个运化水湿的能力是比较差的，那么湿邪最易伤脾，所以到了这个暑湿之天的时候呢，它这个湿邪一困脾，这个人就出现了厌食乏力，然后这个清阳不能上升，他就会觉得哎呀头晕沉沉的，清浊不分，就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就要看你是偏热呢还是偏寒的。如果是偏热的，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西瓜脆衣这一类的啊，可以通过利尿呀清热呀来把这个暑湿排出。如果你是偏寒性的，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藿香啊苍竹啊这一类的来温化寒湿。
1: 那王一对这个西瓜脆衣还是比较偏爱的啊。那我们小法宝的话，到了夏天啊天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不太爱吃饭呢？
2: 就是胃口会觉得它减少很多，然后你把这个西瓜皮的这种饺子，它会有脆脆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还能吃蛮多的，嗯，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给小朋友在饺子皮上再做点功夫，换成那种蔬菜的那种果汁，做着彩色的那种，他就会更喜欢吃了。
1: 那糖豆是不是也到了夏天以后就不爱吃饭呢，就厌食，而且经常会肚子疼，我听说。
12: 对，它就是典型的那种脾胃不和的小朋友，就但凡一热它就不想吃饭，它就不想吃正餐，想吃点甜的。

0: 凉的水果呀、啊、这一类的。
1: 哎，但是我刚才看他这个接受度很高哎，你看。哦光盘
2: 了，
1: 对，全吃完了。
2: 他不是自己号称自己是见饭仇、嗯对，
1: 对，
2: 所以他你看都已经吃完了，已经光盘了。
1: 我还以为会给我剩一个呢，并没有。
2: 对，所以你看，小法宝就说了，他这个口感很好，这孩子们是非常能够去接受的啊。那孩子们在这个这么热的天啊，是不是多吃一些这个西瓜脆衣会比较好呢？
3: 我们可以比如说吃西瓜的时候多挖几勺，是吧？到了这个瓜皮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发挥它这个清热解暑利尿的功效。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嘛，那就自然就少吃一点了。
2: 脾胃虚寒就是经常会腹泻是吗？
3: 啊，对，腹胀啊，腹泻啊，尤其是对这个寒凉的因素特别敏感。嗯，比如说吹点寒风或者吃点凉的东西，他就胃不舒服的，就肚子胀拉肚子的，这类人群的话就尽量少吃了。
2: 我个人特别爱吃西瓜、嗯、那这个西瓜脆衣可能它那个味道呢就有点淡，就没有那么甜。
3: 对，
2: 我最爱吃的就是西瓜切成两半最中间的那一勺的那种
3: 最甜的地方
2: 那吃这个西瓜瓤吃中间最甜的这一勺、嗯、那是不是也可以起到提高我们的这种胃口啊？
3: 其实西瓜整个的这一个西瓜哈，我们在中医里面有叫它非常形象的叫它天然的白虎汤。哦，就白虎汤呢是一个治疗这个气分热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剂。它是治疗什么呢？汗大出、身大热、脉洪大、大渴，还有就是阳明经的气分热症。那我们说在这个白虎汤里面我们用到了石膏、生石膏这个药，就非常寒凉的。那西瓜呢就是叫天然的白虎汤，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寒性还是很足的，所以它整体来讲都是偏凉的。你吃中间那一勺还是边上那一勺，其实都是性质偏凉，只不过味道甜度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越靠干淡的地方，它利水，干淡利水的效果越好。
2: 嗯，就是它越淡的地方有点像这个冬瓜，
3: 对，
2: 这种利湿的效果，
3: 对，利水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因为干淡利湿。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小时候妈妈吃完西瓜就会把剩的那个白色部分抹脸，你们有过吗？他就说那个是可以
2: 哦，有有
1: 美容滋养皮肤的，
2: 对，然后再把那个涂脸那层切掉，
1: 然后再做饭，
2: 对，都不浪费。这个瓜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帮助，真的没有想到，夏吃瓜顶呱呱。嗯，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啦。
4: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5: 是吧？
6: 这个手法，
5: 手法
1: 真的是。
4: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5: 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4: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7: 我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4: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宁波市鄞州区的独特美味。
8: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风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1: 是吧？
2: 这个手法，
1: 手法真的是。
0: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1: 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3: 我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宁波市鄞州区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我们深知食物的来之不易，于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物尽其用，将各种食材烹制成餐桌上的美味，并用心享用，毫不浪费。宁波市鄞州区地处浙江省东部沿海，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面对自然的慷慨馈赠，鄞州人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运用各种独门武功，将食材烹出了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什么贪图猎物，行动速度极快，
1: 要放到他的头前面呢，这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
0: 用什么样的独门招式才能将他们收入囊中？
2: 这手上的这个劲儿，他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真的是。
0: 当地人施展什么样的绝技，才能将硬骨头变成可口美味？
2: 还真是骨头很硬哈。
3: 硬的，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全身滑溜溜的泥鳅藏身在水田之中，想要徒手获取到底有多难？
2: 看来还不好抓呀，大哥是吧？啊！
0: 用哪种做法能把泥鳅烹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2: 怎么样，叔叔，今天这个味道
4: 绝对可以。
0: 鄞州人的家乡味里究竟藏着什么烹制功夫秘籍？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味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州区，这里有山有水，物产非常丰富。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不同的时节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听说啊，在这个时节呢，滩涂里头啊就有一种特别的小海鲜，究竟是什么呢？赶紧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
5: 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的滩涂上，数不胜数的小海鲜为当地人一年四季的餐桌提供着鲜味的来源。那么这次我要来捕获的会是哪种小海鲜呢？
4: 哎，两位大哥，哎，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钓的？
6: 红旗蟹，浅紫红的。
4: 这个螃蟹很特别啊。
5: 眼前这只挥舞着一大一小蟹螯的红钱蟹，就是我要挑战捕获的目标。它是招潮蟹家族的一员，只有雄性的红钱蟹才拥有这只独特的大蟹螯。每当涨潮的时候，它们就喜欢站在洞穴口，高举着粗壮有力的大蟹螯，好像在示意欢迎潮水的到来，因此得名招潮蟹。别看它小，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鲜味主角。热锅爆炒，热油煎炸，都是对红钱蟹口感的另一种诠释。那么当地人是依靠什么功夫将这种餐桌上的鲜货从滩涂上收入囊中的呢？
4: 那您能领着我进去钓一下试试吗？咱们
7: 现在不可以了，涨潮了。
5: 朱英健大哥告诉我，今天已经涨潮，要想捕蟹只能等明天一早了。
4: 大哥，我又来了。哎呦呦，您又钓上了。哎呦，这在这儿可太难了呀，尤其我这一下来这泥里头就觉得行走困难哈，而且再加上这螃蟹不是爬得也快吗？我这能赶得上它吗？
6: 那倒赶不上。
4: 赶不上那我怎么办？
6: 心不要着急。你越走得越快的话，蟹就爬进洞里去了，是吧？啊，
4: 对。
6: 那你要慢慢走，靠近那个3米左右的时候啊，
4: 3米左右
6: 那你就可以够了。
5: 红钱蟹是螃蟹家族的短跑高手，因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当地人也叫它脚仙。朱英健大哥是当地数一数二的

0: 捕蟹高手，他从八岁开始练习捕蟹，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朱大哥告诉我，要想成功捕蟹，还需要八爪铁钩来助力。在距离红前蟹大约3米远的地方，把铁钩荡出去，在收钩的一刹那，就能将红前蟹稳稳勾住。
1: 我告诉你，你这样过去，
2: 哇，这就上来了。
1: 蟹要放到它的头前面呢，这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
2: 好，哎，我天哪，我现在定准了一只。哎呦，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这样提的一个感觉，是吧？
1: 这手法，
2: 手法真的是，这要掌握太难了。我看一下您的手腕，大概就是啪一条，哎，
1: 你再往前
2: 一坨泥，还是太远了哈。
0: 朱大哥告诉我，这种用蟹钩在空中荡来荡去的捕蟹技巧叫做荡蟹，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技艺。耳听。蟹脚与泥土摩擦发出的声音，挥钩，3米开外荡出铁钩，手腕一抖，精准收钩。整套动作会在3秒之内完成，行云流水，姿态优雅。因此，荡蟹人也被誉为滩涂舞者。6个小时收获30千克的红前蟹，是朱大哥引以为傲的荡蟹记录。为了荡到更多的红前蟹，我跟朱大哥拉开战线，扩大捕获范围。
1: 咱们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谁多还用说吗？行嘞。大哥说的就是往上抬一下，那个巧劲儿特别难拿捏，不能太近了，呼，差一点。
0: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道餐桌上的美味真是来之不易，而付出终会有回报。
2: 啊，勾起来了，大哥，我勾上来了。
1: 哇，那个厉害厉害厉害，
2: 太不容易了，这真的是练习了那么多次。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荡钩30次才只换来一只红前蟹，但这种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贡献十分微薄，但朱大哥已经收获颇丰，我离红前蟹的美味终于又近了一步。
2: 朱大哥，这个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呢？
1: 要处理一下。
2: 怎么处理？
1: 拿出来啊，蟹那个洗干净啊，这个把它肚脐呢剁掉。啊，这肚脐里面那个泥巴的。
2: 其实还是很简单，因为它相对比较小嘛，就轻轻的一扯，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哈。
1: 对。
2: 然后底下这个泥巴，它其实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1: 跟着一块出。
0: 荡蟹不易，吃蟹也并不轻松。朱大哥说，眼前这一大盆小螃蟹都要一只一只仔细处理干净后才能用来做蟹酱。蟹酱是很多沿海地区居民非常偏爱的家常味道，将螃蟹用力砸碎，然后按比例加入盐进行腌渍。
2: 啊，还要撒点盐啊。
0: 随着时间推移，螃蟹中的蛋白质逐渐分解出呈现鲜味的游离氨基酸，腌渍时间越久，分解就会越充分，味道也会更鲜美。就在我们刚把砸好的蟹酱装坛后，朱大哥像变戏法一样又拿来另外一个大坛子。这难道是已经做好的蟹酱要让我来品尝第一口鲜吗？
1: 这个是我腌了半年的那红前蟹。
2: 啊，这是腌了半年的。
1: 就那个半年了，你磨起来细一点。
2: 现在要下一步是要来磨它是吗？
1: 对，
2: 磨成蟹糊。
1: 蟹糊，对。
0: 在不断推拉石磨的过程中，稍带颗粒的蟹酱已经变成了质地绵密的蟹糊。此时海鲜原始的鲜味已经在诱惑我的味蕾，朱大哥制作的蟹糊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2: 大哥，您说这个现在留下来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是吗？
1: 可以吃了，没事。鲜的，有点微。
2: 虽然有点咸，但是这个鲜味更重一些。
1: 对，
2: 还有那种海的那个味道。
0: 蟹糊是鄞州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蘸料，芋奶绵密，茭白脆爽，伴随着蟹糊的鲜味在口腔中缱绻，令人回味不绝，让清淡的食材有了滋味。除了用来制作蟹糊，简简单单的清蒸，清清淡淡的熬汤，都能让身材娇小的红前蟹将鲜味发挥到极致。 那你有没有调味？这个是五年陈的，哦，五年的蟹酱，这个花五年带一些，你这个五年的还要带一些，嗯，更好。但是那个鲜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1: 对，
0: 此时贪图当蟹的辛劳早已化作收获的喜悦，味蕾在尽情地享受着佳肴鲜美的滋味。 食材虽小，但没有点真功夫，还真不容易捕获到。在我心里，这做好的蟹户因捕获的艰辛而变得弥足珍贵。告别了朱大哥，我要去探访另一道银州美味。据说这道菜没有点耐心和力气是做不出来的。那里又藏着哪种烹制功夫秘籍呢？
3: 徐大哥，哎，徐大哥，这个肉摊咱们是要买猪肉吗？今天买骨头，
0: 那要挑什么样的骨头？这个行吗？这个不行。这个行吗？这个不行。那这个行吗？这个也不行。
3: 这个也不行。
1: 这也不行。
3: 这也不行。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位徐鹏杰大哥挑骨头的标准，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 作为一名厨师，徐大哥掌握着一种银州传统味道的烹饪秘籍。看他挑骨头那种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态度，我就隐约感觉这道菜不简单。银州人又会凭借什么样的烹制功夫，将这些硬骨头变成美味呢？
3: 这个太小了，
4: 太小了，要大一点的。
3: 哎，两头不圆。
4: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总结一下，
3: 这太细的不行，前筒骨不行，前筒骨不行，
0: 然后肉多的不行，
3: 肚的不行，
0: 两头不圆的不行。哎，那一个大一个小的也不行，那么多讲究。那边那个哦，
4: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两头圆的，这后筒骨，
3: 然后呢也够粗，哎够粗，20到16个月，120斤猪，这个前筒骨呢没肉的，7两，后筒骨8两。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3: 看骨头就能推断出猪的年龄，这是基于多年烹饪经验对食材苦心钻研后练就的本领。怎么还要用到斧头呀？这怪吓人的。第一个菜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敲，哎，敲骨架。
0: 这敲骨我能理解，那个姜具体是一个什么？
3: 姜跟实际情况是差不多的，
0: 跟羹是吗？
3: 哎啊，羹嘛是勾芡的时候薄一点，
0: 薄一点，
3: 哎，姜嘛是厚一点。
0: 在银州有头菜必为羹的说法，吃饭之前先喝羹，让饥肠辘辘的肚子得到安抚后，可以更好的享用后续的其他美味。那么这硬邦邦的猪骨到底如何脱胎换骨变成姜呢？就在我急切想知道答案的时候，徐大哥又拿出了另一种骨头，这又是要干嘛呢？
3: 再加上筛子骨。
0: 为什么是两种骨头？
3: 因为这个骨头里面，我们吃骨髓的味道，筛子骨呢，等煮好以后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沙沙的感。
0: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敲呢？是敲？
3: 从这里开始敲。
0: 从头这边。
3: 从头比较，头里这个东西太硬了，啊。哇。敲松了，给它砍下来。
0: 然后就一点一点往下敲了吗？
3: 哎，这个硬了。
0: 然后。
3: 再用砍刀来
0: 给它砍。
3: 砍刀来砍。
0: 啊，这样就看到，这就是里面的骨髓了，是吧？就是现在冒着汁儿那种透的亮。这样，哎，还真是骨头很硬啊，
3: 硬的骨头，
0: 真是硬骨头，必须得用这个来敲。
3: 基本上松了，
0: 用这砍刀是吧？
3: 哎，砍刀砍，
0: 真的是，我觉得要不是经常剁的这个，可能就浪费了好多，对吧？它都飞溅了。 别看就只是叮叮当当的敲骨头、斩骨头，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劈开，而且十分危险。徐大哥告诉我，把骨头敲成小块只是敲骨浆制作的第一步，难度还在后面呢。
3: 那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呢？要炒到金黄色，把里面的水要炒干，
0: 把边
3: 要这种样子的
0: 啊，叫这种有点焦黄是吧？
3: 焦黄，对。
0: 在油锅里煸炒时，猪骨中与蛋白质结合的水会逐渐被炒干，从而使蛋白质的韧性降低。在接下来高温炖煮的过程中，才会更容易酥烂。徐大哥告诉我，以前困难的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吃到肉，所以当地人就把骨头也收集起来做成骨浆，不仅丰富餐桌，也能打打牙祭。 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偶然间成就了这道美味。 那么，经过四小时的高压炖煮后，这一锅的硬骨头是否真的能变软呢？
2: 这个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大块了哈，就是
3: 大块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我们要用勺子把它压一下。

0: 但这些骨头是不是挺酥的了？
1: 挺酥的，
0: 所以用这个勺子，
1: 用勺子给它捏一下，马上就碎了。
0: 哎，还真是啊，就能感觉到已经是比较酥的了。这个要压到粉碎吗？
1: 粉碎，
2: 先敲后炒再炖，在环环紧扣的高难烹饪后，坚硬的骨头已经可以被小勺轻松碾碎，像泥一样舒展开。就在我认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徐大哥却告诉我，这道菜还没做完呢。要想呈现出浆的状态，还需米粉的助力。经过炒制的稻米香气更加浓郁，磨成米粉后加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倒入骨汤中，边倒边搅拌均匀，只需少许盐调味，出锅前再淋上香油，加入青蒜，敲骨浆的味道就会更加香浓。
0: 嗯，第一口下去就觉得其实它这个糊是特别细腻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香味是一层又一层的，尤其是这个骨髓在中间啊，它让它变得更油润一些，偶尔还会嚼到一小块肉，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1: 再来一点。
2: 从坚硬的骨头到眼前这碗绵软顺滑的骨浆，依靠过人的烹制功夫，硬硬的猪骨在徐大哥手里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偶然间得来的味道被徐大哥用心守护并传承下来，费心费工费力的烹饪背后是鄞州人勤俭节约的传统在美食中的彰显。而我听说，经过有心人高明的设计，在鄞州就连普通的咸菜也能被烹出让老宁波人魂牵梦绕的鲜美滋味，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我得赶紧前去探寻一下烹制这道菜肴的功夫秘籍。舒玉飞是当地雪菜博物馆馆长，多年的工作让他对鄞州雪菜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0: 这个就是腌咱们雪菜的缸，对不 对？
3: 我们宁波人叫七十缸，我们宁波人把那个腌好的雪菜叫咸鸡，家里的顶梁柱哎，我们叫做咸鸡石头，要镇得住的，压得下去，我们叫咸鸡石头。
2: 能为雪菜建造一座博物馆，看来这种食材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宁波近海，适合制盐，仅鄞州区就曾有四大盐厂，再加上这里是有名的雪菜之乡，所以入冬之后家家户户就开始腌制雪菜。舒大姐告诉我，他们吃雪菜可不是只当咸菜吃，用它跟海鲜一起烹制才是鄞州人最爱的家乡风味。所以为了能让我尝到雪菜的最佳味道，他要带我去海边滩涂找新鲜的海鲜。
0: 大姐说带我来找小海鲜，谁知道找着找着又找到泥里来了。你看我走着走着就深深地陷入到泥里不能自拔。大姐，咱们到底要找什么小海鲜啊？
3: 小海鲜呢，在那个洞里面的，
0: 是螃蟹吗？
3: 那不是，你没这么容易找到的。
0: 那咱们怎么找这个洞啊？
3: 我请了我们当地的老师傅帮我们一起来找。
0: 就这师傅是吧？
3: 对对。
0: 叔，咱们要找这海鲜这个洞怎么找啊？
4: 洞里圆圆的，黄鱼啊，磨皮眼啊，
3: 圆圆的像扎了麻子一样的。
2: 之前我曾经在滩涂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捕获到了红钱蟹，那么这次在没过膝盖的淤泥里，我又能找到哪种小海鲜呢？
4: 这是抹脚
0: 哦，这个就是啊，
4: 这里的喷水
0: 啊，对，它往外滋水呢。哎呦，我都看到这触角了，我来，哇，这就是望潮是不是？
3: 是的。
0: 哎呀，你看这它这个触角还有好多的吸盘，
3: 吸盘，
0: 怪不得大叔说那个上面像麻点一样的，
3: 麻点
0: 就是它的脚印儿是吗？
3: 它是那个啊。
0: 感觉这个望潮好像在你手上蠕动，你知道吗？就跟你在给你的手做那个按摩一样的，对。
2: 原来要找的小海鲜就是望潮，又叫八爪鱼，是一种小型章鱼。软绵绵的身子和八条蠕动的腕是它们的标志。这些家伙平时藏在洞中打盹，只有涨潮时会探出头来觅食。望潮的肉质肥厚，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类海产品。
0: 放在那个筐里头，
3: 筐里面。
0: 走，找洞啊！我先得爬出去。我觉得我现在其实特别像在播放那个慢动作，知道吗？怎么都起不来。
2: 对我来说，行动艰难的滩涂却是捕捞望潮渔民的收获场。新鲜的望潮已经到手，

0: 它跟雪菜又会上演怎样的鲜味碰撞呢？
1: 我们先炸出头啊，头锅烧热了以后，发红了，我们就这样上面蹭。啊，对对，把它炸匀。
2: 它这个遇到这个高温之后啊，它就收缩了嘛，对吧？
1: 收缩，
2: 所以它这个肉就会比较脆了。这还得注意，这个锅还挺烫的。
1: 还挺烫的，手扶着一点。对，你会听到那个声音。
2: 对，哎呦。

0: 随着两只幼崽渐渐长大，奇葩祖鸭一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雨季将至，山谷里隐隐躁动。连刚刚痛失首领的狒狒群，似乎也有了值得欢庆的事。奇帕祖亚的雄性幼崽并不喜欢这份喧闹，他继承了母亲对狒狒群的厌恶，如今更知晓了他们的滋味。他们不再只是聒噪的邻居，而是鲜活的力

第一次独自面对陌生的世界，他冒险的劲头迅速消退。他不太确定家的方向。

小慈豹独自待在巢穴有些无聊，母亲外出捕猎了，兄弟却迟迟未归。像往常一样，他决定自己行动寻找兄弟。

漫长的八小时过去了，幼崽仍被困在树上。下方的狒狒群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正伺机围攻。

夕阳低垂，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坚守。

0: 上一次的绝望记忆如潮水般涌现，他不停地呼唤，焦灼等待，但这一次他无法确定能否再见到孩子们。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2010年7月，一座正在发掘的南京明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上集。

0: 2010年盛夏期间，南京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南京市郊祖堂山清理一座明代高规格大墓，他们从中发掘出了一盒寿葬铭，它与人们更为熟知的墓志类似，上面篆刻的铭文相当于史籍中收录的人物传记，这也是考古工作者解锁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证据。
1: 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墓葬的甬道墓道的时候，就很快就发现了，在这个封门的上部悬浮于这个地表啊，就紧靠着这个封门上面就有他的寿藏铭。寿藏铭当时是有两道铁箍箍住的，所以这个铁箍在这个上面还留下来这个铁锈的痕迹。
0: 当时人们以为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晓，但考古队员只是将寿葬铭保护了起来，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任何信息。
1: 我们当时为了避免他在现场遭受破坏，就提前把它提取出来，整体把它提取出来，包括铁箍也没有去掉，就先放到我们的临时库房了。
0: 这样的举动使得附近村民和媒体记者变得十分好奇，他们纷纷推测这个墓主人绝对不同寻常。由于此墓周边有多座明代宦官墓葬，他们甚至推断墓主人是明朝时西下西洋的著名宦官郑和。郑和作为明代著名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奉命远下西洋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但他的墓葬在哪里却一直是个谜题。如果祖堂山上新发现的这座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寿葬铭出土后的第二天，考古工作人员仍然没有透露一丝消息，但意外的是，有的媒体却直接宣称墓主人就是郑和。这个消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几个小时后，南京市文物部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澄清，并公布墓主人的身份。那么这位引起轰动的墓主人会是郑和吗？这座墓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青砖。为什么山上的土中会埋有规整的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不同寻常，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时任南

0: 部主任的王志高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1: 当天下午，我记得我们就派了一个我们年轻的考古队员，啊，叫陈青龙，啊，到现场，啊，跟周馆长一块到现场去看了这个墓葬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看过以后，那么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啊，就是这个介绍现场看到这个基本的情况。那据他们说啊，现场这个墓室的顶部啊，那么已经被挖土机挖开了，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由于旋顶坍塌的一部分，因此考古队员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旋顶上所使用的青砖。这些青砖呈长方形，长约38厘米，宽约15厘米，厚约8厘米。虽然在常人看来，这些青砖可能很普通，但考古队员正是根据这些青砖判断出了墓葬所属的年代。
1: 它就是我们南京地区这个明代的墓葬常见的砖，因为南京地区的这种砖石墓啊，主要分布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六朝时期，一个是明代啊。除此以外还有少量的墓葬啊是宋代的。据他们介绍，现场应该通过这墓砖啊，我们基本上能够这个确定墓葬的年代是明代的。
0: 更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裸露出的墓葬旋顶呈三旋三俯式，也就是一层竖排砖之下叠压一层横排砖，共交叠成三旋三幅。由此建成的墓葬旋顶大约有9米长。在南京地区，这种规模的明代墓葬一般只有功臣或王侯才能享用，这就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同寻常。那么他会是什么人呢？这座墓葬位于祖堂山南麓，前方临水，周围绿树环绕，庙宇众多。在古人眼中，这里绝对称得上风水宝地。经过对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勘探后，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其他的墓葬。但是如果在地图上将范围继续扩大，许多曾经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过的墓葬就会出现在视野当中。这些墓葬都在祖堂山附近的牛首山上，其墓主人是罗志、杨庆等明代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难道新发现的这座墓葬的主人也是一位宦官吗？尽管当时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对此表态，但附近的一些村民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猜测。有一些对此颇感兴趣的人甚至有更加大胆的想法，他们推断这座墓葬的主人是曾经西下西洋的明代著名人物郑和。郑和是明朝最为知名的宦官之一，关于郑和的事迹人们并不陌生。他多次远渡重洋，把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此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也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郑和在最后一次返航中去世，但他去世后的丧葬情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郑和的遗体有没有被带回南京？他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这些话题始终存在争议。例如，1981年，有关部门。

0: 工作人员在南京牛首山旁的郑家村勘探出了明代古物，并结合郑家村村民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看守墓地的说法，将其中的一座墓葬推断为郑和墓。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能够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所以它究竟是不是郑和墓始终无法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古队员眼前的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发现。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细节以及历史真相等问题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但这些都只是假设，真相仍然隐藏在墓葬之中。当人们将这座墓葬与郑和联系在一起时，祖堂山发现明代大墓的消息迅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考虑到墓葬遗址和随葬文物的安全，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速度。没过多久，他们发现墓道竟然有二次开挖的迹象，有人据此猜测，这或许是夫妻合葬墓。
1: 其实这个现象，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以往发现的这个两次开挖，都是因为夫妻合葬，夫妻两人一个先死，一个后死，啊，那么第二次合葬的时候，他重新开挖。
0: 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那么墓主人就可能与身为宦官的郑和无关了。墓葬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围绕墓主人的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这也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但他们始终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揭晓。2010年6月22日上午，发掘工作正在稳步进行，考古队员的手铲突然碰到了很坚硬的东西。当他们把土层一点点拨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文物让他们感到无比激动。这是当时摄影师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照片中被铁箍箍在一起的两块方石。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推断这是一盒墓志。
1: 当时出土的时候啊，它是啊有一道铁箍啊把它箍起来的啊，那个这也是这个南京地区明代墓志啊最常见的现象。
0: 这盒墓志被发掘出来后没多久，考古队员将它送到了南京市博物馆。此后的几天之内，他们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在普通人看来，考古队员的这种举动就是在刻意封锁信息，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肯定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而且一定会非同寻常。在种种怪异现象都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各种传闻开始频频出现。
1: 这个墓志发现以后，并没有马上有记者来跟我们求证啊，这个墓志，包括墓主身份的相关的信息。那么相关的记者是因为道听途说啊，那么的信息，那么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记不清楚了啊。啊，民间啊，包括媒体啊，影响最大的一种传闻是我们说我们啊，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啊，这个在祖堂山啊发掘了郑和墓。那影响非常大。
0: 几个小时后的当天下午3点，南京市文物局和南京市博物馆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公布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1: 我记得当时公布的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内容啊，一个方面内容明确地告诉啊这个社会的公众啊，包括媒体啊，我们所发掘的不是郑和墓，而是啊他同样郑和下西洋使团的啊另外一个重要的航海家，这个洪堡。
0: 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的期待瞬间落空。洪堡这个陌生的名字也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除了公布墓主人的姓名，新闻发布会还传达出了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洪堡与郑和一样，当年也下过西洋。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洪堡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记载了洪堡身份信息的这盒墓志呈长方形，两块长方形石块分别为志盖和志石。墓志被运回博物馆的第二天，考古队员为其做出了拓片。
1: 这种墓志，因为洪堡的这个寿藏名啊，这个保存还是比较好的啊，除了这个个别几个字啊有青诗，这个不是很清晰以外，其他的字基本上是可以辨识的。
0: 志盖上的铭文写道：“大明都知县太监洪公寿葬铭。”也就是说，这盒墓志其实是寿葬铭。
1: 我们这寿藏是生前，是生前这个墓主啊，或者是他有意识的啊，这个把他的生平事迹啊，这个请人撰写，然后刻在这个志诗上面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寿藏铭里面的相关的内容啊，那个墓主他是经过他核实的啊，而那个墓志的内容是墓主死过以后啊，那个他的家人啊，这个请一些啊相对来说这个身份地位啊比较高的人啊，这个撰写志文。
0: 根据铭文信息，该寿葬铭刻于宣德九年，也就是公元1434年，而洪堡在铭文中自称此时65岁。那么，洪堡为何要在自己65岁时写下寿葬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写在了铭文的开头部分。上面写道：“公明宝，字志道，乃自坦曰：人生在世，如居过隙，与其身后之有为，孰若生前之早计也？于是，置地一所与荆南建业乡牛首山之元祖堂禅寺之所，鸠工砌矿，上下周完。”大意是说，洪堡常常感叹，他觉得人生短暂，不如在世时就提前考虑好自己的后事，这比死后由别人来操办强。于是，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左边修建了一座墓葬。洪堡与郑和同乡同下西洋，墓葬珍贵史料能否揭开西洋远航秘密？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这样的感受 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底是怎样的经历，会让洪宝生发出人生如驹过隙的感慨呢？如果再考虑到一年前郑和死于国外，那么洪宝的这种言行会与郑和的最终目的有关吗？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墓主的家世生平事迹是墓志收藏名里面所记载的重要的核心内容，那么洪宝的收藏名也不例外啊。他这个详细啊，或者是比较详细的啊，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那么据这个收藏名里面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判断啊，洪宝就是非常普通的啊，这个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那个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应该都没有任何啊这个官职啊。这个收藏里面如果有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有任官的话，在收藏名里肯定会有所交代。那么他没有交代啊，他就是普通人。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个出生于云南寻常家庭的普通人会前往明朝都城南京当一名宦官呢？考古队员查阅史料后发现，洪宝出生后的第十一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统一国家，派遣军队到云南与元军剩余势力作战。次年，即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考古队员据此推测，洪宝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战之后被带入宫中，这时的他才十二三岁。
1: 那么收藏名说他公孙俊伟是吧，公孙俊伟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啊，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那么当时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研究啊，这个明代这个皇宫里这个啊招这些小宦官，那么都有个基本条件，长得也好看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从收藏名这个信息上看啊，这个洪宝小时候啊长得很漂亮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公孙俊伟。但是收藏名里面也可能是一种啊这种格式化的语言啊，但也有可能啊，就是这种为曾哲慧啊都会这么说，即使是长得不好看他也会说公孙俊伟，哈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事实，就是因为从我们这个中国古代选那个宦官那个都要求啊，这个小孩长得要有灵气啊，长得漂亮啊，所以我觉得不是格式化语言啊，真是这个洪宝啊长得比较帅。
0: 不仅如此，铭文中还提及洪宝奉命出使西域，远下西洋的事迹，其时间跨度更是长达数十年。或许正是因为洪宝觉得自己的命运起伏跌宕，所以他才会感慨人生短暂，乃至于要提前规划后事。然而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明史却对他没有任何记载，这样的情况让很多人都感到匪夷所思。于是 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红宝的墓葬。墓葬之中是否还有与红宝生前事迹有关的其他物证呢？他又到底与郑和有着怎样的关系？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好奇。红宝受葬铭出土于墓门前部上方位置，当考古队员将墓门前的封土清理完毕时，眼前出现的是一扇用六块大小不一的条石组成的封门。这些条石制作规整，各面均经打磨，最大的一块高1.7米，宽0.4米，厚0.1米，十分厚重。除了封门条石之外，考古队员还在墓葬东南边发现了一条埋藏在地底的排水沟，残长约8.5米。在靠近墓室的泄水孔道左右两侧，还有5至6块半砖用来加固，其余均在砖缝两侧以半砖加固。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排水沟所用的青砖十分罕见，这是一种特制的凹槽砖，长约38厘米，宽约16厘米，剖面呈 U 形。两块凹槽砖相对扣合后，就形成了排水的通道。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南京地区六朝墓葬啊，这个砖室墓前的排水沟啊非常常见啊。那个排水沟它不是特制的烧制的砖，它就是几块砖啊，上下有3块的、5块的、7块的、9块的啊，中间留一个啊这个方形的泄水的孔槽。而红宝不是，红宝它是用特制的带凹槽的，上下两块，它上下咬合在一块，它中间有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泄水孔。这个排水沟啊，这种特制的这种砖啊，是南京地区是首次发现。
0: 不论是用来阻挡盗墓贼的条石，还是用来防止墓葬积水的排水沟，墓主人洪宝似乎做了万全的保障工作。那么，他所保护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发掘工作进行的这一刻，所有人都期待打开墓门，但令人们感到疑惑的是，考古队员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作为当时的发掘领队，王志高很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1: 我们最初是根据我们现场的发掘工作准备的情况，我们是把它定在7月13号。后来我记得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他提醒了我们，他说7月11号是航海日，就提了个建议，为什么不把这个红宝墓啊打开墓门的时间向前提前2天到7月11号？
0: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7月11日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但了解历史的人知道，这一天有着重要意义。600多年前，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朱棣决定与海外国家建立联系。据专家考证，朱棣第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那一天，就是公元1405年的7月11日。600年后，7月1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航海日。既然考古队员决定将墓门开启时间定在7月11日，这就说明红宝与郑和下西洋的事件密切相关。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写在了红宝的寿葬铭上。 宣德庚戌生本健太

0: 现，充正实实海外。宣德庚戌，也就是宣德五年，即公元1430年，洪宝以正史的身份远下西洋。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明朝下西洋的著名人物是太监郑和，他们并不知道洪宝这个人。但如今这些铭文清楚地表明了洪宝同样是出使西洋的重要成员。也是在公元1430年，郑和开始了他的第七次西洋之旅。尽管还没有资料能够非常确切地证明洪宝是郑和下西洋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都身居高位，两人之间应该存在一些交集，并且他们的故乡都是云南，按照今天的话说，他们是云南老乡。
1: 因为那时候墓志那个收藏品已经出土了，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墓主的身份啊，他就是下西洋使团的这个高级成员啊，洪宝。后来我们就接收了这个新华社的记者的建议啊，就把开启这个洪宝这个墓门啊的时间啊确定在7月11号。
0: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也更加重视这座墓葬，因为他们知道，既然洪宝也曾下过西洋，那么他的墓葬中就很可能留有与此事相关的物品。墓葬中的情况会是考古队员所期待的那样吗？
2: 两个铁锈的地方。
0: 明王朝出使西洋的这段历史，又是否会因此而丰富，甚至是改写呢？前世仅有长明灯陶缸，后世暗藏诸多未解谜团，能否找到佐证洪宝跟随郑和远航的关键文物？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0: 时间很快就到了2010年7月11日，考古队员即将开启洪宝墓的墓门。这天上午，当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大片的乌云，突如其来的雷阵雨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1: 我记得当时开始天气很好啊，突然的，我们开墓门，之前有一会儿突然下雨了， 这个因为夏天南京这种雷阵雨都是常见的，突然呢天气很好，一会儿那个乌云过来了，下午一阵雨，然后这个云吹走了，这个雨就停了。当时我记得围观的还有那个当时郑和的后裔的啊，那个他带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郑和研究的爱好者，他们觉得是一个灵异的现象，我觉得不是。
0: 尽管短时雷阵雨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但很多人还是将它与下西洋的红宝联系起来，认为这场大雨暗示着红宝在海洋上经历了风浪。原本令人紧张的木门开启仪式也因此变得更加牵动人心。大雨停止后，考古队员正式开启木门，他们首先要清理的就是沉重的封门石。
2: 它是断了，没办法，
5: 肯定是断了，一来是断了。
0: 这是当时摄影师拍下的一段视频，
9: 看来
0: 整个现场的气氛既热闹又紧张，人们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锁定在木门处，希望条石能被一点点挪开位置。当封门石被移开后，一堵完整的封门砖又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他们同样需要将封门砖一块一块取出才能进入墓室之中。当封门砖被取走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看见墓葬前世的真容，然而他们眼前的场景似乎并不乐观。这是一张拍摄于发掘现场的前世照片，除了一件巨大的陶缸极为醒目之外，墓室里面别无他物。为什么前世会出现这一件陶缸呢？有人猜测它是红宝生前用来腌菜的菜缸，也有人说红宝生前喜欢航海，所以这应该是水缸。不过这些说法很快就被考古队员推翻了，因为他们在这只陶缸里面发现了一块中间穿孔的半截砖块。考古队员推断，这些都是长明灯的构件。
1: 是都出土这种油缸，这种油缸文献是有记载的啊，它就是这个墓室这个封闭以后啊，摆在墓内的啊这个长明墩啊，那个里面那个油缸里当时应该是都是油啊，但是那个经过600多年啊燃烧，我们出土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油的痕迹了啊。在缸的底部啊发现那个砖啊，砖的中部有穿孔啊，那个本来不是在缸的底部的，是应该在缸口上应该用木板把它盖起来啊，然后肯定有穿孔，那个砖是放在那个平铺在那个缸口的木板上啊，是做那个支撑那个灯芯用的啊。这种长明灯都是跟当时的一种丧葬的这个习俗应该有关系啊。在墓内点燃长明灯是明代南京地区这个常见的啊一个丧葬的现象。
0: 像这样使用长明灯的墓葬并不少见，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就出土了青花大龙缸，里面同样有燃料遗存，这些都是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表现。经过仔细清理后，考古队员还在前世的东北角发现一些迁徙制冥器，大多以氧化粉碎，依稀可辨为瓶或壶一类的器物。
1: 红宝墓的发掘，我们的前世实话说我们没有太大的这个期待，因为这个明代的墓葬如果后世一被盗扰，一般情况下前世出土啊极其珍贵的文物的可能性。

0: 并不是很大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一点，会出土一些精美的瓷器。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红宝墓的前尸啊，我们没有发现珍贵的瓷器。
1: 几乎空无一物的红宝墓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红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前世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对后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前后室之间同样设有封门砖，封门砖后还有一道石门，人们可以由此感受到当初洪宝修建墓葬时的深思熟虑。从施工队发现洪宝墓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墓葬的清理工作大概完成了一半。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员并没有打开石门，而是继续从坍塌的旋顶处逐步清理后室。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出乎意料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将成为永远的谜题。2010年夏季，意外发现的红宝墓打破了祖堂山的宁静。尽管这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郑和墓，但同样承担着下西洋重任的红宝很快就引起了热切的关注。那么红宝墓的后世是否还留有惊喜？它是否曾与郑和一起扬帆远航？通江达海的下西洋创举又是否会有新的佐证资料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即将揭晓。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所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他做过王，做过侯，甚至还做了未能满月的27天的皇帝。大起大落之后的刘贺为自己和家人规划了怎样的地下豪宅？
1: 我们为什么说刘贺墓啊，它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个标本墓呢？那简单的说就是，该有的都有了，应有尽有。
0: 雕琢精美的西汉青铜玩具，海昏侯刘贺曾将怎样的世俗情深倾注其中？
1: 这是父亲，那是母亲，这是大儿子，这是小儿子，
2: 家的观念。
3: 对，
0: 短短27天，在皇位立废之间匆匆收场，到底是刘贺冥顽不化，还是霍光犯下失察之错？
2: 朝堂之上现在全都是霍光的门生故吏，你皇帝怎么对待霍光，就会怎么对待我。
0: 主持人张腾岳邀请江西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方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带您走进父与子海昏之殇。
4: 在南昌市新建区一个叫郭墩山的地方，汉武帝刘彻之孙，只当了27天皇帝的海昏侯刘贺，在这里静静躺了2000多年。直到2011年4月，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海昏侯刘贺墓得以重见天日。
5: 还要走了吗？再走一点，
6: 还要走一点，
5: 往左走一点，往左走一点。
4: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墓园连同竹椁室中的陪葬品。让2000多年后的人们狠狠地惊呆了。当然，这也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他多舛的命运，重新走进那段波澜起伏的历史风云。
1: 咱现在是快到了吧？这是。
2: 对，这条紫金大道就是直通汉代海昏侯国这个遗址公园的这条阳光大道。
1: 其实很多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个问题。

0: 问题啊，这刘贺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的人？
1: 刘贺这个人还是比较复杂的。嗯，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这么一个王爷。哎，但是昭帝死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转变了。
0: 对，霍光立主立他为皇帝，仅仅过了27天就把他给废掉。霍光就是这么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吗？霍光做事就这么慌张吗？恐怕未必啊。
1: 汉书上记载这个霍光啊，是这么描述他的，说他出辙奉车，入室左右，这个出入进踏20余年，小心谨慎，未曾有错，所以他甚得信任。
0: 那么说到底，霍光为什么会在27天之内把刘贺的人生从高峰大至低谷？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咱今天呢，就跟方老师啊，好好的探访一番。我现在跟方老师呢，就来到了东门阙。什么是东门阙啊？在以往啊，如果观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应该知道，比如说在唐太宗的昭陵，我们就会看到呢，门口有所谓的阙的遗址，在乾陵也有，不过那个呢是皇家标志，是三出阙。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海昏侯刘贺他整个墓园的东门同样有阙。
1: 所以从进门开始，就已经体现了这个等级的差别。
0: 对，
1: 所以他为海昏侯，侯他只有2门阙。
0: 对，过了东门这个区域之后，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前方那个高大的建筑了。那个建筑里头呢，就是海昏侯的墓葬所在地。
1: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跟这个主建筑之间，有好几个这个封土。
0: 对，
1: 高一些的。我们看资料里面显示，这是刘贺夫人的这个墓。据我们的考古人员发现，他们发现这个墓的时候，已经里面被完全盗空了。
0: 可惜的呢，就是刘贺夫人墓啊，这个被盗掘一空，而且呢，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把相关的文物能够追回来。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刘贺是接到了楚国诏书，就是汉宣帝宣布你这个国家啊，这个不能再保留了，然后才下葬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子女是无法继承以列侯之位该享用的那些金器呀、铜器呀，像他的麟趾金呐，这些都不能给他的子孙后代留着。因此啊，所有的东西都搁到他墓里了。而他的夫人呢，这位夫人比他去世的晚，又不是在复国之后安葬的，所以他那个墓里啊，估计东西啊不会特别的好，
1: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不是侯国夫人了。
0: 对，
1: 所以正是因为各种各样巧合的原因，才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刘贺墓的墓葬。
0: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刘贺墓啊，它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个标本墓呢？那简单的说就是，该有的都有了，应有尽有。我们到那边展厅再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到啊，海昏侯他的这个墓葬前面的一个小的半遮盖式的广场。我们可以先通过地图呢来了解一下啊，这座墓为什么被称为是一个列侯墓的标本。我们看到那个画红线的部分呢，就是海昏侯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之后来到此处居住的他所食邑的这个城，当时给他起名叫紫禁城。记住了，跟北京那紫禁城不一样，这叫禁，不是禁啊。
1: 而我们的墓园是在这个紫禁城的
0: 西边，
1: 应该是西南部。
0: 这个粗的红块画的什么呢？就是海昏侯啊，他不可能住这么大一个城嘛，对吧？他最后给他选择呢，在城墙的这个部分
1: 东部，
0: 哎，给他盖了这么一个宫城。你看，这不就跟汉长安城，它基本上规制是一样的吗？
1: 我东为尊。
0: 但是看这张地图，它能反映出一个什么重要信息呢？就是此地湖泊众多，水道纵横。我们到里头再看看。
1: 好的。
0: 下方就是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了。我们可以看到工程还是非常浩大的。我们看到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甲字，而这个墓道呢，就可以便于啊用车，就是把相应的这些陪葬品啊都挨个运送到啊不同的位置上来。请注意啊，那上面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盗洞。
1: 盗墓贼。

0: 盗完这个刘贺夫人的墓之后、嗯、他也开始盗这个刘贺的墓、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盗洞打下去以后正好打在这个西史和东史的过道上、
1: 嗯、
0: 他我们一般认为这个主人这个棺椁都放在正中央、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是以左为上、
1: 嗯、
0: 所以他的棺椁放在这个东史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这很巧合的躲过了盗墓贼。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对他打进去了以后、嗯、还没来得及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
1: 破坏了，
0: 对，破坏、嗯、就被我们的村民给发现了，
1: 对、
0: 嗯，然后及时的举报、
1: 嗯。如果您逛完了前面的这些展陈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哎，马王堆汉墓有很多的丝织品，帛书特别有名，对吧？
0: 对，
1: 到了他这儿，我们怎么没有见过丝织品呢？大家看到啊，他其实有专门的一个库，它叫衣丝库啊，这些衣物啊、丝绸啊，都是搁在这个箱子里头陈列在其中的，但是。在历史上的一次盗掘过程当中啊，有盗墓贼把这儿给打穿了，结果打穿之后呢，
0: 他发现这个地方
1: 哎
0: 是丝绸、哎，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下一步再进行的破坏、嗯？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豫章这片地方、嗯、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
1: 嗯，
0: 这个鄱阳湖的水位上升，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海昏侯的这个墓室、啊、
1: 嗯嗯
0: 给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文物都会浸泡在水里，
1: 嗯嗯嗯，
0: 所以他就无法。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盗掘，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的考古人员进行挖掘的时候，发现这些衣物全部都泡在水里，
1: 嗯 嗯，
0: 所以对这个丝绸物是进行很大的破坏，
1: 嗯，
0: 所以可能现在还没有修复完成，
1: 嗯，
0: 便于展示。

0: M1 旁边的一个很窄条，像这种小窄条啊，我们一般管它叫什么呢？叫做外藏坑。这个汉武帝的茂陵出土的那几件非常珍贵的东西，比如那个大金马，那个大金马呢，就是在杨信长公主的外藏坑当中被发现的。所以说呢，外藏坑越多，就代表啊，子后享受到的这个待遇越高。刘贺只有一个，里面埋的什么呢？请看这里，
1: 这个都是当时最高规格的鞍车。
0: 嗯，
1: 我一般的车前面都有饰。
0: 对，
1: 这个饰是让你扶着的。
0: 对，
1: 说明你这个车是要站着。
0: 哎，
1: 而我们的鞍车没有，它只有两侧。
0: 嗯，
1: 那么说明它是坐着。
0: 对，
1: 这个规格就相当高了。
0: 还有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它的匣位啊。我们说啊，现在咱们的好多词儿啊，其实都跟古代的车有关，管辖。而管辖范围，这个车轴伸出来之后啊，我们等于是给它套上了一个轴头。
1: 对，
0: 对吧？套上一个轴头呢，我们是防止啊这个车轮从车骨处就飞出来了。那这样呢，我们再给它套上这个轴头，然后加上一个销钉，我们就管这套东西呢叫做管辖。那么在马身上呢，我们看到啊，它这种连接件，金属连接件啊，那人家是列侯嘛，当过皇上，肯定得用黄金呢。它中间那种小十字管，我们管它叫节约。哎，你看节约、管辖都跟古代的马具有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上面啊不同部分，比如说这个车轭，还有这个车辕，哎，还有上面的这个横木上的这些金属件、轴头什么的都保留下来了，都在展馆当中展陈着呢。而这个地方呢，就是真实的我们说的外藏坑，或者也可以叫俗一点，车马坑吧。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外藏坑里面的一些情形了，就是对应着旁边这个实物啊。你看这马衔，很明显啊，马衔就是马嚼子，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些是痕迹，不是说真有一个车轮在里头，木头早已经朽烂了，留下了这个泥土当中的痕迹。
2: 暂时离开墓园，我们来到了刘贺生前最后的居所紫禁城遗址。古老的城墙早已布满岁月的痕迹，2000多年前海昏侯刘贺是否曾伫立在这宫殿之中，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那如梦似幻的27天皇帝生涯。
1: 那么我们说霍光让刘贺来做皇帝，史书里面记载刘贺在27天里犯下了1000多件错事，平均一天要犯41件。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个人，霍光难道没有对他的背景和平时的行为做调查吗？显然是不可能。
0: 嗯，这1127件事儿大概都有什么啊？那首先一点，就是在给昭帝扶丧期间，他

0: 开始吃东西，尤其是吃肉，
1: 饮酒。
0: 对，
1: 他还把这个宫廷的乐师招到这个他的宫中，给他演奏，还在这个敲鼓击乐等等，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点非常恶劣的，就是他把汉昭帝的宫人，这也叫这个舞女，招到他宫中来宠幸。
0: 对，
1: 这个是完全丧失了怎么说呢，这个理智。
0: 哎，再有一点呢，在这个时候你爹是谁呀？你爹是汉昭帝刘弗陵，结果呢，你自己不经过朝堂之上所有人的同意，偷偷遣密使回昌邑，而且是以四皇帝，
1: 对，四皇帝的身份，他是想把他的父亲刘伯追封为皇帝的。
0: 你作为新皇帝位，首先要做的什么呢？是去赏赐前朝重臣。
1: 对，
0: 尤其是你是藩王进京，那谁抬举的你，不得谢谢这位啊？但是呢，他始终周围都是他的那些，
1: 没错，
0: 昌邑来的随员，跟朝中的大臣呢
1: 非常疏远，
0: 非常疏远，是有意的拉开距离，而且跟尤其跟霍光那是绝对的，表现出了泾渭分明的状态。
1: 因为朝堂之上现在全都是霍光的门生故吏，大家都在看着霍光，其实就是一个标杆。你皇帝怎么对待霍光，就会怎么对待我。因为你带来的随从随员太多了，
0: 对，
1: 完全可以填补朝堂。
0: 身边的人不是没有劝谏过的，包括像公遂这样的人都说了，您现在必须啊，把昌邑咱们来的这批人全部遣散，我可以做表率，
1: 对，
0: 我自己都可以走，否则的话您是无法立足的。但是这位还是听不进去，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海昏侯刘贺就落到一个这样的田地，能够还原他这个生前奢华生活的地方，只有在他的墓园中。

0: 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海昏侯刘贺墓中数以万计的陪葬品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今天人们了解西汉历史的一扇窗。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足够幸运地躲过盗墓者的觊觎，或许也因为海昏侯刘贺一家最终遭遇的楚国命运。接下来我们请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老师继续带我们去墓园中寻访历史的印记。
1: 现在我们站在 M5 和 M6 之间、M5 我们已经做了发掘，确定这个墓主就是一个海昏侯刘贺的孩子、就未成年的有继承权的世子墓
2: 刘冲国墓。
1: 对，刘冲国墓。
3: 那这个呢、这个会是刘凤钦吗？
1: 我们从我们调查勘探的猜测来说、推测来说、他就有可能这个就是他另外一个儿子，就在他做海昏侯的时候就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刘冲国做他的继承人。没想到刘贺还没死，他就儿子就先死了，
3: 那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呗。
1: 接着又立他的更小的一个儿子，可能就是刘凤钦做他的继承人。没想到这个儿子又死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等刘贺死的时候，在朝廷呢就发生了一次大争论。什么大争论？就是豫章郡的郡守廖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刘贺这个人肯就是在世的时候做坏事太多，
3: 对，
1: 就是不能够做海昏侯国的始祖。
2: 始祖啊，
1: 皇帝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他不能说得算，一个人不能说得算，
2: 群议，
1: 他就召开公卿会议制度，让大臣来讨论这件事情。最后大臣讨论了，公卿会议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要一致同意海昏侯国
2: 楚国。
1: 楚国之后啊，皇帝说你们讨论结果，你们每个人要署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还署上自己的名字，最后皇帝才在奏章上面批示制约可。
2: 对对对，
1: 因为这样一份诏书在海昏侯墓里面，
3: 这诏书在墓里头搁着呢，
1: 也发现了，因为楚国他的家人

0: 就不是贵族了，就是
1: 庶民，
0: 庶民了。
2: 嗯，
0: 因为海昏侯这些财富都是带有王侯标志的东西。
2: 嗯，
0: 如果只有他这个王侯等级的人才拥有。
2: 嗯，
0: 他的家人现在一出国就成为一个庶民。
2: 嗯，
0: 这些带有王侯标志的东西，这些财富，他的家人是不能享用的。
3: 对，
0: 所以我们才看到大量的黄金制。
2: 嗯。
0: 这所有的财富就埋进了他这个墓葬、所以我们在这个墓葬里面可以看到一万多件套富可敌国的这些财富。
2: 我个人感觉吧，就从我们一开始进来看到那张图，还有现在这两个这个位置，我就有一种遐想啊。你看，这是父亲，那是母亲，这是大儿子，这是小儿子，给人感觉啊，就好像是希望这一家人呢、在死后继续，孩子们呢可以在父母面前撒撒娇，然后父母呢也满含微笑的看着自己孩子啊在堂前玩耍，有这个意思吗？
0: 嗯，大概不能完全这样说，但是你有一点、因为他们是未成年，
2: 嗯，
0: 所以还是和爸爸妈妈埋在一起
2: 啊、
0: 这个还真是
1: 一个家的观念、
0: 对，
1: 家的观念，
0: 这是中国的一个家的观念、你说的太对了、
4: 青铜玩具小马鸣金，精致文物背后是否暗藏刘贺的另外一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父与子海昏之殇》，不要走开，今晚两集联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汉宣帝神爵三年，刘贺病逝。楚国的命运让万千家产只能跟随他一同下葬。相较于华丽的金器，儿子刘充国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也许能显现出刘贺的另外一面。
1: 我们现在是叫青铜玩具，它是出自于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就是他的那个具有继承权的早逝的那个世子
2: 刘充国
1: 的墓葬里面，因为我们在那个墓里面发现了那个刘充国的银字印章，
3: 那么点小孩就有印了。
1: 对，过去是这样的，所有的皇帝、诸侯王、列侯上台，就是他当政啊，就是上台之后要做许许多多事情，
2: 礼制要求。
1: 但是有两件事情他是必须做的，哪两件事情呢？
3: 挖墓。
1: 一个是继位的第二年就要修自己的陵墓，那叫寿陵；第二个叫立他的继承人。而且海昏侯刘贺到这里当海昏侯的时候，他也干了这两件事。他还把他当时他只有29岁嘛，他的孩子就是小的，就立了这一个刘充国做他的继承人。没想到这个刘充国他还没死，
2: 他就
1: 先死掉了。所以他对他的儿子，你看，给了他两个小马蹄筋哦。下葬的时候，他手握的时候有两个小马蹄筋。所以我们说，海昏侯墓园出土的黄金是480件，刘贺墓是478件，所以就加了2件是他的。
2: 这就是您刚刚说到刘充国这个有继承权的这个嫡子四子的印，
1: 就是当时看上去哈。看上去就是个铜的嘛，一般印章嘛，就是不是玉的就铜的。最后呢，我们找，
4: 对啊，很少听说银制章子。
3: 咱们这赶上了有小朋友在这儿啊，小朋友刚才咱们一路跟着过来听过来了啊，想问个问题啊，哪学校的？
5: 首都师大附中。
3: 几年级了你？
5: 5年级。杨老师，我想问，就是那个我看海昏侯的纪录片上面说，刘贺躺的位置上面是可能有一个就是木头的一个棺，
3: 温明是吧？
5: 对，上面是放着一块玉。我想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没有这个温明？
1: 有的。当时我们叫做漆面罩，就是他死了之后啊，脸上要盖着东西，所以他用一个漆面罩把他套到，上面放了一块玉璧，就罩上面一块玉璧。最后后来是通过青岛土山屯的发掘，上面有个木牍，上面就把这个称为温明。
5: 谢谢杨老师。
3: 那你看得够细的呀，小朋友。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我们接着聊我们的。
1: 所以实际上就是很多玉肤面也是这样。
3: 这都是刘充国墓里
1: 的。这刘充国墓里面的刘充国墓里面的，特别是刘充国墓里面的玉器啊，它有几百件。保存得非常好。其中看，它这里展出的有两个这个纽丝文环，这纽丝文环呢，都是属于和田玉器这纽丝文环也是跟他的年龄有关系。
3: 我以为是牙雕。
1: 看他出土的是什么？他是在他的头部实际上就为什么说呢？他是两个扎辫子的，古代在叫做
2: 肿角
1: 是肿角的年龄是多少啊？就不管是过去古代的男孩女孩，8到15岁的时候，都是要扎两个小辫子的。这就是扎小辫子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纽丝文环，包括玩具，包括刘充国印，这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未成年。最后包括他的尸体的痕迹，虽然尸体没有了，我们通过科技考古的荧光成像的技术也发现他这个孩子只有1米1到1米13，就是高度就是这么高。
3: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刘充国墓当中的琉璃席是吧？
1: 对，除掉刘贺祖墓出了一张琉璃席，他那个是金缕的琉璃席，就跟那玉衣一样，就把这个 琉璃席，用丝把它穿出来，还包了金。刘崇国的他就没有那么高的那个等级了，所以他就是丝缕，他没有包金的。琉璃呀，就是千倍玻璃，
3: 对，
1: 他做出来呀，就跟玉一样的，达到那个玉的效果。皇室成员掌握这个技术的，如果老百姓看的这个琉璃席认为它比玉还贵，所以他就用了这一个，原来是这么认为的。所以通过我们那个科技考古高放射性成因间的一个测试，就它的制作地点可能都在陕西，在长安。现在看来这样的一个琉璃席也是由中央统一复赠下来的，在青岛土山屯的那个墓里面就把这个琉璃席叫成玉席，这就是当时等于说一个藏具，就是高等级贵族，至少是列侯这一级的藏具。
3: 那倘若说我够御医的资格，甭管我是金缕啊、银缕啊、铜缕啊，我要是够御医的资格，我还会有它吗？
1: 哎，御医不是刚刚说了，御医和皇常提凑是要皇帝特赐的，皇帝没赐他是不能用的，所以你刚才提的是一个假设问题，就是考古还没发现用了，又用了你的御医，又用了刘禹锡，现在考古上是没见到的。
0: 探访的最后，我们跟随杨军老师来到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一个名叫凯口的地方。此地与海昏侯刘贺又有什么关联呢？
1: 海昏，海昏，实际上

0: 什么叫海昏，可能大家就认为是不是说明这个人很昏啊、
1: 我一开始就是这么觉得、
0: 汉宣帝把他要封为做个侯，把他封在哪个地方呢、就封在有一个海昏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海？古代啊称湖都称海，包括我们的洱海、中南海、
1: 对
0: 后海，都是指湖。就是昏是什么？就跟我们看到的黄昏啊，在甲骨文里面就是太阳从树枝上掉下来、它是表示黄昏。黄昏是什么？西面。海昏，海昏是指湖的西面，
1: 就是鄱阳湖的西面。
0: 这个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鄱阳湖。
1: 过了几百年之后啊，按照郦道元在《水经注》里面所讲，他描述此地地理山川的时候啊，特别讲述了一件事，说当年啊，海昏侯没事呢，就喜欢在此地乘船来到湖上游玩，每次回来的时候呢，就往往是一种意难平的状态，经常会感慨而叹，所以当地人称此地为海口。
0: 当时我们就从那个紫禁城，从紫禁城里面，他就是划船出来，到了哪个地方呢？到了赣江和鄱阳湖这个
1: 交界的地方，
0: 这是一个口子，在这里发感慨，可想而知刘贺当时的郁闷呐、那种
2: 非常的
0: 郁闷啊，到这里发感慨啊，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在船上一个人，
1: 对啊。
0: 怎么感慨我们知道，发了什么感慨我们也不知道啊。
1: 我们说古人呢、经常会啊没事儿登高怀古，那么他到此地之后肯定不是怀古，泛舟于江湖之上，本身呢是让将自己容纳于大自然山川河流之中。但此时此刻的刘贺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呢？远在京城的那位汉宣帝到底能不能够放过他，只盼着能够哪一天皇上高兴之后重新把自己的那个国给恢复了，远离这片潮湿闷热的化外之地，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山东昌邑封地。可惜啊，这个梦想始终难以实现。所以当年啊，我估计郦道元也曾经感叹一下，当年这位王爷这一生真的够传奇。

0: 2011年，江西省南昌市一座古代墓葬的意外盗掘，让尘封了2000多年的海昏侯汉墓重见天日。精美的边钮钟，庄重的边磬，神秘的金镯，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究竟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1: 海昏侯墓边钮钟，它的力量是全的，这也是我兴奋的原因，就是它是唯一的。
0: 一套诸侯王使用的边钮钟里，为何会出现两种迥异的风格？
1: 就像一群白天鹅里边，你看到一只黑小鸭，那个小鸭还很丑。
0: 击鼓则进，鸣金则退，乐器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又是如何指挥军队的呢？
1: 那么《周礼》有记载，金纯合鼓，金镯结鼓，金挠指鼓，金铎通鼓，这个里边涉及着四种铜制的打击乐器。
0: 本期考古公开课为您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清雷老师，为您讲述律动海昏，测定千年之音。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墓，以其墓中的巨大财富和奇珍异宝，吸引了全国人的目光。而让音乐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则是墓中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精美的边钮钟，厚重的边磬，悠久的古琴，种类繁多的乐器，堪称21世纪初中国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那为何海昏侯墓中会出土如此多的乐器？这些乐器又隐藏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当中，其实有很多未解之谜。当时我们开始见到这些出土乐器的时候，很多谜其实我也是不知道的，甚至于我们在研究

过程当中也是一步一步来见到它的真相。比方说海昏侯墓边钮中的编列的问题，这个编列是非常特殊的，特殊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是我在2016年3月2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啊看到的。当时在展厅里面看得非常清楚，14件兵俑中非常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么里面有什么特色呢？就会发现有13件是金光灿灿的啊，非常漂亮啊，大家看到图有啊。那么还有一件很特殊，特殊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我有一种冲动啊。什么冲动呢？就是你想把手伸到展柜里面去，把那件小钟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一边去，啊，舒服了。啊，那件钟叫什么？叫小黑。那种小黑呢，它呈铁黑色，跟那个金光灿灿的其他13件兵俑中区别特别大，就像一群白天鹅里边你看到一只黑小鸭，啊，这个小鸭还很丑，说你怎么看怎么别扭。当时想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没有见过的。那么后来啊，我们就去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了合作的协议，由我们独家承担海昏侯墓出土的印有文物的整理啊研究工作。那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2017年2月份啊，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察印有文物。那么从我们初步考察发现了这14件编纂中呢，根据纹饰来说可以分为两式。那么一式呢，我们就说那13件鎏金的编纂中，那么它的篆带筝部它有鎏金的云纹，在正骨部它是有一对龙首纹，然后右边这件铁黑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亲切的称呼叫小黑，铁黑色的啊。那么从考古来讲，那么这两式编钟显然它是拼凑而成的啊，不是一丝铸造的。这种独特的编列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跟考古队的啊，比如杨军队长啊，还有其他人也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当时跟我想法也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什么？就是这套编纽钟，它应该是出于西汉玉璇制度的考虑。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考虑呢？因为目前我们能找到的西汉时期的编纽钟，除了海昏侯之后，还有3例。那么这3例分别是广东南燕王墓的编纽钟，那么还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的编纽钟，还有第3例就是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的编纽钟。那么这3套编纽钟呢，它都是14件一套，而且呢它们的纹饰形制都一样，证明什么？证明它们是一次铸造成功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完整编列是14件一次。那么再看它们的墓主，那么广东南燕王墓，刚才说南燕王赵默，他的墓主人是王，那么章丘洛庄那个是吕国的国王吕台，那么第3例江苏盱眙大云山这个，他的墓主人是啊江都王刘飞。那么我们看他们都是西汉诸侯王级的，那么根据这种考古材料，我们可以确定在西汉时期诸侯王级墓葬的玉璇制度，它的编纽中的编列都是统一的固定的，什么就14件一次。我们再看海昏侯墓的就清楚了，为什么啊一个一式的13件鎏金纽钟再加上一个啊很丑的小黑呢，就是为了什么凑成14件的一次，这样它才符合西汉诸侯王级的这种玉璇的规制。你要13件不行啊，漂亮都漂亮很好看，13件是吧，但少一件不行啊，少一件等级不够了，你不凑上海昏侯担心从墓葬里爬出来会找他的，对不对？所以说无论如何得把这等级给凑上，必须找一件，虽然它难看，难看太够数了是吧，14件一次证明是人是诸侯王级的。那么当时我们就这么认识的。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显然事实并没有如此。那么真相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第2次给编钟测音的时候发现的啊。那当时说，哎，那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发现呢？那么第一次我们受场地所限，在给编纽钟测音的时候啊，那么一共是14件编纽钟，当时只有8件，还有6件借展，所以不在江西省博物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只是测了有剩下的8件，一件一件测的。那么整体的音列我们不清楚。第二次呢是在2017年的11月，当时也是配合咱们央视做一档节目。

0: 去的。那么当时呢，也是只有八件、六件戒指还没拿回来。但这次区别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剩下的八件边钮钟都把它拴在了一个架子上面去，然后啪啪啪一敲，哎，整体音列清楚了。那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啥问题啊？这个小黑呀，他不仅仅是为了凑成十四件仪式的西汉玉泉制度的规制，那么他还有一个本质的需求。什么本质需求啊？就是他要把这个边钮钟的音列。什么叫音列呢？比方说我们七声音阶，比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就是一个音列啊，哆咪嗦拉哆，这是个音列啊。那么也就是说，二十钮钟是为了把这个海亨侯墓边钮钟的音列凑齐啊。大家看看图啊，它在最后一个。那么在我们测音的时候会发现，它虽然咱们初度时候把它放在最后一个，但是它音高不是在最后一个，它是倒数第二个啊。那么倒数第二个时候，那么它的音高是什么呢？按照一中双音来说，就正骨音啊，然后侧骨音啊，两个音。那么它的正骨音是降义宫的羽，然后它的侧骨音呢是降义宫的宫，就是降义大调的拉刀啊，拉刀，是这么俩音，正骨音侧骨音。那么这件小黑它所发出这两个音，在它上边的编钟上面和下面的编钟上面都没有找到替换音，也就是它是无可替代的，缺了它是不行的。所以有人说，它的本质要求是要把这套边钮钟的音列补齐，这是它的最本质需求。比方说，咱以现代的乐曲来做个例子，变化碟，啊，咪嗦拉哆瑞拉哆嗦嗦哆拉嗦咪嗦瑞，是吧？第二句什么？嗦哆有个哆，这个哆是什么呀？这个哆就是小黑的侧骨音，一样。我就发现吗？就是一个歌曲连前两句都敲不下来，那你像海翁侯他不郁闷吗？对不对？说再金光灿灿 再漂亮，他敲不了音乐啊，这是肯定不可接受的。所以没办法啊，他再难看啊，再丑，但是音乐是用来听的，不是用看的，是吧？他不是绘画作品，对不对？哎，所以说海翁侯没办法，可能不知道是哪来的，反正找了一只小黑就放这了。
1: 曾经当过二十七天皇帝的海昏侯刘贺，很可能还是一位知晓音律的音乐家。他当年千挑万选凑齐的编钟，两千多年后依然保存得比较完整。音乐考古学家王清雷和他的研究团队能否重新奏响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编钟呢？
0: 我们作为音乐考古研究，我们最希望就是出土的乐器能发出声音，因为毕竟音乐是耳朵的艺术啊，它不是视觉艺术。所以说我们希望用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来做试奏这种学术研究。在2018年的1月份啊，我带领考察小组啊第三次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啊对出土的文物考察。那么这一次十四件钮钟全了。那么当时我记得是在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宾馆都没去，先着急着慌的赶紧跑到库房去敲那个六件那个钮钟，看看到底是破了几件。如果是三件啊，那就没戏了啊。那么很幸运的是，敲完之后只有一件破裂的啊。哎，当时特别高兴啊。为什么高兴呢？有人问了，不破一件吗？你高兴啥呀？对不对？因为我说了，编钟是一中双音的，破那一件也可能是上面或下面找一个重复音能补上啊，这也是我们的经验啊。那事实上确实如此，它破的是第三件。第三件再按这个降音大调的话唱的话，它是咪嗦啊，哆来咪发嗦咪嗦，是这两个音。那么它的正骨音是个咪，这个咪呢正好是第一件钮钟的侧骨音啊。哎，一第一件钮侧骨音正好替代了第三件破裂的正骨音。那么它侧骨音呢？侧骨音是第四件的正骨音，是骚啊。这样的话它的整套编钟的音列都是齐全的啊。当时特别高兴，真是这样，恨不得手舞足蹈了啊！马上给当时那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院长徐长卿先生跟他汇报啊。徐院长也很激动地跑到现场来听看一看，哎，你瞧瞧看这样啊，说很激动，说这个问题。

啊，终于解决了。而且这也是我们所见到的四套西汉编纂当中音列最全的一套。我刚刚说了，广东南越王墓的数量是全的，但是音高不准。江苏盱眙大运山的十四件，我说它是名器，那就音列是乱的。啊，那章丘陆章编钟，它虽然实用器，音高也很准，但是它破裂了，音列不全的。说只有海昏侯墓编纂中，它的音列最全的。说这也是很兴奋的原因，就是它是唯一的。那么然后啊，下面的任务呢，啊，我们就要去准备所谓的试作工作了。回到北京之后啊，跟我的当时老师啊，北京大学考古墓学院的刘辉教授啊，亲自做了汇报，啊，然后具体的我们的试作的安排有，比方选取啊，还有制作钟架，还有定制专业的钟锤啊，我们还做了专业的服装，啊，做了分工。当这里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编钟的试作，怎么样去练习？首先一个问题。啊，原件文物你是不能练的，是吧？也不可能把这个文物给你调到北京给我们练，那不可能。所以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是吧？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当时我就想用什么呀？用的卫生纸，啊，咱一卷卷的卫生纸摆到那个台面上，放十四件，因为我们知道它编钟每个音是什么了嘛，然后就敲。那么我其他研究生呢，啊？他们有的拿那个 A4 纸啊 ，A4 纸上面写上啊正骨音什么音儿，侧骨音什么音儿，然后把它粘在墙上，粘一溜，哎，来敲。那么怎么来练呢？我们有可以自己唱，比方说我要敲茉莉花，在这个相应的编钟那个卫生纸上面都有音高的，是吧？我们知道啊，那我们可以边唱，比方咪咪嗦啦哆哆啦嗦，那么敲敲了很多，然后从网上下载乐曲，然后跟着它来敲，一直到敲到很熟练之后。才大功告成。那么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伴奏乐器，比方说赵灵芝负责古琴，还有啊孙文霄、王小雪他们负责古筝，那么还有任小天啊负责箫和曲笛，啊他们这是负责啊伴奏的。那么这些工作我们都做完之后，啊最后试奏的任务是在什么？是在2018年的5月5日。那么在这个5月5日在当中，我们又出现了其他问题。我们兴冲冲的啊去试奏。那么当试奏的话，我们请的是广西艺术学院华伟教授率领的录音团队、录像团队。当时他从广艺术学院包的车，两三天之后，把几百万的录音设备拉到了江阴海昏侯啊，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那么在2018年5月5日，我们来到了江阴省文物考古研究库房，我们把这些编钟把它拴起来。啊，我们的钟架做好了啊，铁制的，没有做木制的。挂好之后，我们就检验我们的成果呀。我们拿卫生纸啊，拿那个 A4 纸啊，这个练习的成果得检验一下吧，对不对？这一敲，崩溃了，崩溃啥？找不着位置了。为什么找不着位置呢？卫生纸的大小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形成了一种什么？是一种叫肌肉记忆。我们学音人都知道。啊，比方你吹长笛的，啊，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你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在拉琴的时候和弹钢琴的时候，他很不看琴的。比方著名钢琴家郎朗，是吧？你看弹钢琴，这样的，对不对？没有看郎朗低着头看着键盘弹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他记得是位置，大脑是反应不过来的，叫肌肉记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问题，找不到音了，当真的傻了，啊，真的问题来了。因为我们两三天之后请的录音团队、录像团队、伴奏团队都来了，来不及了。我当时真是很崩溃啊！我刚才说嘛，你想想，华伟教授从广西南宁啊拉了几百万的设备要过来的，对不对？当时真的麻烦了，啊，大家都一筹莫展，但感觉真是，无解的难题。那么，当时我有个研究叫张玲玲，她坐在什么一个箱子上面。啊！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哎，有办法了，可以画一套啊！虽然说他学音乐的，但他画画很好。”然后马上，曹维瑞还有陈伟岸把这个纸箱子拿进起来，然后他你看比着编钟一比一画下来，画了之后，我赶紧拿一边，我练试行不行啊？带钟锤，哎，敲一遍，挺好。啊，除了没音儿，啊，其他位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零成本，而且限量版啊，限量版纸箱子制编钮钟。啊，一人画了一套，
啊，然后我们就每人来回到宾馆就来开始敲了。因为好在我们开始很熟嘛，轩越的人谱子熟是吧，很熟，就把它换个位置啊，每天就这样在宾馆里人手一套限量版的纸箱子纸别扭钟啊，开始训练，练熟之后然后去库房，然后在那个原件上来检验，如果你发现从头到尾演奏没有任何问题了，好过，你可以练下一首乐曲。如果发现问题呢，比方说一小节或两小节哪个地方有问题，好，再回到宾馆，再重点就练两个位置。啊，所以说我们的失奏问题终于解决了。然后之后我们就圆满的完成了海昏侯墓别扭钟的失奏工作。

0: 2018年1月，王清雷团队开始准备海昏侯墓编纽中的试奏工作，讨论乐曲、制作工具、练习敲击。将近半年的时间，古老的编钟终于重新被奏响。穿越了2000多年的乐音，不仅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也唤醒了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文化共鸣。一边是精美雅致的礼仪重器，一边是指挥战争的打击乐器，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是如何指挥战争的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律动海昏》，测定千年之音。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除了北唐国乐器库出土的编钟、编磬、瑟、排箫等等这乐器，那么在南回廊的甬道有个乐车库，也出土了几件乐器。那么这些乐器呢，我们把它称为一种军乐器。比如说我们先看剑鼓，那么剑鼓呢是西汉时期常见的一种打击乐器。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见到在曾侯乙墓里边有实物出土，但是西汉我们目前没有发现保存完好的。我们可以在汉代的画像石当中看到剑鼓的这种图像资料，比如这个是山东沂南画像石里边，在它的画面的左侧上部有一个剑鼓。在汉画像里边，这种剑鼓的资料非常常见的，但是海昏侯墓的剑鼓呢保存非常差，只有一些残片了。那么淳于是一种铜制的打击乐器，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它就是一种军乐器。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件淳于风格非常朴素，就是一个素的环钮。那么除了这两种剑鼓、淳于，还剩下三种，就是卓、甬、钟、铜铃。先说卓，那么这个卓在考古报告里边还有一些展览上面它不叫卓，叫铙。那么在2016年3月2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面，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两种青铜乐器。那么在展览里面它写的是个叫铙，一共是两件。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在当时展览里面叫的

挠，这是一件，一共两件啊，它就叫挠。我们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定名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么周礼有记载，金纯合谷，金浊结谷，金挠止谷，金夺通谷。这个里边涉及着四种铜制的打击乐器，纯与浊挠夺。那么郑玄注曰，挠无灵，无舌，有柄，直而击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是，如果是挠的话啊，从体量看像铃的铜铃。那么海昏侯墓里面就出土了一件铜铃，这个铜铃多大呢？铜高啊，铜高几厘米。那么这两件啊，所谓的挠多高呢？一件是30.5厘米，一个是40.5厘米。你想想差多大？从体量上讲，它也不应该叫挠。还有一种演奏方式，这边注说叫执而鸣之。什么叫执啊？手拿着，口朝上，啊。那么这种挠我们出土的比较多，比方说很多著名的妇好墓编挠，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的妇好墓，那么一共是5件，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编列最多的一套编挠。编挠我们非常清楚的，这个确实就执而鸣之的，手拿着柄然后敲，执而鸣之。但是我们所见到的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的两件挠就对不上号了。怎么对不上号呢？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的两件挠，它有个俑啊，那上面有什么？有个卧。再看这个，它侧面图非常清楚，上面你看俑上面有个半环，看见了吗？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青铜乐钟它是悬挂演奏的，是悬而击之，不是直而鸣之。所以说跟文献对不上，跟出土实物也对不上，那也就是说把它叫为挠，这是不合适的。那既然叫挠不合适，那出了个谜了，叫啥是吧？应该怎么称呼的呢？那么从刚才周礼那个记载啊，就金纯合谷，金浊结谷，金挠止谷，金夺通谷。那里边我们用个排除法，纯鱼我们知道了对不对，挠得不是，夺我们考古业知道夺它也不是，我们就想推它是不是浊呢，我们就看看怎么记载的啊。郑玄注有说，它下面写着浊征也，形如小钟，君行明之。那好，我们看一下它里边叫什么征也。征也什么意思？有人说是它是不是叫征啊，它其实是什么？其实一种大类的声主，最重要后边四个字叫形如小钟，这个钟指的是叫什么？俑钟。那么俑钟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有那个卧，可以悬挂演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跟对账号，因为它恰恰上面有那个卧可以悬挂演奏的。那么还有个字小钟，一般俑钟，记住俑钟我们看到的啊都比较大，比方说江西海昏侯墓，江西海昏侯墓就出土了很多的俑钟，目前有11件，那么这里边最大的一件70多厘米，最小的一件大约是40厘米。那么这个镯啊，最大的一件镯正好是40.5，也说正好是那个咱们铜墓出土编钟里面最小的一件，还有个说比那铜墓出土的编钟的还要小，所以说形如小钟，说这个是契合的。所以说我们就我认为应该把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所谓的挠把它更名为镯。那如果说我这种研究成果是对的话啊，那么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镯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两件镯，这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的。这是一个谜我们解开了，海昏侯墓里边出土了几件所谓的挠，开始叫挠嘛是吧，很多文献呢包括网上你去查去，铺天盖地的写着嘛4件啊，其中2件是刚才我说的镯啊，哎，那么它定名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数量的问题，其实我在第一次的时候看展览的时候写4件，我就在找啊，在展厅里没找到，后来去了江西也没找到，后来我们亲自考察嘛，因为我们承接这个课题，那么第一次没见到，第二次也没见到那2件，这实话说我就心里很纠结到底哪去的。第三次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好做这个海昏编钟试奏嘛，14件全了，还有俑钟啊也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他在海昏侯墓北藏椁乐器库里边有10件俑钟，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海昏侯墓里边就10件俑钟，而且你们看材料都是10件，目前为止都是10件。但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遇到了新问题，莫名其妙蹦出一个第十一

验来，拍照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劲哪来的？啊，哪混进一件来？永中，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啊。啊，海王红不就十件吗？没有人说是十一件的。

0: 说当时既然有那两件所谓的挠在里边，大家就以为这个是挠。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一件对不对？那第四件呢？说第四件哪去了呢？李文华又告诉我了，说当时啊，因为碎成好几十块嘛，以为是两件，所以说登记成两件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海昏侯墓四件挠的真相。
1: 金音商商，编钟鸣响。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在汉代演奏时究竟是如何摆放的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律动海昏》，测定千年之音。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那么下面我们再谈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海昏侯墓它的月悬制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出土编钟完整的西汉墓葬资料有四例，那么一个就是广东的南越王墓，还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这就是我们的海昏侯墓。这个四个墓葬有的学者进行了对比，那么他认为这四座西汉诸侯王级的月悬制度的区别其实并不大。有什么区别呢？他认为就多了一组五件俑钟。比方说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十四号陪葬坑出土的14件俑钟，这是一样的是吧，那个墓葬里出土都是五件俑钟。那海昏侯墓呢，北藏椁那个是10件俑钟，也就是10件俑钟和5件俑钟的区别，认为这个是他们月悬制度的区别。但事实上这个是不全面的。那么海昏侯墓和其他的三座诸侯王级的墓葬的月悬制度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它多了一堵编钟。怎么多的呢？洛庄汉墓14件钮钟它是在钟架的上层，5件俑钟是挂在下面，这就是一堵，换个词儿有一架编钟。那么海昏侯墓呢，它不是，编钮钟是一堵，10件编俑钟呢是一堵。因为海昏侯墓出土有钟架的，所以明确证明有一些编钮钟它在钟架挂着呢，所以说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啊，多了一堵编钟。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月悬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像周礼有记载的说，王公悬、诸侯宣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卞其生，这就是对周代月悬制度的一个具体的描述。就说周王月悬摆四面，

0: 啊，这个乐行就是边中边庆啊，礼乐重器。那么诸侯摆三面，卿大夫摆两面，士只能摆一面。那么海昏侯刘贺一堵边永中，一堵边纽中，还有什么？还一堵边庆呢。所以他什么是宣玄，跟那几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由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长辛立祥先生啊最先提出的啊，认为海昏侯墓它的御玄规制是宣玄。那么这种御玄制度，那么到底是承继于先秦，还是说是在西汉的一种定制，这个还需要更多材料的印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海昏侯墓多了一堵边中，这个跟其他不一样，这个应该与他当过皇帝应该是息息相关的。谢谢大家。
1: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

0: 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3年年底，一场罕见的冬季龙卷风突袭了美国田纳西州。
1: 龙卷风来了，看啊，龙卷风吹过来了。
2: 天哪，那个漏斗云马上要接地了。
0: 风暴追踪者康纳在返乡途中遭遇极端天气，他冒着生命危险停车救人，与死神展开时间赛跑。
2: 我的老天哪，有人被困了，我得去帮帮他们。
0: 龙卷风途经之处，汽车被掀翻，房屋被卷飞，受困废墟的幸存者面临着生死考验。
2: 车子被大风从那栋建筑卷到这儿的，
3: 我们能想象到那里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0: 在纳什维尔，猛烈的风暴导致变电站发生灾难性爆炸，巨大的火球照亮夜空，整座城市陷入了黑暗，
3: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2: 我的天哪！
0: 面对这场罕见的冬季灾难，人们如何在绝境中求生，又该如何重建破碎的家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这个漏斗云已经接地了，正向你们靠近。我的天哪！
1: 天哪，龙卷风！
2: 快走，快走，快走！

0: 家好啊，我们的圣诞庆典在本周隆重开启。
1: 我是卡梅隆·麦克尼尔，已经在克拉克斯维尔住了大概3年。
0: 圣诞节快乐！
1: 快到圣诞节了，克拉克斯维尔的圣诞庆典会有盛大的游行队伍穿过城镇，大家都很开心。我非常期待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圣诞假期。在回克拉克斯维尔的前一晚，我在纳什维尔熬夜看了几个乐队的演出，所以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开了自动驾驶功能，甚至导航都不需要通知我行驶路线。我看到沿途都是乌云，就是普通阴天，没什么特别的，看上去

0: 只是可能会有雷雨天气。随后我到达了高速出口，下高速之后天空看起来有些不对劲了。
1: 各位出门的时候要穿厚点的外套、帽子和手套、厚袜子，还有需要特别注意，大家最外层一定要穿能够防风的外套。我是斯特凡诺·迪比德罗，是纳什维尔 WSMV 四台的早间天气预报主持人。一提到恶劣天气，人们往往只会想到春季，但实际上在纳什维尔还有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季节，和春季一样非常危险。在12月9日的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大气中正在酝酿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雷暴，
2: 冷空气正迅速向这边移动。这种情况下，田纳西州的西北部地区可能出现强破坏力龙卷风。
3: 大家快看，看到了吗？是个超大的龙卷风。天气预报没错，龙卷风来了，看啊，龙卷风吹过来了。哦糟糕，朝着我来了。
1: 一个巨大的漏斗云正向你们靠近，请立即前往安全地点。你面前就是实时画面，它现在已经接地了。这是现场画面，请告诉我这是哪条路。惠特菲尔德是惠特菲尔德路东行方向，这是已经接地的漏斗云，云团体积巨大，蕴含强大能量。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躲进室内。大家觉得这个季节不会出现恶劣天气。请大家务必听我的劝告，大家立即进入安全地点，躲到住宅最下层，进到里屋、地下室，带上枕头、毯子，做好一切准备。有些人还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完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4: 我叫康纳西利，是名摄影师、风暴追踪者，也算个冒险家吧。醒醒吧。
3: 到哪儿了？
4: 克拉克斯维尔。当时距离圣诞节没几天了，我一心只想着回家好好过节。把大的相机递给我，就是包里面最高的那个。那天我当时的女友萨莫也在我的车里。哦，我的天哪！空中的云团开始出现变化，然后我就听到树林的另一边传来巨大的断裂声。哦天哪，那个漏斗云马上要接地了。哦我的天哪。哦哇，情况相当糟糕。当时我能从空中云团的运动变化看出来，它很快会形成龙卷风。
3: 大家都还不知道吗？
4: 对，不知道。你看，连龙卷风预警都没有。
3: 真的？
4: 是啊。
3: 这个问题严重吗？
4: 可能真的会有人丧命。我心里想着，哦，情况太危险了。我很熟悉这个地区，它会穿过居民区，我知道那里的人口十分稠密。你往那边看，亲爱的。哦，我的天哪，这次龙卷风肯定非常恐怖。

0: 他要过来了，你确定吗？确定。
1: 哦，我的老天哪！

0: 你快看，糟了！我们走这边，
1: 小心可能那里有电线。好，看到了。
0: 天哪！前面有辆车被掀翻了。老天哪！啊，有人被困了，我得去帮帮他们。我让他待在车里别出来，我想没有必要让他看到什么可怕的场面。当时我的心里也感觉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我就想，太好了，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很难相信里面的人能毫发无伤地逃出来。我能看到整片商业区都被毁了，很多车被掀翻、报废了。在路旁有一辆红色的小面包车，表面被砸出了凹痕，并有撕裂痕迹，那是我见过最严重的情况之一。它看起来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车祸一样。 能看到车里散落着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可是当时它距离最近的房屋估计也在几百米开外。克拉克斯维尔的其他地区仍面临巨大风险。

0: 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就像个普通的下雨天。我手机上没收到预警，周围看起来也很平静。我看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
1: 天哪！老天！真见鬼！

0: 然到来的风暴打乱了无数家庭的计划。
1: 我没有意识到那天会有多么可怕的天气。
0: 在克拉克斯维尔市区，一家健身房刚刚开业便被龙卷风夷为平地，凯特琳一家被困其中，他们怎样在残墙断壁中找到生路？
1: 房子已经塌了，门也被压垮了，我都没法站直身体。
0: 危机还未结束，气象雷达显示另一股更强的风暴正在逼近人口密集的纳什维尔市区。
2: 我一直在看雷达图，能看出这个龙卷风有2到3个足球场那么宽。
0: 身处险境的人们能否绝境求生？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我行驶在一条宽阔的公路上，正准备回家睡个午觉，周末好好休息一下。我看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我的天哪！

天哪！真见鬼！

当我闯过危险区之后，混乱局面逐渐平稳下来，一切恢复了平静。我把车停在麦当劳停车场，然后冲进店里，那儿没有响起警报，我刚才差点没命了。这里的人要尽快转移，我没开玩笑。

0: 外面是下冰雹了吗？怎么会下起冰雹？我叫迈克尔·埃利奥特，我14岁的儿子对气象学很感兴趣，每天都会自己研究。那天他想去拍一些闪电的视频，我们现在好像穿过来了，儿子。我没有意识到那天会有多么可怕的天气，只是雷雨而已，也没有收到龙卷风预警。
1: 你看，天哪，天哪，有龙卷风！
2: 好吧，真是龙卷风，
1: 就在那儿。老天哪，真不敢相信！
2: 这么近，
1: 没错，
0: 我一开始还很好奇，因为没见过龙卷风。
1: 天哪，距离很近，我们靠过去吧。
0: 别急，它很近。
1: 老天哪，不行了，
2: 快走，快走，快走！
1: 天哪，离这么近，我的天哪！
0: 能听到，听到了，风力很猛。好吧，好吧，快走。
1: 好奇变成了恐惧。往这边来了是吗？他朝我们过来了。他来了，在前面，我们得赶紧离开，儿子。威力超大，威力超大。你看那边，就在那边，在那边，快离开，快走。他
0: 在身后。老天哪！
1: 我们在追，不在逃离龙卷风。
0: 老天哪！
1: 老天哪！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你看那儿。
1: 老天哪！
0: 我终于找到空档，超过了很多车，开进一个公寓小区躲了起来。现在我们遇到了龙卷风，躲进了小区，刚才有很多人受伤，这里还算安全，太可怕了。
1: 冰雹下得很大，
0: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种情况。
1: 我也没有，冰雹越下越大。
0: 要是早知道那天有龙卷风，我绝对不会冒失的开车，在外面追着风暴跑。

0: 我叫凯特琳·钱普林，来自克拉克斯维尔。我在自家的健身中心工作，两个孩子总是到处乱跑。我爸爸和丈夫也在这里工作。
1: 爸爸，
2: 说起来，那是我们第三家店开业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老天会有这样的安排。
0: 我和爸爸当时站在窗口。老天哪，什么情况？快走，爸爸！
3: 快走！看到碎片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十秒的时间躲起来。我脑子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到凯特琳，然后赶快找到孩子们。别哭了。没事了，我们都没事。
1: 你怎么不告诉我是龙卷风？我以为没什么龙卷风。
0: 来，我抱抱你好吗？
3: 跟我来。
0: 没事的，别怕啊。
3: 对，没事。
2: 我记得我看着儿子，他已经吓坏了。我就抱着他，我说没事了。我们都在一起，告诉他，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想想怎么离开这里，好吗？
3: 没事了。
0: 对呀。
1: 外公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我们首先想的是孩子们，得尽快把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房子已经塌了，门也被压垮了，我都没法站直身体。我们只能找缝隙爬出去。我先爬了一段，紧接着我外孙女也跟了过来。我把外孙女紧紧抱在怀里往外看，发现有个人走过来，我就拉住了她，然后她帮着接过了孩子。
0: 谢谢。
3: 然后我看到了周围的惨状。老实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居然还活着，
4: 真是万幸。
2: 是啊，的确。赶快离开吧，这里有煤气和水管泄漏。
3: 有位警官跟我们说，附近有煤气泄漏，你们得赶快离开。我的车能动。
0: 我的也可以。
4: 不行，
2: 刚才说过了，不能发动汽车，否则会有危险。大家站到那边去，好吗？站那边。
3: 没办法，哎，我们很不情愿，但还是带着孩子们走了，他们连鞋都没穿。
4: 如果你们需要帮忙，麻烦大家去那边，那儿有指挥中心，跟他们说好吗？如果不想弯腰，可以从那边绕过去，那边方便得多。
0: 对，因为我现在真的不想弯腰。
2: 对，在那边，在正对面。
0: 谢谢，我走这边，他说从这边走方便。没事了。于是我们几个按照警察的指示走到了马路上。我想，好吧，那我们就走几步吧。
3: 这里就像一片遭到炸弹轰炸的战场，一片狼藉，路灯和电线杆全都倒了。原本在左边的一栋建筑，现在已经到了路右边，快认不出来了。感觉就像有人开着一台巨型推土机在所有建筑上碾了一遍。
0: 我们一路看到的都是被摧毁的建筑，被掀翻的车辆，
2: 上面一个，里面一个，
0: 大家都很茫然，都不知道该去哪里。

0: 在龙卷风的侵袭下，纳什维尔变电站遭遇重创，整座城市陷入断电危机。
1: 老天哪，这下麻烦了，
2: 着火了，我的老天啊。
0: 当猛烈的风暴终于过境，惊魂未定的人们却再次陷入危机。
3: 我们上楼检查时才发现整栋建筑都被毁了，
0: 交通中断，物资匮乏，幸存者们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开始自发组织救援。
4: 楼上有食物，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拿。
3: 好的。
5: 很不可思议的是，运气有时候真的能决定我们的生死。
0: 在一片狼藉中，人们怎样才能走出阴霾，重建家园？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9: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couch.
1: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0: 一直在看雷达图，能看出这个龙卷风有两到三个足球场那么宽，正呼啸穿过克拉克斯维尔。
1: 有龙卷风要来吗？
2: 是的，先生。
1: 我们掉头离开可以吗？
2: 哎，有情况就找掩护，小心。
1: 好的。
3: 我叫阿什利·诺克斯，我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的城区邮局工作。
2: 龙卷风要来了，快走！
3: 突然间，有个男人从后门冲进来，跟我们说：“龙卷风要来！”
1: 救命！龙卷风！
3: 我没有躲进房间里，反而跑到了门边。
1: 快关门！
3: 我们都跑出去查看损毁情况。停车场那头有辆18轮的大卡车已经翻过来了。如果龙卷风再向我们靠近大概5-6米，就会撕碎我们的邮局。龙卷风距离这么近，我感觉非常恐怖。
4: 不堪啊，这房子已经彻底变成废墟了。我的天哪，老天哪。
0: 龙卷风穿过克拉克斯维尔后，风力减弱，离开地面，但人们又开始担心，克拉克斯维尔刚刚遭受了龙卷风袭击，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5: 现场一片狼藉，克拉克斯维尔像遭到了轰炸，我们看到屋顶被掀飞，房屋受损严重，可以看出这次龙卷风破坏力有多强。
4: 希望这些房子里没人。你们看，太可怕了。
0: 我收到报告说，居民的房屋损毁非常严重，他们的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
6: 有个垃圾桶砸中了我车的侧面，当时我两个孙女还在车里。
7: 部分车辆受损严重，一名10几岁的少年困在车里。
8: 真够惨的。
7: 那辆车是谁的？你的吗？
9: 对，是我的车。
7: 人没事吧？
9: 没事，车子被大风从那栋建筑卷到这儿的。
7: 吹过来的？
9: 是的。
8: 老天哪。
0: 我们收到来自克拉克斯维尔的消息，所有人都觉得不敢相信，龙卷风的破坏力竟如此严重。让我们感到揪心的是，我们能想象到那里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5: 我们采访了一户居民，他们即将开业的健身房已不复存在，他们及时跑进厕所才幸存下来。
10: 我说，凯特琳，看来我的时间可能到了，是时候了。我当时在乎的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我想活着嘛，当然想。我想活着看到孙辈们结婚，但在那个特殊时刻，如果必须有人死，那就找我吧，别碰他们。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抱歉。总之，我们冲进厕所，蜷缩在地上，明白吧？他抱着两个孩子，我们抱着他们三个。你猜我们做什么？我们开始祈祷。是的，抱歉，我的情绪有点激动。
0: 我内心很清楚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会出现一波大规模的龙卷风袭击。目前看来，这场风暴正向东移动，当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减缓它们的移动速度。我看到雷达画面上，克拉克斯维尔南边就有两个雷雨包，它们正向纳什维尔移动。到4:39，另一个龙卷风已经在纳什维尔郊区的贝尔斯希尔接地。 这场龙卷风的破坏力肯定很强，克拉克斯维尔的灾情刚过去，接下来朝戴维森县移动的龙卷风成为了关注焦点。这个区域人口密集，如果龙卷风穿过纳什维尔的中心区，可能会造成田纳西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当前来看，破坏力很强，我们收到报告，有多个区域遭到了结构性破坏。
6: 那是个普通的周六，原本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后来我的手机收到了强风暴的天气预警，于是我打开电视看新闻，只要我们这儿出现风暴，我总是习惯性走上阳台，找机会拍摄一些视频。
8: 可能因为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我觉得当风暴追踪者很酷。
6: 当时我看到龙卷风扫过社区的树梢，那个方向有几根电线杆和电视天线，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还看到电线杆上蹦出火花，感觉未来的情况会很糟糕。
0: 在纳什维尔电力局工作，我们的核心设备设置在纳什维尔的中心区，我当时正在看麦迪逊变电所的监控视频，那个地方非常关键，负责接收上级供应商输送过来的 16.1 万伏高压电，因为供电量很大，所以相应的风险也很高。如果那里遭到风暴袭击，将引发灾难性后果。

0: 天哪，这下麻烦了！就像遭到小型核弹轰炸，周围的灯光瞬间全都灭了。
1: 老天哪！哇哦！
2: 变压器刚爆炸了！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
1: 老天哪！糟了！
0: 老天哪！
1: 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破坏。
3: 我的天哪！哦，着火了！我的老天啊！
4: 我们得到了来自各处的报告，家门外出现龙卷风已经够可怕了，又看到大风造成的爆炸和燃烧的火球。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1: 我的天哪！

0: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的天哪！
4: 爸爸，他来了！
5: 老天哪，龙卷风！
3: 快走，快走，快走！
6: 啊，着火了！我的老天啊！
7: 你们看，漏斗云接地了，看到爆炸了吗？是输电变压器遭到大型龙卷风的破坏，爆炸起火了。这段视频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8: 我密切关注龙卷风的动向，它继续朝纳什维尔西北方向移动。这股龙卷风的风速已经达到危险程度，它靠近了贝尔斯希尔，离伊登沃尔德也很近。如果继续向东，就会到达亨德森维尔。天色越来越晚，几乎看不清龙卷风的轮廓了。它就是躲在黑暗中的怪兽。
9: 我叫希瑟·阿什利·富布赖特，在大玩娱乐中心工作，任经理。娱乐中心里面有保龄球，还有街机游戏。我最小的儿子索耶今年只有8岁，我总把他带在身边。我儿。

子约瑟夫，还有最大的女儿凯莉，都在那里工作。我当时很烦，那天特别忙。突然，所有人的手机都收到了龙卷风预警。我甚至完全不知道那天预报说天气不好。我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我以为不会有影响的。

0: 我是布莱克亚历山大基勒，在商店工作。我得知一会儿天气会变得很糟糕。我妻子说过要来接我，所以我赶紧拿起电话打给了她，对她说：“你得尽快赶到这儿，越快越好。”
1: 他到停车场之后，我立刻跑过去抱下了我女儿。我看到他们从店门口跑进去，我觉得龙卷风可以把车子砸到店里面，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于是我开车绕过商店，停进洼地停车场。

我想总算还好，大家都安全了，我们几乎没人受伤。我一直生活在亨德森维尔，当时十分担心，不知道龙卷风的破坏会多么严重。

0: 一个17岁的男孩看着我说：“他来了。”当时我在楼上，我的几个孩子都在楼下。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只是担心不在身边的孩子们。没事的，
1: 不要慌。好了，我们走。你没事吧？好了，快走。
0: 我拿出电话，当时想我要死了，当时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我抱着两个小孩，我弟弟在最中间。
1: 你们没事吧？
0: 他们都是孩子，我不希望有人受伤。
1: 嘿，你们没事吧？好的。
2: 他们好吵。
1: 嘿，妈妈在哪儿？
3: 不知道。
0: 我站起来，接着跑了起来。
1: 妈妈，好了。
0: 没事了。
2: 妈妈，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没事了。我快速跑到酒吧，然后看到了孩子们，他们从酒吧里爬了出来。我那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4: 凯莉，我给他打电话。
1: 好的。
4: 那是他吗？
5: 天哪，太好了。
0: 我像久别重逢那样紧紧抱住他。
6: 大家注意脚下，
0: 简直不敢相信。
6: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0: 我女儿那天绝对是我的英雄，是她保护了自己的弟弟。

0: 我们上楼检查时才发现整栋建筑都被毁了，水流的到处都是，东西都被淹了。那时候最欣慰的就是周围平静了，大家都安全了，只有少数人受了些轻伤，对我们来说的确很值得庆幸。
1: 谁能帮帮我？
2: 对，在娱乐中心。
3: 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
1: 大家往这边走。
4: 去哪里？
1: 不用担心，跟着我。
3: 直到孩子们安全了，我立刻切换成了经理模式。
1: 别慌，跟我走，别碰大门，有碎玻璃。
3: 我带着孩子们，最后一步步地把大家都送到了建筑外面。
1: 你是认真的吗？
5: 车还能开吗？
4: 老天哪！
1: 你们等等我。
3: 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
4: 看那边，看那边的卡车，太可怕了。
1: 哦，老天哪！伙计们，你们看。
5: 对，没错，我要找妈妈，我要妈妈。
3: 她一会儿就回来了。索耶被吓坏了，他不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表情十分惊恐。
1: 没事了，
5: 我要妈妈。
1: 没事了，我们安全了。
5: 她在哪
1: 儿？那儿，她在那儿。
3: 我那时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经理了，我首先是位母亲。
1: 没事了，我们的车后车窗已经碎了。约瑟夫，约瑟夫，
3: 钥匙在你那里吗？
1: 车钥匙呢？
2: 我找找。
1: 好，他们很快就来了。
2: 钥匙在我这儿。
6: 大家听着，所有人远离建筑物。
3: 我们都上了车，然后一路以最慢的速度行驶回到家里。
7: 龙卷风袭击了亨德森维尔的一家保龄球馆，十几名青少年被困，幸运的是没有严重伤亡。
8: 我报道龙卷风预警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但是从没见到过这么严重的灾害。当地的受灾程度触目惊心，如果你亲眼看到风暴过后留下的废墟，一定会非常震惊。
2: 你需要水吗？
4: 不用，谢谢。
2: 楼上有食物，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拿。
4: 好的。

但在当时，我认为必须强调一点，整个社区是你的后盾，你有邻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次恐怖的龙卷风过后，我注意到当地社区的凝聚力比以前更强了，大家都愿意对陌生人伸出援手，互相支持，这一点生动地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0: 老天哪！哦，太惨了，兄弟，全都毁了。
1: 我觉得当你看到龙卷风过后的这些航拍画面时，看到灾后的废墟时，你一定会为这些生还者感到庆幸和欣慰。
2: 很不可思议的是，运气有时候真的能决定我们的生死。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实在是太幸运了。
3: 我很庆幸我们熬过来了，我们还活着，我心里很感激，非常感激。
4: 我们去哪儿？
3: 那种恐惧、压力和焦虑难以形容，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到。
5: 指挥中心在那儿，跟他们说好吗？
6: 大家往那边走好吗？
1: 等我亲吻孩子，跟他们说晚安，我知道有些人已经没有这种机会时，我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7: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海底两万里是100多年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它主要讲述了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阿隆纳斯一行人跟随鹦鹉螺号潜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这篇小说影响了后世很多年，像尼摩船长那样乘坐鹦鹉螺号在深海中遨游成了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了解到海洋的平均深度大约为3800米，而最深的地方是太平洋西部的马里亚纳海沟，最大水深超过10000米。而我国在万米深潜作业次数和下潜人数上已经居世界首位，从100米浅海到万米深海，我国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深潜技术。人类之所以要探秘深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海底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小说《海底两万里》中，人们可以在海底找到满足鹦鹉螺号生存的各种资源。当时这些大胆的想象令读者无比神往。经过多年的不停勘探，人类一步步加深了对海洋矿物资源种类、分布和储量的认识。
1: 那天然气水合物呢，是海洋中的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那它是在这种低温高压条件下，由这种甲烷和水分子形成的这种冰态的这种固体矿产资源。那天然气水合物呢，它的储量呢非常大。那它具有燃烧之后呢，它没有污染，那具有储量大、分布广、规模大的这个特点。那咱们仅在中国南海发现的这种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量呢，可以达到700亿吨。那在现在我们说陆地上油气资源的日渐枯竭的这种条件下呢，海洋里头像这种天然气水合物呢，是未来重要的这个接替能源。那此外，海洋里头呢，还有一种矿产的叫多金属硫化物，也叫热液矿床。那既然叫多金属硫化物呢，就是因为它富含了这种铜、锰、铁、锌、金、银等多种贵金属元素。那此外，海洋里头呢，还有像这种锰结核呀、富汞结壳呀，这些矿产呢，也是重要的我们说工业的这种基础原料。
0: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特别是海洋大国，加快了对深海大洋底部的探索和开发。各类调查船、钻探平台、无人载人深潜器、机器人等技术

0: 相继出现，海底丰富的矿藏资源成为亟待开发的蓝色土地。1991年3月5日，经联合国批准，中国大洋协会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分配到150,000平方公里的开辟区，从而使我国在世界上成为继印度、法国、日本和苏联之后的第五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2001年，中国大洋协会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勘探合同，在东太平洋海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合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如果没有相应的深海开采技术，未来这些埋藏海底的矿藏或将无法为我们所用。
1: 过去我们无论是资源调查还是科学研究，用的都是非常简陋的设备，包括像一个抓斗污染的取样器，但是那种方式呢有点像瞎子摸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装备比较落后的装备制约着我们国家这个对深海资源的调查。
0: 利用载人潜水器抵达海底，可以对海底资源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实地勘察，也可以直接在海底进行取样以及原位实验。2002年，科技部将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大专项，启动载人深潜器的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工作。中国人勇闯深海的规划已经做出，但是由谁来牵头，该组织多少人来攻关，又会遇到多少困难，所有人心中都没底，挑战才刚刚开始。

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勇闯深海的中国科研人员还有哪些遗憾？从7000米到1000米深潜世界新纪录，又会遇到哪些研发难题？向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0: 2002年早春的一个晚上，身在国外已退休六年的中船重工702所原总设计师徐启南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岳阳电话，让他出任7000米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项目总设计师。此时徐启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一只眼睛只能感受到一些光线，但徐启南没有迟疑，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渥生活，带着老伴儿回到了祖国，开始组建初始研发团队，而摆在他面前的是数不清的挑战。
1: 我们定的指标高一点，定个7000，另外呢，7000的最关键的含义呢，它可以达到世界海洋面积的99.9%以上。关于0.8这个数据我不敢用，为什么？现在这些数据啊都可能跟最后检测装置检测精度不断提高会更精确，但99%以上是绝对没问题的啊。所以这话说明什么呢？就是我呢有这个深度，我实际上哪儿都可以去了，去干什么？去调查，去这深海科学研究啊，那就留戈壁海沟我就不去了。
0: 国内没有做这么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经验，且国外对载人深潜技术高度封锁，整个技术组只有徐启南在国外参观过潜水器，其他人只是从照片上、视频资料里看到过这个黑科技，但真正的潜水器内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2: 因为国外西方对我们封锁的，不会让你看的，只是看到一张照片，看到哦就知道大概是，但是里边装什么部件，某一个部件到底多大多重，这种概念都没有。
3: 这样一个这个7000米的载人潜水器是全世界同类潜水器当中最深的。那么我们当时的国家的一个基础呢，就是

0: 600米，从600米到7000米的跨越，你可以想象解决的技术难题是非常多的，包括耐压的材料，包括密封技术。
1: 从600米到7000米是非常大的技术跨越，深度每增加100米，海水的压力就会增加10个大气压，难度可想而知。一般而言，在载人潜水器里，潜航员不用做特殊的安全防护，因此要保障潜航员的生命安全，就需要在潜水器上下功夫。首先要解决载人潜水器的耐压问题。
2: 我们靠墙头杠肯定受不了，为什么呢？要厚度很厚，重量要很重，重量一重要，我好多浮力要提供的一大堆的协调油就牵到集成技术了啊。所以呢，作为钛合金来说，我们还是相对讲应该说是密度相对于重量来说是最最好的，也就单位密度的重量是最最轻的。
1: 如果潜水器下潜到7000米的深度，钛合金材料是否可行呢？当时我国缺乏相关资料，如果要完成任务，就只能一个字：是。全国100多家科研机构及所属单位的1000多名科研人员开始联合攻关。经过几年的努力，2009年，蛟龙号终于完成总装，下一步该是下水检验的时刻了。当年8月，首潜38米，迈出了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步。接下来是跨江入海挑战1000米，蛟龙号能成功吗？这不仅考验着蛟龙号，更考验着驾驶它下潜的潜航员。仿佛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测试。2009年8月，蛟龙号的科考母船向阳红09船一出长江口，便遭遇了台风莫拉克。台风带来的颠簸，让不少报名的潜航员切实感受到了大海的恐怖与危险。
3: 结果在这个大风浪里边，我们的船颠簸非常厉害，这些很多年轻的试航员晕船晕得非常厉害，吐得很，所以这样以后就是第一次尝试到对这个大海的恐惧了。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紧急关头，崔维成决定自己带头下潜，打消潜航员的顾虑。
3: 这种情况下，我带头提出申请，我来带头下去。所以后来有父亲有一次跟我谈，你能不能不要下去啊？就是你下去我太紧张太怕了。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有三个儿子了，你说你刚才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思考？你叫别人，我因为有风险，你不让你的儿子下去，可是我让别人家的儿子下去，我说人家只有一个儿子，你说你说得出口吗？后来父亲也笑笑，也没办法。所以就说我在这样的岗位上，这样的事情我带头下去，这我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水下1000米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而长期待在封闭的空间，也让人到中年的崔维成患上了一种怪病。
4: 这叫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事，他免疫力就是低下到常人都那个，就水都不能喝的时候，就不能吞咽嘛。最后就靠葡萄糖，靠盐水。
1: 后来医生诊断，这是紧张劳累过度脱水太厉害所导致的，只能靠激素治疗。
4: 治疗就是说它还是不错，效果不错。他的这个病例就是说一点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没有。你看到他吃激素吃那么久，人没有变形吧？
1: 就这样，在试验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蛟龙号在科考母船向阳红09号的支撑下，相继取得3000米、5000米级和6000米级海试成功。2012年6月15日，历时10年，我国863计划重大专项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吹响了7000米级海试的号角。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7020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潜航员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7000米海底的世界。

不是那种五彩斑斓的世界，它是一种黑白的那种世界。深海的生物来讲，我们遇到的生物来讲，包括深海的那个鱼，包括那种大白虾，包括海参，

万米载人深潜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巨大挑战，载人舱、浮力材料都将面临新的考验。中国科研人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向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0: 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首次突破了7000米下潜深度，随后还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记录。这意味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受条件所限，蛟龙号采取了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方式，不少设备和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购买的，比如载人深潜的浮力材料等，而载人球舱的耐压壳体则是我国设计、国外制造的。这些关键部件未能实现国产化，不免让人感到遗憾。载人潜水器下水时要携带两组压载铁，在重力牵引下潜入海洋深处。临近海底，潜水器会抛掉第一组压载铁，达到悬浮在水中的均衡状态，并在海底作业。完成作业后，潜水器抛掉第二组压载铁，使所受浮力大于自身重力，上浮返航。浮力材料的性能直接关系到潜水器与潜航员的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技术，且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2012年下水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浮力材料从美国进口。蛟龙号副总设计师胡震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1: 我们的浮力材料当时跟这个厂家沟通好，我们买的比重是0.52的这个浮力材料，而且当时双方的技术协议合同都签署好了，过了半年告诉我们这个0.52是不能卖给你的，这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浮力材料，最后卖给我们的是0.56的，要降一个档次给我们，我们潜水器的重量就马上就上来了嘛，相同的浮力就要更多的原材料，对我的布局啊，我本来设计好的一套东西啊，都得重新来过，对我们影响很大，这个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的路才能走得越走越宽。
0: 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09年，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同步立项。它的作业能力虽然只有水下4500米，但采取了自主研发的方式，国产化程度达到95%。在“深海勇士号”立项的2009年，闫开奇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选择了当时被视为冷门的空心玻璃微球的研究课题。直径和头发丝一样小的空心玻璃微球与树脂基材混合加工成又轻又抗压的浮力材料，被视为深海潜水器的六大关键技术之一。
2: 其实密度比水小的材料我们都可以把它叫浮力材料嘛，但是我们团队研制的这种材料呢，它叫固体浮力材料，主要是由聚合高强度的聚合物的基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胶水，和一种叫空心玻璃微球的这种材料复合而成的。那么它跟普通的泡沫相比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有非常好的抗压强度，能够实现又轻又强，是这个深潜器比较理想的一个材料。那么其中这个小微球就是实现固体浮力

0: 材料又轻又强的一个关键。
1: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开始研发这一技术，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为了攻克这项技术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开始进行自主研发。
0: 最早的时候做实验没什么条件，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这些东西都搬出来做实验啊。嗯，像那个我的老师张老师就把自己家做饭用的煤气罐搬下来去烧，因为他需要一个火焰烧结嘛，有这个过程。那宋老师都是自己搭钱去买各种设备，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那个时候申请经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太不确定了，也不知道你这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对吧？能做到什么程度。
1: 研发经费不够，科研人员们就想方设法筹集，
0: 就是研制各种小技术把它卖掉。做过不干胶，做过固体酒精，做过印刷的那种那个防粘连那种粉剂，把这个技术全部卖掉。卖掉之后收回来钱就投入到这个微球的空心微球的研发上来。冬天没有暖气，巨冷无比，然后早上要做实验，没有暖气，你想里面的水路全冻上了，早上起来先烧水把那龙头先化开，要不然今天一天就什么都干不了。就是瞄准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未来一定能够大放异彩，对吧？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那个时候团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如此艰苦的科研条件一度让年轻的严开奇动摇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去。
0: 我们那个时候反正外面的诱惑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非常多的同学都在国外，然后他会给我们传递很多的信息，一个是这个就是视野会不一样，研究方向啊，还有包括给的条件啊，这些都不太一样。那当时也是蛮动摇的，即便是研究生毕业当时也动摇过，想走嘛。
1: 在一次次失败徘徊动摇的过程中，是团队的老师们给了严开奇最大的理解与鼓励，他们的不懈努力也终于迎来了机会。2014年，深海勇士号立项的第五年，在一次课题汇报会上，时任蛟龙号总设计师的徐启南院士看到了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而浮力材料正是当时深海勇士号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
0: 就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团队，但是我们团队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后来就是我们在南海做了一个海试，结果非常好，然后才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机会来了之后，肯定你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嘛。你准备这么长时间了，要哪一天机会来了说，哎，你这个东西有希望可以上，你肯定要创造条件去上。我们那时候团队就是这个样子。
1: 通过专家组的评审，决定深海勇士号采用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这是这种新材料第一次正式在国家级的项目上亮相。但是所有的发明创造中最难的跨越，就是从实验样品到工程应用。
0: 就这么说吧，我们做一个样品，我可以在100个挑一个最好的，但是如果我把它做成产品，装到装备上去，在这个100个产品里面，我要求它全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这么好，这个是很难的。我很印象很深刻，第一次我们去做放量实验的时候，我们那个空心玻璃微球的抗压强度一下子就降了40%，那我在100个微球里面40个微球都破了，那意味着我的浮力损失就会达到这个40%，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室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种意外，然后就是在工程化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是一头雾水。
1: 有2年多的时间，严开奇和同事驻扎在实验基地，失败一个接着一个，废品如小山般堆积，每天都在打击中度过。
2: 现在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平、非常规整的这么一个材料，这个是高温固化成型，就是我们有胶、有小球混合起来，像揉面一样，有模具放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烘箱里面，就像我们烤炉一样，像烤面包一样。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费了好长时间，就是什么？它出来以后，它不是这么规规整整的，它给你裂的乱七八糟，有的就是一鼓大包，然后底下有的就底下就裂了。 车间里面堆的那个开裂的福利材料跟小山一样，每天都一堆，每天都一堆，就你就看着就发愁吧，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因为这个事太重了，这个单子很重，就相当于底下有三个抢羊员，对吧？在这个按下那个这个释放这个配载的那一刻，千仞星能不能上来，就完全靠你这个福利材料了。如果上不来，他们只能就在那儿了。永远的待在那儿，你想这个压力有多大？如果不去想还好，你一想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我们可以用很多个这样的标准，可以把它粘起来，形成我们需要加工的构件。我们这个东西在整个千仞器的占比是很高的，65%-70%吧。
3: 就从体积上来看，
0: 体积上来看，对对对，因为它要给它提供足够的浮力，让它整个浮起来。
1: 经过几千次试验，2016年12月。研发团队终于按时交付浮力材料，
4: 一切正常。
1: 2017年10月，深海勇士号成功完成海试，历经8年的艰苦攻关，它实现了载人舱、浮力材料、锂电池、推进器、海水泵、机械手、液压系统、声学通信、水下定位控制软件等10大关键部件的国产化，为深海载人深潜高端装备中国制造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在2016年，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尚未下水时，1000米级载人潜水器就开始同步研制。中国载人潜水器有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将由它在挑战1000米深潜中完成，同时弥补7000米级蛟龙号的另一个遗憾。仍有约0.2%的海域覆盖不到，这个空白需要11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才能填补。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一路走来的叶聪，开始担任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项目由中国船舶702所牵头，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30多家科研院所、高校、60余家企业、近1000名科研人员参与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5: 如果说当时有什么疑虑的话，确实技术挑战和时间限制这两点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度的。你们因为有一些设计啊，它已经到达了这个设计方法的这个边沿了，我们叫做极致设计。比如说要容纳3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载人舱，它是一个球体，要承受100多兆帕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人类想要进入深海，水的压力是永远相伴的敌人。在万米海底，每平方米要承受11000吨左右的压力。而载人舱是在水下为潜航员提供安全屏障的核心关键部件，它也标志着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但载人舱的研制也成了制造万米载人深潜器最大的挑战。
1: 过去30年、40年，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像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做这个载人舱材料基本上都是这个泰六四或者俄罗斯泰一个跟它相当的，它的强度是中等强度，并不高，不到800兆帕，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好，它的安全性非常好，可以焊接，这就是它三样都全了。
0: 近30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深潜器的载人舱都采用泰六四合金制造，正是看中了泰六四合金能在中等强度下保持高韧性，这是用量最大、数据最全、使用经验最丰富的一种钛合金。
1: 这个材料啊，它有几个特性是相互矛盾的，这是辩证法。我们知道一个东西越强，它就越脆，像陶瓷，像塑料倒是很韧，那强度又不够。这个强度你至少提高20%，那么强度提高之后还要保证同样的韧性，还要保证焊缝。实际上有三个，一个是强度要提高，韧性和焊接性还要保障，这三个去掉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做，但是三个同时做全世界都没有。让我们做方案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呀都没做出来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做不出来，这个万米潜器做不了的。
0: 但是到了奋斗者号，载人舱一方面要承受万米海深的极端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满足搭载三人的更大尺寸球舱设计。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下，泰六四合金无法达标。要想解决载人舱的材料难题，研制一种更高强度的新型钛合金成了唯一出路。2014年，也就是奋斗者号立项的2年前，中科院实施战略先导科技专项，位于沈阳的金属研究所负责对载人舱材料与制造开展调研论证和预先研究。为了研制奋斗者号的载人舱新材料，不同成分配比的钛合金在中科院金属所的这间车间里被加工实验。奋斗者号载人舱的钛合金材料要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这是材料科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在强度和韧性达标后，金属所又解决了材料可焊性的问题。从2014年到2016年，通过短短2年多的技术攻关，科研团队研制出一种全新的钛合金材料钛62A， 载人舱球壳的材料难题迎刃而解。
1: 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把这事做成，按说是不可能的。首先我说了，我们这有计算研究、模拟研究，这也是比较好的基础，它帮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缩短了这个时间，大幅度压缩了这个闭着眼睛瞎摸这种寻找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加强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第二个呢，有些积累是绕不过去的，特别这个科研数据的积累。你就是再聪明，有人工智能，它也得靠数据。第三一个呢，创新呢要允许失败，不能有100%把握在做这个事，那这个进度就会很慢，5年后也干不出来。
0: 新材料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距离载人舱建造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超大厚度的板材制备、半球整体冲压、电子束焊接等关键技术需要各领域多个单位联合攻关，这也考验着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其中实现超大尺寸与厚度材料的全电子束一次焊接，更是焊接技术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1: 就这个材料可焊跟不可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可焊你能不能焊，能不能焊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是永远不可焊的，你怎么焊都不行。实际上我是把原理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这个材料是可焊的，但要费很大的劲。
2: 我们在研制之初的时候，立项的时候，我们列了很大的关键技术，其中就是焊接是我们心中最担心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也最难。原来我们做的工作相对而讲，这个工作相对薄弱一些。
0: 与深海勇士号类似，为制造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设计了2种不同的焊接方案。 计划制造两个球舱，但两种方案都有一定风险。2018年12月，第一种焊接方案出现问题，载人舱球壳无法使用，只能寄希望于第二种方案。此时时间进度已经很紧，团队人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2: 确实大家心里都比较凉，那个是我们整个项目可能进入到一个很低谷的状态，很多人都觉得这怎么办，你这一个这样，你下一个有把握吗？会不会还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我当时是觉得这个进度上我实在是难以把控，但是还有一个在技术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弃。
0: 2019年6月17日，采用第二种焊接方案的载人舱在洛阳的中国船舶集团725所开始焊接。
3: 焊接的时候要求清场，就是除了操作人员，我们这些设计人员不能进那屋子，担心我们的这种表现，我们的这种关注，我们这些旁观，我们这些情绪会影响操作人员。嗯，就他压力很大，他万一点了完了。

0: 一点，手抖了一点。我们两个人四目一相对，会不会对他的操作有影响？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这事儿可以说到那种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程度了，因为整个球这一条焊缝几十分钟就给他焊完了。
1: 成败在此一举，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几十分钟从未如此漫长。
2: 完了，大家。
1: 最终工程单位一次性完成赤道缝焊接，焊缝质量和强韧性能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载人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为奋斗者号搭建了世界最大、搭载人数最多的万米级潜水器载人舱。在潜水器载人舱研制建造的同时，奋斗者号的其他项目组也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在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上有过出色表现的中科院理化所浮力材料团队，这次又接受了新的挑战，研发万米级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的浮力材料。
3: 那对于奋斗者号来说，它是要到万米水深的，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基本上也没有能够达到万米水深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设备。如果说在万米水深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基本上就没办法救援了，这个潜水机就是再也上不来了。
1: 从最开始一个概念的提出，到最后具有高安全系数的固体浮力材料小微球的应用，从1996年到2017年，整整历经了21年。严开启所在的这个团队成功研制固体浮力材料，并投入批量化生产。2020年，专为奋斗者号设计研发的固体浮力材料标准块，在中科院深海所成功进行压力测试。2020年7月，奋斗者号正式出海，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海试。11月10日，奋斗者号再度出发，向挑战者深渊发起挑战。那里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也是世界海洋的最深处。
4: 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在几分钟之前，奋斗者号已经成功坐底。那现在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地说，全球海洋最深处，中国奋斗者来了。
1: 在30天的时间里，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附近海域共完成13次下潜，11人承担下潜任务。试验数据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意味着我国载人深海潜水器技术在任何海域都没有禁区了。然而对于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来说，这远远不是终点。
0: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4位数变成了5位数，有一点兴奋，感觉潜水器装得很好，很皮实。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都感觉到了，作为装备的能力，在深度这个维度上，我们做到了最深。但是从对海洋的探索来讲，它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很多的维度，将来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维度的突破。
1: 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大约71%的面积，但人类对深海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万米深渊更曾经是人类科研的禁区，而探索深海区域有着重大意义，地球生命的起源很可能与这里有着密切联系。在6000米以下的深渊获取的科研样品极其珍贵，奋斗者号下潜至万米海底，将助力我国未来在多种深渊科研方面更多地做出原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6: 当然前期呢，是因为技术手段的限制，我们去不了啊，就深海进入我们进入不了，那么我们样品都拿不到，那就没法做嘛。但是现在呢，不光是能够拿到样品，还有可以获得许多这个原位的，就在现场的那些数据，所以说对科学家来说，那么都是会有很大的期待。
1: 今天的奋斗者号不仅实现了坐底万米深海，还具备世界先进的海底自动航行、悬停定位和水声通信功能。 这标志着

我国载人深潜由集成创新向全面自主创新的真正突破，为我国在深海探测和未来的深海开发中积累了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中国深海载人技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和技术突破，而我们也从中学到了无数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永远把未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奋斗和探索的步伐将会永不停止。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从实地勘察到远程巡检，作为电缆专科医生，他如何用高超医术精准排查电缆缺陷，守护城市用电安全？制电工匠何光华，下集。

0: 这里是无锡市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这条位于地下12米的隧道中，一台软锁巡检机器人正在进行智能巡测。机器人装备的红外摄像头、气体温度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能够让隧道实现自我感知、自我运维，保障该地区用电安全可靠。这条隧道智能巡检系统的总规划师就是何光华。如今40多岁的何光华已从最初的技术员成长为电缆行业专家。在与电缆亲密接触的20多年里，他每日的例行工作就是与电缆打交道。2020年，何光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 那么我们作为电缆设备的这个专科医生啊，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耐心和细心。你需要通过这样很好的设计、检查、验收来确保它是一个健康儿。那么在之后呢，在它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积极的健康的诊断。那么如果有一些小毛小病，你需要尽快的把故障消除掉，防止电缆产生大病，来确保它的一个整体的健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职责。
0: 面对电缆故障，何光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让电缆安全运行？他又进行了哪些技术创新，不断升级电缆检修方式呢？2003年的一天，无锡高新开发区湘江路一带13条电力电缆线路发生用电故障，造成附近多家企业停电。面对突发的故障，初到电缆班的何光华要如何应对呢？
1: 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抢修过程当中啊，虽然是一个区域的一个点，但是真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就像我们一般人体一样，它在别的一些整个电缆的一些薄弱环节，也会引起一些相关的连带的一些病痛。
0: 现场烧毁的电缆长短不一，高压和低压电缆都有，且型号各异。何光华发现，部分电缆可能存在多点故障，若不将故障区段的电缆及时更换，同样的事故还会再次发生。
1: 那么就跟我们医生一样，你是采用局部的这个切割手术，还是整体更换，还是局部切割，那这个就要看整个故障点的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为了要尽快的进行这个

0: 练的方式，我们对于已经烧穿以后就很长段落的，那么这个呢进行了电缆的一个局部更换，就基本上几十米是全换的。那么对于一些某些点域的话呢，那我们在长度够的情况下呢，进行了电缆的这个附件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方式。
1: 电缆一般由外护套、铠装层、外屏蔽层、绝缘层、内屏蔽层、金属导体组成。电缆头从最外层开始拨，拨切过程需谨慎小心，不能划伤绝缘层。这每一步要求抢修人员有高超的工艺水准和极强的耐心。然而，电缆管沟空间狭窄，若以一天24小时抢修时间计算，光是制作13根电缆、26个中间接头，就要4至5天。生产线是企业的生命线，事发地段又处于无锡工业区，企业众多。想到这些，何光华心情沉重。
0: 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就是在周边，就是经常会来问啊，你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供电啦？但是对于一些相关的大型的这个电力用户来说的话，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他们的一些合同周期，那这个就压力特别大。哎呀，我们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故障，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反响？就对自己的这一份职业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抢修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白天热火朝天，晚上灯火通明。2天之内，损毁电缆被清理干净，崭新的电缆整齐铺设在支架上。到第5天，最后一根电缆接头连接成功，顺利通过电气绝缘试验和耐压试验。抢修结束后，何光华对这次事件进行复盘，他决定从电缆故障的定位着手研究。
0: 因为当时我们国产的这些相关的装备呢，它本身配置的这个容量就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第一个就希望能够有一辆这个好的车子，能够让它全部都在有一个我们说机动性能够更好。那么另外呢，让我们的人员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何光华立即开始执行，他外出调研，选型比较，设计方案，引进了国外车载式交联电缆故障定位技术。然而这项技术从国外引进水土不服，要想让这套装备在查找电缆故障时更加精准化，还需要进一步改造。
0: 很多的这些城市啊，由于我们的这个地下资源有限，所以有很多呢它是设计在一起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输配之间呢就会形成一个强电磁的这个干扰。那么国外的呢，它虽然有保护线路，但是它也不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自主研发了一套关于抗强干扰电缆识别仪，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装备呢，来解决我们这个输配铜钩的电缆识别的这些相关问题。
1: 何光华带领团队夜以继日连续奋战，研制了电缆识别仪，提高了目标电缆识别率。2004年8月，车载式交联电缆故障定位系统的科技应用项目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高压电缆微小损伤隐蔽性强，仅凭肉眼观测难上加难，他如何做好技术创新，满足现场快速探伤需求？制电工匠何光华，下集。车载式交联电缆故障定位系统经过不断升级，已成为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电缆停电故障探测的主要装备。2010年，何光华被聘为江苏省电力公司技术专家，并继续跟队员奋战在电缆一线。一天夜晚，班组接到一个报修电话，某条110千伏电缆由于现场施工缘故，造成电缆的部分铝护套变形。然而技术人员从外观上很难判断变形具体伤及到电缆的哪一层。
0: 其实 如果我们用肉眼去进行判断的话，你是很难判断的。那么一般的这样的一些检测的方式呢，它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损伤，声光电的一些异常信号才会出现。等到你出现了这些情况下，它其实已经损伤了。那就会可能会形成这样的突然中断的问题。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引起了一个课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探伤，去看一看它到底伤到了哪一层。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光华坚持埋头做研究，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课题研究都没有进展。就在他苦恼之时，单位前辈的一次检查示范现场给了他启发。
0: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前，我们就是邀请了一下发电集团的这样的一些前辈们，因为他们呢平常做一些热力的锅炉的检查，所以他们就到我们现场来帮忙了。当时他们的这个 X 光的检测装备呢是成像式的，就拍照的那种洗片子，它不是数字化，你一拍马上就能成像，就这个过程就特别漫长。
1: 经过研究，何光华认为 X 光无损检测数字化是实现电缆快速探伤的攻坚方向。然而 X 光无损检测属于光学领域，何光华所学专业未曾涉及，他的想法究竟能否实现呢？
0: 那就需要靠你的这张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热忱，以及这个整个领域里面本身它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也去跟很多的这些技术专家也给我磕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大门，就是也是对我进行了相关的介绍吧，就说哎，小何在这方面还挺执着的，你能不能给他一些相关的帮助？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是一个跨界的领域，是需要我们向大家共同投入精力才能够得到成功的这样的一些模式。
1: 何光华了解到辽宁丹东有个专做 X 光设备的一条街，于是他利用节假日一人扛了一段电缆，踏上了去往丹东的火车。然而到站后，他发现没有一个厂家将 X 光设备应用到电缆探伤上。面对这个状况，何光华没有放弃，他挨家挨户询问打听，鉴于电缆内金属和绝缘层等材料属性差别大，比例分明，电缆的微小故障在 X 光透射下更易于观察，有两个厂家答应免费做一次小型电缆探伤试验。
0: 首先在这个电缆的这个检测当中，哎，我们发现由于电缆它的这个就是比例啊是比较分明的，所以很快就能发现电缆的这个变形的这个是应该能够解决的。之后呢，我们就说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看我们电缆附件里面在哪一个层次，什么样的电压等级下，它还能看更多的这个应用的缺陷呢？
1: 小型电缆探伤试验的成功并没有让何光华止步，他将目光投向110千伏电缆探伤试验。可110千伏电缆终端头有一人多高，如何对他进行 X 光探伤这件事让何光华犯了难。
0: 我现在还能记忆犹新，十几个小伙子跟我在一起，我们把这个11万的电缆进行了这个拆解，有油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看，在这个绝缘尽泽剂全部都放完了以后是不是可以看，在哪一个层次我们打什么样的电压，什么样的电流，什么样的检测角度才能行。
1: 现成的 X 光设备由于自身体积和探伤精度问题，无法完全照搬到无锡施工现场，很多电缆故障的探测要求达到毫米级，需要何光华设计出一个更加便携且具有高精度成像算法的 X 光无损数字式检测设备，来判断 X 光能否穿透不同的微小故障。
0: 到我们现场，我需要的是便携化装备，那么你就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参数才能够检查出什么样的缺陷。比如说我们当时是设置了18个缺陷，最后发现只有8个缺陷你是可以找得到的，另外10个 X 光它就不合适，这个就需要实事求是的去把它写下来。
1: 2011年，何光华和团队成员针对电缆复合材料曲面体特征获得损伤形变失真度偏差计算公式，研制出了 X 光无损实时成像检测技术方法和适用于现场的便携式系统，从而为电缆提供有效的无损检测手段。
2: 他坚守科研一线，推动雨水环保利用， 他投身海绵城市，

0: 提高电缆运检工作效率和快速排查隐患的方法。
1: 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
2: 正式投运是在2014年，当时的经费呢也有限，所以在整个的智能化运维这块的这个投入呢，由于这个资金的限制，所以我们当时缺乏这样的一些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方式，一旦出现故障，那么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停电。
0: 何光华组建了团队进行调研，很快国内外一些城市在电缆隧道中运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的模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将机器人技术引入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中，但是由于隧道很窄，许多空间已被占用，想让机器人在隧道中运转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2: 当时呢是没有一个转换的方式的，就是你怎么让这个机器人从这儿走到那边去，因为当时大部分的都是硬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电影，就是从这一个大厦到那个大厦，哗一根绳子就从这儿滑到那儿去了，那这些软索我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轨道挂接呢？
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何光华和同事找到大量的资料，对隧道中的落差角度等多次进行计算和验证，设计出在隧道顶部软索轨道的巡检路径，为巡检机器人顺利实现在空中架设提供了条件。机器人通过软索在隧道中行走的路径解决了，可是软索具有弹性，容易在行进过程中造成机器人晃动，导致巡检不到位。
2: 其实它在晃动的过程中，主要是我们的现场的检测人员这个眼睛看的它会很不舒服，而且我们上面也搭载了相关的红外，它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定焦，那么这个过程呢也不是太合理，那么这一块的这个过程就把它转换成了一个配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想要达到最适宜的配重比，需要何光华了解软索巡检机器人的内部结构，于是他很快召集团队成员，查阅许多工程力学资料，并对照巡检机器人说明书进行分析，着手对机器人的内部部件进行改良。
2: 把所有的这个装备都画出来，每个都有多重，它的结构是大小是多少，重新计算它的重心，加上一些配重块，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新解决这个结构问题。听上去其实好像都觉得挺简单的，但是你要结合这么多的装，而且还要经济合理，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去改进。
0: 何光华将软索巡检机器人进行改良，并把机器人行驶速度控制在每秒半米左右，使其晃动幅度从原本的35度降至5度左右。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共5个走向通道，多台机器人运转起来成本高昂，如何只用一台机器人就能在多个通道自由转变方向呢？
2: 比如说我们在2.4米的这个情况下，我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借鉴做这个轨道呢？也想了很多方案。最后我们上高铁的时候，我们一边在想团队，一边在写材料，一边眼睛望着外面，就看它正好在变轨。哎，当时我们就像想，哎，你看这个不就变过去了吗？
0: 高铁变轨的场面让何光华看到了希望。可是要把想法落实并不容易，面对这种情况，何光华要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
2: 变轨的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极端的这个对接，哎，现在的激光对接这个事儿也是比较成熟的，是不是可以把它引用到我们这个变轨的这个技术上来，所以也是去淘当时即使先进的又是成熟的性价比又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把它给拼装起来，做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的，这我们称之为是完全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软索变轨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
0: 软索巡检机器人的投入使用实现了对不同走向多个通道的全覆盖，可在隧道内每天大约跑1个全程马拉松，这也是国内多通道一机模式的软索机器人在电缆隧道内的首次应用。如今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具备自我感知、自我运维功能，运用了大量的物联网新技术，解决了传统电缆隧道巡检难、故障多、巡检人员安全无法保障等问题，为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了参考案例。
2: 怎么让这些新型的低碳的这样

的一些高科技可以落实到为我们人民群众服务的电力的民生上面来讲，我们电缆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但是它联系着大量的新型技术，希望有更多的好的技术能够落地到我们的现实环境中来，为我们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优质的绿色的低碳的电力。

0: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1: 你觉得是吧？
2: 这个手法
1: 手法真的是、哎、
0: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1: 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3: 我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宁波市鄞州区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

0: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任何食物的收获都离不开人们辛勤的付出和努力。我们深知食物的来之不易，于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物尽其用，将各种食材烹制成餐桌上的美味，并用心享用，毫不浪费。宁波市鄞州区地处浙江省东部沿海，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面对自然的慷慨馈赠，鄞州人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运用各种独门武功，将食材烹出了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什么贪图猎物，行动速度极快，
1: 要放到他的头前面呢，这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看。
0: 用什么样的独门招式才能将它们收入囊中？
2: 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真的是。
0: 当地人施展什么样的绝技，才能将硬骨头变成可口美味？
2: 还真是骨头很硬啊！
3: 硬的，
4: 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全身滑溜溜的泥鳅藏身在水田之中，想要徒手获取到底有多难？
2: 看来还不好抓呀，大哥是吧？啊！
0: 用哪种做法能把泥鳅烹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2: 怎么样，叔叔，今天这个味道
5: 绝对可以。
0: 鄞州人的家乡味里究竟藏着什么烹制功夫秘籍？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欢迎收看《味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州区，这里有山有水，物产非常丰富。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不同的时节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听说啊，在这个时节呢，滩涂里头啊就有一种特别的小海鲜，究竟是什么呢？赶紧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的滩涂上，数不胜数的小海鲜为当地人一年四季的餐桌提供着鲜味的来源。那么这次我要来捕获的会是哪种小海鲜呢？哎，两位大哥，哎，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钓的
1: 那个红旗蟹，钳子红的。
0: 这个螃蟹很特别啊。
2: 眼前这只挥舞着一大一小蟹螯的红钳蟹，就是我要挑战捕获的目标。它是招潮蟹家族的一员，只有雄性的红钳蟹才拥有这只独特的大蟹螯。每当涨潮的时候，它们就喜欢站在洞穴口，高举着粗壮有力的大蟹螯，好像在示意

0: 欢迎潮水的到来，因此得名招潮蟹。别看它小，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鲜味主角。热锅爆炒，热油煎炸，都是对红前蟹口感的另一种诠释。那么当地人是依靠什么功夫将这种餐桌上的鲜货从滩涂上收入囊中的呢？
1: 那您能领着我进去钓一下试试吗？咱们
2: 现在不可以了，假潮嘞。
0: 朱英健大哥告诉我，今天已经涨潮，要想捕蟹只能等明天一早了。
1: 哎呦呦，您又钓上了哦。哎呦，这在这儿可太难了呀，尤其我这一下来这泥里头就觉得行走困难哈，而且再加上这螃蟹不是爬得也快吗？我这能赶得上它吗？
2: 那个赶不上。
1: 赶不上那我怎么办？
2: 心不要着急。你越走得越快的话，蟹就爬进洞里去了，是吧？啊，
1: 对。
2: 那你要慢慢走，靠近那个三米左右的时候啊，
1: 三米左右
2: 那你就可以够了。
0: 红前蟹是螃蟹家族的短跑高手，因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当地人也叫它脚仙。朱英健大哥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捕蟹高手，他从8岁开始练习捕蟹，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朱大哥告诉我，要想成功捕蟹，还需要8爪铁钩来助力，在距离红前蟹大约3米远的地方把铁钩荡出去，在收钩的一刹那就能将红前蟹稳稳勾住。
2: 我告诉你，你这样过去，
1: 哇，这就上来了。
2: 蟹要放到它的头前面呢，这勾得到啊，你试一下看。
1: 好，哎，我天哪，我现在定准了一只。哎呦，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这样提的一个感觉，是吧？
2: 这个手法，
1: 手法真的是，这要掌握太难。我看一下您的手腕。哎，大哥，这是啪一条。
2: 你再往前
1: 一坨泥还是太远了哈。
0: 朱大哥告诉我，这种用蟹钩在空中荡来荡去的捕蟹技巧叫做荡蟹，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技艺。耳听蟹脚与泥土摩擦发出的声音，挥钩3米开外荡出铁钩，手腕一抖精准收钩，整套动作会在3秒之内完成，行云流水，姿态优雅，因此荡蟹人也被誉为滩涂舞者。6个小时收获30千克的红前蟹是朱大哥引以为傲的荡蟹记录。为了荡到更多的红前蟹，我跟朱大哥拉开战线，扩大捕获范围。
2: 咱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谁多还有说吗？行嘞。大哥说了，就往上抬一下，那个巧劲儿特别难拿捏，不能太近了，呼，差一点。
0: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道餐桌上的美味真是来之不易，而付出终会有回报。
1: 啊，勾起来了，大哥，我勾上来了。
2: 哇，那个厉害厉害厉害。
1: 太不容易了，这真的是练习了那么多次。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荡钩30次才只换来一只红前蟹，但这种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贡献十分微薄，但朱大哥已经收获颇丰，我离红前蟹的美味终于又近了一步。
1: 朱大哥，这个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呢？
2: 要处理一下。
1: 怎么处理？
2: 你拿出来啊，蟹那个洗干净啊，这个把它肚脐呢剁掉。啊，对，这肚脐里面那个泥巴的，
1: 其实还是很简单，因为它相对比较小嘛，就轻轻的一扯，你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哈。
2: 对对对。
1: 然后底下这个泥巴，它其实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2: 哎，跟着一块出。
0: 荡蟹不易，吃蟹也并不轻松。朱大哥说，眼前这一大盆小螃蟹，都要一只一只仔细处理干净后，才能用来做蟹酱。蟹酱是很多沿海地区居民非常偏爱的家常味道。将螃蟹用力砸碎，然后按比例加入盐进行腌渍。
1: 啊，还要撒点盐啊！
0: 随着时间推移，螃蟹中的蛋白质逐渐分解出呈现鲜味的游离氨基酸。腌渍时间越久，分解就会越充分，味道也会更鲜美。就在我们刚把砸好的蟹酱装坛后，朱大哥像变戏法一样，又拿来另外一个大坛子。 这难道是以

0: 已经做好的蟹酱，要让我来品尝第一口鲜吗？
1: 这个是我腌了半年的那红酒蟹、
2: 啊，这是腌了半年的，
1: 哎，就那个半年的，你磨起来细一点。
2: 现在要下一步是要来磨它，是吗？
1: 对对对，
2: 磨成蟹糊。
1: 蟹糊对。
0: 在不断推拉石磨的过程中，稍带颗粒的蟹酱已经变成了质地绵密的蟹糊。此时，海鲜原始的鲜味已经在诱惑我的味蕾。朱大哥制作的蟹糊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2: 大哥，您说这个现在留下来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是吗？
1: 可以吃了，没事。
2: 嗯，
1: 鲜了，有点微。
2: 虽然有点咸，但是这个鲜味更重一些。
1: 对对对，
2: 还有那种海的那个味道。
0: 蟹糊是鄞州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蘸料，芋奶绵密，茭白脆爽，伴随着蟹糊的鲜味在口腔中缱绻，令人回味不绝，让清淡的食材有了滋味。除了用来制作蟹糊，简简单单的清蒸，清清淡淡的熬汤，都能让身材娇小的红前蟹将鲜味发挥到极致。
1: 那你调料调
2: 好鲜啊！
1: 这个是五年陈的，
2: 五年的蟹酱，
1: 这个放五年淡一些，你这个五年的还要淡一些，
2: 嗯，
1: 更好。
2: 但是那个鲜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1: 对。
0: 此时贪图荡蟹的辛劳早已化作收获的喜悦，味蕾在尽情地享受着佳肴鲜美的滋味。食材虽小，但没有点真功夫，还真不容易捕获到。在我心里，这做好的蟹糊因捕获的艰辛而变得弥足珍贵。告别了朱大哥，我要去探访另一道鄞州美味。据说这道菜没有点耐心和力气是做不出来的。那里又藏着哪种烹制功夫秘籍呢？
2: 徐大哥，徐大哥，这个肉摊咱们是要买猪肉吗？
3: 今天买骨头。
2: 那要挑什么样的骨头？这个行吗？
3: 这个不行。
2: 这个行吗？
3: 这个不行。
2: 那这个行吗？
3: 这个也不行。
2: 这种呢？
3: 这个肉太多了。
2: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也不行。这个也不行。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位徐鹏杰大哥挑骨头的标准，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作为一名厨师，徐大哥掌握着一种鄞州传统味道的烹饪秘籍。看他挑骨头那种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态度，我就隐约感觉这道菜不简单。鄞州人又会凭借什么样的烹制功夫将这些硬骨头变成美味呢？
3: 这个太小了，
2: 太小了，要大一点的。
3: 哎，两头不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2: 总结一下，是太细的不行，前筒骨不行，
3: 前筒骨不行，
2: 然后肉多的不行，
3: 多的不行，
2: 两头不圆的不行。
3: 哎，那一个大一个小的也不行，
2: 那么多讲究。
3: 对对。
2: 那那边那个
3: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两头圆的，这后筒骨。
2: 然后呢，也够粗。
3: 哎，够粗，两十到十来个月，120斤猪，这个前筒骨呢，没肉的7两，后筒骨8两。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看骨头就能推断出猪的年龄，这是基于多年烹饪经验对食材苦心钻研后练就的本领。
2: 怎么还要用到斧头呀？这怪吓人的。
3: 第一个菜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敲，哎，敲骨架。
2: 这敲骨我能理解，那个姜具体是一个什么？
3: 姜跟实际情况是差不多的，
2: 跟
3: 嘛，哎，
2: 啊，
3: 根本是勾芡的时候薄一点，
2: 薄一点，
3: 哎，姜嘛是厚一点。
0: 在鄞州有头菜必为羹的说法，吃饭之前先喝羹，让饥肠辘辘的肚子得到安抚后，可以更好地享用后续的其他美味。那么这硬邦邦的猪骨到底如何脱胎换骨变成姜呢？就在我急切想知道答案的时候，徐大哥又拿出了另一种骨头，这又是要干嘛呢？
2: 还有
3: 再叫做塞子骨。
2: 为什么是两种骨头？
3: 因为这个骨头里面我们吃骨髓的味道，塞子骨呢，等煮好以后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沙沙的感。
2: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敲呢？是敲
3: 这里开始敲，
2: 从头这边。
3: 从头敲，头里这个东西太硬了，
2: 哇！
3: 敲松了，给它砍下来。
2: 然后就一点一点往下敲了吗？
3: 一点一点往下敲，给它敲。
2: 就这块硬了是吧？
3: 这个硬了。
2: 然后
3: 再用宰刀斩，
2: 再用砍刀来给它砍，
3: 砍刀来砍。
2: 啊，这样就看到这就是里面的
3: 里面的
2: 骨髓了，是吧？就是现在冒着汁儿那种透的亮。酱。还真是骨头很硬啊。
3: 很硬的骨头，很硬。
2: 真是硬骨头，必须得用这个来敲。
3: 基本上松了。
2: 用这砍刀是吧？
3: 砍刀砍。
2: 真的是，我觉得要不是。

0: 经常剁的这个，可能就浪费了好多，对吧？它都飞溅了。
1: 别看就只是叮叮当当的敲骨头、斩骨头，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劈开，而且十分危险。徐大哥告诉我，把骨头敲成小块只是敲骨浆制作的第一步，难度还在后面呢。
0: 那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2: 要炒到金黄色，把里面的水要炒干啊，
0: 把边边
2: 注重样子的啊，
0: 像这种有点焦黄、哎、
2: 焦黄的意思。
0: 对， 对，
1: 在油锅里煸炒时，猪骨中与蛋白质结合的水会逐渐被炒干，从而使蛋白质的韧性降低，在接下来高温炖煮的过程中才会更容易酥烂。徐大哥告诉我，以前困难的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吃到肉，所以当地人就把骨头也收集起来做成骨浆，不仅丰富餐桌，也能打打牙祭。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偶然间成就了这道美味。那么经过4小时的高压炖煮后，这一锅的硬骨头是否真的能变软呢？
0: 这个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大块了哈，就是
2: 大块还有一点点，
0: 还有一点点，
2: 我们要用勺子把它压一下。
0: 但这些骨头是不是挺酥的了？
2: 挺酥的，
0: 所以用这个勺子，
2: 用勺子给它捏一下，马上就碎了。
0: 哎，还真是啊，就能感觉到已经是比较酥的了。这个要压到粉碎吗？
2: 粉碎，
1: 先敲后炒再炖，在环环紧扣的高难烹饪后，坚硬的骨头已经可以被小勺轻松碾碎，像泥一样舒展开。就在我认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徐大哥却告诉我，这道菜还没做完呢。要想呈现出浆的状态，还需米粉的助力。经过炒制的稻米香气更加浓郁，磨成米粉后加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倒入骨汤中，边倒边搅拌均匀，只需少许盐调味，出锅前再淋上香油，加入青蒜，敲骨浆的味道就会更加香浓。
0: 嗯，第一口下去就觉得，其实它这个糊是特别细腻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香味是一层又一层的，尤其是这个骨髓在中间啊，它让它变得更油润一些，偶尔还会嚼到一小块肉，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1: 从坚硬的骨头到眼前这碗绵软顺滑的骨浆。依靠过人的烹制功夫，硬硬的猪骨在徐大哥手里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偶然间得来的味道被徐大哥用心守护并传承下来。费心费工费力的烹饪背后，是鄞州人勤俭节约的传统在美食中的彰显。而我听说，经过有心人高明的设计，在鄞州就连普通的咸菜也能被烹出让老宁波人魂牵梦绕的鲜美滋味，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我得赶紧前去探寻一下烹制这道菜肴的功夫秘籍。舒玉飞是当地雪菜博物馆馆长，多年的工作让他对鄞州雪菜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0: 这个就是腌咱们雪菜的缸，对不 对，
3: 对，我们宁波人叫曲石缸、嗯、我们宁波人把那个腌好的雪菜叫咸鸡、嗯、家里的顶梁柱哎，我们叫做咸鸡石头，要镇得住的，压得下去，我们叫咸鸡石头。
1: 能为雪菜建造一座博物馆，看来这种食材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宁波近海，适合制盐，仅鄞州区就曾有4大盐厂，再加上这里是有名的雪菜之乡，所以入冬之后，家家户户就开始腌制雪菜。舒大姐告诉我，他们吃雪菜可不是只当咸菜吃，用它跟海鲜一起烹制，才是鄞州人最爱的家乡风味。所以，为了能让我尝到雪菜的最佳味道，她要带我去海边滩涂找新鲜的海鲜。
0: 大姐说带我来找小海鲜，谁知道找着找着又找到泥里来了。你看我走着走着就深深地陷入到泥里不能自拔。大姐，咱们到底要找什么小海鲜啊？
3: 小海鲜呢，在那个洞里面的、嗯、
0: 是螃蟹吗？
3: 那不是、嗯、你没这么容易找到的。
0: 那咱们怎么找这个洞啊？
3: 我请了我们当地的老师傅帮我们一起来找。
0: 就这师傅是吧？
3: 对，
0: 叔，咱们要找这海鲜这个洞怎么找啊？
4: 洞里圆圆的，嗯，关于啊磨鼻眼啊，
3: 远远的像扎了麻子一样的。
1: 之前我曾经在滩涂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捕获到了红钱蟹，

0: 那么这次在没过膝盖的淤泥里，我又能找到哪种小海鲜呢？
1: 这是魔脚，
0: 这个就是啊，
1: 这是在喷水啊，
0: 对，它往外滋水呢。哎呦，我都看到这触角了，我来，哇！
2: 这就是望潮，是不是？
1: 是的。
2: 哎呀，你看这，它这个触角还好多的吸盘，
1: 吸盘。
0: 怪不得大叔说那个上面像马点一样的，
1: 哎，马点
0: 就是它的脚印儿，是吗？
1: 它是那个啊。
0: 感觉这个望潮好像在你手上蠕动，你知道吗？就跟你在给你的手做那个按摩一样的。对。原来要找的小海鲜就是望潮，又叫八爪鱼，是一种小型章鱼。软绵绵的身子和八条蠕动的腕是它们的标志。这些家伙平时藏在洞中打盹，只有涨潮时会探出头来觅食。望潮的肉质肥厚，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类海产品。
1: 放在您的筐里头，
3: 筐里面。
0: 走，找洞啊！
1: 我先得爬出去。
3: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特别像在播放那个慢动作，知道吗？怎么都起不来。
0: 对我来说，行动艰难的滩涂却是捕捞望潮渔民的收获场。新鲜的望潮已经到手，那么它跟雪菜又会上演怎样的鲜味碰撞呢？
1: 我们先抓住头啊，
0: 嗯，
1: 头锅烧热了以后，刮红了，我们就这样看着蹭。
0: 啊，
1: 对对，把它这晕。
0: 它这个遇到这个高温之后啊，它就收缩了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肉就会比较。脆了，这还得注意，这个锅还挺烫的，
1: 还挺烫的，手扶着一点，对，你会听到那个声音，
0: 对，哎呦，哦，粘住了，
1: 哎呀，粘住了，
0: 对，
1: 哦，所以我们套着，你会看到它那个水珠冒出来，
0: 对对对，
1: 对，水珠冒出来，它就会蒸发，就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结实，
0: 这一摸啊，真的是很紧实的。望潮一接触滚烫的锅底，立刻有了反应。肌肉紧缩在一起，接下来雪菜隆重登场。腌渍之后的雪菜能产生大量鲜味物质谷氨酸，只需要少量就足以为这锅汤提味增鲜。在雪菜汤汁的拥抱下，肌肉紧缩的望潮开始慢慢舒展，呈现出脆嫩的口感。舒大姐告诉我，在当地雪菜的做法多种多样，接下来还会有怎样不同的吃法呢？
1: 墨鱼我们把里面的带给它取出来，我们要用雪菜汁来蒸。
2: 这个怎么取吧？从中间给它剪开是吧？
1: 对，中间把它剪开。
2: 嗯，
1: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带，
0: 拿啊，就是这个，
1: 对，
0: 这个是墨鱼蛋是吗？
1: 是墨鱼蛋，对，拧下来。
0: 啊，是不是所有的墨鱼都有这个墨鱼蛋？
1: 那不是的，只有吃的有这个墨鱼蛋。
0: 对，新鲜的墨鱼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为了突出墨鱼蛋丰腴的口感。舒大姐特意用腌渍雪菜产生的雪菜汁来和它相配，清蒸的做法既能让墨鱼蛋形状完整，也能更好的入味。
2: 这也是我很期待的。
0: 嗯，
2: 哇，特别滑嫩的口感啊，它那个味道啊，就本身那种鲜味啊，我觉得真的是就被那个雪菜一下子就带出来了，是吧？
1: 那我们宁波人说是那个咸鲜合一，也体现了我们宁波人的那种智慧，
2: 真的是。
0: 在舒大姐这里，我看到了鄞州人对于一种咸菜的极致运用，而接下来我要去探访的另一种味道，也是令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风味，甚至一个月不吃上一次就会觉得心痒痒，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4: 喂，你好。你们几位啊？哎，好的。
0: 夏方良，地道的本地人，作为家乡发展的见证者，他也将一种老味道传承至今。很多在外地生活的游子都会定期回到他这里来解馋。恰好有人跟夏大哥约好要来吃饭，
5: 你好，
0: 我要趁着这个机会，跟着他一起看看究竟哪种美味能让人如此魂牵梦萦。不过他没带我进厨房，而是跑到了一片水田里。
5: 哎，夏大哥，
4: 啊，
5: 咱们这是来水田里面找什么东西？
4: 在这竹炮呢？
5: 啊，是不是泥鳅呀？
4: 对呀，是泥鳅呀。
5: 啊，真的是啊。
4: 哎，
5: 可是你看，咱们也就光带了竹篓，也没有带工具啊，这怎么抓呀？这
4: 直接用手抓好了，泥鳅在这下面。
5: 直接用手抓呀，
4: 这
5: 也太厉害了！
0: 徒手抓滑溜溜的泥鳅，简直刷新我的体验难度。看来我得好好跟夏大哥学学这抓泥鳅的功夫了。
5: 看来还不好抓呀，大哥是吧？
4: 不太好抓。
5: 抓到了吗？
4: 抓到了。啊！
5: 爆了！
0: 形容泥鳅就一个字，滑。
5: 泥。
4: 抓它的时候要轻轻的，手不要太重，一重的话它马上滑走的。
0: 虽说是徒手抓泥鳅，但是半合拢的双手其实像一个小簸箕，不惊动泥鳅，直接从它的身下往上拖，还是会增加成功率的。
5: 抓到了。
4: 顺哥他性格他也是比较暴躁的，越抓重的越抓不到，他就跑掉了。
5: 大哥，我看您这是老经验了，是不是从小就这么抓泥鳅？
4: 对，我们小时候出去干活了嘛，就是搭这个箩筐，活干好以后泥鳅抓了就自己家里面烧着吃。
0: 泥鳅是一种底栖鱼类。头小吻尖，身体扁长，它的肉富含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我和大哥齐心协力在水田中摸索，不一会儿就被晒得满头大汗。那么费劲抓到的泥鳅又会有什么精彩的美味呈现呢？只见夏大哥直接往泥鳅上倒醋，然后又用开水烫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5: 我看这个泥鳅，你看这外头是吧，这个粘液是不是就没有去干净啊？
4: 到这个筐子里面再洗刷一下。
5: 我先倒进去啊。
4: 先倒进去。
5: 对，现在是这么抬起来一闻，它其实还是有那个泥腥味的，是吧？
4: 泥腥味啊，你这里面手拿进去以后就往这样刷，幅度大一点，
5: 但是
4: 也不要太重，
5: 这个轻重很难拿捏啊。
4: 就是太重了的话，在外边一层皮就脱了。
0: 之前装泥鳅的竹篓，此刻变身为处理泥鳅的工具，用竹刷子在用醋浇过被开水烫过的泥鳅身上轻轻滑动，产生腥味的粘液便可以轻松去除。
5: 还真是啊，大哥，其实没有刷多少下，它这个里面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哈。
4: 颜色已经发白了。
0: 不过泥鳅的腥味不只是在表面粘液，泥鳅的身体里面也有玄机。
4: 这个角度呢，从七十度角度，这个手指呢把它扣起来，
5: 是要完全剪下去吗？
4: 不要完全剪，你剪断了的话，它肠子就不会出来了。
5: 等于您这一步剪的时候，还要把里面的肠子带出来，是吗？
4: 对。
5: 左手推，右手拉，是不是？
4: 对。
5: 那我也试一下，就是这个手这样掐着，是吧？
4: 这两个手把它掐，这肚子旁边把它掐着，
5: 这就拉出来了哈。
4: 那就拉。
0: 精细的内外处理可以大大减少泥鳅的腥味。泥鳅冷水下锅，黄酒去腥，老抽上色。此时夏大哥又拿出了米醋，现在加入米醋不仅能去腥软化鱼骨，还有一个关键作用，就是能让泥鳅的体表开裂，充分入味。这一步最难拿捏，醋量的多少决定着泥鳅鲜美的口味。
4: 你看一下啊，泥鳅已经开背了。
5: 这背上已经开裂了，是吧？
4: 已经开裂了。
0: 泥鳅背开裂后放入红糖提鲜，然后用文火靠干汤汁，等到泥鳅从水润变得干香，让不少老宁波人日思夜想的一道美味靠泥鳅就做成了。
5: 怎么样，叔叔，今天这个味道
6: 绝对可以。
5: 可以哈，
6: 没话说了，可以的。
5: 老宁波都已经肯定了，说明这今天真是不错。
6: 很习惯的，我是可以说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0: 无论离家多远，无论在外打拼多久，一口儿时吃惯了的味道总是人们心中最深的记忆。用心对待不起眼的普通食材，认真烹饪每一餐食物，不仅是鄞州人的老传统，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朝的物产并没有成为鄞州人放弃节俭的理由，他们施展出各式独门绝技，将普通的食材烹制出独具匠心的味道。朱英健和他的朋友抓紧收获的时节，在滩涂施展荡蟹技艺。徐鹏杰仍然是市场中最挑剔的人，再硬的骨头在他面前都会化骨成浆。舒玉飞还在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雪菜的故事，琢磨着雪菜的家常做法。夏芳良坚守着当地人对泥鳅的老做法，让离开

开家乡的老宁波们能时常吃到自己儿时最爱的那一口。每餐每转无需过于奢靡，但却不能不考究，这就是鄞州人家乡味道的气质，也是他们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秘诀。

2010年7月，一座正在发掘的南京明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上集。

0: 2010年盛夏期间，南京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南京市郊祖堂山清理一座明代高规格大墓，他们从中发掘出了一盒寿葬铭，它与人们更为熟知的墓志类似，上面篆刻的铭文相当于史籍中收录的人物传记，这也是考古工作者解锁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证据。
1: 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墓葬的甬道墓道的时候，就很快就发现了，在这个封门的上部悬浮于这个地表啊，就紧靠着这个封门上面就有他的寿藏铭。寿藏铭当时是有两道铁箍箍住的，所以这个铁箍在这个上面还留下来这个铁锈的痕迹。
0: 当时人们以为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晓，但考古队员只是将寿葬铭保护了起来，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任何信息。
1: 我们当时为了避免他在现场遭受破坏，就提前把它提取出来，整体把它提取出来，包括铁箍也没有去掉，就先放到我们的临时库房了。
0: 这样的举动使得附近村民和媒体记者变得十分好奇，他们纷纷推测这个墓主人绝对不同寻常。由于此墓周边有多座明代宦官墓葬，他们甚至推断墓主人是明朝时七下西洋的著名宦官郑和。郑和作为明代著名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奉命远下西洋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但他的墓葬在哪里却一直是个谜题。如果祖堂山上新发现的这座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寿葬铭出土后的第二天，考古工作人员仍然没有透露一丝消息。但意外的是，有的媒体却直接宣称墓主人就是郑和。这个消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几个小时后，南京市文物部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澄清，并公布墓主人的身份。那么，这位引起轰动的墓主人会是郑和吗？这座墓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青砖。为什么山上的土中会埋有规整的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不同寻常，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时任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王志高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2: 当天下午，我记得我们就派了一个我们年轻的考古队员，叫陈青龙，到现场，跟周馆长一块到现场去看了这个墓葬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看过以后，那么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个介绍现场看到这个基本的情况。那据他们说啊，现场这个墓室的顶部啊，那么已经被挖土机挖开了，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由于旋顶坍塌的一部分，因此考古队员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旋顶上所使用的青砖。这些青砖呈长方形，长约38厘米，宽约15厘米，厚约8厘米。虽然在常人看来，这些青砖可能很普通， 但考古队员正是根据这些青砖判断出了墓葬所属的年代。
2: 它就是我们南京地区这个明代的墓葬常见的砖，因为南京地区的这种砖石墓啊，主要分布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六朝时期，一个是明代啊。除此以外还有少量的墓葬啊，是宋代的。据他们介绍，现场应该通过这墓砖啊，我们基本上能够这个确定墓葬的年代是明代的。
0: 更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裸露出的墓葬炫顶呈三炫三俯式，也就是一层竖排砖之下叠压一层横排砖，共交叠成三炫三俯。由此建成的墓葬炫顶大约有9米长。在南京地区，这种规模的明代墓葬一般只有功臣或王侯才能享用，这就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同寻常。那么他会是什么人呢？这座墓葬位于祖堂山南麓，前方临水，周围绿树环绕，庙宇众多。在古人眼中，这里绝对称得上风水宝地。经过对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勘探后，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其他的墓葬。但是如果在地图上将范围继续扩大，许多曾经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过的墓葬就会出现在视野当中。这些墓葬都在祖堂山附近的牛首山上，其墓主人是罗志、杨庆等明代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难道新发现的这座墓葬的主人也是一位宦官吗？尽管当时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对此表态，但附近的一些村民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猜测。有一些对此颇感兴趣的人甚至有更加大胆的想法，他们推断这座墓葬的主人是曾经栖下西洋的明代著名人物郑和。郑和是明朝最为知名的宦官之一，关于郑和的事迹人们并不陌生，他多次远渡出

0: 洋，把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此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也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郑和在最后一次返航中去世，但他去世后的丧葬情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郑和的遗体有没有被带回南京？他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这些话题始终存在争议。例如1981年，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南京牛首山旁的郑家村勘探出了明代古物，并结合郑家村村民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看守墓地的说法，将其中的一座墓葬推断为郑和墓。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能够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所以它究竟是不是郑和墓始终无法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古队员眼前的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发现。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细节以及历史真相等问题，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但这些都只是假设，真相仍然隐藏在墓葬之中。当人们将这座墓葬与郑和联系在一起时，祖堂山发现明代大墓的消息迅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考虑到墓葬遗址和随葬文物的安全，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速度。没过多久，他们发现墓道竟然有二次开挖的迹象，有人据此猜测，这或许是夫妻合葬墓。
1: 其实这个现象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以往发现的这个两次开挖，都是因为夫妻合葬，夫妻两人一个先死一个后死啊。那么第二次合葬的时候，他重新开挖。
0: 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那么墓主人就可能与身为宦官的郑和无关了。墓葬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围绕墓主人的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这也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但他们始终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揭晓。2010年6月22日上午，发掘工作正在稳步进行，考古队员的手铲突然碰到了很坚硬的东西。当他们把土层一点点拨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文物让他们感到无比激动。这是当时摄影师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照片中被铁箍箍在一起的两块方石。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推断这是一盒墓志。
1: 当时出土的时候啊，它是啊有一道铁箍啊把它箍起来的啊，那个这也是这个南京地区明代墓志啊最常见的现象。
0: 这盒墓志被发掘出来后没多久，考古队员将它送到了南京市博物馆。此后的几天之内，他们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在普通人看来，考古队员的这种举动就是在刻意封锁信息，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肯定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而且一定会非同寻常。在种种怪异现象都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各种传闻开始 频频出现。
1: 这个墓志发现以后，并没有马上有记者来跟我们求证啊，这个墓志，包括墓主身份的相关的信息。那么相关的记者是因为道听途说啊，那么的信息，那么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记不清楚了啊。民间啊，包括媒体啊，影响最大的一种传闻是我们说我们啊，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啊，这个在祖堂山啊发掘了郑和墓。那影响非常大。
0: 几个小时后的当天下午3点，南京市文物局和南京市博物馆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公布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1: 我记得当时公布的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内容啊，一个方面内容明确地告诉啊这个社会的公众啊，包括媒体啊，我们所发掘的不是郑和墓，而是啊他同样郑和下西洋使团的啊另外一个重要的航海家，这个洪堡。
0: 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的期待瞬间落空。洪堡这个陌生的名字也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除了公布墓主人的姓名，新闻发布会还传达出了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洪堡与郑和一样，当年也下过西洋。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洪堡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记载了洪堡身份信息的这盒墓志呈长方形，两块长方形石块分别为志盖和志石。墓志被运回博物馆的第二天，考古队员为其做出了拓片。
1: 这种墓志，因为洪堡的这个受藏名啊，这个保存还是比较好的啊，除了这个个别几个字啊有青诗，这个不是很清晰以外，其他的字基本上是可以辨识的。
0: 志盖上的铭文写道：“大明都知县太监洪公受葬铭。”也就是说，这盒墓志其实是受葬铭。
1: 我们叫受藏是生前，是生前这个墓主啊，或者是他有意识的啊，这个把他的生平事迹啊，这个啊这个请人撰写，然后刻在这个志诗上面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受藏铭里面的相关的内容啊，那个墓主他是经过他核实的啊，而那个墓志的内容是墓主死过以后啊，那个他的家人啊，这个请一些啊相对来说这个身份地位啊比较高的人啊，这个撰写志文。
0: 根据铭文信息，该受葬铭刻于宣德9年，也就是公元1434年，而洪堡在铭文中自称此时65岁。那么洪堡为何要在自己65岁时写下受葬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写在了铭文的开头部分，上面写道：“公明宝，字志道，乃自坦曰：人生在世，如居过隙，与其身后之有为，孰若生前之早计也？于是置地一所与荆南建业乡牛首山之元祖堂禅寺之所，鸠工砌矿，上下周完。”大意是说，洪堡常常感叹，他觉得人生短暂，不如在世时就提前考虑好自己的后事，这比死后由别人来操办强。于是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左边修建了一座墓葬。郑和同乡同下西洋， 墓葬珍贵史料能否揭开西洋

0: 到底是怎样的经历，会让洪宝生发出人生如驹过隙的感慨呢？如果再考虑到一年前郑和死于国外，那么洪宝的这种言行会与郑和的最终目的有关吗？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墓主的家世、生平事迹是墓志收藏名里面所记载的重要的核心内容。那么洪宝的收藏名也不例外啊，他这个详细啊，或者是比较详细的啊，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那么据这个收藏名里面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判断啊，洪宝就是非常普通的啊，这个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那个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应该都没有任何啊这个官职啊。这个收藏里面如果有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有任官的话，在收藏名里肯定会有所交代。那么他没有交代啊，他就是普通人。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个出生于云南寻常家庭的普通人会前往明朝都城南京当一名宦官呢？考古队员查阅史料后发现，洪宝出生后的第十一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统一国家，派遣军队到云南与元军剩余势力作战。次年，即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考古队员据此推测，洪宝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战之后被带入宫中，这时的他才十二三岁。
1: 那么收藏名说他公孙俊伟是吧，公孙俊伟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啊，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那么当时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研究啊，这个明的这个皇宫里，这个啊招这些小宦官，那么都有个基本条件，长得也好看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从寿昌敏这个信息上看啊，这个洪宝小时候啊长得很漂亮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公孙俊伟，当然寿昌敏里面也可能是一种啊这种格式化的语言啊，但也有可能啊，就是这种为曾者会啊都会这么说，即使是长得不好看，他也会说公孙俊伟，哈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事实，就是因为从我们这个中国古代选那个宦官那个都要求啊，这个小孩长得要有灵气啊，长得漂亮啊，所以我觉得不是格式化语言啊，真是这个洪宝啊长得比较帅。
0: 不仅如此，铭文中还提及洪宝奉命出使西域，远下西洋的事迹，其时间跨度更是长达数十年。或许正是因为洪宝觉得自己的命运起伏跌宕，所以他才会感慨人生短暂，乃至于要提前规划后事。然而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明史却对他没有任何记载，这样的情况让很多人都感到匪夷所思。于是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洪宝的墓葬。墓葬之中是否还有与洪宝生前事迹有关的其他物证呢？他又到底与郑和有着怎样的关系？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好奇。洪宝受葬铭出土于墓门前部上方位置，当考古队员将墓门前的封土清理完毕时，眼前出现的是一扇用六块大小不一的条石组成的封门。这些条石制作规整，各面均经打磨，最大的一块高1.7米，宽零点

米，厚0.1米，十分厚重。除了封门条石之外，考古队员还在墓葬东南边发现了一条埋藏在地底。

0: 制的凹槽砖，长约38厘米，宽约16厘米，剖面呈 U 形。两块凹槽砖相对扣合后，就形成了排水的通道。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南京地区六朝墓葬啊，这个砖石墓前的排水沟啊非常常见啊，那个排水沟它不是特制的烧制的砖，它就是几块砖啊，上下有3块的、5块的、7块的、9块的啊，中间留一个啊这个方形的泄水的孔槽。而红宝不是，红宝它是用特制的带凹槽的上下2块，它上下咬合在一块，它中间有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泄水孔。这种这个排水沟啊，这种特制的这种砖啊，是南京地区是首次发现。
0: 不论是用来阻挡盗墓贼的条石，还是用来防止墓葬积水的排水沟，墓主人洪宝似乎做了万全的保障工作。那么他所保护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发掘工作进行的这一刻，所有人都期待打开墓门，但令人们感到疑惑的是，考古队员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作为当时的发掘领队，王志高很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1: 我们最初是根据我们现场的发掘工作准备的情况，我们是把它定在7月13号。后来我记得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他提醒了我们，他说7月11号是航海日，就提了个建议，为什么不把这个洪宝墓啊打开墓门的时间向前提前2天到7月11号？
0: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7月11日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但了解历史的人知道，这一天有着重要意义。600多年前，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朱棣决定与海外国家建立联系。据专家考证，朱棣第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那一天，就是公元1405年的7月11日。600年后，7月1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航海日。既然考古队员决定将墓门开启时间定在7月11日，这就说明洪宝与郑和下西洋的事件密切相关。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写在了洪宝的寿葬铭上。至宣德庚戌，升本监太监，充正时使海外。宣德庚戌，也就是宣德5年，即公元1430年，洪宝以正使的身份远下西洋。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明朝下西洋的著名人物是太监郑和，他们并不知道洪宝这个人。但如今这些铭文清楚地表明了洪宝同样是出使西洋的重要成员。也是在公元1430年，郑和开始了他的第7次西洋之旅。尽管还没有资料能够非常确切地证明洪宝是郑和下西洋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都身居高位，两人之间应该存在一些交集，并且他们的故乡都是云南，按照今天的话说，他们是云南老乡。
1: 因为那时候墓志那个寿藏铭已经出土了，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墓主的身份啊，他就是下西洋使团的这个高级成员啊，洪宝。后来我们就接收了这个新华社的记者的建议啊，就把开启 这个红宝。

0: 这个墓门啊的时间啊，确定在7月11号。
1: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也更加重视这座墓葬，因为他们知道，既然洪堡也曾下过西洋，那么他的墓葬中就很可能留有与此事相关的物品。墓葬中的情况会是考古队员所期待的那样吗？
2: 两个铁锈的地方。
1: 明王朝出使西洋的这段历史，又是否会因此而丰富，甚至是改写了？

初逢雷雨，前世仅有长明灯陶缸，后世暗藏诸多未解谜团，能否找到佐证红宝跟随郑和远航的关键文物？

0: 时间很快就到了2010年7月11日，考古队员即将开启红宝路的路门。这天上午，当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大片的乌云，突如其来的雷阵雨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1: 我记得当时开始天气很好，突然在我们开墓门之前有一会儿突然下雨了。这个因为夏天南京这种雷阵雨都是常见的，突然的天气很好，一会儿那个乌云过来了，下午一阵雨，然后这个云吹走了，这个雨就停了。当时我记得围观的还有那个当时郑和的后裔的那个他带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郑和研究的爱好者，他们觉得是一个灵异的现象，我觉得不是。
0: 尽管短时雷阵雨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但很多人还是将它与下西洋的红宝联系起来，认为这场大雨暗示着红宝在海洋上经历了风浪。原本令人紧张的墓门开启仪式也因此变得更加牵动人心。大雨停止后，考古队员正式开启墓门，他们首先要清理的就是沉重的封门石。这是当时摄影师拍下的一段视频，整个现场的气氛既热闹又紧张，人们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锁定在墓门处，希望条石能被一点点挪开位置。当封门石被移开后，一堵完整的封门砖又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他们同样需要将封门砖一块一块取出才能进入墓室之中。当封门砖被取走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看见墓葬前世的真容。然而他们眼前的场景似乎并不乐观。这是一张拍摄于发掘现场的前世照片，除了一件巨大的陶缸极为醒目之外，墓室里面别无他物。为什么前世会出现这一件陶缸呢？有人猜测它是红宝生前用来腌菜的菜缸，也有人说红宝生前喜欢航海，所以这应该是水缸。不过这些说法很快就被考古队员推翻了，因为他们在这只陶缸里面发现了一块中间穿孔的半截砖块。考古队员推断，这些都是长明灯的构件。

0: 这种中型以上的啊，这个闽代墓葬啊，南京地区啊，一般都有啊，这个墓葬的前尸都出土这种油缸，这种油缸文献是有记载的啊，它就是这个墓尸这个封闭以后啊，摆在墓内的啊，这个蝉鸣墩啊，那个里面那个油缸里当时应该是都是油啊，但是那个经过600多年啊燃烧，我们出土的时候已经没有啊，已经没有这个油的痕迹了啊。这缸的底部啊，发现那个砖啊，砖的中部有穿孔啊，那个本来不是在缸的底部的，是应该在缸口上应该用木板把它盖起来啊，然后肯定有穿孔，那个砖是放在那个平铺在那个缸口的木板上啊，是做那个支撑那个灯芯用的啊，这种蝉鸣灯都是跟当时的一种丧葬的这个习俗应该有关系啊。在墓内点燃蝉鸣灯是明代南京地区这个常见的啊一个丧葬的现象。
1: 像这样使用蝉鸣灯的墓葬并不少见，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就出土了青花大龙缸，里面同样有燃料遗存，这些都是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表现。经过仔细清理后，考古队员还在前室的东北角发现一些迁徙制冥器，大多以氧化粉碎，依稀可辨为瓶或壶一类的器物。
0: 红宝墓的发掘，我们的前世实话说我们没有太大的这个期待，因为这个明代的墓葬如果后世被盗扰，一般情况下前世出土啊极其珍贵的文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一点会出土一些精美的瓷器，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红宝墓的前世啊，我们没有发现珍贵的瓷器。
1: 几乎空无一物的红宝墓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红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前世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对后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前后室之间同样设有封门砖，封门砖后还有一道石门，人们可以由此感受到当初洪宝修建墓葬时的深思熟虑。从施工队发现洪宝墓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墓葬的清理工作大概完成了一半。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员并没有打开石门，而是继续从坍塌的旋顶处逐步清理后室。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出乎意料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将成为永远的谜题。2010年夏季，意外发现的红宝墓打破了祖堂山的宁静。尽管这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郑和墓，但同样承担着下西洋重任的红宝，很快就引起了热切的关注。那么，红宝墓的后世是否还留有惊喜？他是否曾与郑和一起扬帆远航？通江达海的下西洋创举又是否会有新的佐证资料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即将揭晓。
2: 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下雾解烦忧。
3: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大自然迸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个万物繁茂的季节，应季蔬果不仅为餐桌增添色彩，更承载着养生的智慧。今天我们邀请了几组嘉宾为我们分享他们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夏季时令蔬果，他们对于应季食材的搭配与食用是否科学，怎样吃才能让这些夏日馈赠真正发挥养生功效，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为我们解锁藏在瓜果书香里的健康密码。
2: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麒麟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花花草草呢？
3: 我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说，等他们先尝一下我再告诉他们。
2: 好，那上菜吧。好，大家尝尝看吧。
4: 你尝尝来。
2: 八宝好吃吗？
5: 好吃。就是鸡蛋里面加什么花的花瓣，好像是
6: 绿色的。
3: 不是哦，是它的花苞。
6: 哦，花苞啊。
2: 哎，有纠正，
6: 不是花瓣，
2: 花苞啊。
5: 就是鸡蛋味，这个绿色的感觉有点，就是像一个花的叶子。吃起来吧也没有什么异味，就是普通摊鸡蛋的味道。
2: 嗯，好的，那里面有花苞，还有绿色的叶子，还有这个鸡蛋啊，都给我整糊涂了。来，麒麟果，你给大家揭晓一下，你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菜呀？
3: 是槐花。
2: 哦，槐花，槐花炒鸡蛋是吗？怎么想到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槐花呢？
1: 槐花其实也是夏天一到啊，我们家附近有一片槐花树林，麒麟果呢就会去摘槐花，它每次摘的时候直接摘了就会直接放到嘴里去吃，挺清甜的啊，它就
6: 摘下来就能吃，
1: 就可以吃啊。像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槐花炒鸡蛋也是一道其实比较经典的家常菜了，是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的。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花苞，因为花苞它会更嫩一些，而且到了夏天麒麟果它比较容易上火，我们也会给它做槐花给它去火。
2: 好，槐花去火吗？鲁教授，
7: 槐花是有去火的作用。
2: 太好了，为什么要问？因为我老是容易上火，我觉得如果槐花能去火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
7: 对，槐花是夏天非常应季的一个花朵类的中药，它是一个味苦微寒的归肝大肠经的这么一个中药，主要作用呢就是可以清热泻火、凉血止血，尤其是它这个凉血止血的作用在我们临床上应用的非常多，就是像上火引起的一系列的出血，包括鼻子出血、牙齿出血，还有便血，还有痔疮的出血，我们都可以用槐花来治疗。
2: 所以夏天是不是因为它的温度高而导致热血沸腾的？所以夏天好像格外容易上火。
7: 其实只要是有热邪在体内如果过重的话，它都会灼伤我们的血脉。我们中医有一句术语叫热破血妄行啊，就是说热邪很重的时候呢，它会触动你的这个血液呢离经而行，不循经而行，会突破，哎，它就会乱走，这就造成了一个出血。如果出现这种血热妄行的这些症状啊，我们是可以考虑用槐花的。刚才文静他采用的是那个花骨朵是吧？其实他用的是对的。我们这个槐花啊，它为什么可以止血呢？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芦丁，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减少这个血管通透性的，是对于止血有非常好的作用。那这个芦丁呢，恰好就是在槐花那个花蕾时期含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入药的其实就是在花蕾时期才会采摘，开了花就不适合了。所以我也经常在家里面到了它这个应季的时候也会采摘一些槐花做一些家常的美食。这个就是我做的，这个是槐花鸡蛋饼。
2: 哎呦真棒，
7: 很好吃。另外我母亲也特别喜欢用槐花做蒸麦饭，就是把槐花薄薄的沾一层面粉然后蒸熟了吃。
2: 河南、山东、
7: 山西
2: 都好这么吃，
7: 河北，对，
2: 对，
7: 北方都会这么吃，所以槐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药材。

0: 所以不仅仅可以做槐花炒鸡蛋，还可以运用在很多美食之上哈。
1: 对对，
0: 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止血的效果是非常好，是吗？
1: 对，我在临床上就是运用这个槐花呀，治疗出血呢是使用特别多的，因为它入大肠经，它特别适合治疗这个大肠有热而导致的这种便血或者是痔疮的出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中成药叫做地榆槐角丸，里面呢有地榆、槐角还有槐花啊，是炒槐花。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对于我们比如最近吃辣的了，或者是熬夜了，生活不规律导致这个痔疮出血，那我们就可以吃一点这个药，效果是非常好的。在历代的很多著作里面呢，都对它治疗这个大肠经的这个热破血妄行导致的出血都有记载。你比如说《本经逢源》里面是这样说的：“槐花苦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大小便血及目赤肿痛皆用之。”就是你不管你是大便出血，还是小便出血，还是目赤肿痛，因为它可以清热泻火，都可以使用槐花。另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药品大义》是这样说的：“说它凉血之功独在大肠。”就特别强调了这个槐花对于清洁这个大肠热破血妄行的这种现象，它有特别独特的效果。
0: 那我想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出血，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咱吃槐花炒鸡蛋估计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我们平时饮食中啊，把它作为食物吃的话，鲜槐花确实它可能就是清清热呀，或者啊有这么一个比较甘美。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出血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要用干槐花。药店买的槐花都是我们叫炒槐花啊，就炮制过了，那么用它来煮茶喝，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凉血和止血的作用
0: 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不要再加一些别的药呢，进行一个配合？
1: 你比如说我们有流鼻血是吧，我们可以用槐花和藕节一起煮水喝。大家听说过藕节吧，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就用那个鲜藕节也可以。藕那个一节一节之间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区间那个部位，它有凉血止血的效果，
0: 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干槐花要煮在一起是吗？
1: 对对，
0: 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容易流鼻血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止血。
1: 对，
0: 好，没想到槐花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自家的厨房呢，把槐花呢运用起来，既好看好吃，同时呢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小问题。接下来到谁了？福伦，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啊？
2: 香囊，
3: 这个是我们在健康之路学习的成果。家里在哪儿会挂香囊？
2: 我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书房里面还有一个，
3: 门口也会挂。就是除了有香气之外，还会有我们这个中草药的功效。像书房的话会有艾草，能提升醒脑驱虫。像卧室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让大家猜的一个特别的花，是不是？
0: 好，那大家闻一闻吧，既然是香囊，
3: 可以倒在盘子里头，大家看一看认不认识，
2: 猜一猜。
4: 我来倒。
5: 这个看着特眼熟，就想不起来。
0: 我觉得味道已经飘到我这儿来了，就有一种很温润的味道。
5: 这个我还真知道什么，因为我们小学，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学校那操场上有一棵这个，每到这个花盛开的时候，那绝对是就像一片火焰一样。还一点，这可以给大家一提示，这个树特别奇特，它这个树叶到晚上就会合拢。
2: 安神树，
0: 梨树。哎，那福伦，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了，你赶紧告诉我们吧，揭晓谜底。
2: 这个叫合欢花。
5: 哎，
0: 哇，
1: 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应该是干品，所以大家看不到它真实的样子了。其实合欢花虽然叫花，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花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你像槐花它是有花瓣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合欢花它有花瓣吗？
5: 没
3: 有。哇，
0: 它这个太奇特。
1: 对，它的花瓣其实就是那些小细毛毛一样的这个丝状的。哎，这个花
0: 属于盛装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你们现在盘子里面是卸妆了以后的那个
3: 卸妆，
0: 就是就完全体现不出它的美了。
1: 对，
0: 就变得非常的朴素了。你看看它绽放的时候是多么的美。
1: 对，它不光美，它的作用也非常的厉害。王毅刚才说到的这个功效，其实是合欢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效，就是它有解郁安神的作用，所以有人呢也把它叫做解忧花啊，或者叫忘忧花。

0: 它有很多别名。那我们说合欢花，我们在临床上最多运用的就是它解郁和安神的功效。当然它除了解郁安神之外呢，它也有一定的理气开胃的作用。这个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心情不好，那么我们一般胃口也不会好，对不对？其实这个呢，在中医上来讲，就是肝气郁滞，它会克胃啊，所以就影响你的食欲。所以当你的心情如果舒畅了，你自然胃口就会打开，因此呢它也有相应的有理气开胃的功效。另外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活络止痛，但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解郁安神，治疗夏日，比如说夏天天气烦闷啊，烦热，我们睡不着觉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考虑使用合欢花。古籍里面有很多记载啊，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写主安五脏和心智，令人欢乐无忧，是吧？一看这个功效就是能够让人心情舒畅。另外像本草辨读里面写能养血，还有其他的里面说它能清心明目呀，和心智，开胃理气，解郁，治疗心虚失眠等等啊，不同的这些记载通通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合欢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郁的药物。
1: 王毅，据说你是经常失眠，经常数羊，羊都睡着了你还没睡着。
2: 对，失眠这个问题挺头疼的，尤其到了夏天会特别明显，而且就是一立夏当天晚上就开始觉得特别烦躁，然后就很严重，
1: 很准时。
2: 夏天就是会心里头很烦，这个时候就会用到这个，真的会在床头柜的那个台灯上挂这个香囊，就是希望能起到助眠的作用。
1: 这还是会比较的焦虑哈。
3: 是。
0: 王毅刚才说的这个夏天失眠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如果我们按照五脏对应这个季节相对应的话呢，夏季对应的脏腑是心啊，那么心主神志，如果夏天呢气温特别高，它很容易伤及心气啊，所以我们心又主神志啊，所以呢就会容易造成这个神烦，就是你心情很烦躁，尤其是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还会容易心慌心悸，然后呢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呢养心神。另外第二方面呢，就是夏天呢一般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那么脑内神经递质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有些敏感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睡眠呢就会出现不好，哎，他就难以入睡了。所以综合起来来讲的话，夏天出现失眠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1: 那具体怎么用呢？
0: 我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方子啊，叫合欢安眠方啊，就是用十克的干的合欢花加远志啊，用五克，以及用夜交藤十克来这个帮助睡眠。合欢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远志这个药其实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用的，在治疗失眠使用的，它入心经啊，它有安神益智、祛痰开窍的功效。其实这个在中药里面啊，这个说到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并不多，人参算一个，另一个就是远志，就是它对我们抑制的功效很好，而且还可以安神。另外远志它的这个祛痰的作用也很好，所以有时候大家会看到说咳嗽的时候会用到远志，有时候其实是取它祛痰啊，所以远志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把它列为上品啊，说它味苦温无毒，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就对它的功效总结的非常的全面啊，说这个远志呢除了安神呢还可以这个强志啊，还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化痰等等这一系列的功效我们都可以使用它。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五克远志啊，起到一个抑制安神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叫夜交藤，夜交藤呢大家从它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跟这个睡眠是有关的。
1: 夜交藤，
0: 对，就是入夜我们要阴阳相交，是吧？哎，阳入于阴你才能够入眠，所以我们用这个夜交藤，它其实是这个手乌的藤，我们有时候开方时候会写这个手乌藤啊，其实就是夜交藤，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助眠药物。
1: 好，如果我们失眠不是那么的厉害，还是能睡着的，只不过睡得晚一点，困难一点，那平时我们能不能拿这个合欢花泡水喝呢？
0: 可以啊，我们用合欢花可以帮助你舒缓你的这个紧张焦虑的情绪啊，我们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就是用这个合欢花还有粳米还有红糖煮粥，味道呢也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合欢刚才大家闻其实它味道不是很浓，

0: 而且我们如果加红糖的话还有这个养血的作用，所以它的味道呢会更加香甜一些，
1: 嗯
0: 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物解烦忧。
0: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夏日暑气渐盛，湿热之气开始在体内悄然积聚，不少人会出现头身困重、口苦口黏、肠胃不适等症状。其实我们身边就藏着两味祛湿良方，它们看似寻常，却有着让人惊喜的养生妙用，这就是薄荷和荷叶。今天的两组嘉宾特意带来了关于薄荷和荷叶的独特用法，一起来看一看吧。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糖豆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我们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糖豆亲自调的啊，这个饮料。
4: 麒麟果早就已经忍不住了，着急想喝了。
1: 金豆说：“妈妈，你先尝。”
5: 没有，他说：“妈妈，请用茶。”
1: 啊，这个意思，那真是不错。麒麟果喝的还是挺欢的啊，怎么样？
6: 你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
1: 嗯，
4: 我觉得它跟薄荷口香糖的味道非常的接近。
1: 哦，那在夏天应该说是很清爽的、很清凉的这种感觉。
4: 对，
1: 如果五分，你打几分？
6: 十分
1: 呀， yeah， 很高的评价，
7: 必须十分。
1: 为什么？
7: 这个我喝起来啊，就是感觉跟我们周六周日
6: 很好喝，
7: 不留家庭作业的味道一样，非常爽。哇，
1: 这么爽！
5: 这个比喻满分，
1: 对，
7: 非常爽。
1: 糖豆，你觉得大家给你的评价你满意吗？
6: 嗯，
1: 啊，都给你了好评，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薄荷？
6: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养薄荷，那个我觉得一吃薄荷就感觉像吃口香糖一样，就是有了夏天的味道。
1: 嗯，我当你们家蚊子比较多呢。
4: 哎，我一开始养薄荷就是为了赶蚊子，
1: 哦，
4: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窗沿底下养了一排薄荷，后来我就发现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它确实能够驱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喝水是一个困难户，不爱喝水，但是我但凡给它放一点薄荷，放一点柠檬，它喝水就喝得特别多。
1: 那这个薄荷在夏天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帮助，除了这种清凉的感觉之外？
0: 薄荷其实是我们夏季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中药，那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经常使用它。那么跟我们夏天问题比较密切的可以用薄荷来解决的呢，主要有这么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风热感冒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也可以算是第一个方面的伴随症状吧，就是咽喉的肿痛啊，就是我们经常夏天有喝的水少了或者上火了就容易嗓子疼啊，那么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呢就是薄荷它的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啊，它的这个芳香油啊，它的挥发油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在夏天我们经常由于这个气压低啊，或者是天气闷热而导致的头脑昏沉的这个现象啊，我们叫头脑不清，
1: 下打盹儿。
0: 哎，对，
1: 就是总是觉得这种睡不醒的样子哈。
0: 对，那么其实薄荷呢，我们说它第一个作用，我们在中药学上面，我们把薄荷归在了这个辛凉解表药，也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疏散风热。
1: 嗯
0: 啊，它性凉，而且呢性辛散啊，所以可以疏散风热。
1: 嗯，
0: 第二个作用它就是清理头目，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呢它可以利咽透疹。除此之外呢，其实薄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疏肝解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中药方剂叫做逍遥丸，大家可能很多女士尤其是特别熟悉这个逍遥丸里面呢，它其实就有薄荷， 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疏肝解郁。
1: 好，咱们一件一件来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感冒，尤其是风热感冒，其实薄荷是非常适用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这个风热感冒它有什么特点呢？恶寒轻，发热重，而且呢以这个嗓子疼特别明显。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嗓子呢，扁桃体啊，嗓子咽部整个这个地方它是红肿

0: 的。所以薄荷是治疗嗓子疼我们特别特别常用的一个药。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说外感风热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口干口渴之类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薄荷，再配伍一些这个治疗嗓子专门的一些药，比如说牛蒡子、
1: 嗯、
0: 啊，比如说金银花这一类的，我们都可以配合使用、
1: 嗯、
0: 来共同发挥它这个清热利咽疏散风热的功效。金银花我们其实在过去节目中也多次给大家讲过，它是一个清热解毒药，但是呢它清热解毒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散风热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它性味甘寒，味道也不是那么难闻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各种的疔疮啊、臃肿啊，也可以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风热感冒引起的这个喉咙肿痛。
1: 嗯，一般我这嗓子要起来的时候，尤其是集中这个工作、这个长时间说话的时候，我也会泡一点这个金银花，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牛蒡子，它跟牛蒡有关系吗？
0: 它是牛蒡的果实、牛蒡子呢，它的作用呢是疏散风热、利咽散结、解毒消肿。它是治疗我们嗓子疼的一个特别特别常用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很多咽炎啊，还有包括比如说现在很多感冒之后遗留下来的咽炎引起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我们单纯的使用止咳药其实都作用不太好。我们要从咽炎来治的话，其实里面经常会加牛蒡子这一类的药。
1: 明白了。所以那我们是不是把它们三个泡在一起煮水喝？
0: 对，你像薄荷、金银花和牛蒡子这三个药呢，我们分别是两克、三克和五克，我们做一个茶饮啊，可以治疗这种上火引起的嗓子肿痛，或者外感风热引起的嗓子肿痛啊，都能够起到一个不错的疗效。
1: 之前我们都是单一的，比如说我拿这个薄荷泡水，或者这个金银花泡水，当然没有想到拿牛蒡子泡水啊，因为不了解这一味药。
0: 对，我们可以煮一煮。这个薄荷因为它是叶子，它的这个挥发油含量比较多，所以薄荷我们不建议煮，就是你直接泡就可以了，后下。所以我们一般薄荷的方子上我们会标注一个后下。
1: 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啊，对于我们的风热感冒，对于我们的这个嗓子疼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之外，还有它的这个独特的味道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0: 对、
1: 嗯、
0: 刚才小朋友们都说夏天的味道，为什么感觉是夏天的，就是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哈，让人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啊，精神会有振奋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其实主要的就是因为薄荷里面含有挥发油，其实我们用这个薄荷提神醒脑、清理头目其实是已经很常见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像清凉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风油精啊，还有我们的牙膏、口香糖里面为什么总加薄荷，其实就是利用了它这个芳香还有这个提神的作用。
1: 夏日必备佳品啊。
0: 对，
1: 而且我就刷牙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定要使用薄荷牙，
0: 薄荷味的，
1: 这样我才会觉得
0: 口气清爽
1: 很清新啊，这种感觉，
0: 这让你感觉到非常清醒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薄荷这个作用呢，也在炎炎的夏日我们没有胃口、精神也不太振奋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薄荷做的一些茶饮，甚至是做这个薄荷做的香包闻一闻，它都会起到一定的醒神的功效。
1: 这薄荷确实让我们心旷神怡呀、那您平时用薄荷用得多吗？
0: 不瞒您说，我家里边也种着薄荷，
1: 爱好者。
0: 第一，它非常好养，校书也说了是吧，就是你只要浇水基本上它都能活。另外就是你可以随时采摘它的叶片，你像我有时候家里边做牛肉汤啊什么的，我也会摘几个叶片进去。然后我在夏天也喜欢给孩子们做薄荷柠檬和蜂蜜做的这个茶饮啊，他们也很喜欢喝。
1: 薄荷柠檬，
0: 对，
1: 带点蜂蜜，
0: 对对，
1: 听起来就很这种夏日的这种凉意，还有夏日的这种惬意都在里边了。
0: 它和柠檬还有什么小金桔啊这类，就这种带有芬芳的果香的这类搭起来是非常味道不错的。另外如果呢，因为它有这个疏肝嘛，疏肝作用，如果我最近比如说上火了，或者是这个眼睛干涩的也比较明显，那我可能会用这个薄荷、菊花、枸杞还有这个甘草、哎，做一些这个茶饮。
1: 所以接下来就看见我在家里呢把我的盆栽也全部安排上了薄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我们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2: 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粥，
1: 荷叶做的粥啊。啊，我们来尝尝什么味道。哇，用荷叶做的粥啊，我都没有吃过，你没有给我留一碗吗？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孩子们跟你开玩笑啊。

0: 筋豆最好了，把他的给我了。糖豆来不来喝？
1: 很清爽
0: 啊，这个还是很满意的。
2: 对，我刚才也尝了一口，就不像咱们平时喝的什么大枣粥啊那种喝着黏糊糊的，这个你看见它黏糊糊，但喝进去特别清爽。
1: 嗯，做得好，
0: 做得好啊、哦、好。来程程呢，
3: 甜的、嗯、然后清香。它这个荷叶我感觉它的这个味道就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藕。
0: 嗯，糯米藕的这种清香味哈，
4: 糯米藕。
0: 嗯，好，所以呢这个荷叶来煮粥孩子们都觉得非常的喜欢啊。这个荷叶在夏天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荷叶呢，我们说它的主要功效啊其实是非常多的，它是夏天我们特别常见的在水里面的一种植物，所以呢它有生发清阳的作用。嗯，水为阴邪呀，它能够在水里边这种纯阴的环境中能够生长得如此好，所以它第一个作用就生发清阳。所以呢我们利用它这个生发清阳的作用可以治疗腹泻。嗯，另外一个呢，荷叶呢是夏天可以清热解暑的一个佳品，像这种荷叶粥确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煮点荷叶粥来解暑，作为胃口不好可以开胃，而同时呢也可以滋阴啊，有这个作用。另外呢荷叶还可以凉血止血，尤其是像荷叶烧成灰以后它的止血的作用会更强一些。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荷叶的作用呢，主要是和它的这个利尿消肿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在夏天如果我们水分摄入减少啊，我们出汗又很多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上火、小便短赤、黄赤、甚至是疼痛这个现象。那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可以利用荷叶来治疗，有一个方子叫导赤散，里面呢有竹叶、甘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呢，配合起来呢可以专门治疗这个小便黄赤。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荷叶还有我们导赤散里的竹叶和甘草搭配一个小代茶饮来缓解这个情况。荷叶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作用，那么竹叶的作用呢，它是入心经的，它是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利尿。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是吧？另外一个甘草呢，我们说可以清热解毒，也可以生津。这个地方我们建议的用的是生甘草啊，因为生甘草清热解毒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炙甘草呢偏重于补益，所以我们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可以清暑利尿啊，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上火导致的小便黄赤、小便短赤的情况。
0: 我有点小小的疑问。就是以前说要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要减肥的时候啊，我们会用荷叶，对不对？
5: 对，它其实荷叶有很好的这个降脂的作用，尤其是像它跟像山楂呀、决明子呀啊这一类的药物搭配起来。但它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冬瓜皮呀或者是一些利尿的药物搭配在一起，它有很好的利尿消肿的作用。
0: 太好了，所以你看它不同的搭配，它展现出的功效是不太一样的。
5: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个荷叶真的是好评如潮啊。那云锦，你们平时在家里运用这个荷叶还会有哪些巧思呢？
6: 我其实跟这个荷叶比较结缘，是因为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特别胖，然后咱们主持人都要求要上镜嘛，我这个脸盘当时就那么大，就根本上不了镜，所以我那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让我妈给我煮那个荷叶水。
0: 你也是用荷叶来减肥的？
6: 对吧？对、我发现就是喝了这个荷叶的水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特别爱上厕所小便。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卢老师说完我知道了，就它是利尿的，
0: 利水肿啊。
6: 因为当时就是去找那个中医去减肥，然后人家就说我是痰湿体质，然后呢就是说身体里边的这个湿气比较重，然后就给我说你可以煮点荷叶去喝一下，然后减肥。
0: 那连续有没有曾经想过跟荷叶结缘？
4: 我家也的确会用，在白洋淀有一些朋友那边荷花非常多，我会让他定期给我发一点那个鲜的荷叶。有的时候家里比如说蒸点馒头啊，或者是蒸点什么米粉肉什么之类的吧，愿意拿荷叶去打底。
0: 荷叶米粉肉，对、
4: 对，就代替我们老北京那种叫屉布嘛。所以又有清香，然后还多少可能觉得会有点功效吧。所以还是用荷叶用的比较多的。
0: 好的，这个荷叶粥我还比较好奇是怎么做的呢？难吗？
6: 我觉得不难，我这个厨房小白我觉得我都可以掌握，就是把那个荷叶把它洗干净，然后可以把它就是切成那种小碎片儿，这样的话它容易煮嘛，然后把它放到水里边把它煮开了，让那个荷叶的那个精华都到这个水里，然后把荷叶捞出来，然后再

0: 把你提前准备好的大米放进去，然后再让它煮，然后滚滚滚滚滚，等这个米都煮糯了以后，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
1: 再把荷叶放进去，
0: 不是放适量的冰糖
1: 哦，
0: 然后等这个糖化开了以后，临出锅前，哎，再把刚才煮过的那个荷叶摘选部分漂亮的还完整的，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粥里，这样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3: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当我们大快朵颐地啃完清甜多汁的西瓜，往往随手就把瓜皮丢进了垃圾桶。可您知道吗？这被我们弃如敝履的西瓜皮，其实藏着一味中药——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就是西瓜最外层那层薄薄的绿皮，您可别小看它，在中医眼里，它可是清热解暑的良药。今天的嘉宾就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西瓜翠衣的独特做法，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1: 啊，法宝，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压轴的这个瓜是什么瓜？我们来看一看。
5: 妈妈，我想吃饺子。
6: 想吃饺子？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做一种瓜馅的饺子，走。
5: 大家看，这就是这种瓜剁碎的样子，我要和妈妈一起包哦。
6: 来，宝贝，我们一起包饺子啦。孩子呀，夏天爱苦夏，所以呢，我们家就常吃这种解暑瓜，可以生吃，也可以包饺子吃。
7: 上下捏住，对吧？再捏住好，然后呢，这边收进去。
6: 今天呢，我们也带一些去现场分享。
1: 吃饺子喽！法宝对自己包的饺子满意吗？
5: 满意。
0: 小朋友如果参与了劳动啊，这吃饭就特别香，
1: 看得出来他给你这个做小帮手了。
0: 啊、对， 对对，
1: 基本上活都是我们法宝在干。
0: 对，吃饭会很香。
1: 嗯，糖豆觉得怎么样？
8: 他一直在找瓜呢。有瓜吗？
5: 没有啊。
0: 西瓜皮饺子可能很多家庭都没有吃过，我是觉得夏天嘛，小朋友都很喜欢吃那个红色的西瓜瓤，
1: 嗯，
0: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和那个绿色的皮之间那个白色的那个西瓜肉啊，其实我觉得它也挺好的，
1: 嗯，
0: 于是呢，我就把它加点盐，然后把那个水分杀出来，把它剁碎，然后在里面加上木耳、鸡蛋这种一起包饺子，小朋友觉得又开胃，然后又新鲜，他参与劳动也很喜欢吃
1: 西瓜料理。
3: 对，大家还记不记得老北京有一种酱菜也是用西瓜皮做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也经常，但我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吧，它那个皮儿挺厚的，
1: 对，
3: 所以它就那个西瓜脆衣的那个体积还是蛮大的。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就把这个西瓜皮儿西瓜脆衣取出来以后还可以清炒或者是凉拌，特别开胃爽口，尤其是他喜欢用辣椒油，有时候拌一拌，味道很好的。
1: 中医的角度来看，西瓜翠衣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呢？
3: 西瓜翠衣它性甘凉啊，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暑利尿，它的水分含量很高啊，所以它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王氏清暑益气汤，在温热经纬这个书里面呢记载过。那么这个清暑益气汤呢，就是对于这个夏天过度出汗而导致的这个气阴两虚的患者呢服用特别有效。那么它里面的药物呢，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呢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养阴生津益气的药，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西洋参啊，还有石斛，还有麦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可以清暑利尿清热的这个作用的，你比如说像竹叶、和梗，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瓜翠衣，它就是起这个作用。
1: 所以西瓜翠衣其实也是一味很有特色的中药了。
3: 对对，它清热呀，又可以利尿，通过利尿的作用把这个暑气呢给它导出去。
1: 嗯，
3: 因为暑湿嘛，就是热邪和湿邪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希望

0: 血液它通过利尿的作用呢，就可以把这个湿邪呢从小便导出，而它本身呢又是寒凉性质的，所以它还可以清热邪。
1: 到了桑拿天啊，这个西瓜还真的是离不开它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想吃饭厌食，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翠衣呢？
0: 对，这个你说的这个不想吃饭呀，或者是这个身体觉得困倦沉重乏力呀，其实很多都是我刚才所说这个暑湿之邪引起的。尤其是脾虚的人到过夏天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脾虚它这个运化水湿的能力是比较差的，那么湿邪最易伤脾，所以到了这个暑湿之天的时候呢，它这个湿邪一困脾，这个人就出现了厌食乏力，然后这个清阳不能上升，他就会觉得哎呀头晕沉沉的，清浊不分，就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就要看你是偏热呢还是偏寒的。如果是偏热的，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西瓜翠衣这一类的啊，可以通过利尿呀清热呀来把这个暑湿排出。如果你是偏寒性的，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藿香啊苍竹啊这一类的来温化寒湿。
1: 那王一对这个西瓜翠衣还是比较偏爱的啊。那我们小法宝的话，到了夏天啊天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不太爱吃饭呢？
2: 就是胃口会觉得它减少很多，然后你把这个西瓜皮的这种饺子，它会有脆脆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还能吃蛮多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给小朋友在饺子皮上再做点功夫，换成那种蔬菜的那种果汁，做着彩色的那种，他就会更喜欢吃了。
1: 那糖豆是不是也到了夏天以后就不爱吃饭呢，就厌食，而且经常会肚子疼，我听说。
3: 对，他就是典型的那种脾胃不和的小朋友，就但凡一热他就不想吃饭，他就不想吃正餐，想吃点甜的凉的水果呀这一类的。哎，但是我刚才看他这个接受度很高，哎，你看，光盘了，
1: 吃完了，
3: 对，全吃完了。
1: 他不是自己号称自己是见饭仇，对，所以他你看都已经吃完了，已经光盘了。
3: 我还以为会给我剩一个呢，并没有。
1: 对，所以你看，小法宝就说了，他这个口感很好，那孩子们是非常能够去接受的啊。那孩子们在这个这么热的天啊，是不是多吃一些这个西瓜翠衣会比较好呢？
0: 我们可以比如说吃西瓜的时候多挖几勺，是吧？到了这个瓜皮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发挥它这个清热解暑利尿的功效。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嘛，那就自然就少吃一点了。
1: 脾胃虚寒就是经常会腹泻是吗？
0: 对，腹胀啊腹泻啊，尤其是对这个寒凉的因素特别敏感，比如说吹点寒风或者吃点凉的东西，他就胃不舒服的，就肚子胀拉肚子的，这类人群的话就尽量少吃了。
1: 我个人特别爱吃西瓜，那这个西瓜翠衣可能它那个味道呢就有点淡，就没有那么甜。
0: 对，
1: 我最爱吃的就是西瓜切成两半最中间的那一勺的那种
0: 最甜的地方。
1: 那吃这个西瓜瓤，吃中间最甜的这一勺，那是不是也可以起到提高我们的这种胃口啊？
0: 其实西瓜整个的这一个西瓜哈，我们在中医里面有叫它非常形象的叫它天然的白虎汤。哦，就是白虎汤呢是一个治疗这个气分热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剂。它是治疗什么呢？汗大出、身大热、脉洪大、大渴，还有就是阳明经的气分热症。那我们说在这个白虎汤里面我们用到了石膏，生石膏这个药就非常寒凉的。那西瓜呢就是叫天然的白虎汤，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寒性还是很足的，所以它整体来讲都是偏凉的。你吃中间那一勺还是边上那一勺，其实都是性质偏凉，只不过味道甜度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越靠干淡的地方，它利水，干淡利水的效果越好。
1: 就是它越淡的地方有点像这个冬瓜，
0: 对，
1: 这种利湿的效果，
0: 对，利水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因为干淡利湿。
3: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小时候妈妈吃完西瓜就会把剩的那个白色部分抹脸，你们有过吗？他就说那个是可以
1: 哦，有
3: 美容滋养皮肤的，
1: 对，然后再把那个涂脸那层切掉，
3: 然后再做饭，
1: 对，都不浪费。这个瓜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帮助，真的没有想到，夏吃瓜顶呱呱。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啦。

0: 山河为卷，流水为笔，中华文明孕育于奔腾不息的水系之中。世人皆知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却鲜有人知晓在其背后是一套更为完整宏大、灵动包容的人工水系——中国大运河。它不只是一条贯通江河、运输物资的水道，更是镌刻着古人治水智慧、王朝兴衰更迭、人间烟火流转的文明长河。不同于黄河、长江的自然天成，大运河是先民改造自然、融通天地的匠心杰作。它勾勒出中华大地的人文脊梁，也影响了中华2500余年的历史兴衰。从大禹疏川导致的治水哲思，到春秋吴国邗沟破土的千年开篇，从诸侯争霸的军事要道，到连通南北的经贸命脉，这条水道自诞生之初便深度嵌入中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远比我们所熟知的运河更为宏大，更为厚重。三段河道交织，与3200公里水道绵亘中华大地，千年岁月积淀，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历史传奇。那么，大运河完整的版图究竟是如何构成的？2500余年奔流不息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一条因战争而起的古运河，又如何蜕变为滋养盛世、连通古今的文明动脉？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中国古代的超级工程，很多人会先想到的是长城，但其实啊，还有一个超级工程和它齐名，那就是大运河。我们今天常说的京杭大运河，其实只算它的冰山一角。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项超级工程——大运河。我本人啊，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经常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比如说这份档案，它是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粤海关监督严峰写的一份奏报，主要是向嘉庆皇帝啊汇报粤海关的日常工作。粤海关呢，位于我们今天广东省的广州市，主要是负责清朝跟西方国家的贸易管理和关税的征收。嘉庆皇帝随手就在这份奏折上写下了这样的朱批：实心勉励，御国通商，一切要务随时密奏，朕常服侍槟榔，如可随时俱进，在二阿哥处不可多送礼物，些微数件尚可。这是一份很平常的朱批，前半部分呢是官方的这种表态，后半部分呢是讲他的私事。第一，嘉庆皇帝啊，他喜欢吃槟榔，我完全没有料到。第二啊，这份奏折呢还带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粤海关的监督送给嘉庆皇帝的槟榔是从南方如何运送到北京的呢？第二，这份奏折及嘉庆皇帝的朱批是如何在双方之间进行传递的呢？答案当然是大运河了。我本人的研究涉及了漕运、盐政、关税、财政等等，后来发现每一项研究的背后啊，都有大运河的影子。大运河呢，成为我绕不过去的话题了。所以呢，我对大运河的研究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全世界900多个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中，中国的大运河以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而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到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了，大运河与长征长城首批入列，之后黄河、长江相继加入。在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征呢，承载的是

0: 一阳，一动一静，一撇一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字。长城呢是抵御外物的屏障，大运河呢这是自我沟通、自我连接和自我发展的工程。与长城的内敛沉稳相比，大运河呢显得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实用，无疑也更加的包容，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凡智慧。大运河呢奔腾了2000多年，悄然地改写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历史轨迹，不仅有效地串联起了国家的政治中枢、军事要塞与经济命脉，更是以漕运为经纬，织就了一张贯通东西南北的王朝经络图。因此啊，我们说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大运河是怎么解释的呢？《说文解字》中解释了这几个字儿：大就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大的字形呢就像一个人啊张开双臂，表示顶天立地。运呢为移徙也，即移动流转。河呢本来是指黄河，后来泛指水道，三个字结合在一起，大呢是形容它的气势，运呢是表明它的功用，河呢是指它的载体，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大运河虽然起源很早，但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专有词的出现啊，却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具体来说是到了宋代才开始在史料中出现的。检索二十四史可以发现，运河这个概念最早呢是出现在北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里的这样一段话，叫开成二年夏，汉扬州运河节。那么用大运河来统摄运河各段，是出现在南宋时期。咸淳临安志卷35有过东昌新桥入大运河之说。虽然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词啊出现的比较晚，但它开凿的历史却早得多，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历朝历代都在延续。那么宋代之前人们是怎么称呼开凿的运河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基本上都是用沟、渠、河等命名这个人工开凿的河道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宋代人们开始统一名称运河和大运河，那么后来居上变得越来越普及。有人认为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其实呢这个观点不准确。完整的中国大运河包括三段河道，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到杭州，向北到北京的隋唐大运河，以及连接杭州到宁波用于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浙东运河，三段合一方为中国大运河。
1: 三段河道首尾相依，古今皆许，共同构筑起中国大运河的恢宏版图。隋唐大运河据中原腹地洛阳为枢纽，辐射四方，撑起盛世王朝的漕运命脉。元代顺势改道，裁弯取直，造就名扬天下的京杭大运河，连接起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浙东运河蜿蜒东行，连通内河航道与万里海疆，架起内河经贸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桥梁。千百年间，王朝更迭，地貌变迁，历代治水匠人因地制宜，不断疏浚修整，拓挖连通，将零散河道交织成网，融为一体，方才构成完整的中国大运河。那么这条纵横中华大地的黄金水道究竟有多长？它又为何能穿越2500余年风霜奔流至今呢？
0: 大运河之大呀，首先在于它的长度足够的长，京杭大运河就有1700多公里，再加上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总长近3200公里，是全世界人工挖掘长度遥遥领先的第一大运河。除了这个长度长，中国大运河的第二个特点是修建和使用的时间足够长。从公元前

1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算起，到今天已经整整超过了2500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人工运河。第三个特点呢，是它横跨的空间足够广，大运河沿途经过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润泽了沿途35个城市，流经的市域面积呢为31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2%，流经的城市人口呢占全国总人口的15%，但辐射的人口更是超过了好几个亿。所以综合以上3点来说，中国的大运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运河之最。我们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利用河道来进行运输，所谓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意思是啊，通过水运的船只沟通有无，以便利天下。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地图，你会发现中国的地势呢是西高东低，中国境内的河流啊大多是发源于西部，向东流入大海，所以呢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中国东西水运交通的便利，但是南北水运呢则缺乏可以利用的天然的河道。如果要突破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就必须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以弥补这种不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的运河呀主要是开凿在中国东部的平原，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呢沟通南北，达到达海通江的目的。大运河是如何起源的呢？那么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啊，仿佛为千年运河体系埋下了一个神秘的伏笔。大禹的足迹所至是后来大运河开凿的主要的区域，大禹去世后埋葬的地方是位于浙东运河的绍兴会稽山路。大禹治水创造的疏川导治之法，也是后世治理大运河及其他水利工程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说，禹移洪水13年，过家不入门。禹治水走过的地方有哪些呢？先秦时期的史记记载啊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认为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已经遍布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淮河等地。通过深入而系统的实地的考察，禹认为啊，面对洪水最好的办法是聚不如倒，堵不如疏，疏导之法才是治河的根本。只有利用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把拥塞的河流疏通，把洪水呢引入到已经疏通的河道或者湖泊，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疏川导致的理念，也是后代啊开凿大运河时顺势而为，尽可能的利用旧有的河湖，一是建水库蓄水以确保水源，通过束水攻沙以减少河道中的泥塞淤塞等等等等历代治河的理论来源。禹治水成功之后啊，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人们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的意思。大禹治水的最后一站是在哪儿呢？就在浙江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大禹在那里啊疏浚了鸟溪，鸟溪呢是曹鄂江的支流，而曹鄂江呢又是浙东运河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啊有一个状元叫王石鹏，他写了一首鸟溪的诗，说禹集始湖口，禹公终鸟溪，说大禹治水啊自山西湖口开始，结束于浙江会稽的鸟溪。修于宋代的会稽序志也说，徒自谓禹治水至此毕矣，认为大禹治水啊到鸟溪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相传大禹在会稽举行了诸侯大会，并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众多的足迹。大禹死后他就葬在了会稽，成为大禹陵。因为大禹陵呢在会稽，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大都会派人或者亲自去祭祀大禹，

0: 传颂他为国为民的这种牺牲精神，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河道安澜。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正史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运河是哪条河？
0: 公元前486年，夫差决意全力北进中原，争做天下的霸主，他下令开挖邗沟。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春秋时期，社会快速的发展，人们对于水稻的利用也越来越频繁。左传西宫13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记载啊，说晋国发生了大的饥荒，他们呢就向关系很友好的秦国去求救，结果秦国派出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很多的粮食，由秦国的都城雍，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的运，那么横渡黄河以后，再沿汾河水北上，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也就是今天山西的绛县一带，运粮的船只啊，从秦都到晋都800里路途是首尾相连，络绎不绝。这次运粮的行为啊，被称为泛舟之役，把水运粮食比喻为打仗的战役，可见它的规模之大。泛舟之役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运输粮食的重大事件。到了鲁哀公9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啊，在扬州开邗沟，引长江之水北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运河开凿事件。由此呢，公元前486年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那吴王夫差为什么要开凿邗沟呢？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后，他志得意满的带兵北上，打败了齐国，借此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霸，却又为何迅速的生死国灭？那夫差是公元前528年到公元前473年人，活了50多岁。春秋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吴王阖闾之子。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4年，命大夫伍子胥修建阖闾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作为吴国的都城。伍子胥呢，充分利用当地河道纵横的特点，开辟了水陆城门各8座，使城内外的水系连成一体。阖闾城后来又演化成了今天的苏州城。伍子胥呢，是楚国的旧臣，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为楚平王所害，所以他要决意借助吴国的力量来报仇。公元前506年，阖闾呀，以伍子胥和著名的军事家孙武为将军，他们率领30000吴军，结果五战五捷，击溃了20万的楚军，并攻下了楚国的都城。伍子胥呢，掘了楚平王的墓，鞭尸300，算是报了自己的父兄之仇，天下震动，吴国呢也由此崛起。到了公元前497年，越国的国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那么阖闾呢，就想着越国政局未稳，打败身边这个对手。越国和吴国呢，在坠里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展开决战。勾践虽然即位不久，但是越国上下同心，士气高昂，反而大败吴军。吴王阖闾的脚拇指也被砍掉，因伤势过重去世。在去世之前啊，阖闾对儿子夫差说：“尔何望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意思是啊，你会忘掉勾践的杀父之仇吗？夫差回答是不敢。夫差即位之后，励精图治，立志报仇。他害怕自己忘了越国的仇恨，所以每天都安排人啊站在高的地方对自己喊：“尔望越王之杀而复乎？”听到喊声之后，夫差就回复：“不敢。”这种每天的激励让夫差不断的进步，而勾践呢，相反，在战胜吴国之后骄傲自满，所以3年后， 强大的夫差带兵攻入越

0: 国的都城会稽俘虏了勾践，所以形势呢完全颠倒过来。如何处理这个手下败将勾践呢？伍子胥认为啊，说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意思是啊，勾践能吃苦，如果现在不杀掉他，日后必成心腹大患。结果勾践花重金买通了吴国的大臣，从中做工作，表示愿意臣服。夫差看到了勾践的顺从，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他又想着尽快集中兵力北上争霸，所以决定不杀勾践。那从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到沦为阶下囚，我们相信啊，勾践本人肯定是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并最终决定是忍辱负重，以图东山再起。他就带着妻儿到吴国去做奴仆，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恭顺。比如说夫差出门时，他就走在前面牵着马，夫差生了病，他就在床前呢尽力的照顾。夫差以为勾践已经真心的臣服了，所以三年之后放虎归山，让勾践回到越国。那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他亲自参加耕种，鼓励生产，使国力呢逐渐的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啊，越国还对夫差实施了著名的美人计。美人计呢是由大臣范蠡策划的，因为范蠡曾随着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的人质，他深知夫差有这个好色的致命弱点，所以想到了美人计。美人计是如何实施的呢？范蠡在越国寻觅美女，经过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了两位美女，一位是西施，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其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说有一次啊，西施在河边洗衣服，连水中的鱼儿都觉得她太美丽了，所以自惭形秽地沉到了水底。当然同时被范蠡选上的还有郑旦，也是一个大美女，还擅长唱歌跳舞，也很得夫差的喜欢。范蠡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然后对夫差说，东海建成勾践感大王之恩，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便收境内得善歌舞者二人，以供洒扫之意。意思是啊，越国感念吴国的恩德，无以为报，所以选遍了越国全境，最后呢找到了能歌善舞的两个美女送到吴国来，以侍奉大王。夫差看到这两位美女，以为是天仙下凡，立即是魂不守舍。伍子胥呢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夏王以莫喜，殷王以妲己，周王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亡不可受。意思是啊，夏朝、商朝、周朝的灭亡都是因为莫喜、妲己和褒姒几个大美女，尤其是来自于敌国的美女，坚决不能要。但是夫差根本不听伍子胥的劝，立即收下西施他们，并且修建了春宵宫，夜夜笙歌。夫差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夫差认为啊形势大好，决意全力北进中原，争做天下的霸主。他下令开挖邗沟。那夫差为什么要开挖邗沟？邗沟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夫差称霸中原之心日渐迫切，意欲挥师北上，可南北水道阻隔成了他实现霸业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此之前，历史上早已有凭借天然河道实现大规模漕运的先例。吴国湖泊密布，河道纵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让就地开凿人工运河具备了现实可能。一番权衡之后，夫差决议凿河通途，以人工水道打破地理桎梏，于扬州破土兴工，向北开凿邗沟，以运兵运粮。这条载入史册的邗沟，它既是我国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人工运河，亦是千年大运河浩荡历史的发源起点。那么古人是怎样依托当地的山水地势修筑邗沟的？运河通航能为吴军北伐化解哪些行军难题？这条因争霸而生的水道，除军事之外，还暗藏怎样长远的价值呢？
0: 在开挖邗沟之前啊，我们国家的东南地区和中原之间是没有

河道直接相通的。南边的船只如果要北上，就必须通过长江进入黄海，绕黄海过云梯关，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响水县，逆淮河水流的方向走到江苏的淮阴，然后再向北过泗水到山东，整个过程路途遥远，而且还要借到黄海，危险重重。那吴国地处长江的下游，北上伐齐，如果士兵和粮草都要经黄海入淮河，再进入山东，海上航程长，损耗大，风险高，是不可取的。所以夫差决定利用天然的湖泊，从今天的扬州市长江边向北呢开凿航道，沿途拓沟穿湖，到达淮安城北的五里和淮河相接。当时扬州称为韩城，所以这条开凿的运河被称为韩沟。左传记载，秋，吴城韩沟通江淮。到了公元前319年，战国时期啊，楚国因为战乱，扬州这个地方在韩城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取名广陵，所以广陵呢也是扬州的另一个称呼。水经注啊就记载说，西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逐韩城，城下绝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韩明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吴国将要北上伐齐了，称霸中原，所以在扬州的东南面修建了韩城，在城下开凿水道，称为韩江，又称为韩明沟，沟通了长江至射阳湖的水道。夫差在韩城铲下了开凿运河的第一锹土，民夫们呢则夜以继日的开渠挖沟，大运河由此诞生。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韩沟利用了旧有的河湖，串联了吴广湖，也就是今天的邵伯湖、陆阳湖，还有樊梁湖，也就是今天的高邮湖、射阳湖，最终在淮安的漠口入淮河。因为借用了这个湖泊河道，所以大大的缩短了人工开凿的距离，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也减少了工程的开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了，为了引入湖泊面积最大也是水量最大的射阳湖水，所以韩沟呢向东绕了一个大弯，韩沟呢所以就不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类似于弓弦的弓背。到后来韩沟经过历朝历代的疏浚和改道，裁弯取直，变成拉直的弓弦，全长约170公里。那么据此我们反推，夫差所开凿的韩沟啊，长度应该是超过了200公里。公元前486年的秋天，韩沟开通了。到了公元前484年的夏天，吴军通过韩沟、泗水和鲁军会合，与齐军在爱宁，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莱芜展开决战，然后宁军大获全胜，俘获了齐军大将武元，战车800辆，斩首3000。爱宁之战的胜利啊，使吴国威震天下。在攻打齐国之前，伍子胥啊劝吴王说不要出兵，要出兵也是先去灭了越国。他说勾践死人不死，必为无患，今越在复兴急而亡不先，而误齐，不亦谬乎？在伍子胥看来呀，远交近攻是正途，越国是吴国的第一对手，心腹大患，要先灭掉越国才能安心做大事，舍近求远，打齐国而放掉越国，必然会遭受失败的。但是夫差根本听不进去，一心想着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伍子胥呢对此十分的失望，所以在他出使齐国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了齐国，希望能避免遭受亡国灭邻之灾。当时夫差信任的武将是伍子胥，信任的文臣呢是太宰匹。勾践用重金贿赂了太宰匹，受贿的太宰匹呢出于私心，就在夫差的面前进谗言，诬陷伍子胥把儿子留在了齐国是为了私通齐国。再加上西施等人的作用，所以夫差听信谗言，赐给伍子胥宝剑，说只以此死，让他自杀。伍子胥自杀之前对他的门客说，绝吴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眼。

0: 你的线呢就是悬挂的意思，意思是啊，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放在吴国的东门之上，让我看看勾践是怎么样打进来灭掉吴国的。夫差听到了伍子胥的遗言，大怒，来取子胥师，臣以吃一个伏之江中。意思是啊，把伍子胥的尸体啊用马皮草草的包裹，然后扔到长江里去，以泄他了心头之恨。征服了齐国，北方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晋国，成为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个障碍。夫差大败齐国后，决定了继续西进中原，从齐国向西到晋国啊，路途遥远，运送军队和给养非常困难。当时泗水和济水之间是一片沼泽地，夫差呢就利用开凿邗沟的经验，在这里掘为深沟，这就是河水段运河的来历。河水呢作为山东段最早开挖的运河，连通了泗水和济水两大河流。这条运河还利用大冶泽含蓄水源，保障运道，为后来水贵的技术的成熟啊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82年，夫差倾全国之兵北上会盟，吴国的军队由长江入淮河，经过泗水进入河水，然后接着呢入济水，最终到达了黄河岸边的黄池，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封丘，举行会盟。当时参加会盟的人有周王室的代表、晋国的国君、鲁国的国君等等。公羊传说啊，吴在世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意思是啊，吴国发起了会盟的要求，各个国家都不敢不参加。这些国家承认了吴国的霸主地位，夫差呢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对于后世有何影响？
0: 邗沟呢开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经济区，推动了粮食、食盐等物资的交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吴国地处江南，水网密布，有着开凿运河的地理条件和技术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开凿运河呢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一共有14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夫差是年年兴兵，导致国库空虚，人民困苦。与此相对照的是，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和休养生息，越国呢则越来越强大。勾践乘着夫差啊带的全部精锐北上黄池的机会，挥师出击，大败留守的吴军，而且杀死了吴国的太子。闻讯后的夫差是仓皇的南返，勾践呢又多次出击打败吴军。到了公元前473年，越军呢就占领了吴国的都城，夫差被俘。勾践打算将夫差流放到浙江的舟山，
2: 留他一命，让他苟延残喘。
0: 结果夫差说：“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无悔不用子胥之言，自念信耻。”意思是啊，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来伺候大王了。我很后悔啊，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才让自己陷入了今天的境地。夫差自杀，吴国灭亡。通过这一段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最大的敌人啊，其实是自己。夫差和勾践两人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都有过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举动，都抵达过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呢，夫差是含恨而亡，勾践则笑到了最后。吴国灭亡之后，如何处理西施呢？按照《春秋战国异史》的记载，吴王后乐服西施于江，令水吃以以终，也就是把西施扔到马匹做的小船上，随水飘去，最终淹死。可见历史的真相往往是非常残酷的。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说范蠡在勾践灭吴之后，知道勾践此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就带着西施悄然地离去。后来两人定居于济水与河水分流的洮，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的定陶区。这个经夫差疏浚的地方啊，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是当时天下

0: 水运的枢纽，南接泗水入淮水，由邗沟而通长江，由长江而西上荆楚，南下江东，定陶西接济水，由济水东北可入海，亦可以通齐国的都城临淄。由济水如果西上的话，可以入黄河。东北呢指燕赵之地，西北呢指秦晋之国。因此啊，范蠡认为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有很好的水运优势，也借此迅速的发家致富，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和西施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了，这种传说表达的是善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老运河鸿沟如何让魏国国富兵强，成为中原霸主？鸿沟原本是通商运粮的水道，又如何演变成楚河汉界？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
0: 西施之外，还有一个人可以提及，那就是太宰匹。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说，越国灭掉吴国之后，百官称贺。太宰匹啊，他也在朝列之中，他还自认为自己对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所以面有得色。结果勾践骂他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众怒，于己比周也。比周呢是结党营私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太宰匹啊，对君王不忠诚，贪污受贿，还私下与周边的这个国家勾结，所以将其诛杀。可见啊，不忠于国家的叛徒到哪儿都会遭到唾弃的。夫差呢看着了邗沟，便利了他北上争霸，但是争霸的过程又削弱了他的实力，最终导致生死国灭。可以说啊，大运河从诞生之初起啊，就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而且不停地书写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吴王夫差开邗沟的目的是为了军事和战争，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一旦被创造出来，它的影响和功能就会外溢，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邗沟呢，开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经济区，推动了粮食、食盐等物资的交流，催生了扬州、淮安等商贸重镇的兴起，成为吴文化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通道。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运河的开凿有几个特点。第一，运河开凿的最早的地区是发端于江淮，因为江淮地区的水系比较发达，而早期的运河呢，大多是通过加工天然的河道而成，并不是平地开挖，江淮地区呢具备了这种条件。第二啊，春秋时期的诸侯群力，国家分裂，所以运河的开凿大多数都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来，既没有统一的规划，也没有长久的考虑，工程呢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简陋的。第三呢，是这一时期运河的开凿虽然比较粗放，但是呢，它也改变了旧有的水系面貌，大大的缩短了南北交流的距离，为未来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为军事而开凿的邗沟是大运河的开篇，那随后大运河的进一步的开凿会选择什么地方？它还会以军事目的为主吗？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肉包子、米粥、鱼，在宋代人眼里，他们为何都是点心？没有荔枝的荔枝糕，没有鲤鱼的清蒸鲤鱼，宋代人制作美食为何沉迷于以假乱真？东坡肉、茶百戏，宋代文学影视中为何美食层出不穷？今天读书与您分享《食在宋朝》，一起梦回舌尖上的大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曾经有段时间呢，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电视剧，叫《梦华录》。这故事背景呢，发生在宋朝。这里边的情节呢，咱先放那边不说。反正我是看见里边茶馆里边，哎呦，各式各样的糕点，很有意思的那个茶百戏，技艺精湛的文思豆腐。我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宋朝人吃饭就这么讲究吗？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儿来分享这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开周撰写的《食在宋朝》，他把宋朝的美食文化，甚至于还有美食八卦，是娓娓道来，让人了解宋朝人吃什么主食、品什么点心、开什么饭馆、进什么酒店。哎，咱们是一块儿翻开书啊，梦回这个舌尖上的大宋。首先咱们说，如果一个人能穿越回宋朝，哎呀，敞开肚皮吃上一整天，他能吃到什么？首先作者就提醒我们，穿越的时间，如果您想回宋朝吃顿大餐，最好不要赶在中午去。为什么呢？因为宋朝好多饭店是不卖午餐的。书里边就提到说，东京梦华录里啊有记载，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呢？午未就是午时到未时，说白了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望子就是饭店门口啊挑着的旗子，把这杆旗拽下来表示打烊不再营业。那如果有人中午吃不上饭，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呢？作者又说了，如果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点心充饥。这个点心跟咱们今天说的啊，这蛋糕、牛舌饼还不太一样。宋朝是什么呢？除了早餐和晚餐两顿正餐以外，所吃的一切食物都可以叫点心。比如中午，哎，吃两口

早晨剩的粥，那么对古人来说这是点心，赶路错过了饭口了，路边小饭馆吃盘包子，这还是点心。现在我们知道宋朝人啊，虽然吃午饭吃的少，但是呢有种类繁多的点心，您穿越回去啊，可能不会饿肚子。那么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我只穿越一天回到大宋朝，我们能吃什么呢？如果您是碳水爱好者啊，说我就爱吃主食，那么蒸做从食就可以让您吃上一整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书里说了，所谓蒸做从食，就是用蒸煮方式弄熟的主食。据《武林旧事》这部书中记载啊，南宋首都杭州街面以上有30多种蒸做从食，比如说有一种叫子母茧，哪个茧？就是蚕丝做茧的那个茧。这东西是什么呢？乃是大春卷套小春卷，生面做皮，羊肉做馅儿，卷裹成蚕茧状，入油炸黄，再裹上一层发酵面皮，卷成春卷，上锅蒸熟。书里讲，虽然裹了两层面，吃起来并不粘牙，内层的面皮焦脆，外层的面皮酥软，像煎饼果子似的分出层次来。还有一种呢，不叫子母茧，叫骆驼蹄。这什么意思呢？它乃是重阳节期间的传统小吃，在重阳糕里裹上肉馅儿，捏出两个尖儿来，平底朝下上笼蒸熟。您这么一听觉得，哎，宋朝的主食啊，它是好吃，它这名字还很好玩。如果您是一个肉食爱好者，那各位，宋朝的羊肉很有名气，据说宋仁宗啊就爱吃烧羊，王安石爱吃一种美味叫做羊头签，官员们加班时吃一种叫太官羊，还有带皮羊肉、酒煎羊、羊皮块等等。书中写了，宋朝两京市面上能买到的以羊为名的熟食，绝大多数都是羊下水，可见宋朝人是把羊吃得明明白白啊！羊头、羊皮、羊下水，通通不能逃过宋朝人的嘴。作者是认真思考了这背后的原因，说什么呢？说宋朝人呐，没有牧区，既缺马也缺羊，因为羊珍贵，所以吃起来格外珍惜。不过呢，宋朝人吃带皮羊肉的关键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缺羊，而是因为厨艺先进，能把羊皮做成美味。如果您说了，哎呀，我是既不爱吃那么多的主食干粮馒头大饼，我又不愿意吃那么些的荤腥，就想吃点素的，您回了大宋朝一样有饭吃。宋朝的厨子可以用蘑菇做成鳝鱼，用豆腐皮儿做成烤鸭，用莲藕做成排骨，用冬瓜做成肘子，用藕粉做成火腿，用面筋做成醋溜肉片，用山药做成清蒸鲤鱼，就把素菜做成荤菜。这个宋朝人这个思路，他是因为什么呢？感情有很多吃不起肉食的低收入顾客，同时也是为了满足那些坚持食素而又想在菜肴上换换花样的少数素食主义者。所以您想，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啊，看起来都是荤菜，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放进嘴里一尝，素的，会不会从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和满足感呢？主食也吃过了，荤的素的都吃完了，想来点饭后甜点。哎呀，大宋朝的选择那太多了。南宋人周密写的《武林旧事》里边说道，有一种甜点叫做糖霜玉风儿，这是种什么东西呢？作者经过多方考证就发现了，所谓糖霜玉风儿，是用糖霜加工过的蜜饯莲子。书里写了，剥开绿色的莲蓬，能看到白色的莲子，就像蜂房里边那白色的蜂蛹。蜂蛹这个东西呢，一般不生吃，而莲子是可以生吃的，清甜芳香，吃了能败火，还能解酒。另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甜品叫荔枝糕，听这名字就觉得可能挺好吃。
无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武林旧事》里都提到了荔枝糕这种甜品。这种甜品它究竟是

0: 怎么做出来的呢？
1: 作者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宋代，但是是元代的配方，用乌梅去核、
2: 肉桂磨粉，
1: 以上两种材料放进锅中加水煮沸，熬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这个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熬到水只剩一小半的时候，再过滤一遍，加进麝香，把锅里的汤汁熬成浓稠如膏的一小团儿。这东西它能有多好吃呢？很难想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它这个食物的名字叫荔枝糕，这里边说了半天，它也没有荔枝啊。其实您没听错，荔枝糕里边就是没有荔枝，只不过呢是做出了荔枝的味道。您听完了这本书的介绍，哎，保不齐有观众说了，哎，在家里我们老做饭，那我能不能还原一下大宋朝的美食啊？其实作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并请朋友一起享用。有人说了，这宋朝都过去好几百年了，咱干嘛要了解宋朝人吃什么呀？因为咱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的菜名，那些意味深长的美食故事，剖析出那个繁华的时代，审视那一段让人神往的历史，并且如果咱们还能从中窥见一点点绵延至今的隐秘脉络，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众所周知啊，曾国藩是晚清学术大家，那么对于他的学问啊，他的一个好友叫欧阳兆雄有过如此的一番评价：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啊有三次变化，在翰林院时学的是辞赋，后来跟唐鉴学了儒学，所谓的宋明理学啊，后来呢又反复的去研究钱家考据学，那么到了地方办团练时又复而归深寒，也就是所谓的法家韩非子吧。其实终其一生，曾国藩的学问啊从来就没有固步自封过，也没有居于一家，始终他以开放的这个胸怀和态度兼容并蓄，唯唯大观，展现出非常鲜明的博通特质。那么之所以博通，首在追寻啊博观约取的方法。那么曾国藩经常借用南宋大儒朱熹的话来比喻治学的一个正确的路径：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后辈，你如果要登堂入室的话，应该立下志向，要下一番苦功夫，要通读古来圣贤经典著述，并且呢还要讲求技巧。他认为啊，看生书啊，就是这种新书了，易求速，不多阅则太漏，温旧书，就是你以前看过的书，易求熟，不背诵则易忘。那么如此一番先猛后温的磨砺后，那么学者既摸清了古今文啊学术的规模，又往往在这个遍观泛览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之所以博通，并非与海量阅读中信马由缰啊，我们不能够流于泛泛，应当秉持体用之道。那么晚年在这个主政直隶的时候，曾国藩特意写过一个文章，叫《劝学篇是直隶世子》。在这个文章中啊，他就探讨这个为学之道。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性之科。这四者啊，不是一种并列关系，有内在的主次之序。”说明啊，义理是体，而经济是用，那么用义理来统摄

经济，经济来从属义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人治学还是处事治事，总得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引导，否则便容易陷于一叶障目或泛滥无归的境地。那么之所以博通，还在于你心中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理念。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读书不可半途而废，你不能因看不懂或记不住就轻易放弃。曾国藩曾经跟自己儿子曾纪泽说呀，读书既醒情长，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意悦之境，则自然记得矣。那么曾国藩虽然后半生戎马空送，但他不废书卷呀，每到清夜他都要定期定时阅读。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晚年的曾国藩案头多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的读物，可见身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政府的重臣，更加关注西方了，从而不断扩展个人的知识视野和阅读范围。当前我们中国人同样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解西方，熟悉他者，这种需求也愈发迫切。也唯有如此，我们深耕细作，反复的阅读，才能够达到博通，也就是博众家之学，通中西之变。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事情的背景交代一下。就在这封信写一年前，因为这个评判功高棒多，这个曾国荃啊不得不折服，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官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官文是贪庸交俭欺罔徇私，反正列了一堆罪状。那么正是因为看到他信了这么一个事端，那么曾国藩与之进行了辩论。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每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于孔子告中游之强，略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啊。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啊，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啊，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
然自强须有。

倔强之特质啊，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那么自强之人啊，理当有定见，甚或是一个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啊，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是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终于明。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三年，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事，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阅读各类书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大多数书籍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中，小朋友的发散思维也总是以横向扩散。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知识以三维的方式呈现，弥补纵向感知的缺失呢？这本百科全书由实体书籍和手机应用两部分组成，它是通过 AR 技术将手机应用中的细致模型与实体书中的精美图片进行搭配。我们只需通过手机应用扫描实体书籍，即可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内容上看，百科全书设置了五大主题，从微观到宇宙，从远古到深海，再到人体的奥秘，引导小朋友探索不一样的世界。通过在图书中搭建三维模型，将虚拟世界场景与真实场景进行融合，实现了将电子产品和书籍进行了技术绑定，完成了二维动画到三维立体成像的转换，从而吸引小朋友主动学习知识。了解过 AR 百科全书中的技术奥秘之后，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没错，它真的做到了把原本晦涩的知识以一种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难懂的知识变得容易理解。除此之外，这本 AR 百科全书还内置了上千个知识点，包括天文、地理、人体奥秘等。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能真正激发孩子对知识的求知欲。古时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现如今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也从二维迈向了三维世界，脑海中的飘

0: 描想象也依托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具体画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吧。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视或是电影将这些场景展现出来，但对于我们来讲，总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为了缩小这种距离，虚拟现实技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可交互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同时调动人的身体和大脑，通过视觉和听觉传达给我们来自虚拟世界感受，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虚拟的世界宏大且精细，与书本或电影不同，虚拟现实提供双向交互，我们可以自由探索，根据体验做出反应，而虚拟世界也会给出回应。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曾幻想过驾驶飞机在蓝天中翱翔，但由于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无法实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技术，人人都可以化身飞行员，过一把开飞机的瘾。飞行模拟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全景显示系统，让视景仿真引擎技术带来全视角的飞行模拟体验。全仿真模块结合运动座椅的多维度体感技术，模拟出飞行过程中俯仰、侧滚、旋转颠簸、失重坠落全角度运动姿态。通过接入飞行数据包，可以达到基于真实的专业模拟飞行。翠绿的田野，无垠的蓝天，战机被击中后的火焰与碎片的模拟场景。随着多维度体感技术与虚拟现实设备的融合，突破单一感官界限，用多维度感官融合为我们营造更有趣、更真实的互动体验。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沉浸式奇幻世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在平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场景。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娱乐、生活和工作等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相信虚拟现实技术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改变。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增强现实系统到底是什么？又该怎么用？
3: 我觉得最适合应用在消防救援行业。
4: 我认为应该用在工业巡检领域。
5: 我不同意，设备最应该用来应急和处理突发事件。
6: 实际上，在模拟训练中更能发挥技术优势。
7: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在消防救援、电力巡检等特殊场景，容易受到雨雪、烟雾、光照不足、地形复杂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造成工作人员视觉受限的情况。听说智能化的增强现实系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模拟训练来实际求证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面对拐角还是烟雾等让自己视线受阻的情况，增强现实系统的加持都可以让他们看得更加清晰，并且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增强现实系统智能头盔是基于一种增强现实技术的物联网设备，将数字影像，例如地图或视频，叠加在真实世界中。通过 AR 显示目镜，可以给使用者显示出二维或三维信息。
2: 所谓的二维信息，是指将头盔上搭载的夜视仪和热成像的视频画面传输到眼前的 AR 目镜上，同时以抬头显示的方式呈现地图、资料等画面，有效改善了传统夜视设备功能单一、无法通联的问题。
0: 那么，增强。

0: 现实系统中提到的三维信息又是什么呢？
1: 在消防、应急、电力巡检工作里的高危场景中，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设备可代替人员采集现场画面，并将画面回传至指挥中心和使用人员眼前的衍射光波导 AR 显示目镜上，实现了人机协同、信息交互，前线人员和指挥中心可以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第一现场的实时情况。同时，前方人员也可以将虚拟的效果锚定在现实空间中，通过目镜呈现，还能让前方人员获得近似穿墙透视般的效果。
0: 随着科技的进步，增强现实系统可以更好地把虚拟信息与现实世界结合起来，在消防救援、电网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2: 奇葩祖亚再次成为母亲，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花豹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斑鬣狗，这次花豹妈妈能否将幼崽抚养到成年？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过去十个月，花豹奇帕祖亚拼尽全力夺下了自己的领地。然而，他每天仍面临挑战，既要对抗多事的邻居，也要提防偷食的食腐者。在与对手的斗争中，他未能将第一只幼崽抚养到成年。他与熊豹影子交配成功，重获母亲的身份。这是奇帕祖亚的旅程，卢安瓜，年轻的花豹。

如今他有两只健康的孩子，一雌一雄。经历被猎狗夺走幼崽的悲剧后，奇帕祖亚变得格外警惕。他会在最初的六个月里把幼崽藏得更隐蔽。卢安瓜河谷的生活一如往常。对母象来说，觅食和带幼崽可以同时进行。奇帕祖亚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寻找食物，他不得不离开幼崽。

每一次外出捕猎都充满危险，一旦遭遇不测，或许就再也回不到幼崽身边了。狒狒和大象觅食时同样会把幼崽带在身边。

今年这个家族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通体雪白，像基因变异一样。但族群中并非所有成员都被他吸引。在野外无法融入环境，就容易成为目标。不过这只与众不同的小家伙还是赢得了一位保姆的照顾。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多特别，但族群明白他更脆弱，更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格外小心，尽量把他保护。

眼下奇帕祖亚并不会威胁这些狒狒，他另有打算。机敏多变的奇帕祖亚学会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涉足的地方狩猎。苍枭正栖息休息，他只需潜入对方的据点即可。一只受惊的苍枭弃巢而去。当下一只苍枭试图逃离巢穴时，奇帕祖亚早已蓄势以待。虽然只是一顿小点心，却能为接下来的狩猎补充体力。花豹母亲外出狩猎时，6个月大的幼崽留在巢穴。

虽然有风险，但这次有两只幼崽作伴，可以互相照应。小雌豹充满好奇，总想探索新事物。他的兄弟更爱争抢，还常常抢走玩具。

趁母亲不在，他学着母亲的样子练习潜行技巧。小家伙们还没法得手，但正在学本领。奇帕祖亚靠近巢穴时加快了脚步，他的幼崽随时有可能不在那里。他空手而归，但幼崽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小雌豹见到母亲同样开心，不停地蹭她，梳理毛发，表达亲密。小熊豹却装作不在意，想展现自己的独立。母亲要求他打个招呼，他也乖乖听话。

但他还是要逗一下妹妹，摆摆威风。至少此刻，奇帕祖亚已经回家，母子平安。白昼渐长，夏天的热意越来越明显。旱季最难熬的日子快要过去了。

过对某些动物来说，雨季来临前，好日子就开始了。随着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左右，水位不断下降，鱼类和甲壳动物被困在浅浅的水洼里，无处可逃。成群的鹈鹕蜂拥而至，尽情享用这场盛宴。各类鹳鸟协同行动，凭借修长的脚趾与钳子般的喙，将猎物驱赶出

竞争无处不在，但每一种动物都能分到属于自己的食物。只要足够隐蔽、耐心，奇葩组鸭也能分一杯羹。

这处小水洼挤满了动物，水源已十分紧张。就连大象也只能依赖这片泥泞又拥挤的水塘。

奇帕祖亚开始有些不耐烦，他向来不爱扎堆，也知道不该太引人注意。于是他踏过深深的泥潭，往下游走，寻找残羹剩饭。

食物寥寥无几，但好歹能果腹。奇帕祖亚还在为觅食发愁，那些长着羽毛的邻居早已填饱了肚子。

亲外出期间，幼崽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各想办法。强烈的饥饿感成为他们学习生存技能的生动一课。尽管一具鹳鸟尸体并不能提供多少营养，但至少能暂时缓解它们饥肠辘辘的煎熬。

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食物与水源极度匮乏，生存艰难。花豹母亲外出捕猎，已经4天未见幼崽，他们正期盼着食物。这次

0: 母亲会收获满满，还是一无所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年中最严酷的时节，雄伟的卢安瓜河水量锐减，只剩往日的一小部分。成千上万的河马挤在有限的水域，冲突一触即发。

他们锋利的獠牙只有一个作用，给对手致命一击。在旱情最严重时，河马一旦受伤被逐出水塘，几乎没有活路。奇帕祖亚只吃了几口鱼返程而归，一番辛苦却收获寥寥。幼崽们正期盼着食物，借着茂密树丛的掩护，它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两只幼崽全靠他养活，他不敢冒任何风险。无奈之下，他只能舍弃到手的食物。

奇帕祖亚再一次被迫只能捡些残羹剩饭，再也没有任何食物可以带回巢穴喂养幼崽。

尽管食物与水源极度匮乏，生存艰难，但奇帕祖亚领地内的部分捕食者已安然地挺过了这场干旱。食草动物只能苦苦支撑，期待着雨季的到来。大批的红嘴奎利亚雀正追随着降雨团横跨非洲大陆，他们的到来预示着旱季即将结束。

他外出捕猎这么久才回来，其实并不算稀奇，但这一趟至今一无所获。干涸的河滩上，腐肉的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可能是一顿美餐，也意味着会遇到其他捕食者。秃鹫聚集处往往有美味的食物。

奇帕祖亚发现了大餐，一具河马的尸体。他必须想办法撕开坚韧的外皮。他的老对手也循着气味赶来了。

斑鬣狗的咬合力在这一带数一数二，或许可以让它帮忙撕开这具尸体的外皮。终于咬开了，但腐味势必会引来更多的掠食者。奇帕祖亚在尸骸附近静候夜幕降临，或许他能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抢上几口。

0: 花豹幼崽们饥饿难耐，班猎狗对他们虎视眈眈，幼崽的处境岌岌可危。奇帕祖亚在森林深处下了狠手，猎杀了狒狒群的首领，他们没有了往日的威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晨光映照出惨烈的景象，一夜之间，河马的尸体已被洗劫一空，仍有很多投机者围了。

他显得格外警觉，因为幼崽就藏在附近的。

守护的并非食物，而是自己的孩子。任何掠食者都会对幼狮构成致命威胁。

不远处，奇帕祖亚正处于危险边缘。护崽的母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

奇帕祖亚等待时机，终于脱身。更多狮子赶来了，此地不宜久留。

仔们已经六天没有见到母亲了，他们上一次饱餐已是更久之前，饥饿难耐，此刻处境岌岌可危。奇帕祖亚教过他们，遇到危险就上树，远离地面巡游的捕食者。

八个月大的幼崽仍需母亲照料至少一年，但每次独处都为他们将来的独立生活积累了信心。

场。这座天然的丛林健身房锻炼着他们的敏捷性，打磨着他们的体魄。

奇帕祖亚对邻居下了狠手，猎杀了一名首领。他本可以选择幼崽，却偏偏锁定了成年个体。这次冒险成功了，猎物足以喂饱他的孩子。但狒狒与他体重相当，而返巢的路途漫长，他得另想办法。

附近有斑鬣狗将非常危险，但他别无选择。奇帕祖亚不得不暂时放下来之不易的猎物。

这是他们最爱的寻宝游戏。幼崽们闻到了新鲜的血。

琵琶足亚的猎物安然无恙，饥饿的小家伙们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母亲则提防着食腐动物靠近。雄性幼崽又开始争强，拼命挤到最肥。

他很乐意将边角料留给妹妹。奇帕祖亚通过了重大的考验，他成功为幼崽们猎获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也终于在和狒狒的较量中占了上风。或许那只白色幼崽真的是某种

0: 随着两只幼崽渐渐长大，奇葩祖鸭一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雨季将至，山谷里隐隐躁动。连刚刚痛失首领的狒狒群，似乎也有了值得欢庆的事。奇帕祖亚的雄性。

幼崽并不喜欢这份喧闹，他继承了母亲对狒狒群的厌恶，如今更知晓了他们的滋味。他们不再只是聒噪的邻居，而是鲜活的猎物。

小瓷豹独自待在巢穴有些无聊，母亲外出捕猎了，兄弟却迟迟未归。像往常一样，他决定自己行动寻找兄弟。

漫长的八小时过去了，幼崽仍被困在树上，下方的狒狒群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正伺机围攻。

夕阳低垂，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坚守。夜色降临，奇帕祖亚回到巢穴，看到了最害怕的一幕。

上一次的绝望记忆如潮水般涌现，他不停地呼唤，焦灼等待，但这一次他无法确定能否再见到孩子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长身22.5米，船身上标有醒目的字母 VLEC。VLEC 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英文缩写，代表着这是一艘专用于运输乙烷等液化气体的货运船。但它可不是普通的货运船，而是舱容超大的乙烷双燃料运输船，其容量高达99,000立方米。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99,000立方米，拉一船货的话，大概是6万吨的液态的乙烷，那就是形象点的话，就大概是24个标准游泳池的容量。
0: 这艘能装载6万吨液化乙烷的巨轮，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江南造船独家建造，其核心装备是位于白色甲板下方的4个低温液货舱，再加上甲板上的2个小型液罐，总容量达到99,000立方米，占全船体积的1/4。最为独特的是，当这艘船在大西洋沿岸装载上乙烷后，在接下来的60多天里，6个液货舱的温度将一直保持在-104摄氏度左右。这一温度比陆上最冷的地方南极洲东南极高原的-89摄氏度还要低。外表风轻云淡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就这样怀揣一颗冷酷的心，一路乘风破浪，从北大西洋驶向我国东海。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冷酷巨轮已经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7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了，而且它们都是纯粹的中国制造。
2: 目前全是自主研发的，
3: 江南厂应该是我们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将自己的就是自己造的船从研发设计到建造一体化，然后来领先全球这样一个市场。
0: 乙烷是生产乙烯的主要原材料，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塑料制品都是由乙烯衍生而来。不仅如此，乙烯还被广泛用于生产纺织品中的聚酯纤维，这些纤维是我们穿戴的衣物、家中的地毯和汽车内饰等关键材料，而药品的包装、实验室使用的试剂瓶、医疗器械的生产也都离不开乙烯。可以说，乙烷与我们生活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乙烷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这推动了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快速发展。
3: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创造了基于这样一个专利技术的船型的研发，目前这个 VEC 这个船型的市场占有率是全球领跑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80%，这个其实在整个中国的航运业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例子。
0: 不仅如此，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许多相关专利技术也都由他们自主研发，可以说在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方面，我国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那么江南造船的建设者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3: 布局未来的这种新船型，
0: 江南造船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拥有近16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他们建造的中国江南型巴拿马散货船，曾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挂牌交易的知名品牌。然而，作为行业领军者，江南造船并没有止步于过去的辉煌，而是早早地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挑战的新领域。
3: 当时去看的话，我们觉得要找一个更加高附加值、难度更大的一个船型去研发，但我们也看准了液化气船这样一个市场。
0: 液化气船主要用于运输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以及乙烷、乙烯等石油化工产品，这些船舶被认为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但在10多年前，世界上能建造这种高附加值液化气船的企业屈指可数，
3: 因为只有少数，一两个船厂 有这个实力去造这样一个研发设计这样一个船型，因为它本身门槛比较高，

0: 那么对整个建造的工艺啊，对整个设计的水平要求也是非常之高的。
1: 为了进行远距离运输，各种气体需要先被转化为液态，再储存进低温容器中以维持其液态状态。例如液化石油气的液化温度是-52摄氏度，乙烷的液化温度为-94摄氏度，而乙烯的液化温度则低至-104摄氏度。因此液化气运输船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必须具备超低温存储装置。江南造船研发团队最初的突破就集中在液化石油气的存储装置上。
2: 我们2012年的时候呢，攻克的是-45度到50度的这种相对低温，是我们一次试水吧。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相应还取得了成功，就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是向这种更低温的这种货品去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探索。
1: 研发团队初战告捷，正准备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但他们很快发现，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国外的专利壁垒也是一大障碍。
0: 以前那个法国人、日本人还有韩国，他们一直在这个上面发力，因为他布局的更早一些。但更早一些的话，他可能申请了大量的一些知识产权的一些专利啊等等之类的。
2: 薄膜型呢是法国人创立的，法国人的专利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
1: 薄膜型液货技术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技术，其核心思路是在船体内壁上铺设一层薄的金属膜，用来直接承载低温液化气体，并在金属膜和船体之间布置多层绝缘材料。这种设计将液化气船的储存舱改造成一个安全稳定的低温超级冷库，
2: 就像我家里贴瓷砖一样，就是贴上去的，就是外面可能就是我的房子，里面贴完瓷砖之后，我就要往这个瓷砖上直接去倒这种低温的这种液货了。
1: 当时法国的薄膜型液货技术从设计思路、建造方法、使用材料等多方面申请了专利，对同行业的影响较大。
2: 他们要收掉可能船价的5%本身船舶行业的利润率就没有那么高，5%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雪上加霜了。
1: 许多同行公司曾尝试突破这些技术障碍，但出于种种原因都没能成功。
2: 实际上它的专利像一张网络，它是一层叠着一层的，就是它的专利布局非常的细，它的点非常的多，就是往往可能就是自研一种产品的话，可能很难绕开它。
1: 将船舱直接作为液化气体的低温储存舱，这是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吗？研发团队立志要闯出一条新路，但所面临的挑战还是有些超出想象。
0: 从0到1，说的简单，那实际上是非常之难的。

0: 暖水瓶原理的启发能否成为突破国外技术壁垒的关键？如何在确保低油耗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船舶的装载能力？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
1: 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

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2013年，为了避免在建造大型液化气船舶时支付巨额专利费，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决定在液化气存储技术上走出一条创新之路。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
1: 我们也是仔细的去分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些专利的方案。首先我要规避他的专利，我们现在有先天性的一些抗患难的一些能力啊等等，还有安装的一些施工的难度啊更大，那我们选择了一条走自己的一条道路。
0: 通过调研和实际应用考察，团队发现法国公司的薄膜型技术虽然能增加货品装载量，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首先，薄膜型技术的存储舱同时也是船舱，属于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建造。在海上航行时，如果船舱未能装满，里面的液货将不断晃动，这势必对船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2: 它可能会经历一种北大西洋特别恶劣的这种海况，可能往往风浪可能要达到20-30米这种高度。而这个时候呢，假如说你是半舱这种装载呢，舱里面的液体和外面的波浪引起共振的话，对这个舱体的这种有时候会达到这种结构的这种设计极限的。
1: 因为什么？你在这个装载率下面，船的运动和罐子里面的液货的运动会耦合，产生更强的一个加速度。这样的话，那个波动的那个冲击的压力会造成结构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隐患。
0: 液货的晃动与海浪冲击叠加，很容易造成薄膜舱出现破裂和泄漏风险。而且船东为降低风险，每次都将液货装满，又会增加运营成本。
2: 对于薄膜型这种船来讲呢，在日常运营的时候呢，是不太允许船东去装到50%的，就是出现这种不满的这种情况。
0: 液化气船的另一个关键设施是用于维持低温状态并防止泄漏的绝缘层。薄膜型液罐的绝缘层位于薄膜与船体之间，主要由泡沫或其他绝缘材料构成。它的作用是保护船体不受低温影响，同时防止罐内的乙烷液体因温度升高而泄漏。然而，这层不足4厘米厚的绝缘层在面对大风巨浪、极寒极热等严酷的海洋环境时极易损坏。为应对这些挑战，建设团队开始寻找提升液货舱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解决方案。
1: 其实我们动了很多脑筋，对整个液罐本身本体的那个结构的设计，对这个绝缘系统的一个设计，对次云壁的设计，还包括里面涉及到那个疲劳断裂力学的一些相关的复杂的计算分析的这些工作，我们都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计算的方法。
0: 经过多次研究和实验，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计理念，将船舱和低温存储液罐分离，类似暖水瓶的保温原理。在船舱内添加一个独立的低温内胆，这个内胆被称为 B 型液罐。
2: 我们 B 型舱它是一个独立的液罐，独立的液罐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跟船体结构呢是可以分开来建造的，平行建造。
0: 让液罐与船舱独立建造的设计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一艘船可以建造多个独立的液罐，而不同的液罐可以装载不同的液货。
2: 它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能装。它不仅能装乙烷，还可以装乙烯。我们都知道乙烯是化工之母嘛。还可以装丙烷，这种石油气这种丁烷，丙烯、丁烯都可以装。对船东来讲呢，我这个货物选择非常多。
0: 一艘乙烷运输船能够装载多种不同液货，这无疑更受船主们的青睐。此外，由于独特的结构设计，即使独立液罐未装满液货，也不会因为晃动而引发安全问题。
2: B 型舱货物维护系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内部有非常多的这种

0: 构的这种舱体，一方面呢，它会使我们这个 B 型舱非常的这种强悍，它可以抵抗外部的这种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还可以就是这种抵抗晃荡的能力可以增加，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它是允许部分装载的。
1: B 型独立液罐的形状是呈不规则的八边菱形，尺寸根据不同的舱容需求有所变化。这种设计不仅突破了现有专利的限制，还实现了液罐与船体的平行建造，提供了更为可靠且灵活的液化气运输方案。与此同时，江南研发团队也选定了攻关的目标船型，99000立方米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的设计理念能否顺利实现，又能否有效弥补现有技术中的不足呢？
2: 像 V1C 这个船，它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那个 B 型舱的货维护系统，它分了四块，一个是作为本体结构的直接和低温液或接触的那个液罐的那个舱体，那第二个就是那个贴在外表面的这个保温材料绝缘层，第三个就是底下还有一个用来临时储存这个泄漏液体的一个我们叫次屏蔽，第四个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罐放在船舱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结构。
1: B 型舱货物维护系统是一个功能整体，它包括液罐本体、绝缘层、次屏蔽以及支撑结构。对液罐本体来说，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作为主屏蔽，它要直接接触液化护品，其中 VLEC 装载的乙烷和乙烯的液化温度分别为-94摄氏度和-104摄氏度，甲烷的液化温度则低至-161摄氏度。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在如此低的温度下仍然保持优良的性能呢？
0: 我们这个采用的是这个钨镍钢啊，钨镍钢它里面加入了这个镍之后呢，它本身就是耐受低温的，它是没有问题的。
1: 液罐本体由含5%镍的低温钢打造，这种低温钢俗称钨镍钢，其外层包裹着约7厘米厚的绝缘层，起到了类似保暖外套的作用，能够有效隔绝外部热量，确保液态乙烷在运输过程中维持低温状态，防止因温度变化导致泄漏。团队还引入了额外的安全保障，次屏蔽。次屏蔽由钨镍低温钢制成，位于液罐绝缘层的外侧，并与主舱壁相互独立，配有独立的支撑结构。如果液化乙烷发生泄漏，次屏蔽可以有效阻止液体进入船体内部，为船只提供第二道安全防线。那么，这个复杂的 B 型舱是如何被安装到乙烷运输船船舱里的呢？
2: 就是你罐子本身肯定是需要支撑的，我们做的这个支撑的结构它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低温的钢材，它是通过那个我们设计的这种特殊专利型的专利的一个支座，同时中间还有一个承压木，那么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支撑系统来按这个船和罐子完美的匹配起来。
1: 可以将 B 型舱比作一个三层保温瓶，液罐本体就像保温瓶的内胆，直接接触液体并保持低温，绝缘层是包裹在内胆外的主要隔热层，防止外部热量进入，次屏蔽则类似于保温瓶的额外保护层，为液罐提供第二道防线，防止液体泄漏，支撑结构则相当于保温瓶的外壳，确保整个系统稳固地放置在船舱内，不受外部震动和压力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创新设计和实践验证，建设团队顺利突破了 B 型舱的技术壁垒。相比此前的技术， B 型舱不仅在保持低温、防晃动等方面表现优异，还成功规避了国外专利的限制，真正实现了自主研发。然而，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创新船型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呢？
0: 这个是刚开始可能是让船东和航运业界是非常难接受的一项事情，就是一个创新的这个事物，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没有问题的呢？
1: 新鲜出炉的大型乙烷运输船能否得到船东的青睐？专家团队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

0: 我们推的第一新方案给川东是90500，啊，然后当时呢，就是韩国好像紧贴着我们就推出了91000立方米，然后我们又因为我们要做的，我们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嘛，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要比韩国优，才能吸引川东的这种注意力，所以我们马上又升级换代，花了这个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升级到了这个93000立方米，然后呢，这个韩国呢，它也相应的又推出了93000，然后呢，我们又花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我们推出了95000立方米。再之后呢，就是我们在韩国没有跟上这个，它还没有推出下一代呢之后呢，我们又自己就是相当于是自我加压，又迸发了下一代的这个潜能，就是我们直接就推出了，像我们这个船东啊，推出了98000立方米，超大型亿万运输船，一下就相当于是给了船东一个强心针。
1: 虽然增加 B 型舱的容量并不算太难，但令人为难的是，船主不希望因此增加油耗。
0: 关键它是超大型舱容，意味着它的装载量是非常大的，相当于是我既要装得多，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要油耗特别低。这实际上在我们物理界来说，就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就是三角形的这个几个边界，我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这是一个矛盾的。
1: 想象一下，同一辆汽车载着一个超重的乘客和一个瘦小的乘客，行驶时的油耗肯定不同。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位超重的乘客乘车时油耗却不增加呢？
0: 简单一点，就比如说，那你这个时候，那你就不能再让他坐原来的这个汽车了啊！他在高速跑的时候，他整个的他可能这个风阻啊会特别小，啊，外形会受到的阻力特别小。另外一个呢，你假如说那我可能就是，啊，在配载的时候，我不能让这个胖子去坐到后排了，我就要让这个胖子坐到一个最佳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对于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而言，做到最好就是他们的目标。为此，团队从抹香鲸的流线型结构中汲取灵感，将船型设计得更加符合流体动力学原理。此外，他们在液货舱、管道布局以及整体运力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改进。
2: 对于船型来说的话，船型的本身线型的一个优化，那么它直接决定的是这个船跑得有多快，油耗怎么样。
0: 在我们这个船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采用的这种乙烷的这种双燃料的主机，它实际上起到的一个作用呢，是带来了我们一个绿色的这个心脏，这个非常重要。一方面就是我有了这个乙烷呢，它的这个供气系统的原理啊，跟其他船是不太一样的。
1: B 型舱的研发历程充满了挑战与突破，从最初的设计构想到最终获得市场认可，整整经历了8年时间。
2: 所以这个历程其实蛮长的，我们正常是长达了8年的这样之久的时间来去研发，从零到一去研发这样一个船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去突破。即使2019年12月份，我们PK 掉我们的竞争对手，拿下了全球首单。
1: 2019年12月3日，中国船舶旗下的江南造船与太平洋气体船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了2艘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这个项目首次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B 型舱液货维护系统技术，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然而，在接下来的建造过程中，团队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0: 如何给焊接的钢板排 CT？
1: 从40A 这里开始，这连续有几口。双重压缩系统怎样让乙烷保持液态？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型液货仓的组装工厂，在左侧的高层脚手架上有许多蓝色钢板拼装成的半成品零部件，右侧的平板拖车上放着一组拼接在一起的钢结构组件，这些蓝色钢板结构底部平直，一侧向上弧形弯折，这正是 B 型仓的组成部分之一。
4: 你像我们一支罐大概是由25个分段构成的，就是你最终一支罐最终成型成一个菱形的一个整罐，它有25个大的组件把它搭建而成。
3: 远处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的蓝色钢罐，形状像一个茅草屋，它就是一个即将组装完成的 B 型液罐。在10米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形状各异但结构类似的钢结构组件，每个组件由6至12块蓝色钢板拼接而成。这些钢板是构成 B 型液罐的基础部件，材质为钨镍低温合金钢。
4: 就是说镍钢这一块呢是严禁采用外液这种加热的方法，所以说在整个冷加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克服很多就是这个材质本身的一个特点给它带来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加工难度。
3: 这里是第三车间，钨镍低温钢板将在这里进行切割和弯曲。想象一下，要把一块厚实而坚硬的金属板像纸一样弯折，既不能加热又不能破坏其结构完整性，这正是工人们面临的挑战。由于钨镍低温合金钢具有极高的强度和韧性，为了保持其独立性能，工人们采用了冷弯工艺，确保钢板在低温条件下能够精准弯曲成所需形状。
4: 目前我们这个 B 型罐钢板比较薄嘛，薄的话就是我们制作的过程中它弹性变形比较大，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又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后果。
3: 如何在冷加工过程中确保钢板弯曲到所需的设计形状呢？生产团队引入了一些特殊的机器，激光切割机可以精确地打孔和切割钢板，数控弯板机利用数控技术在不加热的情况下实现低温钢板的多项弯曲。当这些基础零件制作完成后，又如何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呢？在组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焊接 B 型仓的各个结构件。焊接是连接每一个低温钢结构件的主要手段，就像是用针线缝衣服。
4: 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液罐呢，把它比作一件衣服的话，它衣服上面它是很多不同的物料拼接而成的，那我们液罐同样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些焊缝在上面就是类似于那个衣服上面的那些针线缝制的那些拼缝。
3: 焊接 B 型仓的要求很高，生产部门对焊接痕迹有明确的规定，
4: 就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这个板比较薄嘛，如果8毫米

0: 板跟八毫米的板对接的话，如果就是我们错位超过0.8的话，从规范角度而言，就超过0.1倍的板厚，那我们这个认为这个接头的这个形式质量上这个风险就会非常大。
1: 8到12毫米的低温钢板确实很薄，因此焊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焊接缺陷。
0: 很薄的一张板，就像一个不锈钢的铁皮一样的，由于它这个弹性大，就是导致我们整个焊接的过程中，焊接的一些残余应力啊，就是让它变形的，就是说我们焊接变完之后，它会产生超出我们工差要求的一些那个内凹啊，或者起拱啊，或者说那个变形超差，这种都比较常见。
1: 工人们正在对 B 型舱的外表面进行焊接，这是整个焊接工艺中要求最严格的环节。对生产部门而言， B 型舱外壳的焊接必须严格控制在工差范围内，任何超出工差的焊接缺陷都有可能引发液或泄漏的风险。
0: 如果超出工差的话，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这块区域做完之后只能进行一个挖补换板啊，这块区域进行一个更换啊。
1: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生产部门对 B 型舱外壳上的每一条焊缝都要进行 CT 检查。每个生产周期后，技术员会将焊接成品送到 X 光室进行拍摄。这个房间专门用于焊缝的 X 光拍摄和检验。拍摄的机器是一个长圆形装置，拍摄时将需要检测的物品放在机器下方，工作人员按规定操作机器进行拍摄。如何得知焊缝的影像结果呢？影像室内，工作人员会将已经完成的 X 光片放在带灯箱的检测仪器下查看。
2: 从40A这里开始，这连续有几回了。
1: 不久，一张影像片上出现了明显的黑色痕迹和光斑，表明该处焊接不合格。 B 型舱外壳的 CT 检测需要在组装现场进行，通过 X 光检测仪对焊缝进行拍摄。然而生产组长对初期焊接的不合格率感到忧虑。
0: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大量的焊接变形导致我们其实前期大量的那个换板，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3: 原来的工艺是那个 HVS， HVS 的话就是正面埋一壶，反面是水光焊条，水光焊条呢就是效率不高，还有一个焊工的难度比较高，都是四级的碾焊的，还有一个拍片合格率低，效率低。
1: 在生产初期，工人采用的是正反两面都需要焊接的工艺，正面用埋壶焊进行填充和加固，反面则用手工焊条焊接，以确保焊缝完整。然而手工焊条焊接的质量依赖于焊工的技术水平，常出现气孔、夹渣等缺陷，成为影响质量和效率的主要问题。因此团队总结经验，优化了焊接工艺。
3: 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了新的工艺，就是采用了 HOVS， 我们采用的是气泡焊的打底，填充使用的是埋壶焊，拍片的合格率提高了，那么是减少了焊工的工作量。
1: 随着焊接工艺的改进，焊接的合格率显著提升。两个月后，一个光滑的八边菱形 B 型液货舱全部组装完成。工人们又为这个蓝色液罐包上了厚达7厘米的泡沫绝缘层。最终，这个舱容约24500立方米的独立液罐顺利完工。那么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怎么把它移动到百米之外的船坞里呢？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2021年5月，全球首制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首个 B 型液货舱顺利完工。那么，这个重达1000吨的独立液罐将如何被精准安装至正在建设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中呢？眼前这座高达110米的龙门吊，相当于30多层楼高，它的外形结构像个门形框架，通过两侧的支腿直接在地面轨道上行走，中间的横梁是承载主梁，也是吊装作业的核心力量。龙门吊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通过滑轮组和电力驱动，它可以轻松吊起重物并进行精确移动。然而，要将重达1000吨的液货舱从地面缓缓提升，穿越近100米的距离，最终毫厘不差地放入船体内的指定位置，可绝非易事。整个过程需要至少6个人协同作业。经过4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液货舱终于被顺利吊入船体内部。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紧张的表演，最终取得了完美的成功。液货舱已静静躺在船内，等待着后续安装和调试。2021年8月，首艘国产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生产运行部门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在现场进行各项功能测试。
6: 这个船是配备是1台主机、3台发电机，然后是有1套液货压缩机，还有1套制冷压缩机。整个航线是从中国到美国休斯顿来拉这个乙烷运输船。
5: 从运输船的最高层俯瞰，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管线显示出这艘船的复杂性。
7: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船难不难，很简单，就是我们看两张这个航拍的这种图片啊，我们能看到这个 ANG 的这个船上呢，它这个管系啊，大家能觉得非常漂亮啊，非常的这个干净，因为它管系非常的少。那意味着什么呢？反向意味着实际上它的货品非常的单一啊，它只处理 ANG 就够了。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VOEC 的这个船上啊，我们能看到里3层外3层，密密麻麻的，有时候人都绕不过去。那它这个里面的低温管系就是可想而知，它可能是传统的这种船的2倍到3倍不止啊，这意味着它的这种复杂程度呢是非常高的。
5: 相比于液化石油气船和液化天然气船，乙烷运输船的结构更复杂，建造难度更大。
6: 它难，一个是它的整个的管系，整个的系统设计，它比 RNG 它复杂。就像前面说的，它多了一套制冷系统，就所谓的 RNG 压缩。还有一个是里边的这个逻辑控制关系，不仅仅是说是物量上的一个增加，还更多的是内在的一个程序控制，这个里边的这个效率关系，怎么来给它控制着。
5: 实际上，乙烷的液化温度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运输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乙烷的液化温度约为-94摄氏度，介于甲烷和丙烷之间。这一中间温度带来了更高的复杂性，不仅要保持适当低温，还要应对温度波动可能引发的气化风险。举个形象的例子，甲烷就像冰淇淋，需要非常低的温度来保持形状。